0: 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9月1号，300多艘渔船在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各渔港码头陆续拔锚起航，在南排河中心渔港的码头，开海仪式简短热烈。
1: 姐今年的休渔效果确实看得见，保护好这片海，我们渔民才能长久有饭吃。
0: 开海渔业资源的复苏，不仅让海上作业丰产可期，还带动了周边的餐饮、零售、水产交易等业态发展。
2: 开海了，不光咱们能吃上新鲜的海鲜，我们做买卖的、摆摊的也都有生意了，家家户户都能沾上海的光。
0: 8月31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县图慈镇大潭码头，刚刚上岸的梭子蟹现场烹饪，从渔船到餐桌零时差。上午8点，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港，一箱箱梭子蟹运上码头。游客在选购鲜活海产之后，只需要支付28元的加工费，就可以使用公共大灶现场烹煮，15分钟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3: 之前我们都是买回去回家吃的，然后这次呢是在码头边烤完吃，感觉体验感非常好。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5.24，环比上涨3.54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上涨7.1%。8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54元，环比上涨7.1%，同比下降4%。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上涨，7种下降。其中，生菜、菠菜、油菜和黄瓜的价格环比涨幅超过25%。
4: 8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主要是受到台风影响，对蔬菜的短时供应造成了一过性的扰动，但并未对在田蔬菜造成灾害性的损害。蔬菜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处于近3年同期偏低水平。
0: 专家表示，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稳定，8月中下旬以后，北方产区强降雨减少，蔬菜生长环境改善，耐储性也有增强，运输损耗显著下降，价格逐渐回到正常区间。
4: 短期来看，北方冷凉地区的蔬菜仍处于上市的高峰期，而且蔬菜的耐储性将持续改善，损耗下降，供应能力持续增强，蔬菜供应夏秋转换衔接将较为顺畅，后期菜价以稳为主。
0: 在北京，由于蔬菜产区的不利天气影响了部分品种的供应，蔬菜价格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早上8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北京、河北等地的小油菜、油麦菜等蔬菜卸车销售。商户说，8月以来，市场蔬菜价格经历了冲高回落的过程。
5: 天气原因主要是下雨天，产量就变少了，价格会上涨。油菜的话，就是1月中那时候2块到2.5块之间，现在天气慢慢变好了，价格下降了1块钱左右。
0: 商户说，8月上中旬，蔬菜产区受到了台风和降雨的影响，蔬菜产量下降，采收困难。另外，夏季的高温高湿环境使得蔬菜的保鲜成本上升，这些因素拉高了蔬菜的整体价格。8月12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87元，达到月内高点，比8月1号上涨9%。之后随着天气向好，蔬菜产能恢复，价格稳中有降。
6: 中旬吧，货有点贵，雨水大，产量低，最近半个月价位有点下跌。
7: 8月下旬啊，由于那个降雨减少了，菜价整体上呈现一个稳中有降的一个走势，后期蔬菜供应稳定性会进一步增强。
0: 云南是林草资源大省，已知野生食用菌有882种，占全国的91%。近日，记者在云南昆明的野生菌集散地记录下了一朵菌子是如何从现实尝鲜到全年所味的。
8: 走了这么多市场，但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这种打开方式啊，记者还是头一次见到。
0: 在这里，新鲜的野生菌一露面，人群就围了上去，手慢就得等下一车。这就是木水花独有的车尾箱市集，每一辆车的尾箱都是一个最小的消费单元。
9: 过来抢购菌子的话，就要拼手速，你要是没有手速的话，你就买不到自己心仪的菌子。
0: 在云南，一朵菌12时辰里的流转是这样奔跑的：清晨，富民、楚雄、陆劝、一门相。

0: 格里拉的松林里，农户采摘第一鲜。上午，俊子进竹罗上面包车奔向昆明。下午，木水花车尾箱市集定时刷新，车门一掀即成交。
1: 这两天就是济南的高峰期了嘛，都是大众消费了，现在是很亲民。
2: 国内的消费是超过了国外的，因为我们最好的货、最多的货全部是内销。
0: 据了解，云南野生菌年产量近40万吨，木水花年交易量超7万吨，年交易额120亿元以上，占云南野生菌交易量的90%。八月旺季日交易超500吨，单日交易额逾7000万元，今年全年有望再创新高。现在这个市场早已不是单纯的卖场了，而是一座把山野现实鲜味做成全年供给的锁鲜工厂。
3: 大家来看，我眼前这两颗刚刚采摘的野生菌，是不是比我的头还要大一样？想把它带回家，对不起，这么漂亮的货现在已经被旁边这位大姐拼住了。你把它买回去主要是
4: 炸油嘛，炸的要吃一年的嘛。
0: 跟着这位大姐，记者来到了市场上另一个火爆的交易区，这里就是洗、剪、炸流水线加工带。工人们分工协作，刮除菌根的泥土，高压水枪冲洗，仔细剪除杂质，撕分菌子。一旁的几口大锅火力全开，菌子下入热油，浓郁的菌香四处飘散。工厂里最火的项目就是炸油鸡枞，加工费洗10块钱每公斤。
3: 做了很多新职业，像我眼前这些大姐呢，她们利用她们空闲的时间，就可以讨到一份不错的收入。
5: 40-50个工人，像现在都是比较松的时候了。如果像人多的时候，这个机器都不会闲着。
0: 野生菌的市场火不只因为好吃，更因消费方式重构。以前买回家自己洗剪炸得忙活一下午，现在市场周边配套齐全，买完直接处理，安全快捷地送进厨房。从前菌子是限时尝鲜，现在它是全年可达。一张快递单把山野和全国的餐桌缝在了一起，让山珍跳出了12小时赏味期。
6: 加工完的菌子也别大意，油炸成品需妥善冷藏，热天常温放久会影响质量和安全。
0: 9月1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不变。受到沙德尔影响，预计到2号，福建大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台湾西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8月31号晚上，福建泉州境内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处低洼地带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8月31号，泉州市洛江区何市镇一低洼区域房屋被淹，积水最深处大约1.2米，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器具进入被困人员所在位置，经过40分钟救援，共营救5名被困人员，疏散6人。在何市镇中街，一村民房屋被水浸泡，外出道路被阻断，低洼处积水深度约1.3米。担心发生意外，被困人员蹲在1楼的窗户处等待救援。
7: 没事。
0: 随后，被困人员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受沙德尔影响，8月31号，江西武宁县普降暴雨，220国道武宁县南高山路段发生山洪，车辆通行受阻。当地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实施交通临时管制，劝返和疏导滞留车辆。洪水消退后，当地应急抢险人员立即清理倒伏树木、漂浮杂物以及淤积泥沙，疏通堵塞的排水沟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目前，220国道武宁县南高山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8月31号，强降雨导致安徽宣城双河村一民房进水，有4人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快速组装橡皮艇驶向被困房屋。一名女子已在屋门口等候救援，其余3人在救援人员防护下登上橡皮艇，随后全部安全转移至接应点。

0: 连日来，海南东方市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8月31号，多个乡镇道路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
1: 8月31号晚，在东方市东河镇土蛮村路段，一辆大巴车因积水被困，车上31名乘客无法撤离。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事发路段积水较深，加上夜间现场环境复杂，被困乘客长时间滞留存在危险。救援人员迅速划定警戒区域，采取分批护送、徒步转移的方式，将31人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0: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湖南贵阳县和新田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河水暴涨，农田受灾。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人员安全撤离。
1: 在贵阳县莲塘镇的腊园村、东流村，强降雨导致部分地段发生山体滑坡，河道水位明显上涨，部分低洼地带积水严重，农作物受损。当地调派挖掘机清理土方和倒伏树木，并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各村的水电、道路和通信大部分已恢复。截至9月1号8时，全县累计转移群众485户913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新田县部分乡镇也遭遇大暴雨，其中门楼下窑族乡的降雨最为集中。门楼下窑族乡地处山区，属于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域。接到气象预警后，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16户76人有序撤离。
2: 我们家水看得出来，大山里夫切过江河，是这个强降雨的原因导致了这个滑坡，山体滑坡。后面的一大半房子都被盖了，幸好人员转移及时，没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陆续迎来了新学期，不少学校把劳动实践和传统文化体验融入到开学第一课。
1: 在江西分宜县第二小学的草木染教室里，老师结合相关的染色知识，带领一年级新生和家长体验草木染技艺，制作属于自己的布书袋。孩子们经过折、捆、扎、染等步骤，将白色书袋放入植物染料中浸染。经过晾晒，一只只蓝白相间、纹样各不相同的书袋逐渐成型。在江西寻乌县实验中学，开学第一课从教室搬到了校园劳动实践基地。学生们上学期亲手种下的红薯、玉米、茄子等农作物已经陆续成熟。老师结合课本知识，引导学生观察作物长势，讲解田间管理知识。
3: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拔草翻地，出了很多汗，但是摘玉米、茄子的时候特别开心。看着自己亲手种出来的果实，觉得再多的付出、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1: 经过一个暑假的生长，四川泸县城东小学校劳动实践基地里的辣椒迎来了丰收。学生们采摘之后，带着辣椒转战厨房实验室，亲手尝试制作辣椒酱。从清洗切碎到调配佐料、装瓶发酵，每一步都考验孩子们的耐心与细致。
4: 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品尝到自己亲手做的辣椒酱，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0: 2026年秋季学期起，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开学首日，多个学校开展了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1: 在镇江实验学校小学部课堂里，有的班级借助智能绘画等工具，把旅行见闻变成生动的数字作品；有的班级用智能设备玩起成语接龙、AI 五子棋对弈等小游戏。在初中部的地理课上，AI 模拟镇江本土山水，学生通过指令调取数据，生成动态地图，让抽象原理变得触手可及。
5: 我希望新学期的自己就像迭代升级的 AI， 不断吸收新知识，积累生活阅历，更新自己的数据库。
1: 在江苏省淮阴中学，高一18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课堂上，智能机器人演示、编程赛车实操、AI 场景模拟实践等趣味教学内容轮番开展。学生们通过动手实践、小组协作，探索科技奥秘。
6: 通过一些创意项目的创建，然后可以更生活地接触到

0: 课本里面的知识，让我们更好地利用 AI 激发我们的学习能力。
1: 据了解，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在课时安排上明确，小学每学年八课时，初中每学年十二课时，高中每学年十六课时，一到三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四到六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七到九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高中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
2: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从小走进人工智能，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为培育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停编之后，于1号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国天气提示您，在沙德尔环流、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2号。湖南东部、江西中南部、广东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以及台湾岛的一些地方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强降雨有所收敛，不过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的一些地方仍将遭遇大暴雨天气。预计要到4号之后，福建、广东等地的降雨才会减弱收尾。降雨过后，大家要尽快的排除田间积水，正导伏作物，适时施肥，防治病虫害，确保农作物健壮生长。江南华南持续多雨，而在西北地区东南部还有西南地区东北部、湖北西部等地，2号到4号都没有有效降水，土壤缺伤状况将持续。当地的朋友们要结合作物发育进程，适时灌溉保伤，促进秋收作物充分灌浆和产量提高。在北方大部，未来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左右，正是户外劳作的好时机。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天津晴，20到30度。长宁晴，21到32度；加湿多云，19到37度；黄南晴，13到27度；突泉晴，13到23度；遵义多云，18到30度；安庆阴转小雨，22到26度；中卫晴，15到29度。林芝多云，12到25度；烟台多云转晴，23到28度；邢台晴，19到29度；邯郸晴，21到35度；淮南阴，19到24度；咸阳晴，22到32度；昭通多云转晴，13到24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天山脚下葫芦村丰收季喜迎大批游客，葫芦书记巧思频出，为何依然烦恼不断？
1: 我们这边这个人才上呀比较短缺。
0: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山东90后小伙扎根新疆，带领村民迎葫芦丰收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啊、
3: 哦，对对对，
2: 啊，在那边，
3: 我也想去那边，应该看一看，就在那边应该。
0: 在天山脚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瓦提县，藏着一个以葫芦为主题的特色村落，这里将葫芦元素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出独具一格的田园体验，早已成为周边远近闻名的打卡地。
3: 哎，房顶上有个大葫芦，这应该是葫芦村。
0: 那些缀满葫芦装饰、造型鲜活的民宿房屋，正是葫芦村最鲜明的标志。踏入村落的瞬间，目光便被四处可见的葫芦元素所吸引。
4: 看这个小葫芦长得多好，
5: 三个得了，这个是不是它还能再那个就自个儿干？
6: 你不能先剪，
7: 葫芦也剪坏了。
1: 哎，你拿这个葫芦太小还不行、啊，现在这个葫芦都是大葫芦，这你像这样的，
7: 这能长大吗？
1: 你像这样的大葫芦都长成这么大的，
7: 这个能
1: 啊？要从这个上面摘，上面摘把这个下面留上。
0: 十月份正赶上葫芦丰收季，葫芦采摘自然是村里的主推项目。马恒超正在指导游客们如何采收。
7: 那都光看个葫芦，也没那个别的。葫芦怪好，都是一个葫芦没完的呀。
0: 在这里，普普通通的葫芦，难道还能玩出什么新鲜花样来？
1: 再拿几个葫芦过来，那边那个路上有葫芦，在那放着呢。弄完了之后，我们在这儿试一下。
0: 这个张罗大家一起忙活的人名叫马恒超，是葫芦村的第一书记。对于游客想要多些葫芦相关体验内容的需求，他心中早有预案。
1: 等会儿我们玩的时候就站到这个红线这个位置啊，我现在试一下看能打几个。
8: 四个。
1: 这个游戏可以，挺有意思的，可以带大家来玩。
0: 离葫芦采摘长廊不过50米的地方，便是一片露营地。马恒超想要让游客在体验采摘乐趣后，接着来这里体验葫芦保龄球。
1: 三个人一组，谁踢到最多进入下一组。
9: 开始！
1: 哎呦，这边三个，加油！
10: 靠王，你第一次
1: 没
10: 王冠。

0: 下去啊，换人了。
1: 能不能？
2: 来，谢大姐，您全部打倒啊。二。

0: 我没参加我都累得不行了，这个来的这些
1: 游客
0: 都满意了，我肯定也是心里特别舒服，特别高兴。
2: 马恒超是山东农村长大的90后，2023年来到了新疆阿瓦提，成为了葫芦村的第一书记。如今的马恒超也被称作葫芦书记，会有这个称呼是因为村子如今的样貌正是源自于他。
0: 刚来这个村的时候，这个村里还一些发展还没做起来，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葫芦，农民也没有销路，全部就烂到地里，一年的一个辛苦也就是付出东流，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
2: 葫芦村是有着近10年葫芦种植传统的土格贝西村，当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的气候特点，使得这些葫芦形态圆润饱满，很有观赏性。但是早期的葫芦村缺少有效的葫芦加工方式和售卖渠道，也没有其他的增收模式。
0: 我就想着把我们这个葫芦主题和我们的旅游产业把它结合起来，我想方设法能把我们的群众带动他们就业，带动他们增收致富。
2: 对于马恒超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对葫芦滞销的困境，他没有急于求成。既然葫芦卖不出去，为何不以葫芦为主题，把村子做成文化旅游村呢？于是在2023年，经过村两委和工作队的争取，以及县政府的资金支持，开启了葫芦村的转型之路。
0: 看，像这样的，有点发黄的，快熟了，然后明天嘛，别人就可以摘了。
3: 现在改造了以后，就是我们村民的还有我们村委会的就是收入提高了，生活越来越美丽了，越来越提高了。
2: 葫芦村改造之初，马恒超认为特色元素该定位在时尚潮流和年轻态，因此在葫芦采摘项目之外，马恒超又主导建起了多彩葫芦造型的民宿。这一设施不仅为村容村貌增色，还是影响游客体验度的重要因素。
0: 这中间挂一个长的，两边挂两个小的，两边再挂两个小的。
4: 那个柜子门都打不开。
0: 然后中间嘛挂一个长的。
5: 哎，这边装黄的，然后两边红的嘛。
0: 换个其他的。财源滚滚来。
4: 我一大学毕业就在这里上班了，
5: 因为马书记在这里开了一个民宿，然后我就不用外出打工了，天天能回家能看到我父母，过得很开心，
4: 过得很踏实。
2: 对马恒超来说，把葫芦做成产业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村民们致富增收。葫芦村种植的葫芦有天津嘴葫芦、长柄葫芦等多个品种，每种葫芦都有着不同的深加工潜力。
0: 我通过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视频发现，我们这个葫芦通过初加工和深加工之后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价值提升空间啊，你比如做我们一些葫芦文创产品，包括葫芦的一些文玩，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去尝试去做。
2: 葫芦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之物，葫芦谐音福禄，代表着生活幸福美好，葫芦大度小度又代表着能容的胸怀，因此葫芦做的文创品极受游客青睐，这也成为了葫芦村文旅项目的主要创收途径。
0: 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麻绳把这个葫芦给它捆绑之后形成的一个玉如意，这个呢也是葫芦一个香薰，把这个蚊香其他香点燃之后放到里面，葫芦皮骨。
6: 我感觉你们这葫芦展厅嘛，品种很多，就是样式也很多，应该我们多放一些挂件在上面。
2: 建设葫芦文创展厅的想法刚一提出，几乎没有人看好。马恒超顶着压力，没有执着于为此前村民卖不出去的葫芦跑销路，而是另辟蹊径，将村民采收的葫芦做成文创品，打造成葫芦村的伴手礼。
0: 葫芦籽朝外面。这样放可以了吗？
5: 这左边的
2: 琳琅满目的葫芦文创品售卖，使得村里的葫芦种植户平均年收入增长了数千元，极大提高了村民们对葫芦种植的积极性，同时也丰富了游客们的游玩体验。
0: 看这小葫芦漂不漂亮？
7: 漂亮。
1: 有意思，漂亮，非常漂亮。

0: 这个不是，
1: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可以。
0: 刚来这个村呢，可能感觉干部的不理解，群众的不支持，可能让我还是感觉到压力很大。当时就是用真真实实的这个现实吧，我们这儿也能赚到钱，我们自己要带着他们干，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也是真真切切参与到这里面来，所以他们觉得哎，这个事情是可行的。
2: 随着新疆旅游的热度升高，富有特色的葫芦村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马恒超能够应对自如，让大家获得满意的体验吗？
0: 因为今天镇上的这个丰收节呢，他现在也在这里举办，刚好跟我们这个团他碰到一起了，所以就我们今天也是有点忙。现在呢，就是看一下他们对我们这个吃的地方有没有一些体验感怎么样。
2: 由于葫芦主题文旅是县里独一份，2025年的阿瓦提县丰收节选定了葫芦村作为庆祝活动的举办地。村子为到来的附近乡镇村民和游客们呈上了各种美食。
0: 吃的怎么样呀？
3: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手抓饭挺好吃的，很有新疆特色。
2: 虽然赶上本地活动，游客们都是十分开心，但马恒超并不满足，他想着葫芦村的美食怎么能没有葫芦呢？可这个事情却让他有些为难。
0: 我们这边这个人才上呀比较短缺，你像有一些我们出谋划策的人，或者是我们运营管理的人，都是特别的缺少的。
2: 搭建、收拾这些工作，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完成。但是做葫芦美食这种专业事，马恒超做不来，村里的大厨也没做过，所以马恒超决定请外援。
0: 这个嘛，阿瓦提餐饮协会的副会长，他今天给我们教一下这个葫芦咋做。
4: 这个嘛，有些比那个要嫩一点。这个嘛，可以凉拌葫芦丝，也可以这个包包子。
2: 马恒超请来的餐饮协会副会长名叫谢占雄，擅长研发新菜品，担任过数次葫芦村的美食节裁判。马恒超想要让他帮忙研发几道葫芦菜品，
4: 就是我们这个本地的这土葫芦。
0: 土葫芦他咋吃了？
4: 他们只能炖汤吃，
0: 炖汤喝。
2: 葫芦村种植的葫芦中有几种可用于食用的葫芦，这些葫芦不仅含有多种维生素，其口感也是非常绵软鲜嫩。为了保持葫芦的本真味道，菜品制作不需复杂。最终大家决定做葫芦炒肉、凉拌葫芦丝和葫芦汤这三道菜。但是第一次做，这菜品味道会如何呢？
0: 我们几个先把它试一下，如果觉得好吃口味可以嘛，我们就推荐给我们的旅客。
2: 葫芦要在其刚进采收季，正是鲜嫩的时候加工食用。由于肉质紧实，因此烹饪时的火候要大，翻炒时间要久。
0: 这尝一下，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葫芦菜，先尝一下这个葫芦炒肉，辣面酱来。我觉得嘛，再加点辣子。
4: 这个菜就是盐有点淡，有点辣椒又加进去。它味道会更好，更鲜一点。
0: 尝一下这个汤，这个汤还是挺鲜的，就是只不过这个葫芦嘛没有煮得太烂，还要再多煮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个菜，刚才我们提的意见再改进一下，我觉得以我们大厨这个水平做出来这个菜，我们的顾客肯定会喜欢的。有没有信心？
2: 时间在忙碌中匆匆而过，因葫芦丰收季而来的游客一波接一波。马恒超始终忧心着如何给游客们留下良好感受和口碑。对他来说，缓解疲惫和压力的方式并非休息。
0: 吃饭了没有？
5: 刚下班，把他接回来。
0: 今天在学校表现咋样？考了多少分？
5: 考了100分。爸爸，我便宜了。
0: 爸爸在这边上班，这边来游玩的游客特别多，爸爸这段时间要忙呢。
5: 爸爸注意身体。爸爸啥时候休息？
0: 还有

0: 2个星期吧，2个星期以后。
1: 这么长时间？
0: 等爸爸下次休息了，就带你去吃大餐，好不好？
1: 啊，你吃饭没啊？
0: 还没呢。在忙着呢，忙着我们这葫芦村旅游的一些设计啊什么的方案呀、啊，还要加班。
2: 春夏秋三季对葫芦村来说都是旅游旺季，因此马恒超需要长时间驻村，连续3-4周不能回县里的家事常事，家里大小事务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
1: 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平时也很少回家，也很少跟一家三口坐到一起，给他们好好的做一顿饭。老婆孩子的支持，他们作为坚强的后盾，我才有更多的精力，才放到这边我们旅游事业上的一个发展。自己亲手做的饭菜，坐到一起，享受一家三口的一个快乐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心愿吧。马上就要大丰收了嘛，但是我们村里对这个葫芦彩绘啊，然后这方面的专业画师没有。我想的是，我们县上文化馆，有一个这个就是专门做葫芦彩绘的一个老师，我们去跟他商量商量。我现在从这个正门进来了，还要往前走吗？
3: 还要往前走。

0: 哎，沙克加，今天嘛，我那个地方有一波游客，你到那个地方给我帮忙把那个葫芦的画画一下，好不好？
1: 马恒超想要邀请的人是阿瓦提的农民画画师，作为多年的朋友，马恒超想要让他住到葫芦村里，主导葫芦彩绘体验项目。
2: 可是这位画师刚在县里建起了工作室，有不少画作订单要忙。
1: 啊，好不好？
2: 不去，没空。
1: 朋友，好朋友，
2: 没空，我很忙。我现在画画，忙天桥，我没空。
1: 我那个地方吃的有，住的也有。
2: 不去。哎，
1: 帮忙嘛！
2: 我不去，后面的事情我们再说。我不去，我没空，不去，画画，不去。
1: 不去。
0: 走走走走走，哎呀，走走走，哎，帮忙一下嘛，走走走，给我帮忙一下嘛，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现在换三个人。旅游旺季，葫芦运动会焕新升级，葫芦书记火力全开，三农群英会即将继续为您讲述。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管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尊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味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这处离葫芦采摘区不远的露天画室能看出并非临时搭建，想来是马恒超早有做游客葫芦彩绘这种想法，可画师是临时找来，游客体验的效果又会如何呢？
1: 你看我，
2: 你给我画画，我给补一画。
0: 虽然画师汉语说得不流利，难以充分交流，但他单凭精湛易懂的技艺示范，也为游客的彩绘体验增色不少。
1: 出来的时候玩的，好好的玩不都行了吗？
3: 嘿嘿。体验的咋样？感觉咋样？
2: 可以啊，可以啊。
3: 哎，这大姐画的还好嘞，谁写的？
2: 我写的呀。
3: 哎，这大姐写的真好，大美心情。
4: 我给她看看。
3: 小的过，拿一个，拿两个。小的也可以，再拿一个过来，再拿一个。
0: 葫芦保龄球的创意比赛给游客带来的欢乐使马恒超大受启发，他决定借着这波大体量的游客团，把体验项目放大，举办一个葫芦运动会。
3: 再拿几个葫芦过来，多拿点米和油。放下。
0: 葫芦运动会增加了葫芦快递赛，这个项目是让游客用筷子夹着葫芦赛跑，看固定时间内谁运送的葫芦多。这些小葫芦凹凸曲线的造型非常不容易夹住，这让游客们一时同心大起，玩得不亦乐乎。
3: 4、6、8个。
0: 打磨好的葫芦保龄球项目再次把葫芦运动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3: 来，
2: 好，
3: 来，参加我们游戏。
2: 好，谢谢。
3: 好，不高兴，玩得开心啊。
2: 开心。
3: 好，赶快啊！
5: 好，
3: 参与奖送给你一袋大米。
2: 那可以。
3: 我们现在对这些团建和旅游团过来，我们还是有信心能接待下来的。最关键就是把服务做好，吸引下一次再来我们葫芦村。
6: 那个灯能不能动一下？左边转。
3: 还有哪边没有？阿莫。
0: 天色渐晚，马恒超却不希望村子中弥漫的快乐消散，在他看来，事情要做就做到极致，所以他要给这波游客来一场难忘的葫芦丰收篝火晚会。
3: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葫芦村，经过这几天的艰辛努力，反正对大家前面提出的要求也是有一个交代，今天呢，反正大家在这里吃好玩好，来日方长。
0: 马恒超的爱人和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一家三口与游客一起感受快乐，这对于与家人聚少离多的马恒超来说是难得的温馨时刻。
7: 想我老公了，孩子也想他爸爸了，直接就下了班过来了。有抱怨和埋怨，有时候在工作上还有生活孩子上吧，特别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他在，需要他去解决很多事情，但是他人根本不在。更多的后面是化解为一种亲情，一种亲情吧，我觉得更多是这样子的。应该我就想着必须要对他的工作给予很大的支持。周末就特别期盼他能回来，就是有个人能一起说说话，陪孩子，哪怕是看一场简单的电影，出去陪孩子打打球，我就特别想对他说这一点，其他的没啥了。
0: 马恒超的妻子虽有抱怨，但所做的还是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她明白马恒超舍弃陪伴家人的时间，是为了担起村子建设发展的责任。
3: 这个地方泡个就放这里哈。
0: 现在葫芦村搞得越来越好，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对于村里的工作，马恒超始终不敢放松。

0: 现在赶上了这个农文旅政策的一个快车，现在看起来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就像刚才这种忙碌的情况，每周都有这么一场。
1: 葫芦村的文旅在村两委的带动下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如今的土格贝西村入选了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文旅也是搞得有声有色。2024年接待的游客超过16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150多万元。
2: 说是这有什么民宿，有什么可以吃葫芦的，没见过人就过来转转。
3: 说这一块特别好，有葫芦民宿，有葫芦餐。
4: 葫芦有几个娃？
5: 7个娃。
6: 那个我们为啥那个？
7: 那边还可以拍照。走啊，
0: 可以免费的。
8: 这边是
0: 可以。
6: 这边有早餐什么的。
0: 唱歌可以，有。一个慢点，去找房子吧，在那边1号包厢在那边，2号在那边，走，我带你们去。这是1号啊，你到这，到门口去。来，2号包厢进。
1: 下一步，马恒超准备在年底给村里办个能滑雪、有葫芦冰雕的冰雪主题嘉年华。他想要葫芦村一年四季都丰收。
0: 这两年通过发展我们这个葫芦旅游，农民也挣上钱了，生活水平质量也提上来了。看到这些情况，其实我心里还是觉得比较自豪的。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沙盖媚，应季而藏，自然发酵，只用盐和水还原传统老味道。
10: 一窑成瓷韵，一气在风雅。景德镇德西堂匠心做好每一件瓷。
9: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鲜叶成就好面，农石山匠心品质，匠心铸就，我选中科零度。四项深耕枇杷产业，缔造好产品。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11: 亳州中牧新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

0: 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神秘莫测的崇山峻岭，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惊险刺激的寻踪之旅即将开启。他们能否如愿一窥五步蛇和中华蟾蜍的行踪呢？一望无际的渤海湾，斑海豹的春天又是如何度过的？被救助的小斑海豹能否重返海洋？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植被茂密的崇山峻岭和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似乎永远是神秘而深邃的。这里孕育了无数生命，也书写着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今天我们将深入密林，探寻五步蛇与中华蟾蜍的踪迹，也将与研究人员一起在渤海湾上目睹斑海豹母子的温情互动。那么从山林到大海，又有怎样的未知与惊喜呢？
2: 在这风景如画的华东地区，坐落着众多连绵的峻岭，山峦秀美，树木葱郁。在这片广袤而又神秘的土地上，栖息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野生动物，它们或穿梭于林间，或游荡在溪流之中。
3: 还有一只野鹿，
4: 拐弯了，
5: 快点！
6: 哎，小心！
7: 有蛇，
8: 容易咬人。
9: 行。
2: 正因如此，这些峻岭成了众多野生动物专家心中的乐园。
3: 大概来了得有三四十次吧，
10: 起码得三四十次吧，他每年差不多都要来个5-6次吧，起码要。
2: 他叫孙秋阳，是江苏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员，拥有10年以上的野外探寻经验。在过去10几年的岁月里，孙秋阳多次深入丛林山川，他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开展科学研究，收集2栖爬行动物的相关信息，为撰写生物多样性主题论文提供数据。这一次，孙秋阳踏上了一片充满未知与奇迹的自然王国，接触最真实的大自然，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寻任务，寻找隐藏其中的五步蛇与中华蟾蜍。这里草木青翠，大大小小的

0: 岩石错落有致，无数的溪流在河边潺潺作响。
1: 小心啊！
0: 蛇类与蛙类尽管外表长得不那么讨喜，可是却对水源都特别偏爱，因此这些看似不那么可爱的小动物却时常栖息在水源附近，享受着悠闲的生活。
1: 小鱼，
0: 可是越往密林深处走，路就越难行，天色也渐渐暗下来，孙秋阳他们依旧一无所获。
2: 白天我们是一点戏可能都没有了，是吧？
3: 也不一定，不好说。日行性蛇类可能白天会现身，但是它的前提一般都是需要有阳光的时候，它在外面晒太阳，一般是这样。
0: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冷风也渐渐袭来，而很多蛇类却喜欢沐浴阳光，调节体温。孙秋阳他们似乎也将错过最佳时机。
3: 竹叶青，找到竹叶青
2: 了。哎，找到了。
4: 好小。
0: 就在所有人即将失去耐心之时，一条竹叶青现身了。
4: 太小了。
3: 这是竹叶青宝宝。
4: 看到了吗？
3: 这是今年刚出壳的竹叶青。
4: 太可爱了。
3: 体色还是比较发黄的那种体色。然后身上还有点红斑，那长大以后这个红斑就会退掉。
0: 竹叶青，别名青竹蛇，交尾巴的，全身翠绿，体背肌两侧为鲜绿色。这种颜色与竹叶相似，因此得名。竹叶青是广食性蛇类，以多种脊椎动物为食，包括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等，在傍晚及夜间最为活跃。
5: 哦，神人。
3: 这个特别小，竹叶青宝宝。
1: 我好像第一次见这么小的竹叶青。
3: 对，
5: 好可爱啊，这个。
3: 是吧？但是它是毒蛇。
6: 罐装的毒蛇。因为它比较小嘛，它牙也比较小。这是它毒牙，能看到吗？
3: 我估计也就是八月份出壳的蛇吧，应该是。体色还是很漂亮的。
0: 这条竹叶青宝宝虽然只有两个月左右，可是也别小看它，在它翠绿色的美丽外表下也隐藏着很强的毒性，一旦被咬可能会引起人体严重的中毒反应，因此在野外遇见我们一定不要去撞，要保持距离，避免被咬伤。
3: 这个应该是公的，因为它带红色的侧线，母的它就没有这种红色的侧线，它是纯绿色的，公的它有红色的侧线。
0: 不同种类的蛇在性别辨认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大多数雄性福建竹叶青身体两侧有红白各半的侧线，而雌性多数仅有白色侧线。
5: 最后是要放了是吗？
6: 对，因为什么事儿？
0: 显然这条蛇宝宝不喜欢这次偶遇，被释放时还不忘朝着孙秋阳发出怒吼。而通常情况下，我们观察蛇类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送走了竹叶青宝宝，孙秋阳他们心情大好，密林的深处或许真隐藏着他们一直期待的五步蛇。太阳彻底的下班了，夜色渐浓，道路变得越发崎岖难行。

0: 哪，快快快，小心！
1: 我们的工作人员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在水里。面对这愈发艰难的探寻之路，孙秋阳决定打道回府，明日再战。
0: 今天算是失望而归。
2: 哎，有条蛇啊，
3: 在哪儿？
2: 看一下。哎，
1: 就在众人失望而归之时，
0: 有蛇。嗯。
1: 孙秋阳凭借自己的火眼金睛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4: 啊，一条白条锦蛇，这个体色还特别漂亮。
1: 白条锦蛇，别名麻蛇、黑斑蛇等，体背呈淡淡灰色或棕黄色，有三条灰白色纵纹和不规则镶白边的黑横斑，是国家保护动物之一。这条白条锦蛇的出现让孙秋阳他们瞬间精神起来。
4: 没有毒，是一种无毒蛇，锦蛇属的，一般在这种森林里比较少见，它比较喜欢在那种稍微干旱的地方，这可能在这个干草里面。
1: 白条锦蛇喜欢生活在平原、丘陵或山区草地等，而这条白条锦蛇估计是太饿了，所以大晚上冒险跑到路边寻找食物。路边的小鼠、蟋蟀、蚱蜢、青蛙等都是它的目标。
4: 这种蛇的头型偏向于这种椭圆形比较长的这种头型，一般是无毒蛇。然后它的眼睛没有那种比较细的那种线，毒蛇的眼睛一般都是一条线，像竹叶青、像无毒蛇，它是一条线的那种。它这个瞳孔是圆形的，然后头纹也比较漂亮。
1: 判断一条蛇是否有毒，可以根据它的头部。白条锦蛇的头部呈椭圆形，口腔内没有毒腺，无法分泌毒液，因此为无毒蛇。而有毒蛇的头部则大部分呈三角形。白条锦蛇是游蛇科锦蛇属的一种无毒蛇，分布十分广泛，在国内主要分布于秦岭至淮河以北的各省区，主要在白天活动，性格温顺，但其活动也受外界温度的影响，因此在食物稀缺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在晚上出来觅食。这条白条锦蛇或许还在为没能找到食物而生气，但是他的出现彻底将孙秋阳他们之前的疲惫一扫而空，他们今晚注定可以睡个好觉，为明天寻找五步蛇重蓄能量。日子悄然来到了新的一天，山路曲折难行，孙秋阳他们穿梭其间，忙着寻找五步蛇和中华蟾蜍的踪迹。五步蛇和中华蟾蜍似乎很腼腆，始终不肯露面，不断地消磨着孙秋阳的体力和耐心。不知不觉中，整整五个小时悄然而逝，天色逐渐暗下来，而孙秋阳依旧一无所获。
4: 我们就在这附近看看，咱就往山下走吧。也不是说，你说说想找到一定能找到的。
1: 他们协商后，决定原路返回时，没想到却有了意外发现。
4: 看一下吧，白腹巨鼠。对，
0: 它死了吗？
4: 应该是死了。这种老鼠特别干净，它是在岩洞的地方。
1: 白腹

0: 巨鼠，别名山老鼠、小泡巨鼠等，主要生活在竹林、山谷、森林、茅草丛生的地方，以各种野生的树果、草籽、昆虫、蚯蚓等为食。
1: 能看出来它是怎么死的？
2: 有什么？
3: 有可能是被毒蛇咬过以后，然后跑到这里，就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被咬过。
1: 啊，那个地方是被咬。
3: 对对，这个位置。
1: 这黑色那块是不是就是说它是那个毒啊？
3: 对。
1: 蛇吃它的时候，它
3: 对，像无尾蛇攻击完它以后，它可能逃脱了，然后走到水边想喝点水解毒，毒性发作了就死在水边了。一般动物它都知道在水边去饮水，然后能缓解一定的这个毒素的这种攻击身体的这种毒量，所以说这应该是无尾蛇咬的。
1: 这是无尾蛇咬？
3: 应该是无尾蛇咬。看这个伤口的形状像是无尾蛇咬。这两个
1: 这是一个牙，
3: 对，这两个圆的地方是它的管牙咬到的位置。对，白腹巨鼠是无尾蛇主要的食物，在野外。
1: 那这儿都找到这个，我们离无尾蛇也不远。
3: 应该是不远，这附近应该有无尾蛇，是真有。
0: 这只已经死亡的白腹巨鼠的发现，是一条重要线索，让本来不再抱希望的孙秋阳又打起了精神。
3: 啊，前面有条蛇吗？
0: 可是车子还没跑多远，就有了意外发现。
3: 是的，是的。
1: 哎呀哎
3: 呀，短尾腹。
4: 哇，这么小。
0: 一条短尾腹意外拦住了他们回家的路。短尾腹是一种毒蛇，超快的攻击速度和极高的灵敏度，使得它在捕食中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孙秋阳他们偶遇的这条短尾腹明显有些暴躁，孙秋阳即便拥有10年以上的野外经验，也不敢贸然上手，只能采用专业的捕蛇夹来控制它，以确保绝对的安全。
3: 这也是不太好穿了，你给我照照吧。这个也是管牙的毒蛇，
1: 这是毒蛇一个。
3: 对，毒蛇。大概呀，这个就能看到它的管牙，跟五步蛇的管牙应该差不多。你看它，哎，现在正在喷毒液。
4: 看到毒液了吗？
3: 毒液，对。黄色的那种毒液，毒在后面有个毒囊，就在眼睛的后面，就在这个位置有个毒囊。你看毒蛇的眼睛，我今天讲了这个，它跟游蛇跟锦蛇的眼睛是有区别的。毒蛇眼睛都是一条线，瞳孔位置是一条线。然后它的鳞片跟无尾蛇有点相似，都是那种鳞片上带一个棱状的那种鳞片，比较粗糙，跟游蛇还是有区别的。
0: 短尾腹又称草上飞、土地雷、狗屎花等，喜欢捕食一些蛙类、蜥蜴、小型哺乳动物等。同时它也是野生保护动物，是禁止非法捕猎、食用和交易的。
3: 摸一下它的鳞片还是很粗糙的，
4: 跟昨天那个不一样。
1: 对，但是这个摸着好柔软好舒服啊，这个它的鳞片特别小，
3: 因为它的是亚成体嘛，它鳞片还比较细。
1: 它是尾巴这儿，它尾巴这儿为什么？你看这儿是一个黄
3: 色的，尾巴末端是偏黄的。成体以后，这个黄色就会消失了。
1: 这就是边长它这个黄色就会边消退，
3: 越来越淡。
0: 短尾腹虽然体型不大，但只要被它咬伤，可能会有强烈的灼痛感，让人难以忍受。因此在野外如果被短尾腹咬伤了，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耽误救治时间。
5: 我把它放开了，
3: 对毒蛇要保持敬畏之心。
4: 小心啊，
3: 放开毒蛇的时候手一定要快。
4: 你看它各种在进攻状态。
3: 对，
1: 这个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进攻状态了。
3: 对，
1: 它吃什么呀？这个
3: 在右

0: 体的时候吃昆虫，然后成体长到比如长到40公分到50公分的时候就可以吃老鼠。还有一个特点，这种蛇是卵胎生的，就是我之前讲的，它是直接在母蛇的肚子里面孵化成小蛇，然后生产出来，它不是说的产卵，它是卵胎生的蛇。
1: 与这条短尾蝮的邂逅让孙秋阳觉得是一个好兆头，于是他们果断决定暂时不返回了，
0: 拜拜，
1: 就在附近区域进行深入探寻。
0: 行吧，这就早点一种啊。还有五步蛇。
2: 啊，这有五步蛇。
0: 有啊。
2: 那你小心啊。
0: 这滑啊，那太陡了。
1: 啊。但是让孙秋阳没想到的是，无路可走先难住了他。好在最后在附近探寻了一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小路，和孙秋阳预料的一样，没多久他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2: 呀，这啥东西？
0: 这个山鼠的这个下颌骨，这是鼠类的吧，应该是，还是它吃完以后没有消化的一部分，然后但是反吐出来。猫头鹰。
3: 猫头鹰。
0: 对。嗯，
3: 就这个东西是猫头鹰吐出来的毛球。
0: 有一次我在遇见一条网锦蛇，也是在这里，它那网锦蛇体型特别大，接近3米，然后我把它拿起来想拍照，然后在我手上绞杀了，把我胳膊给缠起来，搞得我这个整个胳膊都发紫了，缠的就是它力气特别大，绞杀力。
4: 多久啊就把你整个胳膊缠得发紫了？
0: 就几分钟的时间吧，它那个速度特别快，因为它体型特别大。还是我老婆在，然后她帮我掰开的，然后我才
4: 可以脱。那力气那么大，女生的力气能掰开吗？
0: 能掰开，因为我一个手已经使不上劲儿了。它那种没有毒的蛇类，它就靠绞杀来捕杀猎物，所以说它那个力量是特别大的。一般缠住它那个胸廓这个部位，然后使它窒息。窒息以后就可以吞食了，它是这种捕猎方式。
3: 那你们，
0: 对，
3: 那这个东西是猫头鹰吐出来的吗？
0: 对。哎，王山，
2: 啊，
0: 快来，这有一条巨型的五步蛇，这体型太大了。
1: 顺着山鼠的下颌骨位置往前走，走了不过半个多小时，
0: 快看，
5: 慢点啊。
1: 心心念念的五步蛇终于现身了。
0: 这个体型够大啊，估计得在2斤左右吧。还有呼呼的声音。
2: 哇，听见它的声音。
0: 这个声音说明它是现在已经受到惊吓了，处于攻击状态。
2: 我们吓到它了是吧？
0: 对。

0: 不能再往，不能再让他往里去了，是吧？张嘴了已经，
1: 还是蛮凶的。
0: 哎，蛮凶的一条龙蛇，啊，他已经张嘴了。
1: 能看到吗？注意啊，你们都远一点。
2: 五步蛇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毒蛇，眼前孙秋阳他们偶遇的这条五步蛇，体型很大，非常活跃。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孙秋阳，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贸然去抓，
0: 又张嘴了，
2: 只能不断的用捕蛇夹尝试。
0: 毒牙特别厉害，
1: 小心啊！夹子好操作吗？
0: 好操作，没问题。好啊，
1: 注意啊，注意啊！
0: 嗯，
1: 这个特别大，
0: 嗯，挺大劲儿。这估计得有80公分吧，差不多。
3: 80多公分。
0: 对，可以看一下它的毒牙，它挺长的。
1: 哎，毒牙，是不是有点紧张了？感觉。
0: 看毒牙，它是管牙结构，它的牙是可。

0: 再生的那种牙齿，就是咬完裂过以后，比如断了以后，它会后边的那种新牙会顶到前面来，把毒液已经
1: 毒液已经
0: 滴出来了。
1: 嗯，
2: 五步蛇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俗称百步蛇、白花蛇、七步蛇等，都是用来形容它的毒性强烈的。一指人们只要被五步蛇咬伤，脚下踏出五步、七步、百步等，就会出现中毒反应。而它真正的学名是尖吻蝮。
0: 为什么叫尖吻蝮呢？你看在它的鼻子上，它那个有一个小尖尖长出来的，俗称是尖吻蝮，
1: 翘起
0: 像猪鼻子一样。这应该是条母蛇，因为它比较粗啊。公蛇体型一般比较细长，粗短呢一般是母蛇。这个地方有个孔洞，看见吗？它捕食这种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像那种小型的啮齿类动物，都是在这里感应的。它能感受到热源的位置，然后通过这个位置来锁定猎物。
2: 五步蛇的颊窝内布满了感热细胞。当有体温高于环境温度的生物靠近时，颊窝内的感热细胞能将生物整体的热传递给蛇的脑部，从而形成视觉，快速锁定猎物。因此，五步蛇能在完全不动的情况下判断猎物的距离，一旦发动攻击，几乎必中。所以在野外，普通人还是不要轻易靠近它。
3: 想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3: 我想感受一
1: 下，凉凉的。
3: 老说蛇是冷血动物，我想摸一下，
0: 特别粗糙。
3: 哇、哦，冰凉冰凉的，这块摸着又特别滑嫩、那个。
0: 这属于它的腹鳞的位置，哎，这是背鳞的位置，是比较粗糙的。
3: 它两块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一个区别呢？
0: 因为它的腹鳞是横向长的，它是有利于它的这个爬行。毒液在这个牙齿的后面，在这个位置。
3: 哦，毒液一般储存在那个位置。
0: 对，这一个毒腺的毒囊在这个位置。
3: 嗯，能看出来现在大概多少岁了吗？
0: 这个五步蛇大概得有5年到6年吧，差不多。
3: 五六年是相对于人来说，它达到多少岁了？
0: 大概相当于壮年时期吧，30岁左右吧。这五步蛇一般能活到十几岁吧，大概。
2: 这条正处于壮年阶段的五步蛇正巧和孙秋阳他们相遇了。而正所谓打蛇打七寸，那么五步蛇的七寸又在哪里呢？
0: 一般控制蛇，特别是毒蛇，都应该控制在头后面这个位置。打蛇打七寸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
3: 蛇的颈部。说的七寸还是在这块位置是吗？
0: 对，是的。它的毒液呢是血液型 毒素，然后咬到人以后呢，它会伤口会溃烂，处理不好的话，它容易就截肢，感染截肢。
2: 五步蛇的毒液含有溶血毒素，这是一种能够破坏人体红细胞，导致红细胞结构受损而溶解的毒素。人一旦被咬伤，伤口容易出血溃烂。
0: 我们俗称说是五步蛇，实际上它的学名叫尖吻蝮。实际上它咬完以后，不是说只能走五步，然后人毒性就发作了。这种毒素呢，它会咬到人以后，会造成伤口的血流不止，然后造成整个伤口的肿胀，直至坏死。
3: 大概多久这个时间段？
0: 毒性发作估计很快吧，估计在10分钟之内就会发作。
3: 10分钟之内，
0: 对，
3: 那就被它咬到，基本上10分钟之内你就得送到医院去了。
0: 对，
2: 五步蛇只是一个名字，是人们对它毒性的一种形容，并非只能走五步。因此，如果在野外不幸被五步蛇给咬了一口，一定要及时去往医院进行治疗。
0: 我把它放一下吧，它可能放这种毒蛇的时候要迅速放手，不能慢慢的放，因为它的反应速度特别快。要这样放一下。
2: 五步蛇的出现意味着孙秋阳他们这次的考察之旅已成功过半。

0: 然而中华蟾蜍依旧杳无踪迹。夜越来越深，四周依然被黑暗笼罩，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摇曳。孙秋阳他们被急促的尖叫声吸引，试图寻找这个叫声的来源。
1: 哇，这个是什么的叫声啊？
2: 果子狸，果子狸，
1: 果子狸，
3: 果子狸，
2: 我看见了，
3: 在树上了，
2: 在树上了。
0: 果子狸俗称花面狸、白鼻狗等，面部有白色的纵纹和斑纹，白天喜欢在岩洞、树洞中休息，晚上出来觅食。
3: 上面我看见了，
2: 那个，是有点像鸟类的叫声，这个叫声就是狗的。
0: 果子狸的叫声回荡在夜空，显得格外刺耳。但树林的茂密与复杂，让他们始终无法窥见果子狸的真身。最终他们只能无奈地放弃追寻果子狸，继续搜寻中华蟾蜍的身影。然而寻找中华蟾蜍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孙秋阳他们就有了意外收获。
4: 看到了，
5: 走走，赶上。
0: 车子的灯光惊动了这头野猪，
5: 它会一直沿着路跑。
0: 它试图躲藏，
5: 它会一直沿着路跑。
6: 拐弯了，快快上去！上去了，在那儿了，累了，在喘气儿。
0: 这头出来觅食的野猪，让孙秋阳他们相信，附近可能还藏着其他的惊喜。
6: 好了吗？
0: 于是他们决定将车停在路边，
3: 小心点，这边比较难走。
0: 就在周边区域展开搜索。
6: 我给你了，走吧。那是个湍蛙，能看着吗？
3: 这湍蛙怎么这么少？
6: 这儿有一只湍蛙，
1: 湍蛙。
6: 这儿看到了吗？树叶下边有一个。
0: 果然在孙秋阳他们探寻了十几分钟后，就发现了湍蛙的身影。
3: 它指尖上有吸盘，它是适应在这种湍急的溪流中抓住岩石来稳定它的身体。它的后肢比较发达，在这个溪流中逆流游泳，游的速比较快。
1: 吸在你手上了是吧？啊，跳了，跑了。
0: 湍蛙，一种独特的两栖动物，皮肤粗糙，颜色与泥土相似，以此来隐藏自己，躲避天敌，指末端膨大成吸盘，喜欢贴附在溪流石上。
1: 它整个是吸到你手上了是吗？
6: 对，你把它倒过来，你翻过来它不会掉。
3: 来兄弟快过来，这里又发现一只大番薯蛙幼体。
1: 哇，又发现了个啥？
3: 大番薯蛙的幼体。
0: 刚放走了湍蛙，不过几十米的距离之外，孙秋阳他们又有了意外发现，让众人喜上加喜。
3: 这个品种叫大番薯蛙，它的成体可以长到10厘米左右。
1: 那这个算多大呢？
3: 这个算是亚成体，这个大概有两三个月了，它的成体还是比较大的。
0: 大番薯蛙又称犁头蛙、青蛙将军，以其独特的生态习性和美丽的外表，备受人们的关注。
3: 这个没有毒，这个它是树蛙科的，它也是带吸盘的。然后亚成体的话，它的腹部偏黄的颜色。在腹部的侧面

这种白色的斑点。长得比较瘦的一般都是公的，肚子比较大的一般是母的。主要是吃这种昆虫。

0: 孙秋阳他们长时间穿梭在溪流中，身体逐渐感到不适，最终带着一丝遗憾，他们提前结束了今晚的行动，踏上了返回的路程。
1: 你能快造成
2: 他应该有点经验吧，你看你过来了吧。
1: 哎，前面有一只蛙，你下去看一下吧。
3: 好嘞好嘞，下下下。
0: 让孙秋阳他们没想到的是，返回的路上竟然有了新的发现。
4: 这是一只中国林蛙。
5: 中国林蛙，
4: 对，这个分布比较广啊，在全国整个华中地区都有分布，最北最北面可以分布到山西。这个林蛙，这个林蛙，
0: 中国林蛙是典型的两栖动物，蝌蚪期和冬眠期生活在水中，幼体成蛙生活在陆地，主要以昆虫、蜘蛛等为食。
5: 这是公的母的？
4: 这个应该是公的，腿上的那种斑纹比较明显，母的它就没有这么明显。
5: 哦啊，又跑了，好活泼啊！
4: 这比较活跃，还在叫，
5: 这也是无毒哦。
2: 在哪儿呢？
5: 它跳在你脖子上了，
2: 凉凉的，滑滑的，还抱着我，你看，
4: 抱着你的手
2: 是。
4: 这个应该有个2岁左右吧，应该，这个应该是个成体了。
2: 成体
4: 吧？成体吧，就是这么大。在入冬之前，它会这种。去多捕食一些虫子，然后它好过冬啊。
0: 中国林蛙可食近视眼，主要捕捉近距离出现的活动的动物性食物。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它们需要储备足够的能量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眠，因此便大胆跑到路边积极觅食。在蓝天中漂浮，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这是孙秋阳他们这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如果再找不到中华蟾蜍，此次探寻之旅也就到此结束了。中华蟾蜍喜欢待在湿润黑暗温暖的地方，所以一大早孙秋阳他们就驱车赶到了一个岩洞，进行深入探索。
4: 这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暗河。
2: 这你是不是没下来过？
0: 岩洞内大大小小的岩石嶙峋怪异，水流潺潺，发出清脆的声响。洞内漆黑一片，只有手电筒的亮光能勉强穿透黑暗。
4: 走，哎呀，没事。
0: 还没有找到任何动物的身影，神秘的岩洞倒是让孙秋阳先吃了亏。
4: 这边你要小心一点啊，比较滑。
6: 小心。
4: 这边那个什么。往外走一点，十指轻底。
0: 孙秋阳在岩洞内进行了一番仔细搜寻，很遗憾，没有发现中华蟾蜍的踪迹。他们便重新调整策略，转向附近的山上再碰碰运气。
4: 这根豪猪的刺
2: 啊，
4: 豪猪刺啊，
5: 这是公豪猪的。
4: 对，应该是公豪猪的刺。
1: 现在都用那种
0: 豪猪是一种哺乳动物，身上长满棘刺，用来防御天敌，主要以植物为食。
1: 就钓鱼的时候，上面
0: 喜欢生活在山地、森林等地。

0: 刺是长在哪个位置的？
1: 它整个全身都有，但是对背部靠近尾巴的位置，刺是最长的地方。这个应该是背上刺，还有比这个还长的，就是在尾部大概得有30公分长的刺。
2: 尽管山上风景如画，可是孙秋阳还是没有任何收获。他们只能从山上下来，
1: 没事，
2: 沿着山涧和河流这些靠近水源的地方继续寻找，
1: 就是能
2: 希望在这里再碰碰运气。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逃走，一无所获的现实让大家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3: 哦，啥也没有啊，
1: 就往回走吧，能往回走吧。
2: 幸运的是，他们刚抱怨完没几分钟，
1: 走起来就比较快了，
2: 就有了新的发现。
4: 这里青蛙。
1: 哦，那个是花丑蛙。花丑蛙，对，没有毒，但是它会分泌一种比较难闻的那种粘液。
2: 花丑蛙，别称花蛤蟆，体背有浅褐色斑纹，这些斑纹与苔藓颜色相似，如同身披花衣。皮肤会分泌难闻的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粘液，因此得名，是中国特有物种，种群数量多。
1: 这个体色应该是公的，母的体色没有这么鲜艳。这个应该是成体吧？
0: 成体。
1: 哎，成体就是大概有个2岁到3岁吧。蛙的寿命一般不是特别长，一般能在7-8年左右吧。它只要体内的寄生虫比较少，它就能存活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0: 那他现在已经2-3岁了，能活个7-8年，其实已经算是中青年了。
1: 对，青壮年了，应该算。他吃这个水边的小飞蛾，像水里的这种石蛾，水里面的蚊子。
0: 我能闻见一股臭臭的，他从哪儿分泌出来那个臭？
1: 他就是在这个皮肤上有一层，就是皮肤上那层黏膜分泌的。
0: 黏膜是吧？
1: 是不是有股臭味？在背上呢，就是比较光滑的，
0: 就感觉是这个小骨那个它那个所有的骨架上面就包了一层皮。这个，
1: 对，
0: 它这个时间点出来是，也是来觅食来了。
1: 对，它应该是最后再找点食物和过冬。让它回家吧。
0: 那就让它回家。哦，它回家了，藏起来。
2: 放走了花臭蛙。孙秋阳他们又踩着岩石继续搜寻起来。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留给孙秋阳的时间不多了。从白天一直找寻到晚上，孙秋阳他们依旧没有找到中华蟾蜍的踪迹。夜色渐浓，手电筒的光芒在小河边树林中晃来晃去，没有熄灭的意思。孙秋阳和妻子王冉决定再寻找最后2个小时便彻底结束这次旅程。2小时倒计时开始没多久，他们就有了意外发现。
1: 吉凶蛙，当地人叫石鸡，然后数量现在比较少。
2: 吉凶蛙也叫山鸡、石蛙、石林等，是南方丘陵山区生长的一种特有蛙类。喜欢生活在阴凉的地方，害怕强光。一旦眼睛受到光线的刺激，便呆若木鸡，不懂得逃遁。
1: 也是好小的一只，这个尾巴你看还没有完全吸收掉，还带一点点尾巴。这个蛙的成体要是雄性的话，它会在这个胸部还会长出那种黑刺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尾巴。这只应该就是雄蛙，从小就能看出来。对，雌蛙就没有这种黑刺。这是刚上岸的这种，刚从蝌蚪变化成成啊，对，刚变成亚成体。
2: 吉凶蛙宝宝主要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

0: 以水底泥沙中的植物碎屑和水中的低等藻类为食。成年的吉凶蛙对天气变化敏感，在闷热干燥的夜晚或者暴风雨来临之前，会纷纷出动，且伴有雄壮的叫声，为人们预报天气变化。
1: 我有蛇是
2: 吧？对，
1: 我操！哦，哇！
0: 距离孙秋阳他们这次探寻之旅结束仅剩一个多小时，中华蟾蜍还是没有现身，倒是意外发现了一条银环蛇。
1: 不好，它不太好抓。
0: 银环蛇又称寸白蛇、金钱白花蛇、银甲带等，白天喜欢躲藏在石头缝、树洞等地，夜晚出来觅食和活动，主要以鱼类、蛙类、小型哺乳动物等为食。
1: 小心
3: 小心小
2: 心，来，老公帮我拿一下手电。你看它的身体鳞片，
1: 哇，天哪，
2: 发出那种五彩的光泽，它鳞片特别光滑。
4: 它嚼你手了吗，小仙？
2: 嚼我手了。
4: 嚼
2: 我手，还要洗。换一个手拿一下。它一直在脚下，
4: 一直在转圈。
2: 对，
0: 这条银环蛇显然也不是好惹的，一直都处于攻击状态，在孙秋阳的手上不断地做着绞杀的动作。
2: 年龄应该是成体了。大概有个3-4岁吧，寿命在10年左右。因为这种蛇经常吃鱼类和这种水生的动物，和蛙类的，所以说它体内有些会有寄生虫。你像这个位置就是皮下线上。野生蛇的一般都会有这种凸起的小包，这个应该是皮下线上。它寄生在这个蛇的皮肤下面，也是吸食蛇的这种血液为生。它毒牙就比无蛇短得多，
4: 很小，
2: 但是它的毒性很强，在国内应该是排名第一的最强的毒性。它是神经性毒蛇，它跟无蛇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咬到哺乳动物以后，它会麻痹哺乳动物的中枢神经。然后整个麻痹它的呼吸系统，然后使它的呼吸系统瘫痪，然后导致死亡。不像那种血液型毒蛇，它是通过血液循环，
4: 哦，传递毒素，
2: 然后使伤口溃烂。所以说这种蛇的毒性还是比较大的。毒蛇在这个野生后面也是有一个毒性。
0: 银环蛇属于眼镜蛇科环蛇属的一种剧毒蛇类，也是中国境内毒性最强的毒蛇之一。毒液中含有多种神经毒素，可以迅速地阻断猎物或者威胁者的神经系统。因此，在野外遇到银环蛇，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要随意接触。
1: 这个跟我之前摸过的蛇有什么区别？
4: 它跟昨天那个白头锦蛇可能。
1: 光滑的，是光溜溜的这种。
2: 对，一般这个毒蛇它体型都是这样，就是从身体的后半截到尾巴会有一个突然变细的一种结构。像无毒蛇的话，它就是它是一个慢慢变细的一种方式，远离这种剧毒蛇。
4: 尽量少拿手去触碰它。
2: 它毒液已经出来了。
4: 哦，毒液刚出来了。
1: 啊，毒液出来了。
2: 对，
1: 哪个是他
2: 毒液？这个就是毒液。
4: 嘴巴里。
2: 对。
4: 粘液，看。
2: 已经在排毒。
1: 这个毒液就只要咱身上手上没有什么伤口，滴在皮肤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是吗？
2: 对，是的。这种夜行蛇的眼睛都比较小，发现了。眼镜蛇科的蛇类都是这种黑色的瞳孔。对，那个五步蛇，像短尾蛸都属于魁科的，
4: 还在脚上。

0: 啊，他有点累了吧？我发现，让他回家吧。
1: 放水里还是放？
2: 经过漫长的三天两夜的艰苦搜寻，中华蟾蜍似乎在跟孙秋阳他们捉迷藏，就是不肯现身。夜色深沉，所有人都已然身心疲惫不堪。经历过这条阴环蛇之后，孙秋阳他们也算是弥补了没有找到中华蟾蜍的遗憾，准备结束这次探寻之旅，直接返回了。然而回家的路才刚刚开始，孙秋阳就发现了一条栖息在灌木上的竹叶青。
0: 竹叶青，你说
3: 哪了？
0: 在这儿，在树上。
3: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着了吗？
4: 哪儿呢？
3: 来，树上，树上。
0: 这条体色太漂亮了，有趣的意思。
3: 看着了吗？完美。
0: 这应该是条雌性竹叶青，没有红色侧线，不是太大，大概有40公分吧。
3: 其实，在树上能看到的话，比较不太容易啊。
5: 一般都是我发现，
3: 还是在路上发现的比较多一点。
0: 呀，您的攻击了！
3: 哎呦！翠绿翠绿的。
4: 有毒的是吧？
0: 对，这是有毒的。
3: 但昨天见到那个小小的小宝宝的是一个品种，比昨天那个要大得多。
0: 对，这个
3: 颜色就比较嫩绿，有的它有点墨绿，我觉得。
0: 它这个应该是刚蜕完时，蜕完皮。
3: 对，
4: 蜕完皮没多久是吗？
0: 对，蜕皮没有多久。
3: 哦，怪不得这个。
4: 可以吗？
2: 孙秋阳他们发现的这条竹叶青，乃是一条雌性成年毒蛇，体长在40厘米左右，盘在树上，正在利用其翠绿色的外表进行伪装、栖息和捕食。
0: 福建竹叶青的毒性在毒蛇里面算是比较低的毒性，咬到人的话会产生局部的疼痛，红肿，但是呢不会产生溃烂。但是一般体型比较大的咬完以后呢，还是需要打血清的。
4: 这块是什么意思啊？这块
0: 这也是它受过伤，应该是受到其他动物攻击。因为在野外生存的蛇，它会面临各种的挑战，有捕食它的动物，它也是吃鸟类，它有时候在灌木上伏击鸟类，也吃老鼠。它舌头应该在这个位置了，在下颌的这个上面的位置。
4: 这个小圆圈是什么呀？
0: 小圆圈是它的呼吸孔。这个竹叶青也是带夹窝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夹窝的热感应去寻找猎物。
4: 寻找猎物是吗？
0: 对，它跟尖吻蝮的这个寻找猎物方式是一样。
3: 发生了。
2: 到目前为止，让孙秋阳他们遗憾的是，未能找到第二个目标中华蟾蜍。但幸运的是，他们发现了福建竹叶青、五步蛇，以及花丑蛙等珍稀动物，让大家接触到了真实的大自然，认识了多种野生动物。
0: 这一片可以了。
2: 驱车返回的途中，幸运再次降临到了孙秋阳他们身上。
0: 前面人
2: 只是偶然的一眼，他们竟然有了意外发现。
0: 就是一个癞蛤蟆。
4: 癞蛤蟆。哦，是这个是吗？不爱动。
2: 中华蟾蜍又称癞蛤蟆，赖肚子的，是一种常见的两栖动物。体肥大，头宽大于头长，皮肤粗糙，背面满布圆形油粒。喜欢生活在河边、草丛等阴暗潮湿的地方，夜晚和雨后最为活跃，主要以蜗牛、蚂蚁、蚊子等为食，对农作物、牧草和森林中的害虫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0: 山区的中华蟾蜍体色偏淡，特别是到冬天繁殖期的时候，它颜色就特别黄。它那个这个眼后面这两侧这个位置能分泌那个蟾酥，白色的液体就是蟾酥，这个有毒的。
2: 中华蟾蜍的耳后腺、皮肤腺能分泌出白色的浆液，这种浆液被称为蟾酥，是一种动物毒素。

0: 在野外，我们如果不慎接触到了中华蟾蜍的毒素，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瘙痒，甚至肿胀等不适症状。因此，在观察中华蟾蜍时，还是需要格外小心。
1: 它外面这个凸起来、摸起来，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一点啊？
2: 对，颗粒感比较强。
1: 有点刺刺的那种感觉，但它这个摸起来软软的，就不像刚才之前摸那个小蛙，一摸就感觉摸到了骨头，这个一摸里面能摸到那种肉感，肉肉的那种感觉。你害怕吗？
3: 还可以。
1: 还可以。就是长得有点丑是吧？
0: 一听到有人说它丑，这只中华蟾蜍瞬间就生气了，直接不让摸了。蹦蹦跳跳的就离开了。这次探寻之旅不仅让孙秋阳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些山脉的神奇与野生动物的多样性，还为撰写生物多样性主题论文收集到了大量两栖爬行动物的相关数据作为支撑。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虽然大家都疲惫不堪，但是在看见那些野生动物的瞬间，所有的辛劳也都烟消云散了。那种心情就如同开盲盒一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见什么样的惊喜。这或许就是这些野生动物的魅力所在，让人好奇又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这个盲盒。
4: 下一站，我们把目光投向渤海湾，看看被誉为海上大熊猫的斑海豹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5: 2024年3月，寒冬将退，中国渤海湾辽阔的海域展现出一幅令人惊叹的画卷。冰层在春日的暖意中正逐渐瓦解，蜿蜒曲折的裂纹在冰面上勾勒出一幅壮观的抽象画作。一对斑海豹母子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镜头里，刚出生的小海豹正紧紧依偎在母亲的身躯边吮吸着乳汁。渤海湾这片充满未知的神秘海域，巨大的冰层裂纹像是大自然传递信息的密码。在这片充满危机的冰原上，新的生存考验也将如期而至。这对海豹母子能否安全启程，他们的命运如何，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神秘而浩瀚的海域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与发现。
6: 差不多了，现在也拍一些了，但是
5: 王震是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海洋哺乳动物野外调查、保护救助和基础研究工作。今天他和同事邢眼阔要乘船前往渤海湾的两个岛屿，观测和调查2024年斑海豹上岸点的种群数量。因为调查工作要在海上停留过夜，这次海上调研便租用了渔民的一艘渔船。这次调研的主要目标是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的虎平岛和荆州区的蚂蚁岛。船起航后的第一个目标是蚂蚁岛。斑海豹是中国唯一能在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每年冬季，斑海豹便会从西北太平洋的寒冷海域陆续迁徙至中国辽东湾及烟台长岛附近水域进行繁殖活动，是全球斑海豹八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其中渤海辽东湾是它们重要的繁殖区。王震告诉我们，根据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10年来的观测显示，每年春天渤海湾的虎平岛蚂蚁

0: 是斑海豹集中聚集的两个岛屿。为了能近距离观察到海豹哺育期的习性，我们决定登陆东蚂蚁岛观测点。因为斑海豹对声音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噪声较大的渔船不便靠近蚂蚁岛，为避免对它们造成干扰，我们决定乘坐一艘快艇前往。蚂蚁岛由东西两岛组成，斑海豹都聚集和栖息在东蚂蚁岛东北侧的石线礁。我们将要登陆的观察点位于石线礁对面的偏驼子岛。
1: 走。
0: 几分钟后，我们选择了一处距离观察点较远的隐蔽处登陆，步行到观察点，以减少对斑海豹的干扰。
1: 哎，我看那个海里面游的那个是不是海豹啊？一两百米，咱慢点走，慢点走，小心点，别被他发现，回头他跑了。海里面的这行都是，还挺近的。
0: 在两岛之间的海面上，我们看到不时会有一个个黑色圆圆的脑袋露出海面，四下窥探。最终我们选择的观察点与石线礁隔海相望，距离约300米远。从长焦镜头里看过去，对面的礁滩上十几头胖乎乎圆滚滚的海豹出现在画面里。
2: 是在石头上吗？
1: 水里也有，这个上来了，这上来了，这两只，这三只可能想上岸了。这么高它都爬去了。
0: 这些海滩上晒太阳的斑海豹身体呈纺锤形，它们的前肢狭小，后肢较大且呈扇形，但不能站起来行走，全身生满细密富有光泽的短毛，背部灰黑色皮毛底色上布满标志性的斑点，腹部呈乳白色，斑点要比背部少很多。王震告诉我们，蚂蚁岛每年都是斑海豹最喜欢聚集的栖息地之一。蚂蚁岛地处北纬39.11度，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其周边海域水质清澈，生态环境良好，丰富的岛礁资源吸引着种类繁多的浮游动物和海洋鱼类，对斑海豹捕食、抚育幼崽提供了保障。
3: 那个海豹待那个地方啊，它是一个算是沙石的一个滩，然后涨大潮的时候啊，基本给它没了，然后这个枯潮啊，潮小的时候就露出来，而且它远离这主岛，远离这个人的生活的区域。
0: 王震告诉我们，对面礁石滩上这些圆滚滚、懒洋洋的海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滩上日光浴。斑海豹的皮毛容易滋生细菌，易患皮肤病，晒太阳是它们给身体消毒杀菌的最好方式。但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斑海豹的警惕性也很高，甚至睡着了也经常醒来观察四周的动静。它们通常选择在岸边的礁石或沙滩上休息，如果发现敌情，则迅速从岸边进入水中，逃之夭夭。

斑海豹在海岸上看上去肥硕笨拙，但是一旦潜入海水中，便显现出水下健将的风采，展现出了惊人的潜水能力和捕食技巧。它在水中的最快时速能达到90千米。斑海豹作为哺乳动物，它们没有鳃，却能在水下待上长达70分钟左右，而且经常潜到水

0: 下400到500米甚至更深的地方。蚂蚁岛及附近的岛礁为斑海豹提供了它们所需的各种生存条件和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斑海豹理想的栖息和繁殖场所之一。在完成蚂蚁岛的观察与数据采集任务后，我们再次换乘渔船，启程前往下一个预定的目标观察点虎平岛。王震和同事采取拍摄多角度多距离的图像与视频的方式，获取了辽东湾斑海豹的体长、体重、体型比例及运动速度等一系列详细信息。科研人员通过数据量化分析手段，利用计算机对大量的采集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进而精准地提取出斑海豹的各类关键特征及其行为模式。这些信息不仅可用于评估斑海豹的健康状况、迁徙模式、栖息地质量，同时也可以应用于生态保护、动物行为研究、科普教育等相关领域，为斑海豹的保护和各种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此时渔船接近第二个目标岛屿虎平岛。旅顺虎平岛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黄渤海交汇处海域东经121度、北纬39度，岛屿陆域面积约307平方米。
1: 10点开始执行任务。
0: 无人机顺着平整的沙石滩掠过，在海岛尽头的沙滩上拍摄到拥挤在岸边的数十头海豹。
2: 现在这个滩啊，现在属于满潮阶段，也滩上的海豹也不少，都有70-80头，但是还不是数量最多的。明天一早上的时候应该是数量会比较多。
3: 来咱们中国海域的这些海豹啊，首先它都是比较大的个体，来这边应该就是为了繁殖交配进行下一轮的繁殖做准备。
0: 辽东湾成年雄性斑海豹的体长约1.4到2米，体重100到150千克，雌性相对比较苗条些，长1.2到1.6米，重60到120千克。
2: 现在属于海豹聚集的一个时候，而且这个滩啊，有的时候涨潮了，滩比较小，它一旦发生了，比方说有干扰了，它想往下跑，这时候呢，可能会发生它蹦跶。本来是相安无事，大家互相躺着懒洋洋的，它一碰到的时候，海豹本能的就是一个比较招牌的动作，就是拍爪子，拍自己身上，这可能就是说我烦你啊。
3: 还有一些行为呢，就是两个可能公母海豹之间的，会有一个公母海豹之间的追逐。这个是在繁殖交配期比较常见的。
0: 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的辽东湾冰期最长。渤海辽东湾是一个半封闭内海，海水交换相对较慢，水中营养不易散失，这里是各种鱼虾洄游产卵繁衍生息的天然场所，这也是斑海豹选择在这里繁衍越冬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每年冬季都会派遣科研人员搭乘破冰船前往冰区，在斑海豹繁殖期间对其进行现场观测与记录，掌握了它们在辽东湾的繁殖栖息状况。雌性成年海豹经过10月怀胎，在浮冰上分娩，出生的幼崽体重约5到6千克，它们自母亲温暖的体内降临至冰冷的浮冰环境，一出生便需应对巨大的温差挑战，此时幼崽全身覆盖着白色绒毛，起到了关键的保暖作用，确保其能在冰面的低温环境中维持体温，同时这是

0: 白毛在白色的冰面上也构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色。由于出生的幼崽缺乏脂肪层的保护，尚不能进入冰冷的海水中游泳，因此海豹需要在浮冰上对幼崽进行哺乳。
1: 它遇到危险，它比较警觉，它就会爬到小海豹身边贴近它，然后用鼻子闻闻它的鼻子，这时候就会好像告诉它，哎，有危险啊，你跟我走。然后两个大海豹往前爬，小海豹就往后边跟着。
0: 一旦遭遇危险，母海豹还会在冰面上挖出一个冰洞。以便随时带领小海豹逃入海水中避难。在母乳的滋养之下，幼崽迅速积累皮下脂肪，体重随之增长。约半个月后，幼崽开始脱换胎毛。经过大约十天的胎毛脱落期，它们便具备了下水游泳的能力。此时的体重可达30千克左右。在此期间，浮冰成为海豹母子的生存庇护所，为他们提供了躲避捕食者攻击和人类干扰的安全环境。3月份浮冰消融后，母海豹便带着小海豹分散到辽东湾的虎平岛、蚂蚁岛和山东蓬莱的长山群岛等地觅食育肥。天近黄昏，我们的船靠岸到虎平岛。虎平岛主岛岸线长度2449.8米，高程60.2米。岛上蒿草茂密，土层浅薄，是一处人迹罕至的海岛秘境。根据王震所制定的计划，待夜幕降临，我们将徒步前往海岛的另一侧，以拍摄斑海豹的夜间行为。红外航拍器飞起来之后，很快便发现了斑海豹。在夜色中，斑海豹们或在沙滩上休憩，或在浅水区觅食。
1: 对，
2: 增加了。
1: 它晚上现在也是落潮了，这个上滩的海豹数量也增加了。现在100多头是有的。海洋哺乳动物像海豹，它晚上还是愿意在上岸上滩去休息，但是随着涨潮啊没了之后，也会下水。它不完全像咱们想象的晚上它就一直睡觉。到了这个月份，应该是上岸点的数量应该是达到一个相对的一个高峰。
0: 海上研究工作时刻会面临诸多挑战，然而它对于保护这些珍稀的海洋生物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此刻，王震正在案板前展示娴熟的刀工。新鲜的海鱼，耐心地剔骨去皮，剁成精细小块，俨然一位厨房里的艺术家。王震这是在料理什么美食？他的食客又是谁呢？

0: 开围栏，几只嗷嗷待哺的小海豹瞪着圆溜溜呆萌呆萌的大眼睛，扑闪着前蹄迎了上来。这几只小海豹都是不久前因为各种原因与母海豹失散，被人们救助来到海科院的。
1: 刚来的救助的小海豹，它的脾胃还是弱的，大的鱼骨和鱼皮不利于它消化，而且有可能堵住我们茶胃管那个管道，也可能堵塞，所以要把这个大的鱼骨和鱼皮去掉。因为海豹它是吞咽的，它不会咀嚼，它牙齿咬到这个鱼以后，它是直接吞过去，所以这个鱼类我们选择这个食物要适口。
0: 斑海豹是肉食性动物，主要以鱼类为食，有时也会捕食磷虾等甲壳类动物。它的食量很大，一只60到70千克重的海豹，每天需要食用鲜活水产品7-8千克。每年3月到4月期间，海科院就成了斑海豹的星级托儿所。
1: 它从刚离开这个斑海豹妈妈，它是吃母乳的，来到我们人的环境以后，茶胃管到前胃一块，它是需要一个过程。这既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0: 这一时期的小海豹们还没学会如何吞咽一整条鱼，所以每天海科院这几位大小伙子都变身为专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精心照料这几只小海豹。我们发现这只小海豹看上去健康活跃，可脖子上清晰可见两条深深的勒痕，它被海水冲上岸的时候被渔网缠住了脖子，搁浅在海滩上。
2: 刚开始来的时候整个皮是掉的，它勒用鱼线好几层鱼线，我去现场给它绞断了以后回来这个整个一圈皮是掉的。
3: 恢复得怎么样现在看？
2: 就基本上这皮已经长死了，但是还能看到点红点，也没完全没问题了。
4: 撑体重了，不能这个
5: 也能啊，对对，是这
4: 样。哪个女孩愿意撑自己体重啊？是不是？
2: 走，
5: 这个是个母的，是吧？
2: 走上。
5: 行，
2: 今天行，
4: 还没完全上来，
2: 再上一下。
4: 哎，好，哎呦，这也行了，体重可以了，
2: 是吧？
4: 好了。
0: 海科院的工作人员和这些呆萌可爱的小海豹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这里的每一只小海豹都经历过与母兽离散后的种种风险。所幸的是能够及时得到人类的救助，得以恢复生存的可能。
1: 它储备了一定的脂肪以后，它即使出去前几天捕不到鱼，它也没事，它也饿不死。另外呢，我们在放回前一段时间，半个月，我们要进行羽化训练，就是刚才说的喂活鱼。等到最后是完全喂活鱼，它到了野外能够很好的去，有鱼了它能够自己去捉住它，能够自己去进食。
0: 此刻，这几只小海豹在工作人员的照料下，已经脱去了胎毛，身上已经开始长出明显的斑点。它们在水中游弋，已经如鱼得水，自如穿梭。
1: 还能往前点不？落地，落地。
0: 此时王震要给受过伤的小海豹做个抽血化验，检测一下它的恢复情况。
1: 我是一般采用我们这次主要是检查那个一个常规一个生化和那个人常规体检是一样的。
0: 王震是海科院的研究员，专业领域并不涉及兽医，但是近几年随着海科院救助斑海豹的频率与数量越来越多，一些成年患疾的海豹也被海科院接纳实施救助。为了能帮助这些海豹恢复健康，尽早重返海洋，王震经常造访。

0: 萨连圣亚海洋世界，向这里的专业医疗人员咨询和学习斑海豹的饲养与护理知识。大连圣亚海洋世界的专业团队曾成功救助并调养多只斑海豹，包括幼崽及成年个体，并顺利将其放归大海。对于这些刚刚脱去胎毛的斑海豹幼崽来说，这个阶段至关重要，它们必须掌握独立觅食、游泳以及与其他海豹进行社交互动的能力，从而为即将面临的长距离迁徙与独立生存奠定基础。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4年4月16日是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的海域，十头斑海豹被放归大海，其中包括由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救护的四头斑海豹幼崽和收容康复的四头斑海豹成体，另外两头是由大连圣亚海洋世界人工繁育成功的斑海豹幼崽。十头斑海豹在放归前都经历了全面细致的健康体检，经过海科院和圣亚海洋世界的专业野化训练，已具备野外生存能力。为了确保它们的安全，减少被捕猎和交易的风险，同时为科研追踪提供可能，科研人员为它们佩戴了专属的身份标识与卫星追踪器。斑海豹的回归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见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肥好营养就选拜尔德莱，智慧全球，德莱无忧。

0: 你和老周啊，都是正派的人，这个我清楚。免你的职呢，不是居委会的意思，我坚决不同意。但是没有用啊。
1: 我知道，其实现在我也没这个时间跟这个精力来管厂子的事儿。
0: 你能理解就好。哎呀，有个事儿呢，我知道这个时候说不合适，但我想给你透个底儿。 啥事儿你说吧。上级的指示呢，我是坚决的执行。你们家老周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一点，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情况会有这么严重。团部政治处和县委找我谈话了，说要把你和孩子的户口啊，迁到街道上来。哎，你放心。 我老张啊，是个心明眼亮的人，啊，落井下石的事儿呢，我干不来。街道呢，不会让你受苦受罪的，这个你放心。啊，还有个事儿，你也不要让我为难。
1: 啥事儿？说吧。
0: 孩子们上山下乡的事儿，是天下最难做的工作，得罪人还不讨好。 原先你们在团部啊，部队呢有部队的说法，到了地方啊就不一样了，家家户户都相互盯着呢。无论情况怎么得数，你们家这么多孩子，怎么也得送走一个，要不然群众是坚决不答应的呀！啊，我这个主任也没法做了。我说这么些事儿，你考虑考虑，看怎么安排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妈来帮你收呗。
1: 我自己收。大哥，你能够带一顶绿帽回来吗？放心吧。大哥，往后我和小小会照顾好林阿姨和唐唐姐的，放心。
2: 大哥，你放心，我也会照顾好姐跟弟弟们的。
1: 你们都长大了，尤其你们俩。以后凡事都要听小安还有他妈的话。
3: 嗯。
1: 小安，爸现在不在家，大哥也离得远，以后家里的事情多承担一些，看着他们。哎，
4: 啊，我操，这吃啥呀？
0: 姐，大哥明天都要走了。
4: 哎呀妈，你哭啥呀？大哥是去参军，这是好事儿啊，又不是死人发丧。

0: 哥，都是我不好。你说从小只要妈忙的时候都是你照顾我，有什么好吃的你都偷偷拿给我，有什么好玩的你都偷偷买给我，可是我就知道给你挑刺儿，我可能真是脑子不好吧。
1: 别这么说，我是哥哥嘛，哥哥当然要让着妹妹了。不过哥走了之后，你这个当姐姐的也有当姐姐的样子，要听妈的话，照顾好妈还有弟弟们，别再没心没肺的，知道了吗？
0: 我不是没心没肺，哥，我知道，我知道，其实你不乐意走，是为了我们，爸妈，为了咱们老周呢。哥，你能不能答应我，你别记恨妈，其实她心里也特难受。
1: 亲口道。

0: 就得相依为命了。
1: 相互之间多照应着点儿。
0: 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去找小安。小小跟小峰这两个机灵鬼也靠得住。
1: 小柳虽然脾气不太好，但是他心里有数。
0: 我妈可说了，等过两年事情平息了，她就会八抬大轿的把你娶进家门，你可得老老实实的等我。
2: 这可说不好，你也知道的，追我的人挺多的。

0: 让我去当兵的事，我做到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得跟您说。您别对彤彤和林阿姨一家做得太绝了。
1: 在你眼里，妈就是个绝情的人。
0: 妈，自从出了事之后，您就变了。你以前是个热心肠，对谁都好，可是现在呢？我知道，您让我去当兵，就是想让我跟彤彤彻底的分开。我可以跟您说句实话，无论天涯海角，我跟彤彤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谁都割不断。
1: 你放心走吧，妈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妈不会看着他们娘俩

0: 早晚是您的儿媳妇儿，我就是担心您把事情做得太绝了，往后不好收拾。往后的事情，往后再说。你去了部队啊，好好干，争取早日提干，这样对你爸也好些，咱们家也就有指望了。
1: 我相信我爸，更相信赵叔叔，不是反革命，也不是特务。行了，时候不早了吗？早点休息。
0: 等会儿把这个吃了。
1: 这个不是小柳的吗？
0: 他少吃一两顿没关系，你吃。

只要咱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妈就安心了。妈，您别怪你儿子不懂事，我还是想求你，千万不要跟彤彤和林阿姨他们划清界限，别让他们受气。

不用担心家里，照顾好自己，到了部队好好表现，记得给妈来信。

0: 该上车了。
1: 写信的，
0: 别给我写信。
1: 为什么不要给我写信？
0: 不是不要，是不能。阿姨让你去当兵，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认为我们之间断了联系，别让阿姨的苦心白费了。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们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
2: 小杨哥

知道小杨哥是咋去当兵的，我想求求你也发发善心，让我也去当兵吧。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天都过不了了，阿姨。

0: 你甭想，像你这样的家庭，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老老实实改造自己。小杨已经表态了，给你坚决划清界限。
1: 好孩子，阿姨对不起你，阿姨也是没办法。将来有机会，阿姨用一辈子补偿你。

0: 什么？
1: 妈，带我去。
2: 妈，你就让我
3: 去吧，去吧，
1: 让我爸爸
2: 说些啥，对不对？
1: 你带我去吧。啊，
4: 妈，
1: 妈，
4: 妈，
1: 妈，
3: 妈，
1: 妈，我就我让我爸爸，你让我回去，
3: 你就让我回去，
1: 去吧，好不好？
2: 妈，别带我姐去了，你就别起哄了，你别闹了，我就下地
3: 去。就这样，妈，带我去吧，
1: 就让我一块去吧，好
4: 不
1: 好？
4: 不是。
5: 让我进去就不错了，你们跟着搅和搅和的，最后我也进不去了，让开。
4: 哎妈，核桃。
2: 妈，继续倒，
3: 别爸的书。酒。
5: 行了，放心吧啊，妈一会儿就回来了，你们在家等着，哪儿都别去。
6: 您慢点，
3: 马路上慢点。

周团长，我在门口看着点，您跟阿姨好好说会话，政治处的人要是来了我提醒您。

0: 跟我说说，孩子咋样？家里都挺好，有我在，放心吧。我让小杨去参军了。老大参军了？那怎么可能啊？政审都过不了啊！
1: 是你的老首长齐英帮的忙，他调到省军区当副司令。
0: 首长，不容易啊！这个时候了，还能做到这一步，对我周军有恩，大恩呐！
1: 大恩，咱记在心里。

0: 其实月如呢，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司马君说，只要他跟赵如海离婚，划清界限，他们娘俩就可以回到原单位，一切照旧。但是月如死都不肯。
1: 月如好样的，柱子，咱一定得替如海，啊，好好的照顾他们娘俩，啊。
0: 但是这会儿我哪顾得上啊？
1: 你咋顾不上啊？
0: 司马俊拿着刀等着砍你的脖子呢，我不能够在这会儿让他抓住咱跟赵如海不划清界限的把柄来对付你啊。
1: 划清界限？
0: 对。
1: 咋划清啊？不是这么多年两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能划得清吗？再说了，小杨和彤彤马上要结婚了，
0: 分开了。这种时候他们两个必须分手。
1: 你让儿子去当兵，就是要把他们俩分开，对吗？
0: 没错。
1: 下证，纯属下证。
0: 当家的，这些年跟你在一起，无论再苦再累，哪怕是天塌地陷，我都不怕，但我不能让你受委屈，不能让孩子们跟着受牵连。知道你是为了占有情，但我不能让你跟孩子给赵如海配保。我是你老婆，我得护着你；我是孩子们的妈，我得护着他们。你就是这个家的老母鸡。这个家散了，你把胡子刮了吗？什么时候咱都得利利落落？

0: 你叫啥名啊？
1: 我叫小小竹子。
0: 小竹子，从今天起，你解放了。

0: 司马俊这个小人不会轻饶了我，他是想把我往死里整，我不能让你和孩子跟着我吃瓜老，所以咱俩离婚吧。
1: 离婚？
0: 对，咱不能吃这个眼前亏。
1: 我不同意。
0: 竹子，这是战术，战术懂吗？
1: 我不懂。老周，你跟司马俊去认个错，服。

0: 若软，咱不跟他斗了，行不行？为你为我为孩子为这个家好不好？
1: 你说啥呢？我跟他认错？我拿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
0: 我周晴是谁啊？我是从羌林弹雨里跑过来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过来的。
1: 他是个什么东西？
0: 他就是个奸诈小人，我能跟他认错？
1: 咱俩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是啥脾气你不知道啊？
0: 那你想个办法回家，想个办法回家。
1: 现在你，还有咱们这个家，你和孩子，是我最大的牵挂，所以啊，咱们俩先离婚。
2: 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他敢把我怎么样？我不怕他。月如不跟如海离婚，我连月如都不如了吗？啊，咱俩是什么夫妻啊？咱俩是患难夫妻，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孩子们摊上你这样的爹，活该倒霉，有罪跟着一起受。
1: 理解了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这是命令。
2: 周青，我死也不离。

0: 张伟，你看看这个。
1: 离婚？谁要离婚？
0: 周庆。
1: 他们两个见过面吗？
0: 见过面的。遵照您的指示，我让他给周庆送了一些生活用品。
1: 监督劳动，周青写了离婚申请书，就是想保住石竹和他的孩子。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周青不肯低头，想顽抗到底。老江，省军区已经多次催问周青的事了，不要再谈了，谈也没什么意义。从他嘴里已经得不到更有价值的线索，你这样啊，你赶快写个东西，提出我们的处理意见，上报省军区。
0: 好，
1: 记住，强调两点：赵如海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周青策反的；二，赵如海的逃跑事件，周青有重大的责任。

0: 有事儿啊？
1: 你跟我来一趟。 关于周青包庇纵容赵如海的问题，省军区已经有了处理意见，现在我宣读一下：关于周青包庇赵如海问题的处理决定，撤销一切职务，下放黑龙江垦区新凯湖农场接送劳动改造。赵青，还有什么？

0: 我不能就这么认了！我现在就去省城，我去找齐副司令，找党委，我就不相信天国还能吃了日头。
1: 这是省军区的决定，你能把这个案子给他翻过来？
2: 施主，
0: 你先看看这个。你同意？
3: 我周青决定的事儿，你主子反对也没有用。我是啥脾气，你知道。
0: 我是啥脾气，你也知道。我不同意的事儿，谁比我也没用。
3: 施主啊。 实际上，这个周青的离婚申请，团部已经批准了，已经生效了。你签不签字，影响不大。今天叫你来呢，就是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已经不是夫妻了。当然了，周青那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和孩子。省军区的处理决定也在这儿了，等一会儿就会有一辆车。
0: 把他送到新凯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司马俊，你怎么就应该让他见了孩子再走吗？你太没有人性了！行了，
3: 施主，军令如山，由不得我，也由不得你。司马俊，你这是我的良心，你吃哪儿的骨头？你吃！
0: 家的，你的驴耳朵支棱起来，你听好了，我主子生是你们周家的人。

0: 张主任今天给妈打下了最后通牒，咱们家必须得走一个人。
1: 二哥保重啊，回去吧，回去吧，保重身体。
2: 我肚子里有孩子了，
3: 这个孩子不能要，得想办法打掉。
4: 不，我要留住他，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5: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我说一下啊。鉴于周青已经和石竹解除了婚姻关系，经团党委和县委研究决定，石竹及其子女不适合在团部居住，搬到哪里由县委安置，其户口和粮油关系转到黑水街道。石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
1: 向主任，街道派的车已经到了，可以装车了吧？
0: 装吧。
1: 走吧。

0: 咱们以后再也不能在传播大院里看露天电影了。
1: 现在有电影院啊。
2: 可能一样吗？
1: 那是不一样，下雨天还能看电影呢。丫头，甭抱怨了，这是咱们一家人的命。你爸是谁呀？你爸是战斗英雄。你爸走的那一天，你们是没看到，那个爷们劲儿啊，妈打心眼里佩服。你是谁呀？你是英雄的女儿。小安、小小、小峰，你们都是英雄的儿子，咱们不能给你爸丢脸，是不是？
3: 是。
1: 啊，小安，唱首歌。
4: 我们走在大路上，
5: 你是否

0: 不是，
1: 听说你要搬家，我们就来了呗。哎呀，还有其他几个厂里的兄弟要来呢。张主任说了，不能没人干活，不是？
0: 谢谢，太感谢你们了。
2: 你这人还矫情上了，跟咱们还说是这个。走，咱们把你新家收拾得亮亮堂堂的。
3: 好，谢谢。走，这边，
4: 我来，这边，我立马来，这边，
5: 谢谢，我来。

0: 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1: 哎呀，江主任，你可是正话反说啊，这个院子比我们在团部的房子强多了，我们真是因祸得福，谢谢你啊。
2: 哎呀，竹子就是竹子，还说张主任正话反说，我看你这是反话正说。
3: 那当然了，竹子是谁呀？
4: 进屋看看吧。
1: 哎哎，走。
3: 其实我小孙子，你干啥呢？哎，
1: 孙子，过来过来。
5: 我听说史大娘您搬过来了，就想着过来帮忙忙活忙活。
1: 你看大娘这儿这么多人帮忙呢，你小孩子家用不着。
5: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能干力气活，我这就帮您搬东西。

0: 妈，我去我屋看看啊。
1: 快去吧。张主任，
2: 哎，
1: 一会儿完了我做几个菜，大家都别走，咱们喝点。
3: 哎呀，你这忙活完了得累够呛，算了。
4: 厨子，
1: 孔师傅。
4: 哎呀，
3: 老孔，你怎么过来了？
4: 啊，那个我听说竹子家搬过来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活，我过来搭把手。
3: 你们认识啊？
1: 认识认识。哎呀，孔师傅，你也住在扁鼎胡同啊？
4: 啊，对，咱以后就是邻居了。
3: 啊，以后就是邻居了，相互照应着点啊。
4: 哎，
3: 别在这杵着了，帮着干点活吧。
4: 啊，那我上厨房看看灶啥的啊。
1: 哎，好，谢谢谢谢。
3: 竹子，困难呢都是暂时的。你们家老朱是什么人呢？我们都清楚啊。以后有什么困难呢，尽管提，我不会看笑话的。
1: 哎，谢谢你啊，张主任。
3: 那个，我之前跟你说那个事儿啊，我还想说，我只有这时候说呢不太合适，但是也得说。
1: 啥事儿啊？跟我还有啥抹不开的？
3: 就是孩子的事儿啊。一个孩子留。两个孩子必须走一个，这是国家定的上山下乡政策。
1: 你知道，
3: 你深明大义，你得支持我一下啊。
1: 张主任，你看小杨参军了，老周又下放了，这四个孩子里边，小爱蔫了吧唧的，这小柳呢从小就身体不好，另外两个孩子也还没定性，所以
3: 哎呀，这些情况我都清楚。但我跟你说啊，县里跟部队没法比，这群众啊都不错眼处盯着呢啊！你们家四个孩子一个都不走，你看，那你让我怎么去做工作了啊？别人工作我都不好做了呀！你琢磨琢磨，你就盯算支持工作了，好不好？
1: 我琢磨琢磨吧。
3: 好好好。
0: 哎呀，那个什么，
5: 这不
4: 啊，那个灶台和烟囱我都看过了，还都挺好的，放着锅呀就可以开火做饭了。
1: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孔师傅。
4: 不谢不谢，以后啊，咱就是邻居了，有啥事儿你尽管吱声啊。那我先回去了。

0: 您找我？坐下吧。小安，妈今天替你做了回主。啥事儿啊？张主任今天给妈下了最后通牒。 咱们家必须得走一个人，家里的情况你也了解，两个弟弟还小，你姐身体又不好，所以妈只能把你给舍出去了。
1: 大哥走的时候跟我说，他参军了，我就是这个家里的老大，我得照顾好这个家，肯定是我去啊。你太老实了，妈就是担心你下去以后被人欺负，插队很苦。妈，我要是吃不了这苦，姐和弟弟们就更吃不了这苦了。
0: 况且，那么多人都去上山下乡了，他们能行，我也能行。我又不招惹谁，谁会欺负我？小安，那就这么定了。妈也没办法，希望你能理解妈。
1: 妈，您别这么说，我下去锻炼锻炼不是啥坏事。 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且，您跟老师不是经常说我是个书呆子吗？说不定我锻炼锻炼就不呆了。

大家不要惊讶，

0: 谁呀？谁呀？
1: 姑奶奶，你小点声！
2: 哎呀，杨总，干啥呀？这咋的了？这鬼鬼祟祟的，干啥呢？啊？干啥玩意儿呢？
1: 录音机，
2: 录音机，公鸡母鸡啊，不是能下蛋吗？
1: 安静。

0: 竹子，孩子插队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还考虑啥呀？国家提倡，不舍得也得去。
0: 竹子就是竹子，值得表扬。谁去啊？
1: 小安。
0: 那小身子骨能扛得住吗？
1: 小柳从小病病歪歪的，又是个丫头，老四老五都是惹祸精，所以也就只能小安去了。主任，给你打听个事儿。咱们县的知青这次有三个去向，我听说其中一个是去黑龙江的新凯湖，对吗？
0: 哎呀，明白了，你是想让小安去新凯湖，跟老周相互有个照应，是吧？
1: 是。
0: 你放心，这事儿帮我身上了。
1: 谢谢你啊，张主任。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偷着来的，我妈不知道。
2: 你们，童童姐，你别恨我妈。我给你掏了几块野蜂蜜，你冲水喝，可甜了。
0: 敢掏蜂窝，也不怕疯子蛰你啊？
2: 这疯子斗不过我。
0: 小杨哥来信了吗？
2: 没有。
0: 小凤。
2: 嗯。
0: 你叫我一声嫂子。
2: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
0: 不许当着旁人叫啊！
2: 我偷着叫。那嫂子，我给你冲个蜂蜜水喝。

小安，出门在外靠朋友，记得要跟你一起去的知青搞好关系，不要只是天天捧个本书，还有到了那儿跟当地的领导。

0: 老三，记得路上吃。
1: 好嘞，二姐。
2: 啊！放心，出师了。
3: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上车吧，
4: 快走吧，走吧，
3: 走吧。
4: 小恩，
5: 灵童姐，
4: 面了就看看书。
5: 谢谢你，灵童姐，
4: 照顾好自己啊。
5: 抱歉，
3: 上车吧。
2: 二哥，慢点啊。
4: 注意身体啊。嗯。小三，东西拿好啊。
2: 哎。二哥，注意身体。回去吧，回去吧。知道了。二哥，保护啊。回去吧，回去吧。保重身体。

0: 看看，你妈好吗？
1: 好不好的，不劳您费心。

0: 张云彤，张云彤，我知道你在家躲着呢，你可都旷过好几天了。要不是我替你瞒着，你早就完蛋了。张云彤，张云彤，
1: 你别在这喊了，有什么话你和我说。
0: 厂长说把你们俩调出风沙车间，让你们干点杂活，没拦着吧？他可倒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在连班都不上了。换作是别人，我告诉你，早就挨批了。彤彤这几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1: 不舒服？哎呀，我看呢，那就是消极抵触。
0: 哎，那倒没有。再说他的活我都替他干完了。
1: 哎，我问你，我对你们两个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明白吧？
0: 明白。谢谢你和厂长把我们从风沙车间调出来。
1: 分明白假明白呀、啊！
0: 就是为了让我们好好改造吗？
1: 我看你还是不明白。那我就跟你说明白啊，我想跟彤彤搞对象。
0: 这可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不是，我哪儿配不上他呀？啊？
0: 是他配不上你。这不，他爸的问题还没解决清楚，而你们是革命干部家庭，门不当户不对，我们高攀不上。
1: 我不怕，你把他叫出来，我跟当面说。
0: 哎，江河。

0: 感情的事儿呢，是不能勉强，也不能着急。彤彤和小杨好了这么多年了，虽说现在分开了，可这感情上的弯儿也不是说转就能转过来的啊，得慢慢来。
1: 慢慢来啊，
0: 总之是不能着急。
1: 那他有病了，我得进去看一看。
0: 哎，不用了，他呢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感冒，主要是心情不太好，这个时候你就别见了。
1: 你要不这样，你答应我件事，你给他熬一碗姜汤喝。
0: 好，我一会儿进去就给他熬。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先回去吧，这挺多人都看着呢。
1: 阿姨，你放心，以后只要我江河在，谁也不敢欺负你们。
0: 谢谢你，真是好孩子。
1: 是吗？还没人这么夸过我呢。那行，那你好好照顾彤彤，我就先走了。
0: 啊，那你快回去吧。
1: 行，改天我再来。
2: 有事说话啊！
0: 彤彤，彤彤，江河让我打。怎么了，彤彤？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呀？你说话呀，
3: 妈，我害怕。
0: 害怕什么？说话。
3: 我肚子里有孩子了。
0: 什么？你怀孕了？
3: 妈，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情分都不顾了，你找他能有什么用啊？可你怀的这个孩子是他们家的，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让他知道啊！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就会传出去，那小杨哥在部队就待不住了，会被遣送回来的。我不能对不起小杨哥，阿玛。彤彤，你怎么这么傻呀？ 只要小杨哥好好的，我怎么疼都无所谓。心里只有小杨，就没有我这个妈妈了。妈，不是的，不是的，只要你和小杨哥好好的，我什么都不怕。 孩子也担惊受怕了好多天，我也想过把他打掉，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我要留住他，因为这是我跟小杨哥的孩子。妈，求求你，你帮帮我，然后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妈，
1: 你想过这件事情？

0: 后果吗？你现在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以后怎么办？你知道你要面临什么吗？
1: 妈，有些事我以后再告诉你。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然我宁愿去死。

0: 不用那么卖力，别累坏自己身体啊。
1: 哎，好。
0: 彤彤好点没？哎，彤彤好点没啊？哎，要不然我送她去医院吧。我跟你说话呢。
1: 彤彤走了。
2: 走了？
1: 不在河山了。
2: 去哪儿了？
1: 他去南方姥姥家了。
2: 南方姥姥家？你们不知道你们离开要给我打报告的吗？
1: 这不正向您报告呢吗？
2: 你这哪是报告啊，你这是先斩后奏。
1: 我这也是没来得及跟你说吧。就这样，我家呢接二连三的出了这么多事儿，先是他爸爸跑了，好好的工作也没了，现在小杨也不要他了。你说这么多事儿，他搁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啊。彤彤受到的打击实在是太大。
2: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我监督的劳动对象，就算他跑到天边，我也得给他抓回来。
1: 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可你把他抓回来，他在这就活不下去了。你不说你喜欢彤彤吗？喜欢一个人，你就不应该把他往绝路上逼。话我就说到这儿了，想怎么办？

0: 周小柳，你有病吧？一惊一乍的。哎，你生气了？生气啊！我就想看你生气。
1: 反正俩六元的。哎，
0: 你真生气了？怎么还那么认真呢？行行行，为了安慰你呢，受伤的心灵，最宝贝核桃给你吃，别扭了。
1: 留着补脑子吧你。
0: 不是，我这我们这舍不得给我弟吃呢。哎，行行行，我不跟你闹了，我有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啊？
0: 别拉了，我不会走。找我什么事儿？我要你对我负责。
1: 负什么责？
0: 那，你摸。
1: 什么这个那个的，不就是摸你一下屁股吗？
0: 啥叫不就是啊？你还想咋地？

0: 我不管，你说我一黄花大闺女呢，我还没咋地就被人摸屁股了，我没法见人了，我今晚对我负责。
1: 不瞒你说啊，那天我摸了你以后，天天晚上做噩梦，而且是你求我不让我找你家麻烦你啊，你那天还非要让我亲你呢，得亏我没亲。
0: 我非要你亲我，江河，你现在怎么那么翻脸无情啊？我不管，我就要你负责。
1: 周小柳，你是要讹我一辈子是吗？
0: 我讹你一辈子？是你想讹赵云彤一辈子吧？我告诉你，人家根本都看不上你。
1: 看不看得上我跟你没有关系。周小柳，你说你跟彤彤怎么比啊？你也不死，照照你自己。我告诉你，我宁吃好的一口，不吃烂的。
0: 你说谁烂梨？你说谁烂梨？说谁烂梨？你啊！你大家，
1: 你把我还手了啊！啊！
0: 你
1: 闹了，哎呦！
0: 你
1: 哎哎。

0: 真的吗？真的，我不小心掉地沟里。别小心，大夫，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别小心 你喝酒了吧？
1: 饭都没吃，我喝啥酒啊？
0: 那你自己发烧了不知道吗？我们是外科，一会儿去内科开点退烧的药。
1: 啊，谢大夫，我儿子的伤啥时候能好啊？
0: 这小孩子恢复得特别快，多补点营养，多补些钙，过日子就没事了。可是他这个腿你不能再碰了，万一要是瘸了，回头可别讹上我们医院。我们这儿病房有限，你现在就把孩子带走吧。
2: 妈，我替您拿药去了。

0: 妈，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跳着走。
1: 跳什么？跳到伤口咋办？扁瘸了，以后连个媳妇都找不着了。
2: 妈，要不我背一段吧？
1: 行了，你这个小身子骨，你病了我还得伺候你。
3: 妈，我姐天天吃鸡蛋，有的是劲儿，对吧，姐？
2: 哦，对对对，妈，换我背了，真的真的，我来。
1: 行了行了，
4: 我先行，你背也动不了，赶紧走赶紧走，慢点慢点。

0: 你爸爸放鸡蛋了，
1: 鸡蛋免了。
0: 为什么？
1: 我一个临时工，一。

0: 一个月的工资养你们仨，你让我去偷，让你去抢啊？这段时间鸡蛋给老五吃。
1: 那他就不能是我的调？
0: 大夫不是说了吗？他骨折了，多晒太阳，咱家就这个屋阳光充足。没您这样的！当初樊铁工作的是这样，我哥又进工厂又当兵，我呢，我的工作您不闻不问，还让我在赵营头手下当什么临时护工。
2: 您就是偏心眼儿，愿意拿我耽误下去吗？
3: 愿意待就走。
0: 走走走！
2: 哎呦我天哪，这姑奶奶又怎么了？
0: 去去去去，
3: 你弟睡着了。哦，哎，不对呀，妈，他怎么睡我酒屋了？
2: 腿摔断了。
3: 啥？
2: 掉地沟里了。
3: 啊，妈正常。
2: 把身体好着呢，妈回屋了啊。
4: 你等会儿。嗯，妈今天啊特别的累，不想做饭了。你出去买几个馒头，再买些咸菜。
3: 那我走了。
2: 嗯。

0: 我这个当奶奶的，难道不应该知道我的儿媳妇跟孙子在哪儿吗？
1: 小杨知道了，不知道，正要写信跟他说。你这个儿媳妇，我现在不能认。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认。江凌蝶，
2: 周小小，
0: 你干嘛呢？搞破坏呢？
1: 这是我跟你哥的私人恩怨。 这事儿你少管，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到2025年发布，我国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黄渤海结束伏季休渔，千帆竞发迎第一网先，体验劳动实践，感受传统文化。各地中小学生迎来开学第一课，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8月31号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到2025年》。报告显示，七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数字乡村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并明确了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我国智慧农业建设迈入快速推进期，数字

0: 技术在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应用更加深化，截至2025年底，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农机北斗终端超350万台套，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 眼下，黑龙江嫩江的11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塔西乡的小麦基地，搭载了北斗自动导航系统的联合收割机，作业精准，损耗极低，可以一次完成脱粒、清选、接杆还田。单台农机每日可高效收割小麦15晌地，相比传统的耕作模式，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这农机越来越智能，带自动导航。
0: 在地里走直线，基本不用打方向，卸粮嘛，几分钟就卸完，损失还小。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新疆沙雅县，当前正值棉花生长的关键期。面对当地干旱少水的天然短板，沙雅县依托新头运的水库泵站及完善的水利设施，让20余万亩农作物实现了精准滴灌。
2: 农户通过手机即可一键控制浇水施肥，有效扭转了以往靠天浇水的被动局面。
3: 过去我们滴水7-8次，一亩地用水量400立方左右，现在滴水14次，一亩地用水300立方左右，一亩地产量由原来的400公斤达到了520公斤左右。我们的智能滴水直通田间，种地省心又省钱。
0: 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头部电商平台日均发货超2000万单。同时，数字技术还拓宽了创业就业渠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510万人，全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达到747.7万家。 眼下，新疆皮山县万亩杏李迎来丰收，在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刚摘下的鲜果当天就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
4: 学校一毕业就进入了加盟口的企业做电商销售，既能把家乡的果子卖出去，自己呢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0: 安徽阜南县的红薯迎来了丰收季，在段颖乡的一处红薯种植基地，农户们忙着采挖、分拣红薯，基地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主播现场推介本地红薯，把丰收景象实时展现给线上消费者，拓宽农产品销售路径。
5: 我们把直播间设在了红薯地里，就是想让大家看见我们红薯真实的生长环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帮我们农户把地里的好货卖出去。
6: 当地通过农场加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统一技术指导，农户既能参与种植，还可以就近务工，收入渠道进一步拓宽。
7: 我在这里把农场守红薯，一天有个7-8个小时收入。平时的时候也过来帮忙管理一下，一年到头都有活干，现在生活也挺满意。
8: 现在我们加入了农场，这技术上有人指导，收完了红叶在地图上就能来收，不愁卖。
0: 现在一亩地加上蜈蚣，一年1万8个收入，生活也不错。
9: 报告指出，我国渔业生产信息化水平稳步攀升，新型智能化水产养殖装备不断推陈出新，智能化网箱设备、投料机器人等加速迭代，海水养殖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稳步提高。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防城港白龙珍珠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的深海养殖区了。这两天这里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因为越冬金鲳鱼进入了捕捞季。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操作这个网箱进行捕捞。
0: 在越冬金鲳鱼深海养殖区，捕鱼船在养殖网箱旁停靠后，工人们迅速把网兜收紧，捕鱼船上的起重机拉起网兜，将金鲳鱼捞进船舱。金鲳鱼捕捞上船后，会立即进行低温保鲜，最大程度锁住了金鲳鱼的原生鲜味儿。
10: 我们今天这一笼捕捞的是大概在8万到10万斤左右金鲳鱼。从我们的8月底到我们的11月，都是我们的一个捕捞的一个周期。预计今年会捕捞近600万斤的金鲳鱼，产值约1.2亿元。
11: 那我手里拿的这一条金鲳鱼呢，是大概在2斤以上。
0: 那这些金枪鱼，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大概是平均都在1斤半以上的这个个头，这些都是得益于我们。

0: 这个生源海水的水质，以及我们这个整个粤东金枪鱼的这个养殖技术，让这个金枪鱼能够完整的过完一个整个冬天，让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这样的话它的肉质更鲜美，然后它的这个品质就会更好。
1: 据了解，这批粤东的金枪鱼一部分经加工后出口至欧美与东南亚地区，一部分则运往国内市场。
2: 这批目前主要是销往青岛、大连那一边。
0: 那现在的市场价是多少钱？
2: 25块钱。今年金枪鱼总体来说是减产的，所以市场上目前比较缺鱼，所以说今年的价格也是比较好的一年。
1: 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是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总面积达67.5万亩。截至目前，防城港市累计建成重力式深水养殖网箱共1000口，养殖水体达335万立方米，年产量约为8000万斤。
3: 历经四个月的伏季休渔，9月1号中午12时，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将正式结束休渔期，全面开海。辽宁、山东等地的渔民已经做好了出海准备。
4: 我现在来到的是辽渝大连湾渔港，这里是大连当地重要的中心渔港之一啊。好的，现在已经是12点整了，我们已经听到了港口下达了开渔指令啊。那现场呢是这个发动机轰鸣，一艘艘渔船呢是发动引擎。通过航拍啊，大家可以看到400多艘渔船呢正有序的驶出渔港，奔向蔚蓝的大海。那据了解呢，今天大连当地出港捕鱼的渔船啊，大约是有4700艘啊。
1: 山东将有1.2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奔赴渔场。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四个月的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9月1号，300多艘渔船在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各渔港码头陆续拔锚起航，在南排河中心渔港的码头，开海仪式简短热烈。
5: 姐，今年的休渔效果确实看得见，保护好这片海，我们渔民才能长久有饭吃。
1: 开海，渔业资源的复苏不仅让海上作业丰产可期，还带动了周边的餐饮、零售、水产交易等业态发展。
6: 开海了，不光咱们能吃上新鲜的海鲜，我们做买卖的、摆摊的也都有生意了，家家户户都能沾上海的光。
3: 8月31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县图慈镇大潭码头，刚刚上岸的梭子蟹现场烹饪，从渔船到餐桌零时差。
1: 上午8点，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港，一箱箱梭子蟹运上码头。游客在选购鲜活海产之后，只需要支付28元的加工费，就可以使用公共大灶现场烹煮，15分钟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7: 之前我们都是买回去回家吃的，然后这次呢是在码头边烤完吃，感觉体验感非常好。
3: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5.24，环比上涨3.54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上涨7.1%。
1: 八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54元，环比上涨7.1%，同比下降4%。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上涨，7种下降。其中，生菜、菠菜、油菜和黄瓜的价格环比涨幅超过25%。
8: 8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主要是受到台风影响，对蔬菜的短时供应造成了一过性的扰动，但并未对在田蔬菜造成灾害性的损害。蔬菜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处于近3年同期偏低水平。
1: 专家表示，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稳定，8月中下旬以后，北方产区强降雨减少，蔬菜生长环境改善，耐储性也有增强，运输损耗显著下降，价格逐渐回到正常区间。
8: 短期来看，北方冷凉地区的蔬菜仍处于上市的高峰期，而且蔬菜的耐储性将持续改善，损耗下降，供应能力持续增强，蔬菜供应夏秋转换衔接将较为顺畅，后期菜价以稳为主。
3: 在北京，由于蔬菜产区的不利条件

0: 天气影响了部分品种的供应，蔬菜价格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早上八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北京、河北等地的小油菜、油麦菜等蔬菜卸车销售。商户说，八月以来，市场蔬菜价格经历了冲高回落的过程。
1: 天气原因主要是下雨天，产量就变少了，价格会上涨。油菜的话，就是月中那时候两块到两块五之间，现在天气慢慢变好了，价格下降了一块钱左右。
0: 商户说，八月上中旬，蔬菜产区受到了台风和降雨的影响，蔬菜产量下降，采收困难。另外，夏季的高温高湿环境使得蔬菜的保鲜成本上升，这些因素拉高了蔬菜的整体价格。八月十二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87元，达到月内高点，比八月一号上涨9%。之后随着天气向好，蔬菜产能恢复，价格稳中有降。
2: 中旬吧，货有点贵，雨水大，产量低，最近半个月价位有点下跌。
3: 八月下旬，由于那个降雨减少了，菜价整体上呈现一个稳中有降的一个走势，后期蔬菜供应稳定性会进一步增强。
0: 云南是林草资源大省，已知野生食用菌有882种，占全国的91%。近日，记者在云南昆明的野生菌集散地记录下了一朵菌子是如何从现实尝鲜到全年所喂的。
4: 走了这么多市场，但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这种打开方式啊，记者还是头一次见到。
0: 在这里，新鲜的野生菌一露面，人群就围了上去，手慢就得等下一车。这就是木水花独有的车尾箱市集，每一辆车的尾箱都是一个最小的消费单元。
5: 过来抢购菌子的话，就要拼手速，你要是没有手速的话，你就买不到自己心仪的菌子。
0: 在云南，一朵菌12时辰里的流转是这样奔跑的。清晨，富民楚雄路劝一门香格里拉的松林里，农户采摘第一鲜。上午，菌子进竹箩，上面包车，奔向昆明。下午，木水花车尾箱市集定时刷新，车门一掀即成交。
6: 这两天就是云南的高峰期了嘛，都是大众消费了，现在是很亲民。
7: 国内的消费是超过了国外的，因为我们最好的货、最多的货全部是内销。
0: 据了解，云南野生菌年产量近40万吨，木水花年交易量超7万吨，年交易额120亿元以上，占云南野生菌交易量的90%。八月旺季日交易超500吨，单日交易额逾7000万元，今年全年有望再创新高。现在这个市场早已不是单纯的卖场了，而是一座把山野现实鲜味做成全年供给的锁鲜工厂。
4: 大家来看，我眼前这两颗刚刚采摘的野生菌，是不是比我的头还要大一样？想把它带回家，对不起，这么漂亮的货现在已经被旁边这位大姐订购了。你把它买回去主要是
8: 炸油嘛，炸的要吃一年的嘛。
0: 跟着这位大姐，记者来到了市场上另一个火爆的交易区，这里就是洗、剪、炸流水线加工带。工人们分工协作，刮除菌根的泥土，高压水枪冲洗，仔细剪除杂质，撕分菌子。一旁的几口大锅火力全开，菌子下入热油，浓郁的菌香四处飘散。工厂里最火的项目就是炸油鸡枞，加工费洗10块钱每公斤，炸20块钱每公斤，合计30元每公斤，每天处理超300公斤。
4: 火爆的这种野生菌的交易啊，还催生了很多新职业。像我眼前这些大姐呢，她们利用她们空闲的时间，就可以讨到一份不错的收入。
9: 40-50个工人，像现在都是比较松的时候了。如果像人多的时候，这个机器都不会闲着。
0: 野生菌的市场火不只因为好吃，更因消费方式重构。以前买回家自己洗剪炸得忙活一下午，现在市场周边配套齐全，买完直接处理，安全快捷地送进厨房。从前菌子是限时尝鲜，现在它是全年可达。一张快递单把山野和全国的餐桌缝在了一起，让山珍跳出了12小时赏味期。
10: 加工完的菌子也别大意，油炸成品需妥善冷藏，热天常温放久会影响质量和安全。
0: 9月1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

0: 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不变。受到沙德尔影响，预计到二号，福建大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台湾西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8月31号晚上，福建泉州境内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处低洼地带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8月31号，泉州市洛江区何市镇一低洼区域房屋被淹，积水最深处大约1.2米，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器具进入被困人员所在位置，经过40分钟救援，共营救5名被困人员，疏散6人。在何市镇中街，一村民房屋被水浸泡，外出道路被阻断，低洼处积水深度约1.3米。担心发生意外，被困人员蹲在一楼的窗户处等待救援。
1: 没事。
0: 随后，被困人员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受沙德尔影响，8月31号，江西武宁县普降暴雨，220国道武宁县南高山路段发生山洪，车辆通行受阻。当地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实施交通临时管制，劝返和疏导滞留车辆。洪水消退后，当地应急抢险人员立即清理倒伏树木、漂浮杂物以及淤积泥沙，疏通堵塞的排水沟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目前，220国道武宁县南高山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8月31号，强降雨导致安徽宣城双河村一民房进水，有4人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快速组装橡皮艇驶向被困房屋。一名女子已在屋门口等候救援，其余3人在救援人员防护下登上橡皮艇，随后全部安全转移至接应点。连日来，海南东方市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8月31号，多个乡镇道路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8月31号晚，在东方市东河镇土蛮村路段，一辆大巴车因积水被困，车上31名乘客无法撤离。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事发路段积水较深，加上夜间现场环境复杂，被困乘客长时间滞留存在危险。救援人员迅速划定警戒区域，采取分批护送、徒步转移的方式，将31人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湖南贵阳县和新田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河水暴涨，农田受灾。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人员安全撤离。在贵阳县莲塘镇的腊园村、东流村，强降雨导致部分地段发生山体滑坡，河道水位明显上涨，部分低洼地带积水严重，农作物受损。当地调派挖掘机清理土方和倒伏树木，并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各村的水电、道路和通信大部分已恢复。截至9月1号8时，全县累计转移群众485户913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新田县部分乡镇也遭遇大暴雨，其中门楼下窑族乡的降雨最为集中。门楼下窑族乡地处山区，属于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域。接到气象预警后，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16户76人有序撤离。
2: 我们在巡查的时候呢，发现泥土被切过浆板，是这个强降雨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缓坡山体缓坡。后面的一大半房子都被盖了，幸好人员转移及时，没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陆续迎来了新学期，不少学校把劳动实践和传统文化体验融入到开学第一课。在江西分宜县第二小学的草木染教室里，老师结合相关的染色知识，带领一年级新生和家长体验草木染技艺，制作属于自己的布书袋。孩子们经过折、捆、扎、染等步骤，将白色书袋放入植物染料中浸染。经过晾晒，一只只蓝白相间、纹样各不相同的书袋逐渐成型。在江西寻乌县实验中学，开学第一课从教室搬到了校园劳动实践。

0: 基地，学生们上学期亲手种下的红薯、玉米、茄子等农作物已经陆续成熟。老师结合课本知识，引导学生观察作物长势，讲解田间管理知识。
1: 今天和同学们一起拔草翻地，出了很多汗，但是摘玉米、茄子的时候特别开心，看着自己亲手种出来的果实，觉得再多的付出，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0: 经过一个暑假的生长，四川泸县城东小学校劳动实践基地里的辣椒迎来了丰收。学生们采摘之后，带着辣椒转战厨房实验室，亲手尝试制作辣椒酱。从清洗切碎到调配佐料、装瓶发酵，每一步都考验孩子们的耐心与细致。
2: 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品尝到自己亲手做的辣椒酱，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0: 2026年秋季学期起，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开学首日，多个学校开展了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在镇江实验学校小学部课堂里，有的班级借助智能绘画等工具，把旅行见闻变成生动的数字作品；有的班级用智能设备玩起成语接龙、AI 五子棋对弈等小游戏。在初中部的地理课上， AI 模拟镇江本土山水，学生通过指令调取数据生成动态地图，让抽象原理变得触手可及。
2: 我希望新学期的自己就像迭代升级的 AI， 不断吸收新知识，积累生活阅历，更新自己的数据库。
0: 在江苏省淮阴中学高一18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课堂上，智能机器人演示、编程赛车实操、 AI 场景模拟实践等趣味教学内容轮番开展，学生们通过动手实践、小组协作探索科技奥秘。
3: 通过一些创意项目的创建，然后可以更生活地接触到课本里面的知识，让我们更好地利用 AI 激发我们的学习能力。
0: 据了解，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在课时安排上明确，小学每学年8课时，初中每学年12课时，高中每学年16课时。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高中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
4: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从小走进人工智能，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为培育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停编之后，于1号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国天气提示您，在沙德尔环流、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2号湖南东部、江西中南部、广东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以及台湾岛的一些地方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强降雨有所收敛，不过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东部的一些地方仍将遭遇大暴雨天气。预计要到4号之后，福建、广东等地的降雨才会减弱收尾。降雨过后，大家要尽快的排除田间积水，扶 正、导伏作物、适时施肥、防治病虫害，确保

0: 农作物健壮生长。江南华南持续多雨，而在西北地区东南部、还有西南地区东北部、湖北西部等地，2号到4号都没有有效降水，土壤缺伤状况将持续。当地的朋友们要结合作物发育进程，适时灌溉保伤，促进秋收作物充分灌浆和产量提高。在北方大部，未来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左右，正是户外劳作的好时机。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听话护河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天津晴，20到30度；长宁晴，21到32度；加湿多云，19到37度。黄南晴，13到27度；突泉晴，13到23度；遵义多云，18到30度；安庆阴转小雨，22到26度；中卫晴，15到29度；林芝多云，12到25度；烟台多云转晴，23到28度；邢台晴，19到29度；邯郸晴，21到35度；淮南阴，19到24度；咸阳晴，22到32度；昭通多云转晴，13到24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活了，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高大的身材，坚实的手臂，灵活的步伐，每当收获季，这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刻。我和我的伙伴们穿梭于田地之间。

心中，在作物的海洋中徜徉，精准地将雨收获。这就是我，我就是粗中有细、干活省力的。

每到农忙季节，娜娜都会从大城市回到故乡，她将摇身一变成为美女农机手。娜娜可不像那些糙汉子，每次干活前她都要为我来个全身 SPA， 让我活力十足。谢谢娜娜。工作也要精致起来，我们一起美美的。这一次他还亲手为我安装了摄像头，这下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毛手毛脚误伤作物了。

0: 一滴出发，干活啦！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我和娜娜一起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怎么样，女孩开农机是不是也超酷呢？就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新时尚。别看娜娜学会开农机才2年多，但她与我的配合却非常默契。精确的走位，精准的收割，连很多农机老把式都暗暗称赞。这是娜娜的努力，当然也少不了我的功劳，因为我们经过不断发展，操作越来越简洁智能，女孩也可以轻松驾驭。然而遥想过去，我们收割机大家族可是历经好多代的发展才成为今天的样子。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收割机老前辈，那时连力气最大的壮小伙也休想拖动，得靠牲畜的力量。这是我们家族在20世纪60年代的代表机型，那时还要靠拖拉机来牵引。而这位前辈是中国第一代轮式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当时谁能开上它，绝对会成为十里八乡最神奇的仔。但是这些前辈们脾气可不好，动不动就罢工，一般人可真伺候不了。而且那时的农机手风吹日晒，整天灰头土脸，农机手这个行业几乎与女性绝缘。再看看如今，坐在驾驶舱里，美丽的娜娜甚至连妆都不会化，因为我们安装了空调，让驾驶舱不再闷热难耐，玻璃上甚至还可以贴上防晒膜，让爱美的小姐姐们不再担心被晒黑。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操作功能也越来越简洁智能，而故障率也在不断降低，这也是我们持续奋斗的目标。多谢你，我可爱的农机，让我们的美丽事业两不误，既很优雅也很酷。不客气，相信在未来，聪明的中国人还会让农机更加智能，彻底让农业摆脱艰苦劳累的刻板印象。我也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女生像娜娜一样加入到农机手的行列，在锦绣大地上耕耘希望，收获幸福。有了我们的陪伴，美丽不打折，温馨又快乐。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0: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2: 太厉害了。
0: 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2: 加油！
0: 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2: 田野欢歌，
3: 一路

0: 天南海北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2: 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3: 硬汉。
0: 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2: 啊！凉水脆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4: 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1: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5: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欢快的音乐来演绎这个猕猴桃，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1: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啊，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1: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上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酱是味道好极了，
2: 翠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的是吃的乐开花，
1: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0: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1: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那鱼呢？对，
1: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3: 小帅，
2: 我的鱼呢？

0: 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对,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5: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等会儿，
6: 等会儿，
0: 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
1: 嗯，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7: 来个空中飞人。
0: 啊！谁来空中飞人？
1: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飞，
1: 我飞你！
0: 对对对，
1: 我飞你！我飞你！
7: 我飞你！啊！
1: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7: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没问题啊，来
1: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不用不用戴安全帽，这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5: 先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5: 今天站直了，
7: 站直了。

0: 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4: 我来
1: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儿，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哎，老包，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刘叔，相信我，老师，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
4: 你感动什么呀？
5: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了。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3: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3: 谁想的主意这是？
5: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

0: 回来吧，
1: 刚才是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2: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
1: 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3: 我觉得拿出你们身后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4: 还要升吗？
3: 稳住，稳住，包老师。
5: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3: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1: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3: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愿意整谁整，谁愿意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行不行？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哎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3: 来来来，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4: 也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4: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5: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6: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

0: 们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力》。
3: 穿越荆棘运板力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力盒组成的障碍，将板力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4: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力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5: 哎呀，哎呀，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力盒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5: 哎呀，哎哎，怎么变擦？哎，要不然扎脸啊！我跟你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我去！哎，注意板力不能撒啊！
5: 我见你的手，
6: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7: 都不动
6: 啊，看不见了啊啊，
0: 有点紧张呀。
6: 家宝听口令，
0: 好，
6: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8: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6: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眼，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9: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好，右脚迈右脚，
0: 具体的指令是，我先要
9: 蹲一点，这个能过去，你蹲也能过去，高了，上来高了，哎，迈大点，迈大点，哎，
6: 跳皮筋那种，哎。俩手扶地，
4: 好，再往前
6: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6: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来，啊，对，真的吗？
4: 这怎么能钻过去啊？对面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就迈一下，迈，哎哎嘿嘿，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嘞，好，行，好，站着，
6: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了，
6: 看一下眼罩吧，
0: 来，真的吗？
6: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
10: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不好？
0: 这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6: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11: 爸爸娜娜，给你妈烧了几个南瓜煮粥喝。
12: 谢谢大娘，
11: 不客气。
12: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13: 哎，娜娜，
14: 给我送给你，
12: 我看看。哎呀。

0: 的快好，这么大个，谢谢姐妹啊。
1: 那姐，那姐，你的道具忘了。
0: 谢谢啊，谢老金儿。
1: 再见。
0: 好了啊，
2: 娜娜娜娜，啊，响水翠梨汁，
0: 响水翠梨汁
2: 可好喝了，送你了。
0: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
2: 开始。
3: 发功。
4: 拿起了一个小球。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能给它调整回来。
5: 他说今天的风也大，
6: 漂亮漂亮。
4: 现在是拿着扇子盘子，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把它顶在这个小鱼上。它是有一个棍子，上面有个挂件，有个把这个顶在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6: 追鱼。哎呀，
4: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0: 对，
4: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6: 对，这我会，
5: 这我也行。这个，哎，
7: 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6: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4: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7: 放在你的鼻尖上。对，
6: 成了，
4: 成了，
6: 成了，成了。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哼，
8: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4: 哎呀，拿一树枝，
8: 这咱就是你
4: 拿一拖吧。
7: OK， 先顶，
4: 来吧，
7: 拖布。
4: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人信手拈来。
8: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4: 风很大，但是
6: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
4: 哎呀，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8: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6: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8: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9: 能不能顶起来？
7: 没问题。
6: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7: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尖着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4: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8: 放手。
4: 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老方，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

0: 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1: 好，谢谢，
2: 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谢谢。
3: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4: 什么？
3: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0: 来。

0: 真不错。哎，怎么玩起没完了？
1: 哎，太不跟咱玩了。
0: 咱俩呀、啊，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1: 哎，哥，这本地咖啡不错啊。
0: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栗子。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还给我！

0: 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茶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对对，叫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凭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5: 还有难度更大的。嘿
0: 啊，真正的绝活才来。哎，
1: 那咱赶紧看，瞧好了。
2: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0: 把它先抖起来。
2: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0: 锁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这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0: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3: 好。
2: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0: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2: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0: 那它怎么钓鱼呢？
2: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5: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0: 这是鱼竿，
2: 对，这鱼要上钩。哎，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0: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

0: 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1: 好的，
0: 谢谢，
1: 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0: 就知有没有，
3: 到底有还是没有？
2: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而且这个
1: 清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
3: 对，
1: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Wait.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刚才的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6: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5: 好，完成一个，
7: 来下一个，
6: 摘橘子，摘，
5: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6: 书包，
8: 摘蘑菇，
9: 我猜对了，
6: 猜出来了。切，
5: 太妖娆了。
6: 鱼，咔，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来，再来一个，
7: 开始。
6: 磨，豆鸡眼儿，磨豆腐。
5: 猜对的都拿过去，五个，
7: 行了，看他们的吧。
5: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6: 喝酒。
5: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7: 下一题，
5: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7: 啊，掰开了，
10: 掰玉米，剥栗子，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8: 对啊，哇，不容易啊。
10: 拔兔，
7: 拔兔子啊，
10: 拔菠萝，拔萝卜，
8: 对的，
7: 拧，
10: 拔榨汁机，
7: 电视机，啊，四方的
6: 豆腐，
5: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10: 榨汁机，
6: 保险箱，保险柜，
10: 榨果汁，榨果汁，另外一个啊。
7: 不容易啊，
10: 两个字，两个字，扔，
7: 钓鱼，
5: 时间到，这道题是纯钓，
7: 可以，真厉
5: 害，你们就猜对了，
8: 猜对三个，
7: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5: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小云，谢谢。
6: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李记吗？
1: 栗子哥。
2: 对啊。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3: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快下。
2: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欢迎栗子哥。
1: 那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2: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车重，熟能生巧。
1: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2: 对呀，熟能生巧。
1: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2: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1: 啊，那这样你摸一下今天哥，我不想。

0: 啊，套路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哦，
1: 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啊，来多少？
2: 管我多少？
1: 啊，你是啊。140上下错五斤，
3: 服了，
4: 服了。
5: 你多少啊？
3: 139。
1: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真是140。
0: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3: 咱们请上10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1: 接受挑战，来吧，准备，
0: 开始，
3: 来吧，
1: 好，
0: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
1: 有难度的啊。
3: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1: 哎，这难度大了啊！
3: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1: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6: 对，
3: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1: 来，你们说，
5: 15、16、15斤吧。
0: 35斤。
3: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1: 我来吧。
3: 开始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3: 我放上去看看啊。
4: 几个栗子？
3: 5.96
1: 哇，1两不到。
4: 5.966，
1: 可以吧？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哎呦。
5: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四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哎呀。

0: 来就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真是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4: 三
0: 二
1: 二二，
2: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3 1 2 9 0有等。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
0: 哎，掏不出13斤奖，有92斤半吧。
2: 差不多，
3: 没有，
4: 你哥也是重，少分两斤。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克。哦，
5: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5: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个，
0: 剩下不到100个，
1: 剩下错100个，
2: 挑战成功，
1: 剩下错一
2: 好，挑战成功。
3: 厉害了，
4: 不容易，
3: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一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慧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1: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2: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6: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7: 丰收啦！
6: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夏季，台原的日照时间加长，在北极台原上，大自然正上演着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每年都会有300万头驯鹿进行穿越极地台原的大迁徙，

只有从空中才能完全领略庞大鹿群的迁徙壮举。有的鹿群要跋涉3000多公里才能寻觅到新鲜的草场，这是动物界中距离最远的陆地迁徙。

独自远行。霸道十只狼幽灵般尾随着千禧

犬四散奔逃，现在狼群可以轻松锁定落单的猎物。在混乱之中，有一头小鹿同母鹿走失了。只要坚持全速奔跑，小鹿足以甩掉野狼。

这场惊心动魄的追逐结束了。但是任何危险都不能阻挡驯鹿的迁徙步伐，他们踏碎恐惧，在广袤的苔原上继续书写着生命的史诗。

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环境，寻找食物是个巨大的挑战。无花果是黑猩猩的重要食物来源，它们即将为无花果而战。这个由150多只黑猩猩组成的族群要去争夺其他猩猩的地盘了。他们离开自己的领地，默默前行，偶尔停下来静听。他们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并仔细地检查。

黑猩猩战士已经抵达地盘的边界，全体成员要保持最高警戒。他们必须默默静听，等待时机。

一个陌生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时他们对对手的情况还一无所知。邻居们正在附近的无花果树上进餐，不知道危险将至。他们继续向目标进军，在接近敌人之前必须要保持安静。

0: 攻击开始了。为了要让敌人害怕，侵略者尖叫着，敲打着树根。一只公猩猩将对方的一只母猩猩逼上绝境，它在凶猛的围攻中侥幸逃脱了。其他猩猩则没这么幸运了。战斗结束了，他们成功占领了这片领地，获得了更多的食物。他们尽情享用着无花果。团队合作为这群黑猩猩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们的争夺之路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激烈的资源竞争确保了没有任何动物可以主宰这片雨林。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呀是这么想的，我想建立一个教育基金，这个基金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于乐乐上一些什么兴趣班啊、辅导班啊，去冬令营夏令营长长见识。
1: 没准儿咱还能培养出一毕加索呢。
0: 跟你说正经的了，那静香二小开学以后啊，如果教育水平跟名校相差太远的话，我自己在家里面教乐乐。
1: 那你可悠着点儿，我听说不少当爹的为了陪孩子写作业，心脏病都气出来了。
0: 没问题，我有个招。我打算开发一个学习软件，小程序，就是合理安排乐乐的每天的晚上的学习生活的。放学回来吃饭限定在20分钟之内，啊，上厕所5分钟，预习半个小时，写作业1个小时，背那个英文课文啊，半个小时，还有什么看看这个美术作品啊，听听音乐啊，半个小时，哎，洗漱15分钟，上床睡觉。时间一到呀，小程序就会发出 BOSS 通关时候的哔哔哔哔哔的声音。乐乐最爱玩游戏了，我跟你说，肯定感兴趣。
1: 完美，
0: 是吧？
1: 嗯。
0: 我发现啊，我就这个人太钻牛角尖，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只要我们用心，就没有培养不出的孩子。
1: 那你得赶紧锻炼身体，我呢多吃点红枣仁参血汗油什么的补补。
0: 啥意思啊？
1: 抓紧时间生二宝啊！智商必须160以上，让他来执行你的完美规划，求你放过乐乐吧。
0: 不，媳妇儿，你啥意思？你这全面否定我呀？
1: 20年前，咱们就已经接受了咱们的父母是普通人，现在我们也基本认清了，我们也是普通人。我觉得最应该突破的一个关口就是接受咱们的儿子同样是普通人。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乐乐还不到6岁呢。身上还有很多潜力需要我们去挖掘呢，你不能因为乐乐考不上私立你就提前放弃他啊。
1: 不是放弃，是放过，放过，放过儿子，也放过我们自己。他没考上其实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现在心里已经非常难受了，我不能再拔苗助长。现在就应该趁着他不懂事儿，让他快快乐乐地度过他自己的童年。睡觉。
0: 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是怕乐乐长大以后埋怨我们，做父母的一点规划都不给这孩子做呀，太不负责任了。我写半天了，你好歹看一眼，啊？
1: 叶一凡，有这闲工夫，你就把衣服洗了吧，卧室里一大堆呢。
0: 你妈不在屋里，我不方便进去。那这么的，我把我那规划再润润色，再给你看一眼。媳妇儿，你不要生二胎吗？我现在有时间啊。这忽悠啊！
2: 张指导
1: 啊，
2: 张指导，
1: 喂，吴总，我到了。啊，好，
3: 这还是要给你解一遍。
2: 好，吴总。
1: 吴总，
4: 来坐。
1: 不好意思啊，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没来得及给您汇报工作。
4: 汇不汇报的不重要，我看的是成绩。初潮的反响这么好，你不汇报我也知道。
1: 我指的是独步江湖，没给您汇报。
4: 啊，小山的报告书我看到了，进展的不错。哎，你公公最近怎么样了？
1: 出院了，恢复的挺好，谢谢。
4: 有件事呢，公司很快就会宣布。我先给你提个醒，我呢要离职了。
1: 什么？
4: 别激动，

0: 总公司调我过去当副总，准确的说是升职。
1: 哦，那是好事儿，恭喜您。
0: 嗨，好什么呀？对我来说，在哪儿都一样，都是干活呗。现在的问题是我的继任人选。
1: 上哪儿找像您这么好的领导啊？我这马屁是不是拍得过于直白了？
0: 有点。
1: 但我说的是真心话，您看您，无限支持，拍板果断，还不甘于创作。
0: 你自己呢？
1: 我？
0: 啊？公司让我推荐人选，我提的是你。
1: 别推荐我呀！我不行，我干不了。您赶紧跟公司撤回推荐吧，我真干不了。
0: 哎，你先坐下，坐下。你这对自己评价就这么低呀？
1: 倒也不是，我呢，基本上是个人才，但只限于创意方面。您要是真想提拔我，给我个总策划什么的，我肯定能胜任。但是管理我真的不在行。
0: 你不是正在读商学院吗？这都可以慢慢的补足短板。
1: 不是一天两天能补得上的呀。
0: 有些事情没办法等你准备好了再开始。大多数人都是被赶鸭子上架，啊，在过程中学呗。我不瞒你说，我刚到那公司的时候，我连什么是纪录片我都不知道。这样，你回去啊，考虑一下，职场机会，稍纵即逝。我说句话你别介意啊，你也不算小了。如果你一直趴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不肯走出来的话，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还有，我再透露个消息给你。总公司参与建的集资房，每个分公司的负责人都可以有一个名额，
2: 而且公司有补贴。以你家的情况，买个31厅没问题。
1: 真的？
0: 考虑一下，3天之内给我答复，接不接这个棒？
1: 行。
3: 接呀、啊，为什么不接啊？不，这不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吗？
1: 冲什么呀？
3: 我说我这左眼皮子跳了一天了，合着好事儿啊，在这儿等着我呢。
4: 哎，这吴总这人真不错啊，有魄力，有才华，有想法。媳妇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可要把握住了。
1: 升职加薪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你也不想想吕姐会怎么想。
3: 不，她怎么想？领导定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我们又没溜须拍马，又没潜规则，啊，天生有才还有罪了？
3: 媳妇儿，实力已经不允许我们再低调下去了。
1: 管理公司和做策划案可不一样。我所有项目都是跟吕姐一起做的，当然，创意、做文案，都是我。可是，拉钱、制片、发行、张罗，这里里外外可都是吕姐。
4: 那筑巢不是你一个人主导的吗？不没她，不也办成了？
1: 那是上面压下来的任务，资金都给你找好了，制作团队也给你配好了。其实我做的还是原来那些事儿。
4: 你跟别人啊能配合好，就顺便离开她一样能活。
1: 这话说的倒没错。没他我确实能活，但是与他为敌就不一样了。我在公司这么多年，都是他带着我，还有他平时那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多强势啊。我跟他平起平坐，可能他还能勉强同意勉强接受，这我都当他领导了，你觉得他能受得了吗？再说了，公司大部分人都是做他的项目带起来的。
4: 那你要这么说，你上那商学院就已经把他得罪了，那独步江湖的时候，他不一样回来屁颠屁颠找你合作吗？这说明什么呀？只要你个人够强大，他会慢慢转变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不能因为感恩自己把自己拍在沙滩上等死啊。
1: 问题是我都没准备。
4: 媳妇儿，没时间准备了啊，把握机会吧。将军不是学校教出来的，在战斗中成长吧啊。
5: 你在啊？忙什么呢？
6: 没有，就是一些宣发的资料，都是草稿，还没来得及跟你们碰呢。找吕总什么事儿？
5: 明天独舞江湖碰头会时间能敲定吗？加入姐下午3点钟有个采访，最好1点钟能准时开始。
6: 应该可以。

0: 我一会儿跟静姐确认一下。
1: 好，还有导演合同，你也催催吕总。这领导时间那么紧，再不签，别人就不等了。
0: 哦，行，一会儿我跟静姐说一声。
1: 行，那你确认好时间告诉我，我提前订会议室。
0: 好，没问题。嗯，
1: 那我走了，
0: 一会儿见。
1: 那宣芳鬼鬼祟祟，没钱了吧？
2: 我的傻媳妇儿啊，你可愁死我了。那升职加薪那是多少人的终极梦想啊，你这全实现了你还在这愁，你到时候你别膨胀了把我给换了。
3: 还有件事儿，吴总说我们公司有个集资房叫银陵新城，价格比市场价优惠不少，我大概算了一下，咱们家要是换个30亿厅应该是够了，但前提是我必须得先成为分公司的负责人，才有可能给我一个名额。
2: 不是不是，等等，这么大的事儿，憋到现在你才告诉我呀？
3: 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做这个接班人。
2: 这不是能不能力的事儿，傻媳妇儿，这是房子，这是我们家大房子，这是。
3: 我觉得我没有能力。
2: 来，那个老板，上酒。
4: 好嘞。
2: 哎，我大媳妇真出息了啊，真厉害呀！哎，那个再来两个大腰子给我啊！
4: 来，
2: 今天必须喝点。
3: 不能，我也喝两口。
2: 我不能喝，你有我们家重点保护对象，你喝这个，这养胃啊。你看，掉脸子。哎，那地段怎么样？
3: 我没问啊。
2: 我会差不多，都给领导留着能差？哎，那吴总是不是自己给留一套啊？
3: 我哪儿？不是，我还都没想好呢，你别在这
2: 还想什么呢，媳妇儿啊你啊，你这一孕傻三年，你这没孕上你怎么就犯傻呀、啊？你这个，这不对呀、啊，乐乐都多大了，你这没聪明过呀、啊？怎么就来？多吃点啊。
5: 你可真行，
2: 媳妇儿。人家都削尖脑袋往上冲了，大好事儿，你还冷静思考思考啊，适不适合？
5: 在我心里啊，我媳妇儿当董事长都适合。
3: 有点吃吗？可你说吕静毕竟是我师傅呀。
2: 媳妇儿，你要为了吕静那就算了，他谁呀、啊？他重要吗？
3: 我还不知道你、啊。你就是一听到房子你就来劲，你就兴奋。
2: 那我肯定兴奋啊，那正常人都兴奋啊。当然了，这房子呢也不能作为唯一的选择标准，咱不能因为一房子把工作热情跟兴趣都给整没了，那不值当啊。
3: 做纪录片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如果上到那个位置能有更高的自由度的话，也不是不可以试试。
2: 那不正好吗？一举两得了，啊，媳妇儿，你就做决定啊，老公就配合，坚决做好何总的贤内助，肯定把何总伺候到手中。
3: 干嘛呀？
2: 清楚清楚。
3: 哎呀，妈没睡。
2: 几点了，猫头鹰啊？
6: 哎呦，这你俩干啥呢？这大半夜。
2: 我们俩庆祝庆祝。
7: 庆祝啥呀？中了100万呢。
2: 妈，100万算什么呀？能买套房吗？
6: 那咋的？领导给你升职了，加薪了。
2: 不是我，啊，是你闺女，佳茹。佳茹现在……
8: 哎呀，你吐出来了！哎呦，今天喝多了，我醒了都，怎么回
2: 事？你干嘛呀？
8: 别跟他们说房子的事儿。
2: 不，这不喜事儿吗？
8: 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这就是吴总的一个内部推荐，八字还没一撇呢。你现在告诉他们，他们要是抱有希望，那万一不成，不就又坐一次过山车吗？
2: 那吴总不就推荐你一个人吗？等你纪录片上线的时候，那就水到渠成，手拿把掐了。
8: 那也得等上线啊。还有，房子一天不过户就不算数，别在外面胡咧咧。
2: 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我媳妇儿，我这次有强烈的预感，肯定不是坐过山车。这次一定是神舟飞船，我跟你说，就一飞冲天了。
8: 拉倒吧你！
2: 行行，庆祝庆祝啊！

0: 起床了，起床了，该上班了，快点，快快快快！
1: 几点了？爸妈呢？
0: 妈去买油条了，爸还没起呢。你赶紧抓紧时间洗漱去啊！哎，你不会又熬夜了吧？
2: 你是不是有点兴奋过头啊？我告诉你了啊，这事儿没落听之前谁都不许说。
1: 知道知道，吴总没把大印交给你之前谁都不说。嗯，哎，你别走别走，看，哎，我昨天晚上我查了一下咱们那个新家的那个户型图，布局特别合理，就卧室小了点，但房间够多。
0: 嗯，行。
1: 还有还有，你看，我看那地图，你看啊。我查完地图发现从我们新家到你公司就30分钟路程，我送完你以后，我走大四环绕开拥堵路面，不到30分钟我也到了。更绝的是那个乐乐的学校，你看从新家这个东门到他们学校5分钟路程，
0: 嗯，
1: 而且学校跟东门在同一侧，那马路都不用过，特安全。
0: 你疯了吧叶一凡，事儿八字没一撇呢，你这个都查？
1: 怎么没一撇了？我上那业主群去看了，那房子都盖一半了。
0: 你的洗漱时间只剩一半了，你还得伺候爸起床呢。
1: 我知道，知道。哎呦，来爸，吃点鸡蛋啊。
3: 来啦，豆浆来啦。
0: 放这儿。
3: 昨晚你俩干啥去了？
1: 来，爸，我们俩蹦迪去了。
3: 蹦迪？
1: 不，那个纪念日吗？
3: 结婚纪念日啊？不是8月份吗？
1: 不是，那个认识啊，就是那个表白纪念日。
3: 不管啥纪念日，都别喝那么多酒了，喝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1: 知道了啊，不喝了。
4: 喝酒难受，吐
0: 啊！行吧，我看着他不让他喝。
3: 小40的人了还蹦迪，越活越不靠谱。
0: 于姐什么时候到？
5: 我刚给他打电话了，他没接。
0: 我给他打一个。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
0: 怎么挂了？
7: 姐，要不然我们先讨论一下剧本调整部分，主创团队和宣发部分，我们总来再说。3点采访开始。
0: 行吧。会议结束之后，把总导演的合同敲定发过去。否则领导到时候的档期又拿不到。
7: 嗯，明白。
0: 行，那我们现在开会，现在讨论一下《独舞江湖》剧本的修改方案，好吗？
8: 这你也太客气了，其实我这还真没帮着什么忙，是你这方案打动了领导。来，小吕啊，我先祝贺你。嗯。
0: 大家对这个剧本的修改还有什么意见吗？
9: 没有了，
0: 都没有了。
9: 嗯，
0: 好。吕姐还没消息吗？
5: 没有。
0: 行，先散会吧，回头定好了时间再召集大家过来。

0: 吴总，今天开会，吕静没来，对吧？啊，我把会议推迟了，再等他回话。不用了，他退出独孤江湖了。为什么？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事儿了，他家里出什么事情了吗？他见总公司提交了一个新的策划案。
1: 人草武林，这不就是独孤江湖的复刻版吗？
0: 他说是升级版，总公司管这个叫姊妹篇。
1: 总公司什么意思啊？
0: 总公司通过了
2: 原有的2000万的投资，两个项目各一半。
1: 总公司怎么可以这么做呀？这是剽窃，是抄袭，而且发生在同一个公司的内部。他不但抄袭了我所有的创意，还要平分我的预算。总公司怎么可以这么黑白不分呢？
0: 他说你做的是毒药，他做的是解药。他把独孤江湖的所有班底平移到了本草武林。最重要的是，现在有一笔200万的低成本资金，不要求保底回收，不参与分红，只要求挂出品方。他们赌这个片子一定会大火，看重的是公司品牌的提升效果。当然了，这对公司来说相当于是提前分散风险，而且达到预期的播出效果后，这笔钱会转成宣传费，直接变成公司的收入。上面无法拒绝。
1: 正义在利益面前真的是一文不值。
0: 你干嘛去啊？
1: 去善后，跟团队的人解释，这苦水是咽进去还是吐出来。
0: 哎，你等等，我的接班人选呢？现在董事长最满意的还是倾向于你。
1: 您的接班人选现在应该是两个吧？
0: 不重要，可以这么说，吕静现在虽然占得先机，但他始终只是一个商务人才，他并不善于创作，拿走一个核心概念只是创作的第一步。从现在开始，你自己组局，独立完成《独孤江湖》的制作，只要能够保证同期上线，到时候让项目本身说话。而我会一直支持你。
3: 来了啊！
4: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嗨，这不为了着急见你吗？你打电话那会儿，我在客服正看房呢。哎呀，这菜和酒都点好了，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想我了？
4: 切，少臭美。是有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5: 哟，是香奈儿打了50%，还是圣罗兰出新品了？
4: 吕静向我们老大宣战了。
5: 宣战了？打起来了？
4: 我们是文化产业，跟你们低端服务业不一样，好吗？
5: 话干嘛说这么难听啊？职业无贵贱，那都是为人民服务，不要分出3六9等，好不好？
4: 好，吕静这次真的很过分，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仿佛就看到这机遇的大门向我敞开了。
5: 你老大升职了，你说机遇的大门冲你敞开了，这还行？你老大都跟别人打起来了，你这机遇从哪儿来的呀？
4: 我老大升职，我也就是从部门经理助理变成了总经理助理。他和吕静合作的越好，我越没机会。那就不一样了，独舞江湖需要我们自己组局码盘子，佳如姐根本不擅长这个。
6: 我摆脱吕静的压制，就可以成为一名独立制片人了。
4: 哦，为我干杯吧！
5: 恭喜您，江大制片人。
7: 跟他干，不能当逃兵啊，何佳茹，否则我瞧不起你。
1: 我还能往哪儿逃啊？吕姐已经把门窗钉死，逼上灶台了。问题是，我们俩在这斗得你死我活，可是以后还要在同一个屋檐下，还怎么共事啊？
7: 不，都这时候你还想什么呢？啊，是他先撕破的脸，行吗？
8: 何佳茹，我跟你打赌啊，这次你们俩只能留一个 PK 结束，要么你走，要么他走。你们还想在一个屋檐下共事？你们领导都不会答应的。
7: 甜甜说的没错，哪个领导？

0: 没事干，天天给下属拉架啊。当他决定让你们 PK 的时候，就已经想好结局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们两个不可能共存。
1: 要不我跟吕静商量商量，我把总经理让给他，他把购房名额让给我，反正他们家都已经有那么大房子了，这是不是两全其美啊？
2: 你想什么呢？那套房子六七百万，你们才付多少？加上公司给你的补贴，一半都不到，省下的钱够多少人奋斗一辈子了？
1: 那我们给他补上一两百万，那也比直接买房便宜，也比到处找投资容易，我们以后还能和平共处。
0: 醒醒吧，媳妇儿，你们两个回不去了。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已经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问题了，这事关到你的个人尊严、你的职业生涯和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的风评和发展空间。现在就算吕静把这套房子白送给你都不行，知道吗？不能让他看扁了。这一千万不用开机前马上都打到吧？能不能分期分批？
1: 至少五六百万先保证开机，后期的钱还有时间和空间慢慢找。哎呀，问题是人家那边都已经万事俱备了，我这儿呢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0: 他那边还有一个月才能开机呢，知道？不是，咱们把各个部门先筹备起来，钱一到立刻启动，赶得上。
1: 哪儿那么容易啊？只有好多项目都是万事俱备，只差钱。
0: 不，事在人为嘛，咱就拿出一个月，跟他拼了，是吧？实在不行，咱也不遗憾。
2: 嗯。要不我给你问问我那妈妈群呗，那帮女人都有钱，好多家里都开上市公司的。
1: 算了啊，你别问。
2: 怎么了？你缺钱，他们找项目，这不两全其美吗？
1: 我们这个行业风险高，你就别动用你那些关系了。家长们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孩子挺好的，不要谈钱。
2: 你这规矩可真多。跟家人不能谈钱，跟家长不能谈钱啊，跟那个同事也不能谈钱，那怎么着？应战还是不应战啊？
1: 应战，乐乐投胎到我们家里，不是因为我怂吧？对吧？
0: 那当然了，媳妇儿，我看好你啊。

0: 刚进来那是咱引领新城的南门，这条路一直往前就是咱乐乐的学校，这条路啊将来会拓宽的，拓得老宽老宽了啊！对，还有后面那个沙坪帽，等咱搬进来的时候也该开业了。爸妈以后买菜就方便了，里面还有个大花瓶厂，乐乐指定高兴。还有你看，这二三四五栋都有咱要的那户型，你看还不沿街，晚上没噪音。你怎么那么丧啊？
1: 走吧，
0: 去哪儿啊？
1: 上尉，当经理。
0: 得嘞，上车吧，何大总经理。

0: 这么多的业内大咖，我就不信我们筹不到1000万。
1: 而这些人我最多就是加了个微信，都没联系过。
0: 那点赞呢？点赞也没有吗？
2: 就见过一次面，人都不记得我是谁了。我给人点赞好像抱人大腿似的。
0: 腿长这么粗就是给人抱的呀，那拼死拼活的熬成人上人，没人捧场多寂寞。
2: 这些人才不会寂寞呢，抱他们大腿的人多了。
0: 也是啊，现在吕总正抱这群人的大腿荡秋千呢，咱们还得在这苦哈哈的想着去哪化缘。
2: 这些不行不行，这些人不行。
0: 你干嘛姐？
2: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跟吕姐一起认识的，就算是我先认识的，最后都跟吕姐走得近，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0: 姐，可是我们现在需要钱。
2: 不行，这些不行，想想别的办法。
0: 我们只有一个月了，咱不姐你醒醒吧。哎呀，
2: 就没有别的圈子吗？
0: 那我想到一个全新的路径，就是你商学院的同学，全新的朋友圈，跟吕总绝对不会有重合。就上次云南接待我们那个宋总，不是搞什么房地产家大业大的，那肯定没问题啊。

0: 我试试。
1: Just a year ago, we were groaning over the dismal Christmas we expect to have. Do you remember?
2: It's been quite a good year, said Meg, thinking about Mr. Brooke.
3: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来，甜甜来了，谢谢谢谢。二宝对我亲爱的姐妹们，下面我宣布我们玉清妈妈读书会成立1周年了。
4: 是什么？对不起，哎呀，我出门太着急，给拿错了。我今天一共做了两个，这个是送给我闺蜜的，庆祝她刚上线的那个纪录片播放量突破2亿。
5: 那个纪录片是你朋友做的？
4: 是啊，你看过啊？我们家老大看的时候，扫了几眼，孩子反馈挺不错的呢。
5: 真的吗？那是我闺蜜，她真的特别厉害，你知道吗？入行十几年，做的片子反馈普遍都不错，在豆瓣评分就没低过7分的。
4: 怎么办呀，你这蛋糕！哎呀，既来之则安之，我都拿过来了，就吃这个。今天呢，就当这是他的庆功宴分会场，我们替他吃了，回家以后我重新再做一个。
5: 没事，来，我扫兴，切蛋糕，来来来，
6: 1周年快乐！哇，天哪，甜甜，你这蛋糕做的也太好吃了吧？嗯，
4: 对呀，
7: 文案，要不这样吧，你开个店。
4: 然后我们都去你那办VIP，
7: 没问题吧？哎，为什么VIP？咱们一起入股又赚吃又赚钱，甜甜行不行？
4: 这真不行，我跟你说，
7: 我就没那做生意的头脑。你们要这样投资，我给你们推荐个项目呗。
5: 什么项目？
4: 投资纪录片。
5: 啊？纪录片？
4: 哎，就我闺蜜，他们下一个项目马上就要开机了，现在还有1000万的份额可以投，咱们那基金会的项目不是马上到期了吗？一起入股呗。
7: 哎，你确定纪录片这个东西有人看吗？
4: 当然了，亲爱的，点击率2亿呢。再说了，这个影视圈的水很深的，咱们这个投资规模肯定不行。哎呀，
7: 不一样，纪录片跟那个电影啊、电视剧都不一样，投资没那么大。
5: 哎，尤诺妈妈，你老公到底给你留了多少钱？你都敢杀进影视圈了？
8: 对呀，
4: 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 关键是啊，我闺蜜这人特别靠谱，她做的项目呢虽然说没有大赚，但是绝对没有赔过，这我敢保证。哎呀，没关系，下次我管她拿点详细的资料，你们多看看，多了解了解再说嘛。
9: 考虑那么快下定论，真的行？
5: 考虑考虑。
10: 正如马基亚维利所说，伟大的事业就像伟大的战争，一旦做出了牺牲，还要进一步做出牺牲。 那些伸出手、反应方的人，往往产生一个习惯：我再一次遭遇到了犯罪，再次来坚挺过去的仇敌。只有收回的账目，才能积累资产。要使你自己。
4: 真好吃，是吧？你要喜欢吃，跟我说，我下次做了给你送过去。
11: 好啊，
4: 那我走了啊，拜拜，拜拜。哎，上课呢吧？你几点下课呀？就你那个纪录片啊，有没有什么宣传的资料啊？比如说，带着那个投资收益分析的这种，就别太专业，家庭主妇能看懂就行。
11: 田女士。
4: 哎，
11: 你下来，田女士。田女士，你起开！
12: 你配合我们！
11: 你放开我！
12: 你配合我们！
11: 干什么你？你放开我！
12: 伤了你！
11: 伤我！你打你试试！
4: 这车已经抵押给胡先生了，
11: 跟谁抵押了？
12: 你配合我们工作！
11: 你放开我！再拉着我不喊人了啊！救命啊！哎，救命！非礼呀！
12: 上！
11: 这里有没有人？
12: 我们上！

0: 你放开他，不然我就报警了。哎，
1: 帅哥，帅哥，
2: 别，我会，我们不是坏人。
1: 别听他们说，他们就是坏人，你知道吗？这是我的车，我的车，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想抢我的车，
2: 是他欠我们的债，既然车已经抵押给我，
1: 我没有欠债，
2: 不是抵押，你懂吗
1: ？Mortgage。
3: 对他现在是把抵押的申请开走了，
4: 你别听他说，根本就没有抵押这回事儿，没有，这是我的，我的车，我这是有抵押文件的。扣完例子，别打，我是律师，我有证件。
3: 他不是，我这是全部的法律文件。算了，这是专业的法律文件，给你你也看不懂。行了，我们也别浪费警力了，我们走正常的法律程序。放开。
5: 站住！站住！干嘛着急走啊？我一说要报警就心虚了是吧？想要走法律程序，没问题啊，走就走，我也是有律师的。你们去告诉田东，他欠的债我不承认，跟我没关系。他只要一天不跟我离婚，这个车就是我的，你们休想再把它拿走。想要走法律程序没问题。
6: 我陪你们走到天荒地老，那我们就法庭见。小姐，你没事吧？啊，我没事，谢谢你啊。不用谢。哎呦，我破了，要不我帮你包一下？
7: 别误会，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去办公室我帮你处理一下。啊，那谢谢你了。不用谢。地买了，撂荒三年，就是为了修复土壤，种的那个苜蓿啊，纯有机食品，奶牛的待遇啊，比人还高。要不是公司资金链断裂，还舍不得卖呢。
8: 那这么着，下星期抽个时间考察一下，行，咱们就签了。
9: 玉哥。
10: 那个云南那边，我想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11: 感兴趣啊！别看他现在不挣钱，但是老财务状况上升很早，我觉得用不了两年就能持平，我是威力。
12: 那咱们就顺便一起看了。
13: 对，我有个提议，如果以后有好的项目，咱们也要及时分享。我发现这咱们班的学生呢，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14: 我有一哥们儿啊，是影视圈的，他要拍一部禁毒题材的电视剧。
15: 怎么样？
16: 好题材啊！
15: 现在呢，
16: 份额还有5000万，怎么样？
15: 各位同学，各位同学，不知道大家对纪录片感不感兴趣啊？我手上呢有一个项目，将来一定会像《舌尖上的中国》一样成为爆款。我们同事私底下都开玩笑管它叫“舌尖上的毒药”，当然它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毒物江湖”。
17: 啊，这个还可以。
18: 啊，这个有意思。
17: 好好好。
15: 啊，是这样。
19: 我们呢现在开放了1000万的投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
20: 我投100万，200万，250万，300万，500万，都别扔了，我全包了。哎，笑什么呢？
21: 我在想，工作上的一些事情。这么感谢啊！哎呦，我看了你的朋友圈，住宅反响很不错。你后面什么打算，想干什么？
22: 宋总是这样，我有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再过半个多月就开机了。
23: 宋总，来我们这边坐吧。
24: 哎哎，老宋，
21: 你们先坐啊，你们先坐。
23: 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21: 加入同学，到我们那边坐吧，大家一起热闹。
25: 你们就别客气了，来吧来吧，要么我们过去坐。来，加入同学，
26: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Lino。
27: Lino Esposito。
26: Lino Esposito。
27: Esposito。
26: Esposito。
27: 意大利人是吧？对，我家住西西里岛，教父的老家，然后我爸爸在岛上开着一家本地餐厅。 在西西里岛最美的 San Vito Lo Capo 海滩边上。
26: 哇，这听起来也太棒了吧<笑>
27: ！OK，
26: 谢谢，
27: 不用谢。

0: 那个，你认识 UNO
1: 吗？我才刚入了半个月。你是说 EB 班的那个小男孩 UNO
0: 天？对。哎，他怎么样啊？他上课听话吗？
1: Full of energy， 充满创造力。我非常喜欢他的想象力。哦，真的？他是我儿子。如果我不是在这里遇见你，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0: 你看起来只有18岁啊，真的？哎呀，你们外国人真的太会说话了。哎呀，这些这么多，都是孩子们的作品吧？是的。画的可真好哎。哦，你也喜欢这个？这是我做的，是我设计的。 原来是你啊！I
2: want to fly.
3: I want to fly.
4: 老婆，你回来了。

0: 吃饭了吗？
1: 我不饿。
2: 你别吓唬我，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听你嘴里说出不饿这两个字儿。怎么了？
1: 就是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说在哪见过你啊？哎，我媳妇做的工作跟你有异曲同工。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你好，你好。您在那个新浪财经上面那个专栏啊，我每期都看。您推荐的股票，我每一期都买。我媳妇儿有一个纪录片，马上就要开机了。谢总，您好。

0: 近。您这才是典型的儒商风范。我媳妇儿有一个纪录片叫《独步江湖》。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不饿。
1: 你别吓唬我，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听你嘴里说出不饿这两个字儿。怎么了？
0: 就是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1: 谁说你没用啊？

0: 恐惧装十三假清高逃避现实辜负领导愧对下属永远扶不起来的和小脑。
1: 哎，丈母娘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明天回来。
1: 我爸自打出事以后，我丈母娘又没回过自己家呢。这不快入冬了吗？要回去看看那水管子，他们家都是自采的。
3: 那你丈母娘今天晚上不在家呀？那我是不是耽误你大事了？我真不应该叫你出来，要不你赶紧回去吧。
1: 是，没事，安心吃吧。啊，下周搁家睡觉。
3: 这会儿睡的什么觉啊？养精蓄锐啊。
1: 行了，行了，他那郁闷着呢。
3: 啊？
1: 他那纪录片筹不到钱，那项目可能要下马。哎，我记得你是不是在新加坡有个远房舅舅
3: 呀？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是有一个
1: 特有钱，
3: 挣个几个亿吧，人家做进出口贸易的。
1: 那你觉得像他这层次的人对弘扬中华文化瑰宝会不会有兴趣？
3: 你说对加入纪录片啊，想都别想。听我妈说呢，我那个舅舅啊，对什么文化瑰宝都不感兴趣，就对旧社会那三妻四妾啊感兴趣。
1: 哎呀，一千万呐，一千万，真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万般无用是马龙，搬多少砖挣多少钱，这辈子挣的钱啊，用五根手指就能算，头疼。
3: 哎，你现在还能为这么大一笔钱头疼，那就高大上了。我现在为什么头疼？我就为我姑娘业余班兴趣班交那几万块钱的学费我头疼，还有对那个猫儿子猫孙子那点猫粮我头疼。
1: 行了行了啊，别给我这哭穷了，这顿饭我请，行了吧。老板，一会儿帮我打包一份五花肉啊，再加一份腰子。
3: 真想要你啊。是是是，我那我别耽误你了，你赶紧回去吧。
2: 滚蛋滚蛋，赶紧吃。

0: 婷婷，
1: 哎，我到家了，你帮我把幽默送过来呗。
0: 好嘞。
1: 来了。嗨，辛苦了，
2: 物归原主。
1: 进来。刘诺，你到时候去洗澡，洗完澡赶紧睡觉，听没有？
3: 嗯。
1: 啊，去吧。晚安。
3: 晚安。
1: 还有力气八卦吗？
0: 明天
1: 不行。哎，我跟你说，你还记得那个律师吗？就是抄我们家那个。
3: 嗯。
1: 他今天带着几个黑社会到我们学校来了。
0: 住你的谈吐啊，咱国家有黑社会吗？找你干嘛？
1: 光天化日之下就在玉清门口就要抢我的车。哎，你说这还有王法没有？
0: 我告诉你啊，甜甜，这车你说秋游借一天，你这都借多少天了？你赶紧给人还过去，不然人家告你。
1: 凭什么呀？我找谢律师查过了，小八虽然是被抵出去了，但是所有权还在田东名下。我跟田东又没离婚，我当然拥有使用权啊。
0: 啊，这我就踏实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别别别，那么着急走干嘛呀？重要的事情还没说呢。来来，看见了吗？我找到他了。
0: 谁呀？
1: 这个画的作者啊。
0: 这画有名吗？值多少钱？
1: 你怎么现在开口闭口全是钱啊？
0: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钱，钱钱。现在要是有人能给我1000万，
4: 我愿意出卖你的肉体、我的灵魂，还有我们俩的友谊。
1: 你得了吧啊！咱俩的友谊可不值那么多钱。这个画也不值钱，它的作者呢是个意大利初出茅庐的小帅哥。哎，今天就是他帮我把那些歹徒全都打跑了，而且还帮我包扎了伤口。我跟你说啊，他的眼睛

0: 蓝得跟西西里海一样。
1: 不错，他有钱吗？
2: 你再这样，我跟你绝交啊！
1: 我不是，我是站在你的角度替你着想。你看你现在啊，春心荡漾，满面桃花。他要是没钱，怎么替你养儿子呀？
2: 哎呦，人家就是刚刚被玉清招来的美术老师，估计啊不吃不喝也就够优诺交个学费了。
1: 那怎么办呀？哎呀，
2: 人家才大学毕业两年，比我还小十岁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缘分呢，就是很奇妙的意思。哎呀，我没别的意思，我没非要跟谁过一辈子啊。
1: 行，那你自己在家自嗨吧，我回家了。
2: 真扫兴，你再跟我聊会儿呗，那么着急回去干嘛呀？
1: 我妈今天回她家。
2: 行行行，你赶紧回去吧，别一会儿叶一凡红着眼珠子杀到我们家来了。哎，你那详细资料别忘发我一份啊。啊？
1: 你要他干嘛？给那帮富婆呀？哎，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别自讨没趣了。
2: 没事儿，有枣没枣的打一竿子呗，我又没跟他们建立什么深厚的友谊，回就回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嗯，灭火队长，
3: 拜拜。
2: 晚安晚安，
3: 早点睡啊。嗯。
4: 哎喂，您好您好，
5: 项目组小薇，
4: 我提前给您准备邀请函啊。
5: 您还有印象啊？您好您好，
4: 我想问一下，
6: 编剧老师出到第几期啊？
5: 准备过来呢。
4: 对，下月底下月底。
7: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我可是武侠迷啊，就等着咱们这个项目开呢。
8: 哦，对了，这位是我的新搭档李静。哦，
9: 你好你好你好。
8: 这位是独舞江湖的美女制片陈小涵。
7: 哦，是本草古林，改名字啦。啊，这名字也挺好的，正经。不过我更喜欢独舞江湖这名字，有邪气呀。啊，哎，江如姐。
10: 你好，你好，
7: 佳如姐，恭喜你啊！咱们这个大作终于要开机了。我刚听说咱们这个项目的时候啊，就跟我们老大说，一定要让我跟这个项目。姐，一会儿我采访完了小韩和吕总，就过来采访您。哎，您跟我聊聊咱们这个创意萌发的背景好不好啊？
11: 露露，佳如姐最近特别忙，我有事都抓不着她。要不这样，等忙过这阵儿，开机前好好安排一次深度采访。
10: 好，
7: 那好，佳如姐，那您先忙，空了我们再约，一定要给我留半天时间。
10: 好的，拜拜。哎，
7: 拜拜姐。
12: 那我们现在开始采访吧。
7: 行，走
13: 什么呢？嗯，
14: 偷人家的东西，还满世界招摇，
13: 别让人听见，
14: 就让他们听见，该羞愧的不是他们吗？哎呀，
13: 进来。
15: 他们是不会觉得羞愧的，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主动的选择。
14: 您总算认清他们了。
15: AMC 的投资邮件发出去了吗？
14: 发了。我自己还筛了十几家投资过纪录片的公司，国内国外都有。但是夏如姐，这远水解不了近渴，我觉得你还是尽量找身边熟悉的吧。商学院不行吗？
15: 我一周就上几节课，一下课我就回家了，他们中间很多人的名字我都叫不出来。
14: 宋总呢？
15: 我再想想吧。我今天下午约了个投资人。
16: 不行，不能再等了，再这样等下去，这个项目一定会流产的。
17: 妹妹，你想让我做什么呀？
16: 要不，你把姐夫给约出来。
17: 这不好吧？你背着佳如姐，
16: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皇帝不作为，后宫必须干政。否则一起等死吗？

0: 工程系砍多了吧？这个月考勤表出来了啊，人事部那个让我拿过来的，大家都确认一下，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哎，力哥呢？
1: 他去工地了。
0: 哦，我还以为又请假了呢。
1: 他这出勤率可真不太好看，你放人桌上就行了，那么多话。哟，叶
0: 哥，全勤啊！哎，榜样啊！
1: 全勤是意外，老婆是真爱。最近家里事儿少。叶
2: 哥，
1: 喂，小丁。 怎么了？啊，我知道。事儿来了，明天我请半天假啊。啊。
3: 哎，岳哥。
4: 姐夫，坐。哎，什么事儿啊？这么火急火燎的把我找来？
1: 你想要喝点啥？
4: 随便。
3: 姐夫，其实是我找您有事儿。关于佳如姐，也关系到我们的项目《独孤江湖》，当然更关系到您家的房子。您说。佳如姐最近天天琢磨着怎么找钱，但是一点进展都没有。这个
5: idea 我真的想了很久了。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向往着那种快意恩仇的生活。
3: 那个世界简直太神秘了，我们把它拍成纪录片，给观众一个充分的想象空间，让他们。佳如姐，
4: 借个点啊。
3: 我知道，我在旁边看了，干着急也帮不上什么忙。您不能光看着了，您得推着他往前走啊。我们公司柳静他们那边下个月就开机了，佳如姐这边还在约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制片公司呢。说实话，这一点渊源都没有。 您想让人掏1000万出来，那谈何容易啊！《独孤江湖》这个策划案啊，我们研究过了，东西啊是真的很好，但是我听说您公司有一个《本草武林》，跟您这项目几乎是差不多。
4: 不一样，这就是算姐妹篇吧。
3: 向总，他决定参投《本草武林》了。
5: 嗯。
3: 还有就是现在。
5: 您有好东西，市场也不一定认可你。这千里马遇到伯乐，也得看缘分。您说是不是？不
6: 错，这项目我拍板了。<笑>
5: 不过，把这个产品拍进去。
6: 啊，
5: 我们《独孤江湖》讲的是武侠世界的毒物，给保健品做广告植入不太合适。
3: 我知道佳如的问题，可我对你们那行一窍不通啊。那你觉得我该怎么个方法？找钱这个事儿，哪行都一样，找有钱的就行啊。
6: 我身边也没什么有钱人啊，最有钱的就是我老板了。我老板的脑回路比那暖气管子还直呢，没有任何艺术细胞。
3: 当然，咱也不能是谁都拉入了，还是得找一些投资经验丰富，跨行操作他不发怵的。
6: 跨行砸1000万，还不发怵，
3: 那得是家里有矿啊。其实，佳如姐身边就有一个县城的金矿啊。
6: 您说，那个商学院？
3: 我就说您是名牌人。
6: 商学院有钱人是多，可我也搭不上线儿啊。
3: 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商量怎么搭上线的。他们那儿有一个叫宋潇的，我们上次去云南碰到过，还招待了我们。
6: 挺热情的，
3: 我
6: 知道那个宋潇，跟我媳妇闺蜜正相亲呢。啊，那更好了，这又是同学，又是闺蜜相亲对象，不如我们就从他开始。
4: 不行，那个不太方面。
3: 怎么不方便了？
6: 我跟我媳妇闺蜜的老公啊是哥们儿，我现在住那房子还找他借的钱买的呢。做人得有底线，你不能说因为换套房子，你投奔兄弟的情敌去了，那叫什么事儿？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人家叶哥讲究人，
7: 必须的。自己是比一时了。

0: 这么，宋潇啊，咱给他当备选。普遍撒网，重点钓鱼，先和文化界的大佬下手，你觉得怎么样？
1: 也行。
2: 媳妇儿，哎，回来了，累不累啊？
3: 吃了没啊？你要没吃，妈还给你留着呢。要不我给你热热去？
1: 不用，我不饿，我困了，我先进去睡会儿。
0: 你怎么看着有点憔悴呢？
1: 你们跟着我干嘛？我没事儿。

0: 帮他呀，你干嘛自己不找他要啊？
1: 是洛家商学院同学群，他都毕业这么长时间，不好意思跟同学开口了啊。我上去说我是何家如老公，我媳妇儿拉投资，不好意思开口，我来跟你们化缘了。就你女儿的脾气，不得锤死我？
0: 那你这一个一个的翻，你翻得着翻不着还两说着呢。就算你翻着了，那不还得去求人吗？要我说啊，这伸头缩头都是一刀，还不如痛快点。
1: 我先找找看，看有没有可能对这事感兴趣，然后我再创造机会大善，再不着痕迹的把这事说出去，这样也不丢面儿。
0: 哎呀，你说我这一辈子雷厉风行的，我怎么生了这么个肉精精的货呀？真是的，哎，这是去要投资啊，又不是去要饭。
1: 我的妈，这人呐，没有全能的，就你闺女已经够不一般了，还要在这世上再没有点缺陷，能落我手里？哼，
0: 说的对。
2: 就像飞轮效应，创业初期的企业可能会投入巨大的成本和努力，但只要找对一个正确的商业模式，就能像飞轮一样运转起来。一旦建立起正确的飞轮模式，它的市场潜力无疑是巨大的。飞轮模式更具有潜力的是，能让业务衍生一个主营业务，并推动相关的其他业务，从而占据有利的资本市场，获取更大的社会价值。当然，作为投资人，要更有成熟的投资能力，不能仅仅看到眼前的效果和短暂的盈利。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课程啊，就讲到这里。
3: 有空吗？晚上一起吃个饭。
4: 好啊，我正好有事找您。
5: 老宋，哎，晚上一块儿吃饭啊。
6: 宋总
3: 又来了，
6: 一块儿晚上吃饭了。
3: 好。
6: 哎呀，给个面子。
3: 好。你先到大门口上我的车，我也不
6: 快。哎，给个面子。
7: 今天啊。
8: 说在哪见过你啊？哎，我媳妇儿做的工作跟你有异曲同工。安老师，你好，您在那个新浪财经上面那个专栏啊，我每期都看。您推荐的股票，我每一期都买。我媳妇儿有一个纪录片，马上就要开机了，她都推荐我啥玩意儿来着？我去，连他们一个准。谢总，你好。百闻不如一见，您这才是典型的儒商风范。我媳妇儿有一个纪录片叫《独舞江湖》，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呀、啊？

0: 你好，何小姐。
1: 谢谢。何小姐，您好。
2: 不好意思，我有个电话，你稍等一下。
3: 五星酒店总统套，距离商学院半个小时车程以内。不行，豪华套不行，宋总有贵宾。那就换一家。用谁的名字？这还用问？老规矩，用我的。行行行，赶紧的。
2: 何小姐，不好意思，叫您久等了。
1: 宋总还有客人是吧？那我就先走了。
2: 哎，没，宋总马上就回来，您稍等一下。
1: 我先走了。
4: 别！哎呦，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吧？
5: 行了，
1: 没事。
4: 你怎么了？等我等着急了？
1: 我刚想起来，我晚上约了人。
4: 什么人？一起去吧。
1: 啊，不，那个我都不太熟悉，不合适。
4: 你晚上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
1: 啊，对，我就是那个，就是刚才那个计算机课程上的事情，我问我老公就可以，我没事。你忙吧，你忙。
4: 哎，
6: 佳茹，
7: 来，
6: 哎，你没事吧？你说你喝香肠，你还穿一靴子。
1: 啊，谢谢。
6: 没事吧？
4: 这位是？
1: 哦。我忘了介绍了，这是我老公叶一凡，这位是
6: 认识，那个宋，哎呀，你别说，我真认识，别说，在里边了，
4: 宋潇，你好，
6: 人情集团，
4: 挺远，
6: 对，挺远，太巧了，太有缘分了。我跟佳茹，我们买第一套房子，奔的就是你们的项目去的，不过你们那太贵了，最小两居室的房子都超我们预算30多万，我估计现在这房价得300多万了吧？啊！
4: 你要是看上我公司的任何的楼盘，替我打8折。
6: 8折？啊！卖房子，兄弟，用你这句话，谢谢了啊！而且1000万8折，差200万。
4: 5000万也可以啊。
6: 那买不起啊！那这么着，以后你给咱点机会，咱倒腾什么那个指标什么的。
4: 没问题啊，那20000就算是销售的奖励。啊，
6: 认识晚了吧？认识早就早发了，咱们。
4: 本来约了佳茹晚上一起吃饭，既然还有朋友，还有别的事儿，我们就。改次再聚，
6: 好，
4: 改天
6: 聚啊，一定，
1: 好，
4: 一定聚，
1: 不打扰了，
6: 好，来，
4: 哎，不用，
6: 好，哎，再见，
1: 宋总，
6: 哎，再见。
8: 哎呀，这宋总啊，这手劲儿还挺大，把我给握了，这么大卡，一点架子都没有，还挺大，那房子说八折就八折。
9: 人家就是空口人情，你还当真啊？人家知道你买不起，也不会买。
8: 嗨，不就是初次见面瞎搭讪吗？人家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活跃活跃气氛啊，咱们就安安心心的接着就得了，一分钱不花，两家高兴，不挺好吗？
9: 哎，咱当年真去看过那楼盘吗？不是挺贵的吗？
8: 我傻媳妇儿啊，那么贵谁看得起啊？啊！你别我说什么你都信，傻媳妇儿。
9: 行了，你够社会的。
8: 哎，对了，他跟甜甜那事儿，你安排那相亲进展的怎么样了？
9: 没戏呀。
8: 为啥呀？
9: 那田东死活不肯签字，甜甜总不能犯重婚罪吧？
8: 哎，这事儿吧，我老矛盾了。
9: 怎么矛盾什么？
8: 你说甜甜要真傍上这么个金主，那不就等于是咱俩傍上一样吗？不过对那田东确实太不公平，人田东以前借过咱钱还帮过他，不行，咱们还得站在田东这边。我妈从小就教育我，谁对咱好，咱一辈子不能忘。
9: 看把你给为难的呀！
8: 做人难呐，
9: 做叶一凡更难。哎，你干嘛拐弯啊？
8: 我带你绕个路。
9: 又耍什么花样啊？
8: 1号楼封顶了，我带你过去看。
9: 怎么又看？前两天不刚看过吗？我不去。
8: 那时候没封顶呢。
9: 我不去，我要回家，我回家。
8: 啊，好，
9: 出去。
8: 好，出去，回家啊，回家。
10: 哎，佳茹现在朋友圈啊，就是有互动的，主要就是这四个，这个尹三香和刘杰，都跟文化产业沾点边儿。这谢总光看朋友圈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正肯定特别有钱。你看啊。他除了周末上课，平时。

0: 专门玩极限运动，好像不用工作就有花不完的钱。
1: 这你三乡我知道，也是钓大鱼，咱们可以试着攻一攻。
0: 好。
1: 那个宋潇呢？佳如姐跟他断联了吗？
2: 没有，我昨天刚遇到他，
0: 还主动约我吃饭呢。我说那个看我时间吧。哎呀，可惜了，不是做文化的。
1: 哎呀，这有什么可惜的？人一有钱就喜欢往文化圈里扎，有钱人这附庸风雅的心是不会死的。投商业项目亏了，那叫做没眼光；投文艺片、纪录片亏了，那就是有情怀、肯牺牲。咱们就重点供供他。姐夫，你约他什么时候吃饭了吗？
3: 这才第一次见面，人家可能就客气客气。
1: 亏你还是个做销售的呢，这种事儿，对方一开口，你就应该打蛇随棍上。对方随口一说，你也随耳一听，那机会都是这么过去的。
0: 那行，那等我下周再接佳如的时候，我就跟他。
1: 姐夫，我们没有那么多下周了，这见面开口谈协议啊，审批打款再开机，您估一下这流程。
0: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啊？
2: 那怎么能抄起电话？喂，您好，宋总，我是叶一凡。啊，你同学她老公，您上次说下次一块儿吃饭，我还说我没时间，我现在有时间了。你看您能履行您的承诺吗？那能这么说吗？
1: 较劲呢你。
0: 文博说的对，人家几十个亿、几百个亿身家大老板，日理万机，一天得握多少次手，打多少次招呼，得有多少次应酬，很多话都不过脑子的，他就随口那么一说，我就随口那么一答应他。
1: 打电话、发微信都不合适的话，咱们就上门找他去。这个楼盘了，开盘仪式11:30开始，一会儿方然让你们先进去，我在车里，在外面等着随机应变。
0: 哎，你们确定今天宋潇能来吗？
4: 这是宋潇他旗下的项目，投了大钱，不会不来的。
1: 嗯。
0: 哎，我前几天刚见了他，我今天又跟他碰上了，这一看就故意安排的，太假了。
4: 哥哥，你有我呀。我是你的房产中介，你看上他们家项目了，你觉得他们家项目挺好的，我就带你过来看看。
0: 我就是做贼心虚，我昨天还埋汰我媳妇没出息呢，我今天要上阵，我这腿肚子也赚筋。
4: 你们这些做专业项目的吧，不习惯低头求人，不像我们这些做业务的，脸皮得厚。
0: 鼓劲啊！为了我媳妇的纪录片，
2: 为了我家大房子，
0: 干他一票！
5: 宋总您好。这是我们《独舞江湖》纪录片项目的 PPT， 是整个团队花费无数心血、值得投资的项目，期待您的回复。何佳如。

0: 宋萧是好人，宋萧是色鬼，宋萧是好人，宋萧是色鬼。
1: 一会儿啊，也别绕弯子。他那样是老狐狸，咱们怎么劝也劝不服他，那还不如直接开门见山。
2: 不，就一个字，干。
1: 哎，怎么了，
2: 宋萧？宋萧，
1: 哪个呀？
3: 您先进去看，我一会儿回来。
4: 好，你先忙。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哎，老是那个，我上车那个，
1: 就那个，居然没开盘呢，怎么就走了？
2: 是你情报不准啊！别盯着干，别盯着干，别盯着干。

0: 你怎么老摁喇叭？前面那车的后备箱开了，有危险，我提醒他一下。
1: 你司机吧，你摁他也听不着，追上去说。好。
2: 姑娘，你后备箱开了，你后备箱开了，你的后备箱开了。
3: 哦，谢谢啊。
1: 停车。
2: 哦。

0: 小山，还真是你。
1: 宋总，是您啊。
2: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东西找不到了。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掉出来？我的横幅好像被我弄丢了。
0: 什么横幅？
1: 我们纪录片仪式的开机横幅。我这弄丢了，家属姐会骂死我的。他还等着，那怎么办呀？
2: 别着急，别着急。他在哪儿？
0: 我去帮你求求情。
1: 真的吗？
0: 当然真的。
1: 谢谢宋总。
0: 你跟我客气什么？那别站着了，给我带路。
1: 好。
3: 我是不是太自作多情了？人家可是有上亿资产的富翁啊，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肯定是我想多了。也许宋总平时就是住酒店的，或者约了什么人，他助理不知道。哎呀，我是错过了多好的机会啊！宋潇是好人，宋潇是色鬼。宋潇是好人，宋潇是色鬼。喂，小山。
1: 喂，大茹姐，你在办公室吗？
4: 对啊。
1: 十五分钟之后我镇定，你就下楼。
4: 啊？
1: 下楼就行，办公楼门口。你记着，我们都督将会要开机了，我是去做开机横幅的。
3: 啊？
1: 我来不及了，你记住这两点，随机应变吧啊！
3: 哎，开机，开什么机？
1: 文博，我先不跟你说了，让姐夫接电话。
5: 喂，
1: 姐夫，你现在去我们公司楼下，文博就先别跟着了，他跟宋总也不认识。
5: 那我们先汇合。
1: 啊，一会儿再汇合吧，你先去了就知道了。
5: 啊，嗯，好，
1: 我开车了，先不说了。
5: 好。

0: 小山，你刚才说什么呢？什么独舞江湖开机啊？
1: 姐，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不小心把横幅弄丢了。
0: 什么横幅啊？
1: 开机横幅。
2: 佳茹。
0: 宋总。
3: 你好凶啊。
0: 啊？
3: 你平时工作都这么可怕吗？你看把小山刚才吓的，在大街上把横幅丢了，差点哭出来。
0: 啊，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4: 我还没开始求情呢，你得给我这个面子。
1: 佳茹姐，你原谅我了。
0: 啊，
1: 宋总，真的太谢谢你了。那你给我个机会请你吃饭。
3: 好啊，那佳茹一起吧。你看咱们这缘分，老天爷都不允许我错过跟你在一起吃饭的机会。
5: 佳茹，
0: 老公。
5: 宋总，这么巧啊。
4: 巧巧巧。
3: 我在大街上碰到这个佳茹助理，你这是？
4: 我接佳茹下班，今天带我爸去医院复查。
0: 哦，对，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医院。啊，
3: 行，那就不耽误你们了。咱们下次再约吧。
1: 姐夫，你之前答应的家宴什么时候兑现啊？
4: 家宴我都行啊，看你们时间，下周行吗？
1: 行，肯定行。哎，宋总一起吧，地道东北菜，姐夫的手艺市面上可尝不到啊。佳茹姐每次带饭我都抢光呢。
4: 宋总一起吧，正好咱们喝一杯，尝尝我手艺。
3: 家宴啊，听起来挺温馨的，说的我有点心动了。
1: 那就这么定了。
3: 行。
6: 生那么多怎么养啊？这
7: Hello， 回来啦！
0: 来了，
7: 快来快来 ！Hello，Hello，Hello！ 哎呀，干啥呀？
0: 是我记忆错乱了吗？今儿沙龙主题是烘焙课堂啊，还是名片赏析呀？
7: 是烘焙课堂，没错。这不机器材料都摆在这儿了吗？但是呢，这个饼干啊是烘焙的入门项，特别简单，是吧，艾拉妈妈？
6: 是是是。
7: 所以呢，我特别给你们准备了一个课余节目，给你们溜溜缝。
8: 哦。
7: 待会儿呢，饼干进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播放一个我闺蜜做的纪录片。
9: 哎呦喂！看来优诺妈妈是非要拉着咱们这帮俗人进文化圈了。哎呀，
7: 没关系没关系，你们投不投真没关系，关键是让你们多一个了解，你们就多一个选项嘛。那这投资不就跟谈恋爱一样吗？多看几个才能知道谁是 Mr. Right， 对吧？
6: 对对对，
7: 真厉
6: 害。
7: 来来来，坐坐坐坐
10: 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你们瞎掺和什么呀？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你们知道我跟他关系深浅轻重吗？
4: 媳妇儿，消消气儿啊！
10: 你给我起来！
4: 哎，走走，这都赖我，他俩是我叫过来帮忙的，我不知道你跟人谈钱张不开口吗？就想跟你搭把手。
10: 你那是搭把手吗？你在拖我后腿。
4: 那不至于吧，不就请人来吃个饭吗？再说我上次接你放学的时候他也说了，说回头一起吃个饭。
10: 什么是回头你懂吗？人家一成功人士跟你客气客气，你还当真了？
4: 他当不当真我不管，反正我当真了。那我都说了他也答应了，没看他乐得屁颠屁颠的。
10: 不是，你们请人吃饭请请你，你请到外面去，那么多饭店呢，你非得往家里整，你家地方多大呀？爸还能爬起来给你做饭吃啊？
1: 那个佳茹姐，对不起啊，这家宴是我挑的头，主要我打听过宋总了，他嘴特刁，山珍海味都吃腻了。我就想起来每次去你家吃饭那东北菜特好吃，我一想起来我就流口水。我
4: 小山说的没错，你说你去外面吃花个大几千呢，还不如人点个菜的呢，咱们就得出奇制胜。
11: 对对对，哎，这样姐，要是叔叔身体不方便，你不行就到我那院里去，哎，我琢磨俩菜。
1: 你琢磨什么呀，涮羊肉啊？
11: 那也得靠切呀。
4: 不是媳妇儿，爸上不了我上，对吧？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10: 你黑我？
4: 不是，
10: 是不是黑我？
4: 媳妇儿，我没那意思，不是，我没那意思，我的意思是我顶上。
10: 你顶上，白灼叶一凡啊？
4: 青蒸红烧都行。就瞧好了，你老公轻易不出手，出手必胜。
9: 哎呀，甜甜啊，这好说不说的，我们几个对这行真的没什么兴趣。但是呢，你要真这么有信心的话，也不是不行，你可以先上，先趟一下。 我们看完了之后要觉得还不错的话，那个时候再上也不迟。
7: 让璇姐先给咱们试试水。没事儿没事儿，算了，你们既然都不感兴趣，那咱这趴就过，下次咱遇到合适的咱再一起投。
8: 哎对啊，
7: 对，
8: 上次读书会之后在停车场跟你说话的那个女的是谁啊？啊，就是后面跟着两个男的，穿着黑衣服黑裤子，戴着黑墨镜，就像那个港片里面的那个黑社会一样。
7: 黑社会的，他们是劫匪，他们要抢我的车，我拼命的喊救命，当时你看见了，你怎么不下来救我呀？吓死我了都。
8: 哇哦，把车借一下。
12: 哇，这弄半天喜欢这个款的。

0: 这个是新来的美术老师吧？嗯呢，看你们很熟的样子。哎呀，你忘了上次在停车场是他帮我把歹徒打跑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
2: 英雄救美啊！
0: 他找你干嘛呀，甜甜？哎呀，
3: 他找我去做他的油画模特。啊，
1: 人体写生？你答应了？
0: 我为什么不答应啊？
3: 哎呀，为艺术献身我是很乐意的。况且是为了培养我们的下一代。

0: 怎么了？
1: 江小山，我真不知道他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0: 什么？
1: 我觉得他想让我勾引宋潇。
2: 就是这个，多好看啊！还有广播站这张合影，青春靓丽，灵气逼人，像个大明星一样。宋总就喜欢你这款。
1: 你别瞎说，
0: 照片在你家里，你什么时候摆出来他又不知道。
1: 叶一凡知道啊。
0: 嗯，这倒是。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什么呀？
1: 杨氏的
2: 啥？
0: 西红柿干，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了。那跟涮肉一起炒就行是吧？
1: 嗯，成。嗯，
0: 好，一道菜。
3: 这蘑菇冻得跟柴火棍似的，
0: 这冻了有一年了吧？
1: 泡一宿，泡，泡一宿，
0: 啊、泡一宿还能吃啊？那行，整只小鸡儿，小鸡炖蘑菇，看还有啥？
4: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
5: 这也太吓人了，这啊！
6: 慢点，慢点！
7: 哎，你小心点，别烫着！
6: 慢点，慢点！哎呦！
7: 哎呦我天哪！不是，这肉怎么都熟了？你按的是解冻键吗？
0: 我可能按错了吧。没事，反正一会儿也要煮熟的，给它切了。
1: 粪锅，粪锅和干更粘啊！
0: 行了，爸，别骂了。谁干活没个第一次啊？哎
8: 呀，你爸的意思说，这是老家亲戚养了一年的笨猪，市面上买不到。嗯，
0: 是啊。那咋整啊？一共两块，我这货还一半了。
8: 行了行了，我来吧啊。我来，你别急，
7: 你让妈切吧，
8: 你就练练怎么上灶就行了。
0: 好，
8: 我呀，提前把所有菜都给你准备好，到时候你演。哎呦，你说我们这代人呐，这教育孩子有多失败呀？哪一天我跟你爸要是走了，得烙多少张饼挂在你们一家三口脖子上才够吃啊？
9: 什么呀，这是
7: 冻梨，
9: 这么黑乎乎的，史前的吧？啊，能吃吗？
7: 应该没事儿，我半个小时前吃了一个，目前还活着。
9: 哦，太凉了，
7: 正好下火。
10: 哎，你那边筹钱是不是不顺利啊？我跟你说啊，我那边也没戏了，那帮富婆根本就不识货。
7: 我早跟你说了，别找他们，自讨没趣。这种民间投资本来就是跟风，你要不是挖门盗洞都抢不着的东西，谁跟啊？你硬性推销，跟要饭似的。哎，
10: 那怎么办呀？你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啊？不用确定，有意向就行，我可以去帮你公关啊。
7: 他们跟我传了一个大金主，
10: 谁卖？
7: 江有山、叶一凡、丁文博他们仨。
10: 金主是谁啊？
7: 你认识苏修。
10: 叶一凡是傻吗？

0: 你这是干嘛呢？你这是离家出走啊？搬我们家睡了？我离家出走，带这么多破烂干什么？我带个手机不就够了？哎，过来，帮个忙，来，谈心。这有多少东西啊？我这两天啊，再陆续收拾收拾，看你再分几批送过来。
1: 不是，你这是家里要重新装修呀？
0: 请客？请客？请谁呀？
1: 要把家里给腾空了，这贵宾啊，
0: 那老贵了。我媳妇那纪录片，肯定指望他投资了。哟，你是认识我舅舅了？切，世界上就你舅舅一个有钱人，
1: 那你这么老爹在哪儿乐意进你爸爸家？
0: 就你那朋友圈里头认识的人，那跟我水平差不多呀。
1: 加油，同学。
0: 同学啊，哎呦，那我可得提醒你啊。 现在就是要防火防盗防同学啊，尤其是在社会上混得好的男同学，就惦记着当时啊，班上没追着那个女班花呢啊。
2: 商学院同学，
0: 那就更不行了呀啊！那都是在社会上啊混过的老炮，哐哐砸钱呀、啊，我有点担心你了啊。
2: 替我瞎担心什么呀你？怎么现在跟你媳妇儿一样，疑神疑鬼的？
0: 这胡说八道什么？
2: 冰箱子拿着啊！这快递小哥送你门口了啊！这我还以为是你的呢，不是你的，
0: 不是啊！
2: 哎呦，那这密码箱里放的不会是
0: 炸弹吧？
2: 哎呀，
0: 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
2: 这得罪什么人了吧？嗯，我看看啊，
0: 我。
2: 这中国版的《廊桥遗梦》啊！哎，这不会是冯丹把家财产都留给你了吧？你发财了？那我媳妇儿的纪录片，投点儿，滚！
0: 人这不是写着吗？让我帮着保管几天。
3: 没说。

0: 哎，你回来了，怎么了？
1: 哎，我肚子疼，甜甜不给力，我一个人摔了俩冻梨。
2: 那大冰坨子，你一个人造俩？
1: 嗯。
2: 你这胃不要了？你给倒热水啊，缓缓。

0: 我喝水，你喝酒。
1: 我这剩点福根，不想别浪费了吗？慢点啊，慢点。媳妇儿，我知道你不想请这个客，不想跟同学谈钱。但是你放心，就在节操这一块，你老公绝对拿捏得死死的。虽然是咱们跟他要钱，我向你保证啊，我们一定会做到不卑不亢，点到为止，哎，双方自愿。

0: 哇，好美啊！这里，我饿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1: 好呀。哎，
0: 让我看看你都画了什么。
1: 不用。
0: 怎么了？
1: 我也走了。我看看。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高兴了吗？我重来，哎呦，对不起，挺可爱的。哇，这么多都是你做的吗？对呀，每样都拿了一点出来。提拉米苏。 想着今天要见你嘛，我就特地选了这个，肯定没有你家乡的地道。给，怎么了？噎着了？Come
1: lo farebbe mia mamma？
0: 什么意思？就像我妈妈的味道。
1: 你听我说，雪莉，你一定要开店。我来中国5年了。

0: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地道的提拉米苏，你会火遍平城，
1: 不，火遍全中国。我一个顶级意大利厨师家族的血统向你发誓。
2: 真的吗？
3: 下班的男人
2: 你可真懒。

0: 怎么还买花啊？
1: 应该的。
0: 鞋在底下。
2: 哎，还有我哥呢。
0: 厨房忙着呢。
2: 那我帮他去打下手。
0: 你们随意啊。
3: 说水加多了。
4: 姐夫，我们来了。
3: 来了，你们先坐啊。
4: 嗯。
5: 还复习呢？
6: 是啊，这比高考都紧张。
2: 这么多肥肉炸猪油啊！
3: 哎，我决定了，还是再做个素白肉。这拔丝虽然成功率低了点，但架不住稀有啊。不，现在人不都讲究养生，都不怎么吃肥肉了。所以东北菜馆啊，这道菜上的都少。我估计宋总没吃过。
2: 要我说都不用这么费劲，上来三杯酒，先把舌头喝木了，一会儿吃菜时候什么味儿都尝不出来了。
3: 成，一会儿第一轮你打圈啊。
2: 小山不让我留下，
3: 为啥呀？我还指望你帮我挡几轮呢。
2: 他说了，今天是公关工作，家属最好别在场。
3: 我跟他说，
6: 这眼睛你可欠灵。
2: 酒桌上家属在，气氛可能不好活跃。我还是听小山的吧，我也不想惹他生气。
0: 哟，你这花插的真不错，来喝点水。
4: 谢谢姐。我这个呀是大学的时候上过选修课，我那时候男朋友是个富二代，一心想着毕了业就嫁给他做少奶奶，谁知道他毕了业就回老家子承父业卖男士内裤去了。我这一身豪门媳妇修养啊，生生给荒废了。
0: 嗯，让文博捡了个大便宜。
4: 他能捡多久还说不好呢。
3: 兄弟你放心啊，在哥家里没人敢拿小山怎么样，哥帮你看着。
2: 那行啊。哎，那我先撤了吧。
3: 啊，走了。
2: 我不跟嫂子打招呼了。
3: 啊，去走了。哎，
4: 姐你看这样行吗？
0: 非常好。
4: 姐，嗯，我上次放的照片你怎么都给换了呀？
0: 嗯，你说大学时候那些的。
4: 对啊，我拿给你看。我找一找，就是这个，多好看啊！还有广播站这张合影，青春靓丽，灵气逼人，像个大明星一样。
0: 哪有那么夸张啊？这都很久以前的了。
4: 我说的是实话，宋总就喜欢你这款。
0: 你别瞎说，这话让你姐夫听见了得出人命，你信吗？你可别折腾这些了。
4: 姐，你一会儿不会就穿这身吧？虽然是家宴，但也得穿得体面一点。走，我给你挑一挑，我再换一件。哎，
0: 不用不用，穿这身挺好。行，我一会儿自己会换的，好吗？嗯，我顺道把垃圾扔一下。
4: 哎，我帮你扔吧。
0: 啊，不用不用。
4: 哎，姐，

0: 来啦！哎，来啦！我蛋糕呢？在呢，在呢，我给你拿。那么着急。
1: 怎么了，江小山？我真不知道他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什么？我觉得他想让我勾引宋潇。啊！这不前几天他说为了家宴来帮我收拾房子，看到两张照片，一张呢是我大学的毕业照，还有一张是我们广播站的一张合影。他非得给他摆在那个书架上，我觉得不太合适，我就给放起来了。
0: 今天他一来就问照片在哪儿呢，说那照片好看，宋潇就喜欢那款的。他还嫌我穿的邋遢，非让我穿的体面一点。这不我还把衣服给换了。哎呦，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你那助理呢？投机是投机了点，但是九五后就比咱直白。
1: 这就是赤裸裸的招揽生意，这哪是直白呀？
0: 照片在你家里，你什么时候摆出来，他不知道。
2: 叶一凡知道啊？
0: 嗯。
1: 这倒是，你们家
0: 叶一凡吧，就嘴上大方，实际上那心眼儿啊，就跟鼻尖似的，每根汗毛都是雄性荷尔蒙探测器。如果叶一凡知道我要勾引宋潇，他还不得当场把桌子给掀翻呀？
1: 没你想那么严重，就像宋潇这个吨位的有钱人啊，每天日理万机，忙得跟孙子似的，他也就想看看漂亮女人，开开心，他有那心没那力气。
0: 来，干嘛？跟我回家，让他好好看看漂亮女人。不行，今天我约了丽娜。你怎么天天约她呀？就不能换个人啊？行吧，带上你的救生圈，去你的西西里海，小心憋淹死。放心，我现在不想在西西里海淹死了，我现在只想在西西里海游泳。
1: 主色轻友，见死不救。
0: 哎呀，
1: 我要你这朋友干什么？行吧，就让我一个人赴汤蹈火。你不用帮我，不需要你帮我。
0: 祝你好运，嗯啊。

0: 那姑娘到了。
1: 江小山。
0: 对。哎，不是我躲什么呀？
2: 何佳如，什么时候沦落到这步田地了？不行，我不能这样，我还不如回去加班呢。
0: 佳如，你怎么在这儿？
2: 宋总，
0: 你是特意来迎接我是吗？那我太荣幸了。
2: 这不是应该的吗？
3: 啊，那有您带路，我就不上去了。这是我们宋总给您的礼物。
2: 这也太客气了吧。
0: 我来拿。
3: 行，那我就先走了，再见。
2: 再见。
4: 这边。嗯。
5: 就跟他说，咱们这项目有的是人想投，给他列举个排队的一二三。哎，比如那个卖长生不老药的那个孙总，反正真的假的掺着说，不由他不信。来，
0: 我们在楼下碰见的。
6: 哎呦，宋总来了！哎，还有一个菜就上桌了啊！媳妇儿，你好好招呼招呼。哎，那个新买的鞋换上
0: 啊！你不用太忙活啊，
6: 没事没事。
2: 哎，你把那个酒先拿进去。
5: 好的好的。

0: 我把蛋糕拿进去。啊，这边。
1: 好的，好的。
2: 就我每天早上起来给它加满了，回来吃一干干净净的。这是不是我得加量了？这三只小猫都长大了，要加的话我加多少啊？啊，我现在是一把半，要不要加呀？佳琪怎么会画呀？
3: 人家跟翟小美通电话呢，谁想得起来你这个老爸爸呀？
2: 行，知道。来，
4: 现在这四只猫啊，那就是我祖宗。哎，
3: 佳琪说了啊，你别给呆呆吃的太多，他肠胃不好，容易拉肚子。你要有时间啊，去宠物医院给他配点益生菌，每天喂一点。
2: 啊，这猫这益生菌还断不了呢啊！
4: 我便秘，我就生油我就凑合了。
3: 多吃点蔬菜呀，再买点酸奶。
4: 行，知道了啊。
3: 哎呦，呀，今天倒是穿的山清水绿的。这大周末的见客户啊？
2: 见什么客户？
4: 我们IT男见客户啊，脸都不用洗啊。
2: 越乱越想看。不跟你说了吗？我晚上要去一文他们家吃饭，那鸿门宴可是给讲过的啊。
3: 哦，那你帮我问何家如好。
2: 行，哎，这样，我待会儿去的时候啊，我把电话给你拨过来，自己跟他们说啊。
3: 其实我跟他也没这么熟，不用了，啊，哎，你自己少喝点啊。
2: 行，知道了，我走了。
3: 行了，赶紧去吧。
2: 拜拜。
3: 哎呦，还打电话呢，这电话打不完了是不是？
5: 哎呦，是陈丽吗？
4: 啊，不是。
5: 有件事，请你协助调查一下。
6: 哎呦，一凡，够丰盛的了，别忙活了。
7: 还有最后一道硬菜了啊，您肯定没尝过，来，端上去吧。
8: 哎，
7: 这个。
8: 好嘞。宋总，这个拔丝你可得趁热尝尝，我不信你能猜出来这拿什么拔的。
5: 我尝尝。哎呦，
6: 酥白肉，我之前在一个鲁菜馆子里吃过。是那个大师傅的拿手好菜，不过这个酥白肉考验的是火候，
9: 能拔出这么长的丝来，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练成的，你这手艺真不错。
10: 得，这第一道菜就折了，让人宋总给尝出来了。来，您再尝尝这个是什么？
6: 小茹啊，你真幸福啊，有这么一个会做饭的老公啊。
10: 这老毕了，这个。
11: 文婆呢？我让她先回去了。为什么？这种局他才不方便。
6: 行，
10: 好吃吧？这猪啊，是我二叔在吉林农村养的，用来攒粪浇园子的，纯粮食养一年半，400多斤，宰了以后那肥膘用手都能撕开，这么厚。
7: 嚯！
10: 哎，你再尝尝这个，这蒸血肠，这我二婶灌的啊，昨天快递才送来的，
6: 这一年半都该成精了吧？肉可真香，
10: 好吃吧？
7: 是好吃，来尝，都尝尝。
8: 哎，行了，姐夫，你这包袱一个个抖，你一下全抖完，后面没气氛了。
10: 对对对，咱喝起来吧。
7: 那宋总，咱们喝白的吧。
12: 哎，慢着点啊。哎，很好。哎呀，老叶，你最近进步很快呀、啊，你看看。哎，
13: 好了，咱不走了，慢点。
14: 饿了，
12: 饿了。好啊，姥姥今天请客，想吃啥？
14: 我回家吃吧，爸爸今天做了好多好吃的。
12: 那不是给你吃的，今天爸妈在家请客。
14: 哦，好好吃，我都没吃过。
12: 乖啊，今天不可以，今天啊爸妈请客有重要事要谈，咱们在家不方便啊。
14: 什么是比孩子的健康更重要？
12: 哎呦，那可真像你妈小时候，为了这口吃的，你什么词儿都能想得出来。今天你爸妈请人啊，是为了咱家房子的事儿，这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幸福啊。

0: 啊，你说重要不重要啊？
1: 魏房啊。
0: 是啊，嘉如公司的吴总啊，马上就要调走了，他向总部推荐了嘉如。嘉如如果说当上了这个分公司的总经理啊，他就有福利买房的资格了。但是想当上这个总经理啊，他必须拿业绩说事儿，当务之急先把自己手里的纪录片拉够赞助开机才行。你以为你儿子成天起早贪黑的练厨艺为了啥？还不是为了给嘉如的纪录片找投资啊。
1: 我有告诉我。
0: 嗨，你真是，他故意不告诉咱们的。你说万一他们忙活了一通，哎，没弄成，你是让人多伤心啊，是不是？哎，
2: 走，
0: 咱们也吃好吃的去喽。
3: 哎，来来来来，想吃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来，就当自己家啊。
4: 我得常来，太好吃了。我得把这些菜谱啊全都记下来，回头呢全添到我会所的菜单里。
5: 全部？
4: 全部。
5: 姐夫，你看这是对你多大肯定啊！啊，
3: 我膨胀了，我自干一杯吧啊！
6: 必须膨胀，
3: 晕了，晕了，晕了！
5: 你不能晕啊，咱们才刚喝。
7: 今天这菜也好，酒也不错，
5: 要不然我玩个游戏吧？
3: 玩啊，对啊，游戏啊，
6: 可以啊。
5: 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
3: 人家宋总第一天来咱家，你别整那么刺激，最后人
6: 我无所谓啊。只要你们两口子不介意就行。
3: 真行啊？
6: 嗯，
3: 不介意啊。
6: 我不介意。
3: 嗯，整吧，那就整吧，那就
6: 整整。
5: 一二三，开始。
8: 赶紧石头砸自己脚了啊！来，灵魂拷问，灵魂拷问啊！
3: 你跟那个小丁啊，你们两个的关系到什么地步了？啊？哦。
7: 啊！你们真的
3: 完了完了完了！你看这就是。这关系跟你说，这说不清楚了，
6: 一言难尽啊，
3: 一言难尽了，这个
4: 我来，我来，我来啊，我来转，
3: 一二三，哎呦，
5: 喂，
3: 媳妇儿，对不起了，不，这天意啊，我得大义灭亲了啊，开始问了啊，媳妇儿，
6: 不不，啊，不合适，
5: 不行不行，不，你们两口子肯定放水，
3: 行行行行行行，我
5: 宋总宋总宋总问，
6: 我问，
3: 来宋总问宋总问，
6: 我问啊
3: 啊，
6: 我问的问题可有点尖锐啊。
5: 哎呀，尖锐才是灵魂问题嘛！来来来，
6: 嘉如，你的家庭生活很幸福，但是总有鸡毛蒜皮的事儿吧？你有没有感到有疲惫的那一刻呢？
3: 不，你这问题问的有点尖锐了啊！哥，那这么的，媳妇儿啊，我上洗手间，
4: 你回来，回来，
3: 要不你就说，那你就说没有不就行了吗？你说没有，
6: 不能误导啊。
9: 我喝了，
3: 我去，你还真有啊！我跟乐乐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啊？你给我说道说道。
9: 我要是说没有，他们肯定会觉得我耍赖，我还不如喝了呢。
3: 行行行行行，
5: 嘉如有觉悟啊！
6: 嘉如有情感，
3: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5: 来
3: 来转啊，好好转啊！
6: 下一个是谁？
5: 一二三，走！
3: 宋总，宋总，宋总，宋总，来，我先问，我问问问啊，这问题我憋了好长时间了。
4: 你是什么时候实现你人生第一个小目标的？
5: 哎呀，不行不行，姐夫，你这问题
3: 不行，
5: 怕不怕自己不服就啊？不行不行，我问一个好不好？
3: 问
5: 一个，
3: 你问你问你问。
5: 宋总，你这辈子有没有遇到过你征服不了的女人？
3: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啊！
6: 当然有了，
5: 是谁？名字名字？
3: 是不是那个拍电视剧那女的？
10: 那个
3: 前两天被拍了吗？在网上那个？
6: 那八卦那？
5: 看到看
3: 那是谁啊？那谁？
5: 你说呀！哎呀，
6: 我还是喝酒吧。
3: 那个，那就是就是那个那女的，那演那演什么来着？那个
6: 不好意思说。
3: 哦，嘉如，你对你老公最满意的品格是什么？
9: 我喝了吧。
6: 哎呦，没有。
3: 老婆媳妇儿
5: 你们家有没有继续造人的计划？
3: 哎，怎么又是我呀？
9: 我喝。

0: 和你弟弟以后啊，想吃了就来家里，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1: 我以后可经常来了，
2: 必须的啊！
1: 我跟你讲，弟，我那会所也欢迎你啊。
0: 好，哥，
1: 随时去
0: 啊。有你这句话，什么也不说了，都在酒里。
1: 哎呀，真是太高兴了！哎呀，
0: 高兴，高兴，高兴就好啊，哥。哎，
1: 不是，佳茹怎么喝多了？
0: 是他量不行，喝多了。佳茹，佳茹，
3: 别叫他，别叫他。心情不好就是容易多，你就让他趴一会儿。没事没事。
1: 不不，怎么心情不好了？他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哎呀，不就纪录片的事儿，那破事儿不提了。来，咱喝咱的。
1: 哎，不是要开机了吗？我还想问你们什么时候进场，我好给版纳那酒店添打招呼啊。
4: 我们开不了机了。
1: 为什么呀？
4: 我们公司那吕总，吕静，就上次一起去看景那女的。他新开了项目，分走我们一半资金，我们现在还得再找1000万才能开机。
0: 哎，这坑不坑人？你说，
1: 不是？那你们公司做项目也忒儿戏了吧？怎么说好的事儿就朝令夕改呢？哎，
4: 说的就是啊，那公司领导真特别不公平。吕静那边完全就是抄袭佳茹姐的创意，弄了一个什么山寨版的《本草武林》，公司不但不给我们主持公道，还把他那个破项目整成了我们的姊妹篇，你说气不气人嘛？
1: 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领导，
0: 这领导不行，就是
1: 那干嘛给他卖命？哎，
5: 跟家人说，去我公司，公关部、项目推广部，什么职位，只要看上了，随便随便的挑到我公司来。
0: 不是，大哥，那个谢谢你对家如的信任，
1: 不是应该的。
0: 主要我媳妇那人啊，跟人打交道不行。他就做做策划呀，做做纪录片啊什么的，你知道。
1: 弟，公关部和项目推广部啊，也有专门的文案工作，不需要去抛头露面的。
0: 不是，问题是独步江湖啊，真的付出佳茹所有的心血，
4: 对，
0: 就跟自己亲生孩子一样。
4: 是，
0: 你说他哪舍得就松手了？
4: 对对对，就算佳茹姐真的要走，那他也得把这项目完成了。
0: 是，
4: 要不然这辈子可能都是个心结了。
0: 是，
4: 他现在天天失眠呢，
0: 成宿不睡觉。
1: 你刚才说还差多少钱？
4: 1000万，总盘子2000万，分走一半，还差1000万。其实之前那个筑巢选题定下来的时候，好多人也都担心曲高和寡。
0: 对，是。
4: 公司就给投了不到800万，结果一上线，赚了2倍多，业界口碑也特别好。就这样，公司这次还是畏畏缩缩。这些领导，你说，哎呀，
1: 什么领导这是？
4: 宋
0: 总，这领导不行。
4: 您要是我们领导就好了。
3: 我记得您公司一个楼盘叫云水山庄。
0: 对，那我知道那个。
4: 当时那也是剑走偏锋，独树一帜啊，满世界的托斯卡纳北美乡村风。您偏要弄一个灰墙红瓦，中式庭院。推出的时候，市场一片嘘声。现在看呢？二手市场一树难求啊，真的太佩服了。
0: 这真是
1: 弟，我跟你说啊，引领风向是要冒风险的，还好呢我付得起这个代价。
4: 哎，宋总，您认不认识搞文化基金的朋友啊，或者对投资纪录片感兴趣的？
1: 我想想，
0: 其实啊，现在那个找资金也不难，但好多那个公司都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有一个那个叫建平集团那孙总，对吧？成天跟着佳茹屁股后面追着要投资。
1: 你说的是孙建平吧？
0: 对，
4: 对对对，是就是那个孙建平。
1: 不，这人我认识，他买了我南京楼王的户型。哎，他是个铁杆的金庸粉啊，我觉得他应该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啊。
4: 是，就是太感兴趣了，他就想蹭热度宣传自己的品牌。那你说佳茹姐能干吗？
1: 那不能做，这营销太低级了，这种啊。但是呢，他还比较信任我。哎，要不我打电话把他约过来，我跟他聊聊，听听他的诉求，兴许呢，我能帮着佳茹给协调一下。我给他打电话。
0: 哎，别
6: ！你们别打了。
0: 行了。
6: 孙总是绝对不会投我的，他的电话我早就打过了，人家要投的是吕静。不是我。
0: 知道了啊。
4: 喝多了。
6: 喝什么多？你们今天玩什么真心话大冒险？那是真心话吗？你们说一句真心话了吗？今天是什么？鸿门宴。今天就是鸿门宴。你们不就想让他投我的纪录片吗？

0: 你冲我眨什么眼啊？有什么话你就直接问不行吗？你开门见山不好吗？
1: 喝多了。
2: 孙总，
0: 来先。你爱不爱纪录片？你要不要投我的纪录片？
1: 我哥刚才都说了要帮咱们，一直在说帮这事儿呢，你别问了啊。
0: 他都不回答，人家根本就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为什么要强迫人家？
3: 走，
0: 回家吧，都回家吧，回家洗洗睡吧，干嘛呀？这是都回家，回去。
1: 喝多了再回休息啊，喝多了。
0: 你留人家干什么呀？啊，强扭的瓜不甜，知道吗？
4: 我跟你喝。
1: 不用，
0: 都是成人了，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心里没数吗？
1: 知道了。
0: 别了，
1: 你们再聊一会儿，我送他回去，喝多了。
0: 你公关，你公什么关呀？你又喝不醉人家，你再说了，你把人喝醉。那酒后的话能作数吗？
1: 别胡说八道啊！我跟我哥是正经喝酒呢。啊，再回去了啊！
0: 什么？这
1: 小山，我们都辛苦半个月了，别闹了啊！
0: 你们辛苦，我不辛苦是吗？我不辛苦。
1: 你辛苦，你特别辛苦。
0: 我就是不努力，我不够努力。
1: 不走了，我还是先告诉
5: 你。别，小山，小山，你拦住宋总啊！别让他走。
1: 别闹了，你看你。
0: 孙总，你走，你走，都走。
1: 对走
0: 啊，
1: 各位，对不起。
0: 哎呀，走吧，
1: 闹了，别闹，
0: 不要这样，行吗？我还要就是不走，让他们走啊！
6: 让他们走。
5: 哎，你别闹了，行不行？啊，别闹了啊！哎，好好躺着啊！
6: 走，
5: 我去给你拿睡衣，
1: 别动啊，别动啊，
5: 别动，别闹了。
6: 他们走。
5: 媳妇儿，你这分量，我跟你说，你得减减了啊。哎，干嘛了？
1: 干嘛呀？干嘛呀？那是墙，墙，媳妇儿啊，走，回睡觉，回睡觉。嗯，走走，别闹了。
0: 让小山他们走。
1: 好
6: 啊，又不起这人。
5: 别闹了。
0: 小山，你们走。
5: 行，别喊了啊，走，我让他们走，别喊了啊。
0: 羽绒服？
5: 不，这什么羽绒服？这睡袋，媳妇儿，衣服在这儿呢。啊，走走，回去了。不是，
0: 换衣服。
5: 不，你，哎呦，你穿它干什么呀？你啊，不是。
0: 那我要回家，他们不走，我走。
5: 好，回家。好，穿。啊。
0: 嗯，开车。开车。
5: 哦，你不把安全带给你系上，你别动啊。
0: 哎呀，你快点儿啊，回家。
5: 好，咱把安全带系上啊，安全带系上回家。
0: 老公。
5: 老公在啊，老公在。来
0: 了。我喝醉了。
5: 哎，我知道你喝醉了啊。老公一点也不生气啊，你乖乖的啊，好好睡吧啊，咱回家，咱回家啊，回家。
0: 开车。
5: 好，开车，来。
0: 开车。
5: 把安全带给你系上啊，开车。我这忙活这么多天了，你这么一闹，白忙活了。
4: 真是不好意思啊！
7: 哎呀，不用小山，我自己来。
4: 没事，我来。刚才没有被碎玻璃扎到吧？没事，你别动我。
7: 没事吧？
5: 没扎着脚吧？
7: 没扎着，真的没事。今天这事怪我，我就待得太晚了，否则的话，家人也不能喝那么多。
1: 跟您有什么关系？这都赖我没看住他，我那媳妇儿喝完酒搂不住，没辙。
7: 是我秘书 Lisa 来了
5: 啊，好，我去开门。

0: 怎么了，宋总？这是佳茹姐上学时候的照片，漂亮吧？
1: 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是法令，这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盼望。咱们希望各个小区啊，要及时的发现问题，要想办法。

0: 去解决问题。
1: 宋总给您袜子。哦，不用，我回去换。啊，哎，佳如是在新州上的大学。啊，对，我们都是在新州上的大学。我们那大学啊，门对门。怎么了？没事，那时候真年轻。行，那我先告辞啊。哎，那宋总，这对不起啊。哎呀呀呀，坐好啊，回头咱们再约。
2: 好的，哎，
1: 慢走啊，招待不周啊，再见。
2: 行。
3: 好好照顾佳如，
2: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3: 不应该这么放宋总走的。
2: 行了，我们已经尽力了。
3: 应该可以再挽救一下。
2: 没戏了，都闹成这样了，你佳如姐命里啊，就没这纪录片，我认命了。

0: 你为什么删掉冯丹给你的微信聊天记录？
1: 我个人习惯，定期清理内存，行吗？
2: 那为什么别人的记录你不删，只删冯丹的记录啊？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下。
1: 她老公打她，我就让她在我们家住了几天养伤，这不违法吧？
0: 非亲非故，她挨了打，不回娘家，不找朋友，为什么去你家？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喂，
1: 派出所。
2: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
3: 我要是杀人藏尸，我结个钻石珠宝项链什么的，我要这东西我有什么用啊？
4: 陈先生，你先不要激动，我们叫你来呢也只是配合调查一下，也没说你就是杀人藏尸啊，是不是？
2: 你们刚才话里话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再说一遍啊，我没见过冯丹，这箱子怎么来的，为什么到我们家来的，我真不知道。
5: 你为什么删掉冯丹跟你的微信聊天记录？
2: 我个人习惯，定期清理内存行吗？
4: 那为什么别人的记录你不删，只删冯丹的记录啊？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就老实告诉我们。
2: 工作关系，
6: 他是甲方，我替他干活，我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下。
2: 她老公打她，我就让她在我们家住了几天养伤，这不违法吧？
5: 非亲非故，她挨了打，不回娘家，不找朋友，为什么去你家？
4: 对呀，
2: 这你们应该去问这韩晶晶了啊。
3: 她自己干的事儿，她还有意思先报警啊？
4: 她说的话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了，我们叫你来只是想听听你的说法，你就不要有抵触心理，把你知道的东西都跟我们说清楚，帮助我们早日找到冯丹，这样就行了。至于你说他遭受家暴什么的情况，他报了警，我们自然会提供帮助嘛。
2: 行，警察同志，我没见过冯丹，这箱子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
4: 你也没见过冯丹，也没有快递，这箱子是自己长了腿跑到你家去的？
5: 对啊。
7: 进，他说他是证人。
8: 警察同志，你们好，我作证，那个箱子真是自己跑到他家门口了。

0: 一直不接电话呀？
1: 应该没事儿，估计躲她老公呢。
0: 哎，你说她留我那些东西算是什么意思呀？
1: 按本来说她应该有个什么朋友闺蜜什么的吧，应该留给他们呀，留给你。哎呀，这说明对她感情还是不一般呢。
0: 闭嘴吧你，这时候还查我。哎，对了，你那事儿怎么样了？
1: 什么事儿？啊，拉钱啊！
0: 嗯，
1: 没戏了，演砸了。哎，那家如好一顿跟人耍酒疯，把人给撵走了。你说以后再上学上课，怎么跟人见面了？

0: 醒了，醒了，醒了！
1: 哎呀，我怎么在这里面？啊，帮我！
0: 哎，
1: 可，
0: 嗯，来来来来，我给你拉。哎呀，你可真行啊，何佳如。
1: 我怎么在这里面啊？
0: 怎么在这里？自己好好想想，你怎么在这里？
1: 魏凡呢？
0: 我可没看着你老公啊。哎，要不你自己找找，他是不是在哪个抽屉里睡觉呢？
1: 哎
0: 呀。
1: 不叫我呀，我们一会儿迟到。
2: 怎么样了？
3: 这是我找到的一些资料，你看一下。我确认过了，何佳如比方文斌低两届，俩人都是校广播站的播音员。方文斌当时还是文学社的社长，何佳如也是文学社的成员，两人经常一块儿读书写作，共同出社刊。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俩是一对儿，但是方文斌毕业以后，俩人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2: 我昨天在他家看见照片，发现他们是校友的时候，我就怀疑，之前我跟方文斌喝那么多次酒，很多次提到学妹、广播站、大眼睛、没心眼，这么多关键词，哎呀。原来何佳如就是方文斌的白月光啊！没想到我身边还有这么一个宝藏。
0: 我叫你，昨天晚上我跟你老公两个人搬你，你还撂蹶子呢。还好啊，有这个睡袋在，要不然我这把老骨头在不在都不知道了。我说何佳如啊，你是怎么嫁出去的呀？
1: 我是不是您亲生的呀？
0: 你说这叶一凡造了什么孽，就娶了你了？嗯，赶紧的哈，刷牙洗脸，出去吃早饭了。
1: 嗯。
2: 佳如啊，醒了吗？地址我发给你了，我办公室在51层，10点半到我这儿，我们聊聊纪录片合同的事儿。
4: 爸早。
5: 哎。
6: 妈妈早。
4: 你爸呢？
6: 不知道。
4: 谁看见我手机了？
0: 在这儿呢。
2: 佳如啊，醒了吗？地址我发给你了，我办公室在51层，10点半到我这儿，我们聊聊纪录片合同的事儿。
4: 谈成了，我走了。
0: 哎，你还没吃早饭呢。
4: 不吃了，去见财神爷。
0: 庆庆公，让您见笑了啊。他小时候，我绝对不是这么教育他的。他是酒后无德，所以他爸。
4: 怎么还在背后说人坏话呢？
0: 哎呀，你怎么还没走啊？快走吧，别去晚了。
7: 喂，佳如姐，合同模板？什么合同模板啊？
8: 真的，太好了！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去找法务要一下。Yes!

0: 你们从哪儿来啊？
1: 派出所。陈涛吃点，
2: 我先回家补个觉，回头聊啊。啊，不是瞅啥呢？走啊，上车送你去公司。
0: 我叫的车现在都没到，我都快来不及了。你们去派出所干什么呀？
3: 那冯丹又离家出走了，她那老公报警说是被陈丽给拐跑了，这派出所叫陈丽过来配合调查。
0: 那结果呢？
3: 没结果，就等消息呗。你今天的状态不错呀。
0: 还行吧。
3: 干嘛不多睡一会儿？接着去公司干嘛？
0: 还睡呀？啊，赶紧的吧，宋总约我去谈合同。
1: 谈什么合同？你不是去上班吗？
0: 投资啊。不是，你跟小山你们俩忽悠人家。你是想让我大声夸你吧？啊，夸你厉害，夸你干得漂亮。
3: 不是，昨天晚上的事儿，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记得，知道我喝多了，但我又没哭又没闹，也没耽误事儿。你看人家还约我谈合同呢，是我早上起来怎么在睡袋里啊？也挺好，至少不着凉。我比以前进步多了。跟我讲讲呗，我昨天到底怎么忽悠宋潇的？人家怎么就约我谈合同了呢？
3: 我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0: 今天我们独舞江湖剧组正式建组了。
1: 是拉到投资了吗？
0: 当然啦。
2: 你再跟我说一遍，宋总怎么跟你说的？
3: 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哎呀，你听他微信。
4: 啊，小茹啊，醒了吧？地址我发给你吧。我办公室在51层，10点半到的。
2: 收起来，不是不信这个，我就是觉得吧，这事有点怪。他怎么突然又决定投资了？
3: 怎么就怪了？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看好我的项目，还是不看好我呀？人家投资怎么了？人家投资说明人家有魄力、有眼光、慧眼识珠。
2: 行，有人到了地方，我陪你一块上去啊，看。
3: 不行。
2: 为啥？
3: 你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怀疑的气息。你是不是觉得独舞江湖不值得1000万投资？你觉得我忽悠人家把人往火坑里推？我本来就不自信，你应该鼓励我。
2: 我鼓励你啊，我看好你。一会儿到了以后，我陪你一起上去。我也不多说话，我就站在你身后，给你装装阵势啊。
3: 不行，你不许跟着我，不带你玩。
2: 等我停好车，我陪你一块上去。
3: 我不。
2: 哎，等我一下。
3: 哎，你好，我去51层庭园地产。
5: 您找谁？
3: 宋总。
5: 请问你有预约吗？
3: 约了，10点半。
5: 请问您贵姓啊？我给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3: 我姓何。
5: 宋总的客人何女士，预约10点半。嗯，好的好的。
3: 好，谢谢。

0: 边，欢迎给里面请。
1: 哎，教授，
2: 宋总，
1: 过来过来，你来了，我的球运就变了。
2: 宋总，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哎，
1: 你会打高尔夫吗？
2: 哦，很少打。
1: 以后咱们有机会啊，好好切磋切磋。我这一上午啊，没打几个好球，你一来，我的运气又来了。我就说嘛，你是我的福星。
4: 喂，姐夫。
5: 哎，小山，我问你个事儿啊，那个昨天我们散以后，你又跟宋总联系了吗？
4: 没有啊，文博接上我，我睡了一路，回家继续睡了。
5: 那散之前，我说散那个点啊。是不是那个宋总被泼了一身？我记得。
4: 对呀，他袜子都湿了，
6: 这裤子上也都是酒。
5: 那我昨天有断片，中间睡过去过吗？
4: 没有啊。怎么了，姐夫？
3: 那我就奇怪了。
4: 什么奇怪了？
5: 那昨天那种情况，那宋潇怎么还要投钱啊？
4: 那宋总是个商人嘛，他肯定觉得我们这个项目能给他赚大钱、出大名。
6: 姐夫，我正好在忙，我先挂了。
4: 还能怎么想？就是想泡加入姐呗。谢谢啊。
1: 哎，加入。哎，
7: 你今天怎么了？来来来。
2: 啊，谢谢啊。
7: 没事吧？
1: 这位是？
2: 哦，我忘了介绍了。这是我老公叶一凡。
4: 宋总，你这辈子有没有遇到过你征服不了的女人？

0: 文斌现在巴黎进修啊，单位公派半年，再有一个月就应该回来了。
1: 是吗？他可真厉害。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他英语就是最好的，学校搞国际交流他都是和老师一起去接待。我记得那会儿他还自学了日语，现在又去了法国，那法语也应该会了。
0: 缘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啊。你说如果不是我昨天去你们家，不是正好看到那个照片，我到现在都没法把你们两个联系到一起。
1: 不好意思宋总，我昨天断片了。
0: 哎，我八卦一下。
1: 嗯，
0: 你当初为什么要抛弃文斌？他那么优秀又那么帅。
1: 没有这回事儿。
0: 他有个皮尔卡丹的钱包，用了20年了还在用，说是前女友送的，是你吧？
1: 啊，皮尔卡丹，我记不太清了。
0: 那你可真有点渣呀。

0: 里的员工吗？
1: 不是，我上来找人。
0: 啊，那不好意思，麻烦到前台办理一下登记。
1: 好。哎，你好。
2: 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1: 我想上那个51楼。
2: 好，那个，找谁？
1: 找宋总，宋湘。
2: 先生，你先做一下登记，我打电话核实一下。
1: 哎，你先别打。那个，我再等个人过来一起上去。
2: 啊，好。
3: 钱包这么敏感的东西，对男人来说就像是领带和腰带一样，那是定情的信物啊。
4: 哦，我想起来了，

0: 我们在学校那会儿，我们两个宿舍搞了一个新年联谊会，男女生互送礼物。我爸有一个钱包一直没用，我就给带去了。那个都是随机抽送的，所以我也不知道那钱包究竟在谁那。
1: 原来是这样啊！哎呀，这真是个悲惨的故事。没名没分，自作多情，还单相思。

0: 越来越厚。纪录片的制作周期呢也特别的长。
1: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2: 一凡，你们一起来的？
1: 不是，我家里钥匙忘带了，我过来找他拿钥匙。
0: 哦，对，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找着钥匙，我就把你的钥匙取下来了，我在这儿呢。
1: 你不用说呀。
0: 这样，宋总，要么您先忙，我们自己找找。
2: 哎，丽丝，去把智能锁的样品拿一个过来。
3: 好，
4: 我送你们一个礼品，你慢慢在这找。
0: 啊、
1: 哦，不跟你说什么东西放什么地方吗？丢三落四，来我来。不好意思啊，

0: 这媳妇儿缺颗心，
1: 挺可爱的。
2: 一凡，这是我们智能锁供货商送过来的产品，带个回去。
3: 不用不用，
0: 这怎么好意思？
2: 别客气，这个智能锁呢，用的是掌静纹的识别系统，非常非常的先进。这样以后一凡就不用再追着你找钥匙了啊！来，拿着。
1: 别客气，来。
0: 啊，谢谢了啊。
3: 谢谢啊，宋总。
0: 那行，回去吧。我们下去。啊，
3: 不打扰了。
0: 再见。回去吧。回去。
1: 再见再见。哎，记得把锁换上啊。

0: 哎，小茹，谈的怎么样啊？啊，哎，别生气啊！
1: 佳茹，你听我解释。
0: 不要你解释。哎，咱有车。
1: 师傅开车。
0: 下来。
2: 完了，真急眼了。

0: 这化妆表的，你还满意吗？
1: 包起来。
0: 好。

0: 全都对着好，效率真好。
1: 加油姐，加油
2: 姐，
1: 加
2: 油姐。
0: 钱？
3: 你们先散了吧。
1: 好。
3: 小川，你过来。你这是干嘛呀？啊，事情还没成呢，就宣扬的到处都是，万一不成怎么办？
0: 没有万一，你都闹成那样，宋总都接招了，他不会反悔的。
3: 我闹成哪样了？
0: 你断片了？那姐夫也没跟你说吗？
3: 说什么？哎，吴总开门。吴总，
4: 恭喜啊，建茹。
3: 谢谢。
5: 王总好。
6: 长这副嘴脸，小人一得志，这么笨的货，以后踩到狗屎里，有什么可得意的？商学院的资源本应该就是我的。
7: 玉总，这个份资料需要您签下字。
6: 跟平台和宣发说，本草武林和独舞江湖是两个完全独立项目。他们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倒要看看，就这么几天，他能搭出个什么草台班子。
8: 他还不接，夏如真生我气了，怎么办呀？
9: 不对，这一定有事儿。
8: 你也觉得不对劲啊？我也觉得这事儿奇怪。我跟你说，就宋潇那小子，绝对居心不良。
9: 咱俩出去喝点呗，撸个串。
8: 走。
10: 你去哪家啊？小李家还是兰州拉面啊？
9: 你自己去吧，我去趟旅行社。我老今儿心里头不踏实。
10: 你踏不踏实？那冯丹也不可能在旅行社呀、啊，他躲的就是老公。
8: 他再回这旅行社，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9: 不是。那不是冯丹在楼上租了一大开间吗？我觉得谭晶晶啊，应该不知道那地方，我就过去看一眼。
8: 那我陪你。
9: 那不用了，我就瞅一眼。你赶紧回去，劝你媳妇去吧。
8: 那你小心点啊，叫上物业一起上去，别有什么事说不清楚。嗯，
9: 行，我心里有数。
11: 哎，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耽误你下班了。那个，我想买一种那个长长的。然后五颜六色那种软糖，
12: 啊，您是说的长舌头吗？
9: 长舌头，对，
12: 在这边。我们一共有九种，请问您都要吗？
9: 啊，都要。
12: 一共61.2块。
9: 哎，这篮子多少钱啊？
12: 哦，不好意思，那个是我们的货架。
9: 那这样。那能不能借我用一下这篮子？不是，我花钱租也行，明天一早我就给你送回来。
13: 爷爷，你看我厉害吧？
14: 哎，开门！
3: 我来吧。
8: 噔噔噔！
3: 干嘛、啊？什么你？
14: 糖，
13: 糖，
14: 这我叫妈妈。
13: 不要，
14: 这是给妈妈的糖，这是给妈妈的。
3: 别跟着我啊！咦，
14: 来
3: 来来，谁搞的你啊？
14: 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哎呦，转这边不能搁一边转，转这边了，哥。
13: 爷爷等你。哦。
2: 哎，你这干嘛呢？这是。
13: 啊。爷爷等你。
2: 哎，好。
8: 给你。
3: 我以为你得没脸呢。
8: 只要媳妇你高兴，脸我可以不要。
15: 这能吃吗？
13: 能。
15: 啊，能啊。
3: 给你。
2: 看你爸妈，你都折腾了。女戴着合适，好看。

0: 恭喜嘉如姐。
1: 哦，谢谢。
2: 嘉如姐。
0: 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3: 嘉如姐。
1: 哎，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你找谁啊？
1: 我找那个冯丹。
0: 他已经退租了。哦，我是房东。
1: 那他什么时候退租的？
0: 上周三。
1: 哦，那他说他搬去哪儿了吗？
0: 哟，这他都没说，不知道啊。
1: 好嘞，谢谢。
0: 哎。
2: 你今天怎么那么主动啊？啊，我正要给你发信息呢。
3: 老公，我要跟你道个歉。
2: 道啥歉？
3: 嗯。
4: 你别吓唬我啊！你是不是外面有情况了？
3: 我脑子里净是这些啊。
4: 只要外面没人啊，什么事都行。来。
3: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2: 就这事儿啊，早习惯了。
3: 哎呀，今天小山呢，他跟我描述了一下。你说我那么失态，这一大早的，宋总还把我叫过去签合同，换作是谁，谁不多想啊？
2: 你终于明白了。
3: 明白啦，明白啦。这宋总啊，看着可能不太良民，但是我也不傻呀。我跟甜甜分析过了，他呢，可能就是属孔雀的，就喜欢成为人群中的焦点，见着异性就开屏，也许也没想干什么。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啊，他一点都没提昨天晚上的事儿，一点过分的事儿都没做。这一千万对于咱们来说那是大事儿，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也许就是逛街一辆车，拍卖会上一幅画。再说了，我们这纪录片好歹也是一大帮人忙活大半年，这要是播得好了还能拿奖呢，多有面啊。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投资是值得的。
2: 希望像你说的这样，可能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不过这事儿怎么想都觉得怪。
3: 嗯，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可能是他迅速选择投我的原因。
2: 啥？
3: 他认识方文斌。
2: 哪个方文斌？
3: 就是我们学校广播站的师哥。
2: 他呀，不，这里面有他什么事儿啊？
3: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红灯，哎，红灯。 红灯，红灯，红灯！来人啊！救命啊！救命！

0: 陈丽，没事儿，别紧张啊，咱们马上啊就到医院了。哎，冯丹，干嘛？松手！冯丹，松手！
1: 冯丹，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冯丹，
1: 冷静，冷静，冷静！
2: 冯丹，松手！

0: 方文斌，烦你别绕来绕去的，好不好？你坐下来，坐下来，咱俩好好说。你听我说呀，
1: 你就这么说吧，我这么晃荡，我听得清楚。要不我拿大顶去了啊？
0: 合着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是吧？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方文斌真的谈过恋爱？我有什么不好大方承认的？现在又不是旧社会了，一女孩谈了恋爱就没人要了，就嫁不出去了。再说了，方文斌要真追过我，不也挺有面的？
2: 你说人家学业好，长得也不赖，成个跟刘德华似的，是吧？这种人追我，我有什么不敢承认？打住打住，他刘德华，我呸！要不要脸啊？
0: 行行行，
1: 我没说，好吧？你听岔劈了。
2: 他那就是东施效颦，知道吗？寻人隔行唱歌，闭个眼睛皱个眉头，假装平翘舌不分，给我一杯忘情水，随你大爷随。
1: 我一般都扇死他。
0: 行，他是什么爸妈都睡了。
2: 他什么时候从法国回来啊？
0: 再过一个月吧。
2: 那回来你要去见他呀？
0: 宋潇应该会传个局吧。
2: 那宋潇如果传个局，你就去见他呀。
0: 没怨没仇的，人家安排了，我为什么不见？
2: 你可以说你家里有事儿吗？你说你孩子病了，老公不在家，你去不了。
0: 我直接说了，老公小心眼儿，吐痰不让我见男同学，不得了。

0: 都是在职场混的，谁见过这样子的后辈？谁调教出来这样的徒弟？人前小白兔，人后大灰狼，笑里藏刀，忘恩负义，这什么东西？这是
1: 家如，你先进去吧。啊，
0: 你给我站住！你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如果你真觉得不好意思，你就打电话给林大，跟他说你不能签他，他要履行跟我的合约。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

0: 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豪青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
4: 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青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让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排，补肺丸。碎石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
16: 从面朝黄土。
15: 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有敌机，快趴下，快点避。
7: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8: 全体都要向牺牲的英雄们致敬。
9: 李翔，
10: 你们红34师不是一支寻常的野战部队，而是红一方面军乃至党中央的殿后骑兵啊！
9: 大战在即，我们要准备迎接更加残酷的战斗，
11: 坚决履行职责。
12: 欢迎收看观影田园，我是主持人高凡，我们一起来看绝命后卫师。战火之中的片刻团圆啊，格外的珍贵。可是革命战士从不等人，红34师接到了迅速出征的命令，这群刚刚整编完毕的闽西子弟不得不放下小家的温情，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今天这一集啊，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些战士们是怎样告别亲人，告别家乡，一步步踏上前路未知的远征之路。
13: 政委，易叔来了。嗯。
14: 李参谋
15: 到，
14: 找人把这份电文送给师长。
15: 现在？
14: 对，现在。
15: 政委，师长老太太和夫人来了，今天不是请假了吗？
14: 你废什么话，这是10万火急的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马上找人送去。
15: 是。
16: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就像您说的，我们确实遇到了一道坎儿，确实是特别难跨过去的一道坎儿，但是儿子有信心能够跨过去。妈，目前儿子是临危受命，责任重如泰山。
17: 妈心里没有怨言。这是我们全家，对不起江英啊。
18: 妈，您别老这么说啊，嫁给香哥那是我的福气啊。
16: 妈，我也知道我对不起江英。
14: 师长，师长。
19: 娄组长，快赶紧带我去见师长。
20: 你们陈师长和他妈妈还有他老婆刚刚团圆，不打扰他行不行？
19: 恐怕不行，现在情报十分紧急，我必须立刻把情报带给师长。
14: 拿来。
19: 啊，师长，这是上级传来的电令。

0: 香儿，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吧。
1: 钦台首长发来命令，命令我们红三十四师连夜奔袭200里，到达指定集合地点。军令如山。
0: 妈明白了。这回呀、啊。

我和你媳妇儿能和你见上一面，就算是千里之行也值了。别挂记我们，就放心踏实地去吧。我和江音在家里等你。

0: 陈树湘明白，此番出征凶多吉少，但为了革命理想，他必须告别暂短相见的至亲，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
1: 师长，各单位报告，人数虽然一下子增加了，但是新兵大多数连枪都不会打，就这么上阵，恐怕缺乏战斗力啊。
2: 越是这样，全师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新兵要从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只有让战士们都树立坚定的信念，明白为什么而战，才能迅速形成战斗力。
1: 对，
3: 哪儿大桥？
1: 新兵营。
4: 走啊！你们怎么不走了？一个个的惯着你们臭毛病。
0: 得知部队即将开拔，新兵营里的战士纷纷要求回家告别再离开。马桂山却不同意，与新兵发生冲突。
5: 怎么回事？
3: 怎么了？
2: 师长，刚才是我们的新兵想要求部队离开前回家看一看家人，我认为这是人之常情。
3: 现在距离部队开拔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就给大伙儿放一个小时的假。
0: 陈树湘得知后，同意给新兵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回家告别。
3: 一个小时之后，大家一定会按时归队，对吧？
6: 是。
3: 走吧。
4: 走啊！
7: 爸，我不回去。
8: 我看，回来一半就不错了。
9: 师长发的话，回不回来关你屁事。
4: 愚昧，开门！
10: 啊，来了！
4: 这么……
10: 经理，
4: 你哪来的军装？
10: 我自己缝的。
4: 那布料呢？
10: 咱们结婚的时候团长不是特批了一条军被吗？我把它给拆了，用它缝的。怎么样，好不好看？
4: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10: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4: 雨妹，作战部队里是不允许有女兵的，要是让人家发现你是女的，可是要受处分的。
10: 我不管，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生生死死都要在一起的，我不管。
11: 妈妈，再过几个月，儿子就要做爸爸了。愿你们在天之灵保佑你们的儿媳妇儿，还有没出生的孙子，还有我，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儿子要上路了，这次恐怕会走得很远很久，但无论走得多远多久，儿子最终都会回到你们的身边。

0: 来告慰父母，告慰列祖列宗。
1: 后生们，请听着，赫赫巫祖训诫有方，诸一子孙细听端详，孝亲睦族楚家表访，礼义廉耻事国忠良，人才辈出国史流芳，宗祖训章免灾勿忘。
0: 小贤，
2: 母哥，我会一辈子都等你回来的。
0: 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等着我，我走了。
2: 母哥，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1: 既然参加了红军，就要红皮红心呢。我们都要牢记客家人的祖训，那就是尽己之心，
3: 尽己之心，
1: 竭己之力，
3: 竭己之力，
1: 尽忠报国，
3: 尽忠报国。
1: 我祝愿后生们踏上征程，多立战功，为祖争光。干杯！

0: 那家就你一根独苗了啊！我等着你续香火呢。
1: 你是个骗子啊！于老师他从来就没有骗我，他说过，说我们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
0: 于老师，就是这个于老师，让你走火入魔的。你年轻，不懂深浅。
1: 我要是不回去，就成了逃兵。我赖乔乔，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0: 做人，活着才能做人呐！打仗，子弹不长眼睛的。你这次回去了，能不能见到于老师都不知道呢。哼！我告诉你吧，这回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再不会让你走。
2: 当时第一次呢，他们让我到北京去谈这个项目啊，我是根本就不敢接，我一点项目都没有，我不知道从哪儿入笔，哪儿去写，怎么去写这么个东西。然后呢，他们就想了个办法，他们就把我一个人就扔到那个闽西去了，把我送到闽西。到了闽西呢，是闽西的我们的一个人，是我们的总策划人大副主任袁景贵，就他陪着我天天跑，听红军故事，听当年的那个战争故事。那后头有一次呢，他们进了一个革命历史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有一张参加红军的某一个地方参加红军的名单。这个名单我看了很长时间，我看这个这个名字奇里古怪的，秋老丸子、什么赖老、石头，这些英雄啊都是牺牲的，都是烈士啊。这些烈士名单里这些人真正的叫什么名都不知道，都没留下，就留了一个绰号，就是这么一段。我看着看进去了半个月，采风我回来，从福建回来，动车上大概是两三个小时吧，到杭州啊。这个车上，动车上我就一口气就写了大概有十几个人物的人物小传，特别是那些小人物，夫妻红军，那么三兄弟，然后父子，这些人物的这个，就慢慢的在我眼睛里就活起来了。底板是什么？都是那些小人物，一个一个那些红军个体。哎，当时这么开始写呢。
3: 师长，
4: 哎，没事啊，于教导演。我刚看了表，还剩10分钟。
3: 如果出什么意外，作为新兵营的

0: 教导员，我难辞其咎，请求处分。
1: 嗨，
2: 于教导员，没这么严重啊。本来呢，咱们部队接到命令就比较仓促，政委还没做政治动员，是吧？而且又是新兵，表示理解。再等等啊，再等等。
3: 哎，快看，回来了。
4: 看看看看，这不回来了吗？
5: 又回来了。
4: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归队。
0: 师长，我过去了。
4: 啊，去去去去，
0: 好，走走走，快快快，快，快点！
6: 报告副营长，一连三连全部归队，二连跑了两个人。
7: 队伍清点人数，点名集合，唯独缺了赖娇娇和赖老石头父子二人。
0: 这个赖娇娇，我了解她的脾性。他说到什么，就一定能够做到。
8: 哎呀，算了，好在只是少了两个，就当是战斗减员了。
0: 侯副营长，这个赖娇娇是我的学生，他们父子俩没有准时归队，我负有责任，我会向上级做检讨。
7: 一心想要参军的赖娇娇真的会心甘情愿地留下吗？

午完成的红三十四师整装待发，此去他们要担下为中央红军断后掩护的重要任务，前路枪林弹雨，生死难料。

0: 大家都跟上。
1: 老二，要不喝杯你吧。啊，
2: 没事，还能坚持。
1: 走，再坚持啊。哎，
3: 月老师教过我们，月中的时候在地球上看到月亮升起的位置在东方，升起后是自动向西移动的，只要追着月亮西行的方向就能追上队伍了。
4: 在家逃出来的赖娇娇连夜追赶大部队，不放心他的赖老石头也紧随其后。
5: 兔崽子，我告诉你，你走到天边老子也得找到你。
6: 大家原地休息。
4: 与此同时，新兵们也即将正式告别故土，踏上生死未卜的前路。
7: 这些战士们刚刚加入咱们的队伍，就要离开自己的故土。我是真的想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

0: 跟我想的一样，我也想把他们一个不少的都带回去。
1: 报告，怎么了，于教导员？让团长失望了。我们新兵营先后发生了两起擅自脱离部队的事件。出发前，有一对父子没有按时归队。刚才，又有一位从第十九路军投红过来的，当了逃兵。但我保证。
0: 新兵营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嗯，那一
1: 对父子是赖老石头一家吧？
0: 是的。其实，在他们脱离之前，我已经看出来了，赖老石头的思想苗头。由于时间仓促，我没有来得及做思想工作，我负有责任。这话不说了啊！不提了，不提了。团长。
2: 哎，团长，回来了！
3: 谁又回来了？
2: 回来了！哎，娇娇，这小子刚开始就掉队了，后来一直追，追上了队伍，就晕倒了。好样的，于老师，我太丢脸了。
1: 没有，
2: 娇娇，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看见了新兵营的希望。
3: 我爸，他逃兵了。
4: 你是你，他是他。再说了，按照红军的规定，你爸爸也完全有理由待在家里，你不要负担啊。
5: 师长，军团电报。
1: 中国军委命令，中央纵队25日突破新丰河。
5: 当部队踏出苏区边界，踏入陌生白区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清楚，安稳的家乡。 彻底留在了身后，白区是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区域，这里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物资补给，没有百姓接应，到处都是封锁线、岗哨和敌军的埋伏。对于红军来说，就是完全陌生、孤立无援的地带，身后是故土亲人，身前是层层封锁、生死绝境，踏出苏区的每一步都是考验呀。接下来。 踏上战场的红三师四师，要如何顶住重重追兵，守住断后防线呢？这些农家新兵又能不能扛住残酷的战事？我们继续看。
1: 如果我们不能按时赶到王木渡，是中央纵队后防空虚，让敌人前后夹击而造成重大损失，你负得了这个责任？我是师长，我负全责。
0: 通知部队，马上开拔！我看谁敢动这支部队！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看看当前这事态，薛岳、周浑元的中央军，还有湘军的吕云杰部，都在中共的北面走走停停。什么意思啊？老蒋不就是想等我粤军和红军杀个你死我活，再趁势入粤，
2: 济贫共军，
1: 又得广东吗？咱们的陈总司令对老蒋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中央军的动态也洞若观火。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先按着陈总司令的命令准时到达新汾河，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3: 是。
4: 师长，军团又来电，粤军两个师的主力正在向距新汾河70公里的万田推进。
5: 哪儿？
4: 万田。
5: 70公里跟咱们的路程是一样的。

0: 可我们是靠双腿，恐怕跑不过敌军的车轮子。
1: 要是让越军抢占先机，占领有利地形，我们就完全陷于被动了。
2: 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路程真是一样的话，我敢保证咱们至少能够提早5到6个小时到达。
1: 说说你的理由。
2: 如果我们距离相等，他们的推进速度绝对不依赖于车轮子，而是依赖什么？依赖于步兵的脚板子。但是白军的胶鞋是跑不过咱们红军的草鞋的。
1: 那是。
3: 报告。
0: 啊，飞毛腿，
3: 我们侦察连分几个小组前去侦察，在10公里以外的大路上发现了越军，队伍足足有2-3公里长，估计有20000余人，而且还有几十辆军车和10几门火炮。
1: 舒强，要不咱们横插过去测计他一下。我们6000多人，虽然一口气吃不下20000越军，但至少可以迟滞他们的推进速度。
2: 绝对不行，这样太冒险。
1: 只要能达到掩护中央红军过新丰河，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
2: 就是因为咱们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过新丰河，这个险才不能冒。
1: 我觉得你当了师长以后变得保守了，患得患失，这样下去只会让信任你的首长感到失望。
4: 其实在咱们这个剧里边还是蛮自然的，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但是大家会最终是在一个目标上。
2: 马上通知开会。
3: 是。
4: 不管是陈翠玲也好，陈树香也好，发生的那个冲突，而且有时候会是很激烈的冲突，不怀有任何私心，都为了这支部队能够走出去，这个前提不会错，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2: 中国军委决定，25号，红星纵队抢渡新丰河。红一、红三、红八军团已经分左、中、右3路杀出了一条血路。红五军团的红十三师也成功把敌人挡在了身后，但是越军有2个主力师正在向我红星纵队的左后方靠近，企图在信丰河沿岸对我红星纵队发起。你说
5: 不能让越军到信丰河一线，否则咱们就被两面夹击了。
2: 没错。所以军团首长命令红34师作为断后部队，一定要抢在越军之前到达信丰河王母渡一线，构筑工事，把那2个主力师挡在身后，以确保25号红星纵队能够平安地渡过信丰河防线。
0: 好，明白了。我是先锋，马不停蹄，我先走了。
2: 等等等等，老韩，我决定白天让部队在这片小树林里休整。
5: 不是你这什么决定啊？白天睡大觉，穿口气就行了。
2: 白天如果行军的话，国民党的飞机会发现咱们，会轰炸咱们，这样损失太大。
5: 党中央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危险，咱们是保护他们的部队，那还能怕天上的飞机吗？
1: 这回我同意老苏的意见，你先坐，坐。
6: 哎，你坐下来。哎，
1: 现在前方形势这么危急，我们红34师担负的，就是给全军垫后，绝不能因为害怕敌人空中轰炸而畏喜不前呢。
5: 对，
1: 不管有再大的危险，也不能停下我们前进的脚步嘛。
2: 诸位啊。我陈树香是红34师的师长，这件事我负责。
1: 你负责？如果我们不能按时赶到王母渡，使中央纵队后防空虚，让敌人前后夹击而造成重大损失，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2: 我再说一遍，我是师长，我负全责。
1: 少数服从多数，我看绝大部分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同志部队马上开吧。
2: 程翠林同志，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啊，我也不是在跟你讨论，我说的话就是命令，这是军令，我看谁敢动这支部队。
1: 我是红34师的政治委员，我有权强调一切错误的命令。
6: 政委，
5: 哎，你们
6: 政委，那么通过争论把这个分歧达成了统一，有时候我自己想到那场戏的时候还挺感动的了。陈树香这个时候也不管了，我觉得这应该争的，两个人就激烈的争吵起来了，争吵最后又达成了统一，两人目标统一，一致目标的往前进。
2: 原地休息，
5: 都坐下，坐下，坐下吧，
7: 都坐下吧。
5: 原地休息，
2: 坐下。
8: 由于意见不统一，时间紧，任务重，陈树香耐心地讲述了自己的理由。
2: 好，我们要少数服从多数，
1: 我也同意。
2: 你们听我的， 还是听政委的，投票权我交给大家。
1: 老苏，先坐下。
0: 我认为师长说的有道理，敌人呢是白天行军，晚上休息，一个白天的时间他们是到不了兴丰河的。
7: 我说两句。师长，政委，我也同意师长的意见，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于我们红三十四师，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我们只有拧成一股绳，大家敬往一处使，才能完成全军的后卫使命啊。好，
1: 我同意师长的意见，白天在树林里休整，天黑后启程。
9: 加油转，
10: 加油转，
9: 嘿。

0: 你怎么不去吃饭呀？
1: 不想吃。
0: 臭小子，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2: 爸，你终于回来了，你不是逃兵啊，我爸不是逃兵啊。
3: 爸，我要先向于老师去报告一下。
0: 儿子，
4: 来，
0: 哪都别去。
3: 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那个于老师高兴了，爸就不高兴，于老师不高兴了，爸才高兴呢。
5: 是谁不想让人高兴了？
0: 于老师啊？没有，我跟我儿子逗着玩呢。对吧，儿子？
5: 赖大哥，我早看见你悄悄归队了，咱们闽西人就是有觉悟。其实啊，你即使留在家里也是符合政策的。
0: 于老师，谁说要留家里了啊？我不太进步，但是我赖老石头也绝对不是软蛋，当逃兵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干的。所以我这紧追呀慢追呀，紧追呀慢追，我这脚底板都打出血泡来了。还好我儿子的魂啊在召唤我，上天指引，我终于追上队伍了。
3: 爸，你说假话。
5: 娇娇，队伍马上集合了，吃饭吃饭吃饭，走走、哎、啊，吃饭。
4: 赖老石头的心理过程其实是我本人的一种体验，我一直在写，一直在进入那个情境里面，我感觉如果换了我可能会逃的，但是良心责备受不了的，所以后头也是能回来的。就是这种反复啊，这种反复我觉得是人的反复，百变不离其宗，但是最后逐步逐步建立起来的那个信仰带着他是一直往前走，走到最后。
6: 将官速动，快，
7: 大家动作快点，再坚持一下。
8: 师长，
9: 哎，政委，我正找您呢。现在行程已经过半，按照这个速度，拂晓之前到达新风河，肯定没有问题。放心吧，啊。
6: 哎，同志们，再加快点速度。
8: 舒强同志，你的判断是对的，我向你道歉。
10: 哎呦，我的大政委，
9: 那句话怎么说的？锣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相互之间有点异议分歧，我觉得很正常。
8: 你是师长，在军事上往后我听你的。
9: 你是政委，往后政治上的事儿我听你的。

0: 通知炊事班啊，埋锅造饭，让战士们赶快吃，吃完以后就在这块构筑工事。
1: 好，我去布置。
0: 政委，现在通过肉眼就可以看。

0: 河对面就是陈济棠的三个师，而且布满了乌龟式的碉堡，易守难攻，非常考验咱们先头部队的攻坚能力。
1: 红一和红三军团善打硬仗，你放心，他们一定会被中央纵队杀开一条血路。
0: 嗯，但是先头部队现在就开始发动攻坚战，也就说明了红星纵队会比预定的时间提早到达新丰河。
2: 师长，师长，政委，越军的主力已经追上来了，据我估计到这儿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行程了。
0: 继续侦查。
2: 是。师长，师长，政委，军团电令。
1: 红星纵队将于今晚到达王母渡口，明天拂晓开始突破新丰河，红三十四师要奋勇断后，坚决阻击一切尾追之敌越过警戒线，确保红星纵队安全。
0: 政委，我回趟指挥部。
1: 好
2: 啊，
0: 九子。
2: 哎，
0: 走。
3: 儿子，趴下，趴下。啊，
4: 准备战斗。
1: 同志们，临时召集全师政工干部会议，我有重要任务要传达。此刻信丰河西岸，我红一和红三军团正在为红星纵队杀出一条血路，红五军团总指和兄弟部队红十三师也在信丰河右翼阻挡从广昌北坠我红星纵队的三个师的敌人。再过两个小时，我红星纵队两万多人马就将在我们的身后集结，而在我们的对面，一支两万余人的越军部队正向我们的阵地逼近。如果他们突破我们的防线，整个左翼后防线就将崩溃，将直接威胁到党中央的安全。同志们，大战在即，在座的政治主官们要立刻行动起来，向各级指挥员做紧急政治动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确保党中央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新丰河。
5: 是，政委，回去我们尽快传达。
1: 好。
2: 政委，政委，
5: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消息，越军主力距我军阵地已经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而且突然加快了行军速度，这说明他们很可能接到命令要直接翻越我们的阵地去策应被我先头部队压制的河西防线，并危及我红星纵队。
1: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彭政委，
6: 在
1: 幺零二团新兵最多，尤其是余教导员，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实做细。
6: 是，
1: 我们红三十四师务必要坚守住阵地，绝不让敌人越过我们的防线半步。
7: 是。是。
8: 毫无实战经验的新兵营，终究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战斗。这些从未上过战场、见过硝烟的战士，能否克服心底的恐惧，勇敢迎战？
6: 哎，敌人马上就要逼近了，我和大家一样，接下来所要经历的，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同志们，看那军旗，我亲眼看见过一位红军战士为了不让军旗倒下而牺牲。咱们要发扬客家人抱团精神，坚决保卫军旗，准备战斗。
7: 是。是。
9: 说那么多也不嫌累得慌。
10: 爸，你说什么呢？
9: 我什么都没说，我说打起仗来子弹不长眼，当心点啊。
10: 哦，好嘞，爸，你也当心点啊。

0: 老三，别怕，有大哥在，别怕啊！
1: 我不怕。
0: 老二，没事吧？
1: 大哥，这也太可怕了。
0: 不怕，有大哥在，什么都别怕啊！
2: 别露头，儿子，
3: 千万别把脑袋伸出战壕外面啊！啊！
1: 师父，你说他们一会儿会不会拿大炮轰我们呀？

0: 老三，没事吧？
1: 没事。
0: 啊！啊！

0: 师傅，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呀？快躲起来！师傅，躲起来！师傅，快躲起来！
1: 越怕死的越快。
2: 爸爸会保佑咱的，
3: 往前跑！他的家好女保命最重要，知道吗？
2: 别怕，儿子，有爸爸在呢啊！别怕。

0: 你听听，大哥，炮击停了，走，走。
1: 害怕，越害怕越死得快。
2: 侯营长，侯营长，
0: 什么事都有第一次，
1: 生命没有第二次。全体听我命令，准备战斗！
0: 天哪，这么多人！
3: 跑下！
0: 啊，
3: 跑下！
0: 啊啊！
1: 打！
0: 师傅，为什么要打那个举旗的？
3: 旗帜就是军队的灵魂。

0: 现在别露头，火力太猛，太危险，知道吗？
1: 下来吧。

0: 喂，我是沈水江，
1: 我是韩伟。你也看到了，敌人已经开始撤了，我请求响尾追击，痛打落水狗。
0: 哎，不行啊，老韩，绝对不行，现在还没到出击的最佳时候。
1: 为什么？
0: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咱们的作战指导思想总共有2点，第一点，严防死守，
2: 第二点，尽量保存实力。
0: 所以各级指挥员们必须要克服轻敌冒进的思想，我们要保持定力啊。
1: 好，我知道了。
0: 哎，政委啊，各个团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3: 正在统计，应该比预想的要轻。
0: 政委你也知道，咱们是在征途大帐，如果有伤兵呢，一时之间也没法及时补充。但是咱们后面的路还很长，而且战斗会越来越艰难，我们必须坚持，坚持到党中央脱离围困的那一天。
3: 好，这样，我去各团，再具体了解一下伤亡人数。
0: 注意安全。
3: 好，老程，注意安全。

0: 刚才我看了，这支越军的战斗力并不强，而且也不是心甘情愿地为老蒋卖命，所以我分析他们短时间之内很难组织第二次进攻。你这样通知各部，一方面严防死守，另外一方面抓紧一切时间休息，以力再战。
1: 好，我先到各部传达命令。

0: 没事吧？没事，好好好，多休息啊，多休息。娇娇，娇娇，
1: 李老师，
0: 娇娇，第一次参加实战，害怕吗？
1: 我都吓死了，你是不是对我特别失望啊？
0: 于老师和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参加实战。刚才炮弹从我头顶上掉下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直哆嗦呢。
1: 于老师，你知道吗？其实我心里想好了，不害怕，不怕死的。可是，一开战，我听见那些炮弹的声音，看到那些大哥哥们一个一个牺牲，我就吓得像个老鼠一样。
0: 谁不怕死啊？不必自责，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战斗。
1: 但是那些大哥哥们都不怕死啊，
0: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想能活着看到胜利。
2: 于选文和赖娇娇的对话也道出了革命最质朴的家国情怀。他们不是热爱战争，也不是不惧死亡，而是为了打完仗，所有人都能安安稳稳读书、种地、过日子。
0: 我们别无选择。
2: 为了守护脚下的田地，守护身后的家人，这群普通的客家子弟，就这样用初心战胜了本能的恐惧。
0: 我们就是为了所有人能过上理想的生活而参加的红军。
1: 李老师，我好像不是那么害怕了。
0: 你本来就很勇敢，
3: 没错。我跟你说啊，
0: 赖大哥，
3: 我这勇敢得很。刚才啊，啪啪啪啪，打死几个白狗子。
1: 爸，你怎么骗于老师啊？我明明都没开枪啊！
3: 臭小子，你吓傻了？让炸弹炸晕了，我看见了。再来啪啪啪啪，打死几个白狗子。啊，于老师，你忙去吧，忙。
0: 好。
4: 张贵雄啊，东张西望的看什么呢？
5: 我刚才看到只兔子在里面。
4: 兔子？骗谁呢？这炮火连天的哪有兔子呀？
5: 就是啊，
4: 我看错了？什么看不看错了？憋不住，憋不住！
5: 你干什么？
4: 撒尿啊！
5: 去那边尿去！
4: 哎呦，这又不是你家，还不让撒尿了呀？
5: 我让你上那边去，你就上那边去，小心我揍你们啊！
4: 真是，走走走，那边去，
6: 走吧走吧。
7: 熊哥，
5: 还笑你啊，差点让人看到。
7: 你不是给我站岗了吗？
5: 站岗站岗，我看你啊，早晚让人看出来。
7: 看出来就看出来呗，顶多嘛挨个处罚。
5: 哼，也是啊。于梅，怕吗？
7: 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8: 秋子，
4: 哎，
8: 红星纵队还没有消息吗？
4: 没有。
8: 根据中国军委的命令，红星纵队是在明天过河。但是红星纵队是昼伏夜行，按照这个推进速度，最晚他们会在拂晓之前到达信丰河东岸的集结地。
5: 嗯。
8: 所以老王啊，
5: 嗯，
8: 今夜无战事，让战士们好好休息。但是你们要组建一支巡逻队，严密警戒。
5: 好，我这就去安排。去吧。
4: 嗯。
9: 舒江，托马克思的福，我们红三十四师担任全军断后的第一仗，没有丢失一寸阵地，首战告捷。
8: 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大战是在明天。
9: 嗯。
10: 看完这场首战

最打动我的其实不是杀敌大捷，而是这群新兵最真实的模样。他们呀，怕炮声，怕流血，怕牺牲，躲在战壕里，有的都不敢抬头。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哪怕是满心的害怕，他们也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退缩。大伙儿都知道啊，当时呢，红军扩红入伍的新兵大多都是十八九岁，甚至刚刚十几岁的农家少年。他们常年在家呢，是耕田种地，安稳度日。你别说打仗了，连打架都很少。第一次直面炮火硝烟、枪林弹雨，害怕其实是本能。初上战场的农家新兵完成了从农民到战士的蜕变，可残酷的战事才刚刚开始。这群浴血成长的闽西子弟还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下一集光影田园，我们继续见证这一段热血悲壮的红色征程。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新品种为高海拔冷凉春油菜地区油料产能提升提供品种支撑。一批尖山牛成功克隆，公体16岁创国内最高龄纪录。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部分地区，转移人员抢险救援。开渔季，人工智能赋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充当海上红绿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日前，我国科学家培育的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在青海测产实现高产高油与多抗优势，为高海拔冷凉春油菜地区油料产能提升提供了重大品种支撑。中油青一号在青海西宁市黄中区百亩示范片实收表现优异，亩产达314.65公斤，较当地平均单产增幅超66.3%。
1: 从今年大面积的生产情况来看，它表现非常好的抗导性、抗病性也非常好，丰产性也不错。
0: 专家介绍，新品种采用生物技术加生态育种理论和技术体系育成，它直接将育种阵地扎根目标生态区，再配合现代生物技术提速增效，推动品种与当地生产条件深度适配，育种周期从8到10年减至5年左右。据了解，此次示范片所在的青海黄中区油菜常年播种面积达20万亩，对整个高海拔同类生态区的油菜品种更新换代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意义。近期，湖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克隆一批捐山牛，目前已顺利降生2头健康小牛。
2: 我们第一头克隆捐山牛，叫龙龙，然后是8月25号出生的，这是第二头捐山牛的克隆牛，叫小柯，然后是8月27号出生的。
0: 在位于湖北仙桃的国家级育种场养殖牛舍内，两头刚刚降生的克隆捐山小牛体态健康，活力十足。据了解，本次克隆所用的公体细胞来自一头16岁的高龄捐山种公牛，创下国内家畜体细胞克隆最高龄公体纪录。对牛而言，16岁属超高龄，公体早已丧失自然繁殖能力，其携带的珍贵优良遗传基因面临丧失风险。为抢救保存这份稀缺的两种种质，科研团队启动高龄体细胞克隆技术攻关，创新搭建表观遗传调控加体细胞克隆技术体系，对衰老体细胞进行靶向修饰，将高龄细胞克隆囊胚发育率从不足20%提升到40%。除了农农和小柯，另有两头克隆捐山小牛尚在母胎当中，发育状态平稳。
3: 湖北省有很多的畜禽品种面临着这种基因的丢失，所以我们下一步可以通过这个技术的进行地方珍贵资源的保护。
0: 眼下正值秋粮生长的关键时期，各地通过科技赋能夯实粮食生产根基。黑龙江巴彦县水稻即将成熟，通过稻田改造和数字化建设，实现多产粮、产好粮。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巴彦县生态农业的观光区。先看一下我手上的这张图片，那这是这个区域改造之前的样子，可以看到呢，都是小格田，池埂呢纵横交错，大型机械呢无法连片作业。现在呢，小格田是变成了大格田，地块呢更规整了。那去掉了这些池埂呢，增加了100多亩的种植面积。那据农业部门初步估算呢，一年能多产粮食18.3万斤。那田块变大了，怎么管理才能更精细呢？只需要手机一键操控，群田无人机的机舱打开，无人机呢就会自动的开启巡田。那它可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在它的机身上呢是搭载了多光谱摄像头，能够捕捉可见光和近红外等不同波段的数据，那相当于给稻田做了一次空中的 CT。 那哪片水稻长势更旺，哪片偏弱，哪块

0: 地缺肥都会生成一张处方图，实时的传到种植户的手机上。那发现哪些地块需要追肥呢？植保无人机紧接着就能上场，进行叶面肥的喷施作业，精准促早熟。除了天上飞的，还有地下埋的。大家在看田边的这些监测设备呢，他们会实时的采集水位、土壤伤情、气象等这些信息。那所有的数据呢，都会汇集到智能平台。种植户呢，打开手机就能知道哪块田缺水了，哪块田需要排水。一键操控，还能远程的开关阀门，精准的控水。
1: 在宁夏同心县自主研发的良田管家智慧农业管理系统，破解了水资源短缺和管理粗放双重难题。在同心县维州镇的玉米种植基地，1.5万亩玉米已经进入腊熟期，田管员正在开展巡田作业，用尺子测量穗位高度、株高等数据并记录，然后上传到良田管家 APP。经过后台分析，会自动生成下一阶段的水肥和病虫害防治等管理方案，并精准推送到田管员的手机上。
2: 根据我们这个预设的这个产量，然后来确定这一亩地到底要用多少水。通过这些年来的这个数据表现，我们的整个的肥料的利用率提升了30%，节水到了25%，综合管理的效率提升了70%多。
1: 这里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水资源匮乏。过去当地种植玉米最头疼的就是用水，如今这个万亩级种植基地被拆解成4亩一个单位的网格，每个网格配有北斗的编号，实现了精细化田管。 2号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及相关防范建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7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2.09摄氏度，8月前五后的平均指数为2.64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专家表示，在厄尔尼诺的作用下，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整体偏多，江南、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偏多特征尤为突出，预计9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3: 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9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1: 专家建议要防范阶段性强降水。9月，我国秋粮作物由南向北将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西南地区大部降水偏多，连阴雨风险较高，可能造成秋收进程偏慢、产量损失、品质下降。建议加强农田沟渠疏通管理和排涝烘干机具准备与调度。东北地区东部、江淮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风险较高，可能影响作物灌浆成熟。9月中旬后期到下旬，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出现连续3天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轻到中度寒露风天气风险较高，晚稻遭遇寒露风危害的可能性较大，需进一步加强田间管理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仍主要出现在江南、华南东部等地，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日降雨量可达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目前海上有台风沙德尔和台风科罗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2号相继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预警，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有观测时以来的最强单日降水。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浙江温州苍南县的藻溪镇。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窝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藻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2米。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摸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

0: 水位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以居民房的这个参照物来看啊，在我旁边的这一栋民房，这个水位是已经基本上是淹过了一楼的一半了，是完全没过了这个窗户的位置。那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早溪镇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党员干部们也是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排查。截止到今天的11时，整个早溪镇转移人民群众847人，劝离被困群众147人，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
1: 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2号，福建省防止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降雨导致福建莆田仙游县多地出现积水，在焦尾镇一处民房1楼进水，3名人员被困，救援人员徒步涉水进入现场，人力背负转移1名老人，另2人在洪水中抓紧牵引绳跟随救援人员转移，3人被转移到安全区域。日前，霞浦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在水门畲族乡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坡、树木倒伏等情况。在牙城镇渡头村，洪水漫过村内道路，部分区域积水超过1米，一部分救援人员紧急清理沿途路障，还有一部分人员借助景区竹排进入积水区域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牙城镇已转移受困群众44人。这两天福鼎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民房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加速疏通排水系统。此外，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当地利用皮筏艇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2123人。连日来，江西全南县和遂川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道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险情。在省道 S549 线南靖镇热水村路段，受强降雨影响，边坡发生塌方，大量落石和淤泥堆积在路面，影响车辆正常通行。当地公路部门对受影响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调集人员和机械设备，连夜开展清障作业。目前，该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遂川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遂川江水位不断上涨，受长时间雨水浸泡影响，部分道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险情。在 X054 县道盆珠段，塌方导致大量泥土和石块覆盖路面，交通受阻，现场抢险人员操作挖掘机进行清理作业。
2: 这个塌方体呢，大概有1000多方，我们在现场设置了警示标示，正在清运土方，目前道路已半幅通车。
1: 湖南郴州这两天出现强降雨天气，也是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局地出现险情，当地紧急处置。郴州桂东县降雨从8月29号陆续开始，青竹村后山边坡出现裂缝、土体松动等滑坡前兆，工作人员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将受威胁区域3户7名群众转移到安全处避险。次日晚7点多，这处边坡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滑坡土石方约400多立方米，造成房屋附属建筑、屋面钢架及建材构件损毁。由于前期转移及时，这次山体滑坡险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9月1号，郴州北湖区宝和瑶族乡出现山洪漫溢、道路积水、山体塌方等险情，有3辆车被困在道路中间，车上共有7名乘客，其中还有1名孩童。由于现场情况复杂，当地乡镇立即调派挖掘机前来协助，由挖掘机横停在被困小车前，挡住一部分山洪。救援人员站在挖斗里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人员接到挖斗内，再由驾驶员操纵机械臂转移到一旁高地。经过大约20分钟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区域。9月1号12时，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河北唐山渔民开启新一轮的耕海牧渔作业。随着汽笛齐鸣，200多艘渔船陆续离港。经过4个月伏季休渔，渔民们备足物资，对开渔充满期待。

0: 一带。
1: 现在咱们船上的物资、生活物资和燃油物资全已上船，就等着开海出发，祝我们有个好的收成。
0: 开渔季也是商船渔船交汇最密集的时期，海事部门联合渔业部门开展商渔共治和护航开渔行动，对航道、锚地、船舶定限制水域等重点区域提前摸排，针对性做好商渔船防碰撞工作。刚才节目中提到的开渔季海上交通繁忙，也是船舶碰撞风险最高的时段。大海没有红绿灯，上千条船如何做到不乱跑的呢？
2: 现在是渔船集中出港时段，请加强瞭望，保证航行安全。
0: 记者走访了解到，海面看似辽阔，商船航路与渔船作业水域却高度重叠。海上作业期间，不少渔民专注捕捞，容易忽视周边的大型航行船舶。还有部分渔民抱有商船一定会避让我的想法，不按照海图划定水域航行，为缩短航程违规穿越主航道。
3: 对于我们渔船来说，设备吧，其实相对有点简陋，之前船上没有配备这个甚高频，我们无法与商船联系。
4: 第一个就是认知的偏差，小渔船呢有可能认为我们的大船跟商船一样，转向加减速度特别灵活。第二个就是沟通不上，在海上航行呢，商船呢在16频道上很少能叫通渔船。第三一个就是双方都存在一个侥幸心理，渔船也好，货船也好，都以为双方都能看见自个儿。
0: 据海事部门统计，我国沿海活跃着200,000余艘作业渔船，商船航路与渔场高度重叠。近五年来，我国沿海共发生一般等级以上商渔船碰撞事故60起。
5: 和商船的航行习惯不同，渔船呢要跟着鱼群跑，需要不断转向穿梭来开展捕捞作业，它的航行轨迹我们很难预判。而商船呢锚区比较大，难以在近距离发现渔船，哪怕它已经发现渔船，已经采取避让措施，也往往因为距离太近而避让不开。
0: 海中专供大型船舶通行的主航道如同海上高速路，是不允许捕鱼作业的。为保证海上交通有序，今年山东海事部门利用人工智能赋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相当于给大海装上了超级大脑、空中眼睛和自动报警器。
6: 在我的旁边是一幅智慧海图，此刻您可以看到这些渔船已经是起锚离港，奔赴一个作业的现场。为了更加精准地掌握船舶的相关信息，这套海图还集成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包括船长、船宽、航速等一些基本情况都可以显示出来。比如说像这艘船，它此刻正向着主航道的方向来航行，如果此刻航道上有正在行驶的商船，它们之间就极易发生碰撞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系统就会发出预警信息，方便工作人员及时调度。
0: 依托智慧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指挥中心可开展实时调度，海事部门还会根据海域的通航需求和捕捞作业规律，对不同船舶划定不同的推荐航路，帮助渔船避开商船习惯航路，最大程度减少两类船舶的航路重叠。看得清只是基础，依托海上通信系统，发现异常后，海事部门还能第一时间联系提醒船舶。
7: 这就是我们的甚高频系统，通过它，我们可以和商船建立有效的沟通，我们可以把正在航道上捕鱼的信息传递给商船。
0: 如今，海上交通管理正式迈入人工向智能转型的第三阶段。
7: 智能体通过训练，可自动识别船舶偏离航路、误入禁航区、有碰撞风险这些异常行为，准确率目前达到98%，而且随着不断训练，它会越用越聪明。
0: 这两天，新疆多地水产品陆续上市。眼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喀什麦盖提县，特色水产澳洲淡水龙虾迎来捕捞季。当地依托叶尔羌河天然优质水源，常态化开展水质调控、增氧补水、病害防控，养出的澳洲淡水龙虾个头均匀，肉质鲜嫩。
8: 养殖尾水经过沉淀净化处理后，全部用于灌溉周边生态绿植，实现了养虾增收、尾水治沙、生态提质的良性循环。
0: 这两天，新疆阿勒泰市养殖的首批光和一号冰川蟹新鲜上市。相较于传统河蟹养殖，基地采用冰川融水自然散养模式，冰川蟹肉质紧实，吸引

0: 不少外地客商前来采购。
1: 我们在这边准备收个3到4万公斤嘛，这边的雪质比较好，蟹的口感好。
0: 眼下，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扬子鳄进入破壳期，咱们去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扬子鳄从一颗蛋孵化成一条幼鳄。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保护区的孵化室，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边有一个个的箱子，而这些箱子呢就是扬子鳄的孵化箱。扬子鳄卵它的蛋壳是白色的，在它的卵壳上这里有一条铅笔线，那它呢其实是工作人员从野外回收扬子鳄卵的时候呢为它定的一个方向标，避免随意的翻转或者是滚动而导致胚胎发育不良或者是死亡。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一条小扬子鳄马上就要出生了呢？我们有两个窍门，一个就是听，另一个就是看。我们现在如果轻轻的这样敲击这个孵化箱的话，如果能够听到有咕咕叫的声音，那就说明这个小家伙马上要破壳而出了。如果看到卵壳上有一个小黑点或者是有一个破口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小家伙马上也要开始行动了。如果小扬子鳄长时间没有办法进行自我破壳的话，工作人员也会进行适当的人工助产去帮助它来破壳。
0: 出壳后，小扬子鳄们会来到饲养室，他们要在这里度过9个月的时间。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护区的饲养室，咱们身边啊这些刚刚出壳10多天的小扬子鳄，由于胆子小呢，他们喜欢这样扎堆聚在一块儿。工作人员呢现在正在给小扬子鳄啊进行脐带的清理。小扬子鳄这个腹部，它有一个这个淡黄色和腹部别的地方颜色明显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卵黄囊所在的位置。卵黄囊被吸收完毕之后呢，它这个腹裂部分就会慢慢的愈合，也就意味着这个小扬子鳄呢具备了下水的条件。那今年整个保护区一共是孵化了1800多条小扬子鳄，那这些小鳄鱼们等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呢，它们就会被转移到室外的大型水池，开启它们新的生活了。
0: 近日，云南德宏州自然生态保护志愿者在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野外调查时，拍摄到一只巨蜥幼体。
4: 这只幼蜥体长超过30厘米，体背黑褐色，散布着细小黄色斑点，喉部、科部具有大理石样横竖宽纹。经鉴定，这只幼蜥是伊江巨蜥。
5: 伊江巨蜥是一种大型蜥蜴，那么成体体长在1米左右，那么尾巴略侧扁，幼体是有这个金黄色横向的这个条带花纹。
0: 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称，今年夏季气温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3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到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在西班牙，持续的高温和干旱给当地的畜牧业带来不小影响。
6: 这里是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往年这个时候山上的牧草还比较充足，牛群们可以依靠天然牧场继续放牧，但今年受到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牧草提前枯黄，牧民们也因此需要提前动用原本留给冬天的饲料储备。
4: 现年45岁的何塞从20多年前开始经营农场，目前养有60头牛和马。他告诉记者，今年牧草短缺，打破了农场往年的饲养节奏。
7: 我们把草割下来，原本是储存到冬天用，但现在已经开始给他们用了。这意味着当冬天来临时，这些储备。

0: 会消耗殆尽。
1: 根据当地的最新评估显示，今年牧草潜在产量平均下降25.53%，部分地区降幅超过32%。饲料的提前消耗推高了养殖户的饲养成本。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饲料价格上涨不仅与当地牧草减产有关，欧洲多地同时遭遇干旱，也正在加剧市场上的供需压力。
2: 今年西班牙遭遇了严重的森林火灾，同时欧洲也存在普遍性的干旱。法国和葡萄牙的农牧民也来到坎塔布里亚附近的省份采购，这正在推高生产成本。
3: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日前表示，近期加里曼丹地区野火仍在持续，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和南加里曼丹三省的火点数量有所增加，部分地区能见度降至1公里以内。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约有500万到550万人受到野火烟霾影响。目前，印尼政府正通过地面和空中力量持续展开灭火工作，并采取人工增雨等措施，以控制火势并减少烟霾影响。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先来关注台风沙德尔。1号凌晨，台风沙德尔复活，未来将结合多个天气系统，给华南等地制造强降雨。中国天气提示您，9月3号，台湾、福建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雨势最强，其中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4号雨势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在广东和台湾的部分地区。预计从9月5号开始，福建、广东的降水将明显减弱甚至结束，建议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成熟果蔬、海洋水产可以择机收获。强降雨结束之后，低洼农田要及时排水。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天气晴好，气温舒适，利于成熟果蔬的采收工作。处暑时节，在河北迁西，软枣、猕猴桃采收正当时。迁西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日照充足，软枣、猕猴桃整个生长期间平均每天能够拥有6到8小时的有效光照。柔和的慢射光可以让果子快速积累营养，个头饱满均匀。包括河北迁西在内，未来北方大部地区昼夜温差较大，一天如两季，大家早出晚归注意增添衣物。
6: 国天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天津晴，22到31度；长宁晴，22到33度；加湿多云转阵雨，17到33度；黄南小雨，12到24度；突泉晴，14到26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庆小雨转阴，22到28度；中卫多云，16到29度；林芝多云转阴，13到26度；烟台晴，23到27度；衢州小雨，25到33度；邯郸晴，21到34度。淮南阴转多云，20到27度；咸阳晴转多云，18到32度；昭通多云，13到25度。
7: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火人间，汇聚馨香千味，品味舌尖酣畅，尽在热辣风味。辣，让食材苏醒，让味蕾沸腾，也让一方水土有了最鲜明的性格。人们用不同的辣味烹出各自的欢喜。辣椒，万般变化的精灵，它变化了形状，变化了口感，变化了样貌，但这个精灵始终不变地刺激着我们的味蕾，也抚慰我们的生活。夏季，辣椒即将进入转色期，由绿变红之前的辣椒是青苹果及咖啡的香气最浓郁的时候。晾晒，原始的食材处理方式，白天水分蒸发，夜晚缓慢回水，如此往复三天，褪去植物色素，辣椒神奇般变得洁净透明，这在湖南称为白辣椒。丰腴的腊肉是白辣椒搭配的首选，高温下油脂充分浸润辣椒，白辣椒由于晾晒时间短，口感介于脆与韧之间，这让它有了肉筋般的嚼劲，是一家人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辣椒在湖南能变换无数种形态，朝天椒由绿转红后，果肉中充满鲜花的香味，恰到好处的粉碎能充分释放辣椒的香气。剁椒既是动词也是名词，相比白辣椒，剁椒有着更富裕多变的香型及辣度。传统的湖南剁椒只加入盐，就能在渗透压的作用下轻微脱水，口感更美爽脆。从今夜开始，乳酸菌不断代谢辣椒中的糖分，构建出奇妙的风味。辣味，剁椒的绝佳搭配。果木熏制的辣鸭风味醇厚，油香丰腴。斩断后，用一种独特的烹饪技巧搭配剁椒，杂糅两种美味。蒸菜，浏阳传统的烹饪方式，不需要动辄几百度的油温，蒸汽就能持续锁住食材汁水，让肉质充分软化。第二遍蒸制时，剁椒登场，搭配浏阳豆豉包裹菜肉，辣鸭咸鲜的口感搭配剁椒的鲜辣味道，辣中渗透着微微的酸，交织成复合的风味，越嚼越香。

贵州多样化的风土为辣椒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这让贵州辣椒从品质到香型几乎全优覆盖。人们选择其中五种混合来制作糍粑辣椒：遵义辣椒兼顾颜色与辣感，灯笼椒籽肥肉厚，大方皱椒饱含骨香。

0: 因制作过程类似糍粑而得名糍粑辣椒。糍粑辣椒在料酒中蒸发水分，熬制时放入香料，到这一步糍粑辣椒大功告成。提花焯水后，与糍粑辣椒反复煸炒，高汤微炖之下，辣与提花互相感染，辣味提花就此完成。软糯的提花肆意散发多种辣椒的香气，细细咀嚼，弹牙的口感中爆发出多种辣香混合的美妙。有一种辣，不爱在唇舌间停留，偏偏要窜入鼻腔兴风作浪。这种独特的辣味叫做芥辣。芥末是原产于我国十字花科云台属的芥菜种子，人们研磨种子升腾起神奇的滋味，3000年前的祖先给它起了一个既能形容口感又能描述外形的名字，芥末。由于通体透黄，也叫黄芥末。黄芥末的辛辣来源于芥子油，遇到热水挥发后，空气中便升腾起流泪的信号，很快芥末的辛辣味道与香味便融合在水中，这是决定一碗卤汁凉粉味道风格的关键调味料。美味的秘密从不依靠一招鲜，制作卤汁凉粉的每道食材都需精心准备，豌豆制成的凉粉口感最佳，要不断推搅，凉粉才能产生韧劲，冷却后会逐渐凝固，能提供软韧与滑嫩综合的质感。蒸出来的鸡蛋口感更具弹性，在卤水中浸泡一夜，淡淡的香料味道渗透其中，搭配松花蛋软糯的糖心，在卤汁凉粉中提供了奇妙的口感。掰碎的馍搭配鸡蛋和松花蛋，均匀盖上凉粉，以芥末为首的多种辛辣调料接着为卤汁凉粉披上色彩和味道的外衣。蒜水是第一口的辛辣，芝麻酱是连接各种味道的基底，黄芥末的辛香与窜鼻饱含其中，熬制的熟醋酸味饱满，油泼辣子香辣浑厚，最后香油盖底，传统的西安吃法开启充满惊喜的奇妙之旅。
1: 辣张扬热烈，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
0: 小米椒虽然个体娇小，但它的辣度却可以挺进国内前三名。匹配如此高强度的辣椒，关键的食材必不可少。甲鱼周身充满胶原蛋白，最能吸收辣椒的火热，天生就是小米辣的绝配。适当的猪油是小小的窍门，让辣味物质在油脂中能轻易释放。新鲜小米椒泼辣中带有一丝清香，当其水分下降到10%左右，香味焦香味愈加明显，甘鲜并用，香与辣共达巅峰。甲鱼入锅，江流中的土腥气在热辣中不见松明，米酒的糖膨胀了胶原蛋白，饱满吸收汤汁中的火热。红烧小甲鱼最具诱惑力的部分藏在甲鱼的裙边里，辣汁裹挟，七分柔软，三分劲道，火热奔腾，泼辣深刻。对于热带居民来说，酸与辣是解热开胃的天选绝配，越是酸涩生津的水果，在辣味的加持下越能获得重生的经验。水果遇上辣椒，令人食欲大增，也脑洞大。

打开。孩子王带着小伙伴们赶往自己的秘密基地，这里藏着辣味与水果的现实小秘密。每年雨季伊始，古树上的野杨梅纷纷成熟，未经驯化的它们骨子里带着极度酸涩的高冷气质。辣椒是解锁果香的钥匙，极致的酸爽与辛辣在口腔横冲直撞，两者别别扭扭的角力过程中意外地满足了味蕾，让人欲罢不能。傣家人凭借特有的烹饪手法，让水果与辣椒完美融合。罗非鱼味鲜肉美，鱼骨油煎，大火熬汤，奶白色的鱼汤鲜美入骨，在高辣度小米辣的激发之下，造就了又鲜又爽的口感。饱含上百种芳香物质的百香果加入鱼汤，在准确的时间与火中与鲜嫩的鱼片融合，成就百转千回的鲜美入喉。傣味的辣汤夹杂着果汁的酸甜，叫醒被燥热天气郁闷已久的食欲。有一种果实被处理成黑白两种形态，调味着东西方人的餐食。在有记载的文字信息中，它是最早让人们尝到辛辣感的食物。胡椒。七月气温接近40摄氏度，胡椒酝酿成熟，果实一开始变红就可以开始采摘。新鲜胡椒暴晒，外皮因为脱去水分形成褶皱，呈现亮黑的色泽，变成西餐中常用的黑胡椒。黑胡椒是制作一种法国传统酱料的主要材料。大块的骨髓撒上薄薄的面粉，和芹菜、洋葱、胡萝卜这些法国家庭常用的蔬菜一起放入烤箱，热量烘烤出骨髓中的油脂，为接下来熬制高汤做准备。放入两个富含胶原蛋白的猪蹄一起熬煮，10个小时以上的熬煮，高汤的质地逐渐粘稠厚重。冷却后，富含了胶原蛋白的高汤凝固成冻。研磨后的黑胡椒散发出清新柑橘、木质气味，隐藏在果核里的才是真正的辛辣。洋葱用橄榄油和黄油煎过之后会变得甘甜，将胡椒放入其中，果核中聚集的胡椒碱得以释放，这种独特的刺激性风味瞬间扭转了锅气的味道。酒香馥郁，高汤浓稠，丰富的味道与口感被胡椒在熬煮中不断释放的辣味统领，这是传统法式黑胡椒酱。牛排和七里香共同煎制，加入静置了一夜的黑胡椒酱，时间让胡椒碱进一步扩散在酱料里，辛辣感也变得缓慢而绵长。黑胡椒的辣不像辣椒一样总是铺天盖地般袭来，它使层叠的香气散去，食物留给口舌的惊喜。而在中餐里，人们会用另一种方式解锁胡椒的辣，清水浸泡，直到新鲜胡椒的果皮软烂脱落，清洗晒干，只留下聚集的胡椒碱，这是获取极致辛辣的必经之路。裸露在外的果核是白皙圆润的样貌，人们叫它们白胡椒。相比带着黑色果皮的黑胡椒，白胡椒在中餐里的使用方式更加简单。研磨成细腻的粉末，能增加白胡椒与食物的接触面积，无需烹饪就能体验到白胡椒又快又猛的辛辣。海鲜小炒，出锅前撒入少量白胡椒粉，

速挥发的胡椒碱能在去除腥气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食材的鲜甜。石斑鱼片投入只有基础底味的清水锅底烫煮，吃之前加白胡椒粉，胡椒碱持续在汤中溶蚀，鱼肉细嫩，鱼汤鲜辣。人们相信入口辛辣的热汤可以解表散寒，去除夏日的暑湿。胡椒用黑与白的姿态在东西方的餐桌上不断切换着身份，持续散发着魅力。辣椒走南闯北，身边始终有位搭档，与香料拉帮结派，为辛辣搭桥修路。油与辣的组合，热烈时能瞬间点燃似火风味，冷静时细腻悠长。油和辣这对组合，走南闯北，所到之处味蕾觉醒，人们蜂拥而至。四川人把制作红油辣椒的过程形象地称为见红油。基础香味来自于一众调味料的参与，中调味型的源头是本地七星椒的辣，搭配贵州灯笼椒的香。拿捏好时机，菜籽油飞溅而下，在温度与火对抗的过程中，香气被激发出来，但这却不是最佳的享用时机，还要经过一夜的冷却，风味才能油然而生，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厚重熟香。各地风味食物的底层逻辑都是研究如何将鲜味更好地呈现，钵钵鸡同样如此。鸡肉大火炖煮，成就甘鲜的鸡汤，与浓郁风味的红油相融，种种味觉与香气相遇在钵钵鸡红色的锅底中。烫熟的食材浸泡在其余的鸡汤中，饱满吸收鸡汤的鲜味，提前做好跃入红油的准备。冷锅降低了原本高温对舌尖神经的麻痹，让口腔内敏感状态的味觉受体能够感受到辣味丰富的细枝末节。漂浮在红油之上的熟芝麻在口中爆开时甘香四溢。钵钵鸡顾名思义，荤菜多以鸡肉为主，鸡皮正值当红，红油里绽出软糯与劲道的口感共存，诸多辣味跃然口中，让人欲罢不能。北上800多公里，油与辣的红依旧是美味的色彩密码。秦椒盛产于800里秦川而得名，与油在高温作用后能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香气，是关中人吃辣的最佳选择，没有之一。经过日光脱水后的秦椒加入少量菜籽油后再次烘干，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这种抗辣椒的方式会充分调动辣椒的芳香物质，释放出多种果香与木香。类似烘焙的操作目的之一是用油包裹辣椒，并抽离辣椒最后的水分，为他们的下次相遇做好准备。将烫好的辣椒碾成粉末备用，面条入碗，新烫的辣椒蓄势待发。由于早被油脂包裹，即便面对上100度的油温，也不会因为焦糊产生苦味，只会在瞬间点燃自己的植物脂肪，爆发出窜鼻的香气。他们相遇的那一瞬，一碗面的灵魂一窜而出。油菜花、小麦、辣椒三种植物果实不见一丝荤腥，但能在瞬间乾坤颠倒，彻底改变一碗面的味道。面比肉香，这是整个关中平原对一碗面的最高评价。辣味入锅，

0: 烟火升腾，辣以不同的姿态抵达每一个人的生活，让每一口热烈都成为生活最真实的欢喜。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小小，孔大爷，你这干啥去啊？啊，
1: 我妈让我去买点馒头和咸菜。你
0: 妈咋不给你们做饭呢？嗨，别提了，老五把腿给摔折了，我妈忙着照顾他，没空做饭。
1: 腿摔折了？
0: 啊，咋摔的啊？
1: 具体的我也不太知道，但我分析啊，肯定是掏鸟蛋自己摔的。
2: 这凶孩子，可不是嘛！谁让他不喊我去呢？哼，
3: 这不能光吃馒头咸菜呀！哎，正好大爷这有好吃的，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4: 真的啊？啊，走！哎哎哎，
2: 行行行行行，哎，孟楠，一会儿请。
3: 妈，
2: 妈，
3: 孔大爷，
2: 嘘，我怕刚睡着。哎，你也别动了，躺着吧。
3: 厨房的那个，活该你。

0: 走，老五，老五，快快快，喊妈醒了，吃饺子了。吃饺子，吃饺子了。啊，吃饺子。
1: 饺子？哪来的饺子？
0: 孔大爷包的。
2: 哎呀，饺子来喽！
1: 哎呀，孔师傅。哎呀，你咋在我家呢？啊，
2: 我呀碰着小小了，他说小峰腿折了，这是你们忙的晚上饭都没做呢，我呀就过来帮你们包的饺子。哎呀，
1: 这真是太麻烦你了，太麻烦你了。
2: 邻里邻居的，不麻烦不麻烦。
1: 这么晚了，要么你回啊？
2: 我呀，我吃过了，你们吃啊。
3: 妈。
4: 妈。很热，
5: 对，趁热乎快吃，要不一会儿凉了。
4: 快快快快。

0: 姑娘回来了。
1: 我来干啥来了？香。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2: 妈，你最好了。
3: 最好的了。
4: 别吵吵了，孔大爷不是又去给你下了吗？太好吃了，我都不能动了。我感觉我这一动啊，这饺子就能从我嗓子眼里冒出来。
5: 我也是。
3: 妈
5: 啊！对，妈妈。
6: 我说我真是让你见笑了。你看这两个臭小子，那吃的一干二净的。你说让你忙活了大半天了，现在让你饿着肚子回去，真是对不住啊。
5: 哎呀，没事，我反正也不太饿。这老话说呀，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现在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都能吃。哎呀，我能做，工资也花不完。以后隔三差五啊，我就过来给孩子们改善改善。
6: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行不行，以后别再这么着了。要么你老婆该有意见了。
5: 离了。
6: 啊？
5: 我光杆司令，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6: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5: 就前些日子的事儿。都过去了。哎呀，那个天也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以后家里有啥事儿啊，你就打发孩子去叫我啊，别跟我客气啊，走了啊。

0: 哎呀，我的天爷呀，烧的这么厉害，都烫手了。我送你上积油厂医务室吧。你们去干活去干活。哎，你们都干活吧。
1: 周大夫，忙着呢。哎呦，
2: 手艺见长啊！
3: 好了，这两天别沾水了。
1: 好的，医生。谢谢医生。
3: 嗯，没事。
1: 别吃辛辣的啊！
4: 哎，好。
3: 帮啥忙啊？ 行了行了，是我做的不对，啊，别生气了。大人有大量，你这大身板子能撑船？哎，你妈没去我家闹，那就说明一个问题，你没跟你妈告状，对不对？我就说嘛，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
1: 为了表示我的谢意，去啊，跟你家赵云彤做兄弟去。
3: 赵云彤走了，找他爸去了，
1: 去南方他姥姥家养病去了。养了病还去南方？
3: 走了，你来找我来了，我说你下酒菜啊，孝敬家赵云彤去。哎，妈，你咋来了呢？
5: 小友，你妈发烧了，你快去打个热烧针吧。
3: 发烧了？嗯，你坐，你摸摸。哎呦，挺烫的。
5: 怎么搞的这？说也不早说，这发烧的要人命呢，早点送来呀！
3: 冰媳妇，你回去吧，有丫头在这儿，你放心。那你慢点啊！嗯，回吧回吧回吧，
5: 我先走了。哎，
3: 刚才那混小子来干嘛来了？说彤彤去哪儿了？
5: 赵云彤，养病去了，去什么南方？
3: 你说德哥饼还去南方，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我告诉你啊，以后少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5: 哎妈，我看看你这多少度？
3: 哎呀，看什么呀？这才几分钟啊！
5: 不是，我这不是怕你这高烧，这一会儿……哎呀，
3: 行了行了，不用看了，我没事了，我回去了。
5: 啊？你这……哎，不是你这么烧什么？我给你拿点药啊！你别去上班了。

0: 我们现在要去找彤彤，彤彤人在哪儿？
1: 彤彤在的地方很安全，你别问了，知道他在哪的人越少越好。
0: 我是孩子的奶奶，我这个当奶奶的难道不应该知道我的儿媳妇跟孙子在哪儿吗？你必须要告诉我。
2: 彤彤，你说你和林阿姨一切都好，我知道，这只是你的安慰罢了。我此刻是多么想回到河山，回到你的身边，和你一起面对生活的苦难。也谢谢你，详细的写了我家的情况。自我离家以来，还没有写过一封信给我母亲。
3: 内心也知道这样不对，但每当念及他一意孤行要拆散我们，我就不愿提笔。我在部队非常适应，射击技术我是新兵连里最好的，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的成绩也很优秀，文化水平在部队里也算是不错的。有连队干部私下跟我说。 只要我好好表现，题干大有希望。时间关系，其他情况下次再说。向你致以革命的问候。
0: 来，妹子，喝碗粥吧。谢谢啊，
1: 不用。
0: 妹夫在哪儿当兵啊？
1: 南边。
0: 他在信里面跟你说啥，你在信里面跟他又说啥，两口子在信里面唠嗑，可真好。
1: 姐，亲人能长相厮守不分离，比什么都强。
0: 那是那是，那你写你的，妹子。嗯。

0: 妹子，哎，高妹子，这是老李家吧？
1: 是啊。你是谁？有事吗？啊，
0: 我从县城来，我叫石竹，我来找赵银童。
1: 什么银童银铁？我们家没这个人。
0: 是他妈妈林月如告诉我的。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家没这个人，你快走吧。
0: 大妹子，实话跟你讲吧，我是银童肚里孩子的奶奶。
1: 那你说孩子他爹现在在干嘛？
0: 在部队。
1: 哎呦，这就对上了。婶儿，你可别怪我，银童他妈反复交代我不能告诉外面人。
0: 银童在我家住着呢，来，那你跟我来。妹子啊，你看谁来了。
2: 阿姨，
0: 让我们娘俩唠唠嗑。
3: 行，那你们聊你们的，我到门口给你们站岗去。
0: 小杨知道了？
2: 不知道，正要写信跟他说。
0: 不行，不行，不能告诉小杨。彤彤，咱们不用回鹤山，我认识这儿县医院的大夫。
2: 你要干什么？
0: 把孩子打掉。
2: 你不顾多年的情谊，硬要跟我和我妈划清界限，想尽办法拆散我跟小杨哥，还不过瘾？现在还要亲手杀死你自己的孙子？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狠心的人啊！

0: 这个孩子将会是个祸害。你是个黄花大闺女，你跟小杨还没有结婚，这个时候你把孩子生下来，将来你日子怎么过呀？
1: 我以后怎么过日子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劳您费心。
0: 小东，阿姨求你了，小杨是个军人，光荣军属的牌子还挂在墙上，保卫着全家的平安呢。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消息一旦传到部队上，小杨就得脱了军装打回老家，到时候他进不了机修厂，小杨这辈子就完了，彻底的毁了。
1: 你放心，只要您保密，就算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跟任何人承认这个孩子是小杨哥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其他人。
0: 其实我这么做也不光是为了小杨，更为了你跟你妈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孩子咱就不要了，等将来小杨复原了，我做主让你们立刻结婚，婚后你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好不好？

0: 彤彤，你非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阿姨不会不管，毕竟是我周家的孩子。可是，你别怨阿姨心狠，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这个儿媳妇。
1: 我现在不能认，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认。如果认了，不是天赋，而是造孽。我今天也把话放这儿，这个孩子姓赵，跟周家没有任何关系，以后也不劳您费心。
2: 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您请回吧。我现在不想生气，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开开心心来到这个世界上。

0: 回来，老哥。
1: 嗯。喏。
2: 谢谢。
1: 脚丫疼吗？
0: 好多了。
1: 还好意思笑？江河那小子都把你欺负成这样了。你那天要是告诉我的话，我那天就帮你报仇去了。
0: 江河这个瘪犊子啊，抄林阿姨家的是他，把咱俩送进公安局的是他，这弄伤我腿的还是他。哥，等我腿好了，咱们找他报仇去。
1: 等你腿好

0: 黄花菜都凉。自己看。
1: 江河必死啊！
0: 我已经摸清了江河那小子的行踪，我决定了，今天就行动。
1: 哥，你等我腿好的。这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十年，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 哎哎，哥。
2: 哦，对了，在家养伤的时候，多开发开发脑。哎，但是有一点啊，不许用蛮力。我要是万一回不来的话，
1: 善待他。哎，哥，
3: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哎哎，哥，哥，哥，你回来等我好了，哥，哥。7:30骑自行车上班。7:45进厂去了，看门大爷。

0: 竹子姐，你的手长牙了咋的？一天下来被你少胡十来个。
1: 我手上没长牙，我心里长草了。我这急着赶完活，找个中医拿个药方。
0: 小峰的腿，
2: 可不嘛，
1: 我担心他的腿，留下啥后遗症，这万一以后要是瘸了可咋办？
2: 哎呀，可不是咋的。
3: 竹子，竹子。
2: 你面子大，你跑个趟呗，要不你给职场打个电话，纸壳快不够用了。啊！
1: 我又不是厂长，我不管。这还拿上把了？是你不是厂长，你是大家心目中的娘娘，圣母皇太后，行了吧？
2: 是啊，竹子，那些职场还得看你面子，
4: 你就帮帮忙吧。
1: 是啊，眼瞧着就没活了，总不能闲着吧？别端着了，快点吧。
4: 喂，老弟，我是竹子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要让我以后不墨迹你，你赶紧把厂的那个材料给我拨过来。我是不是这个厂的厂长，但我还是这个厂的人，对吧？你姐我就一个要求，行不行？以后别难为这个厂。对，听到了？这还差不多。好，就这样了啊。
1: 行了，真行，这个爽快姐是挺招人稀罕。怪不得，啥怪不得？我跟你说啊，有人惦记上你了。
4: 老张，你正经点啊，这事儿可不能瞎开玩笑。
1: 这事儿能开玩笑吗？头两天啊。 有人让我侧面打听你来着，问你想不想往前迈，我知道你的心思，没搭理这个茬，
4: 算你老张明。

0: 办事儿。
1: 可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啊，你大破脑袋都想不到。
0: 谁呀？
1: 江振海。
2: 江振海？
1: 就是他。他老婆不是死了好多年了吗？他一直单着呢。他现在这个年龄啊，上不上下不下，正闹心的时候。
0: 我告诉你啊，老张，这事儿哪儿说哪儿了，你别再出去瞎宣扬了。我跟老周为啥离婚你很清楚啊，
1: 看你说的，我是啥人你不清楚啊？不过我给你提个醒啊，我感觉江晨还是真动了心思了，留点神啊，
0: 就他那个熊样。

0: 周小小，
1: 你干嘛呢？搞破坏呢？
2: 江景杰，我告诉你啊，冤有头债有主，这是我跟你哥的私人恩怨，这事儿你少管。
1: 跟我哥的事当面找我哥去啊，背后搞这些小动作算什么本事啊？
2: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哦，你是干嘛呢？
2: 你等着啊，等着，我迟早有一天跟你们这一家子反动派算总账。
1: 你才反动派呢，你全家都是反动派。
2: 你再说我们家反动派试试。
1: 翻反东东反动派。
2: 我弹弓，你个小偷，你偷我弹弓，手法挺娴熟啊，我都没感觉哈。
1: 谁小偷？
2: 你。
1: 谁小偷？
2: 你。
1: 谁小偷？
2: 这不就是一破弹弓吗？我再做一个不就完了吗？
1: 好啊，
2: 我是小偷。
1: 你是谁？
2: 周小小。
1: 是
2: 小偷。还给我吧。
1: 跟江凌蝶道歉。
2: 对不起，江凌蝶。
1: 大点声。
2: 江凌蝶，对不起。
1: 跟江河道歉。
2: 你过分。嗯。江河，对不起。
1: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嘛。
2: 把弹弓还给我。
3: 慢点啊，哎，来，哎，慢点。
4: 哎，
5: 妈，
4: 怎么下炕了？
3: 啊，那个他要解手，我扶他去啊。
4: 我扶他去吧。
3: 哎呀，还是我扶他去吧，都是大小伙子了。哎，
5: 对啊，妈，都大小伙子了，让孔大爷帮忙。
4: 哎呀，孔师傅，那麻烦你了。哎、
3: 没事没事，那啥，你刚回来，歇着吧，歇着。慢点啊，来，
4: 小心。

0: 卓子。
1: 哟，江主任，走错门了吧？
2: 哦，我这不是路过吗？听说你搬这儿来了，顺便看一眼。啊？
0: 怎么？不请我坐坐喝杯水啊？
1: 我不是怕耽搁江大主任的时间吗？来，坐坐坐。
2: 你街道上安排的不错嘛。啊，
0: 主子，缺啥不？缺啥跟我说，我让人安排。
1: 啥也不缺，谢谢。
2: 我看这样挺好嘛，脱离关系就没有包袱了，还可以重新开始嘛。
1: 脱离关系，离婚是周青提出来的，我没答应。再说了，孩子一大堆，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2: 大半辈子怎么了？好光景还在后头呢吗？
3: 厨子，厨子，来，大拍手，来，慢点。

忘了这还有个人呢，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政治处江主任，孔师傅，街坊邻居，今天呢是来照顾小峰的，你们慢慢聊，我去把这药接了。

0: 这个人就是跟着司马俊坑你们家周团长那个江主任吧？我看呢，他就没安什么好心。
1: 孔师傅，今天多亏你在这儿，麻烦你了。
0: 以后啊，他要再来，你就打发孩子叫我对付他，啊。那个，我就把饭做了。
1: 哎，不用，不用，不用，饭我自己能做。今天麻烦你了。
0: 那我先回去了啊。
2: 哎，慢点，再见。
0: 啊，你再见啊。五哥，快回去吧，给孩子们做饭啊。
1: 嗯，孔师傅，
0: 还有事儿啊？
1: 孔师傅，
0: 有事儿啊？
1: 其实我没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我是一定会等老周回来的。
0: 啊，竹子，你别多想啊，我老孔呢就一个人，我来帮你啊。真没别的意思，就是羡慕你家孩子多，有人气儿。
1: 嗨，羡慕我什么呀？哎，这几个孩子，都快耗干了我了。要不是他们拖累啊，我还可以正式参加工作呢。
0: 那是那是，你呀，能干、善良，还仗义。你呀是个大能人，哎，你在纸鹤厂干得好，那外面都传开了，连我都听说了。人呐，越是自己没有的就越觉得好。你看你嫌乎孩子多，我就恨自己没孩子。看见你这么多孩子，尤其是小峰和小小那俩啊，生龙活虎的，我是真喜欢那俩。
1: 那以后常来吧。
0: 哎，那我走了啊。
1: 哎

0: 窗户。
1: 你干嘛来了？
2: 我要是说我顺道来串个门，你指定不能相信是吧？
1: 你废话，好好说。
2: 按你那沂蒙送跳的可真不赖。蓄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我看好你，
1: 小小。
2: 哎，
1: 张小涛，张小涛，张小涛，张小涛！
2: 你只要你不喊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3: 不喊了。
1: 什么条件就答应我？你说的？
2: 我说的。
4: 去县图书馆给我弄两本书。
2: 什么书？
4: 《红岩青春之歌》。
2: 开什么玩笑？这可是毒草。
1: 这可是毒草。
2: 当然了，不行不行。
1: 张小涛。觉得我跳得挺好。
5: 怎么了，你行？
4: 还来我家吃啊？
1: 行。
6: 竹子，
7: 哎，主任，
6: 最近老周来信了吗？
7: 没有啊，离这远，通信不方便。咋了？
8: 内部通报说呀，东北那边吧有种传染病叫出血热，你在去信的时候啊，嘱咐他和孩子当心点。
7: 出血热严重吗？
8: 怎么不严重啊？这种病啊是能死人的
7: 啊。哎呀，那主任，那你能不能给我一周的探亲假
8: 啊？可以可以，你去啊，你多待几天，别着急回来啊，你也得当心点啊。
7: 哎呀算了，我还是不去了吧。
8: 怎么了？
7: 也没啥好看的。
8: 哎哎不，哎呀哎呀呀呀，让你看你就拿着。

0: 孩子留点啊，孩子在那儿指不定不到出大罪。
1: 主任，
2: 谢谢你啊，
1: 等开工资我就还你。
0: 别说这个。

0: 你有空的时候就帮我照看照看孩子。
1: 家里啊，你就放心。
2: 如果我要是回不去了，我希望你还是往前走一步。
0: 你要记住，你的战友们在等着你，孩子们在等着你，我在等着你。
3: 这我大哥又不在家，我想留下来照顾彤彤姐，就当我替我们老周家尽点心意，我保证把她照顾好好的。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
5: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7: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8: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9: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每天按摩一刻钟，
1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主任，谢谢你啊！等开工资我就还你。别说这个，我们家呀，就我和老乔两个人，没什么花销。你呀，今后有什么难处，别自己一个人扛着啊！起来。

0: 你走路怎么没声啊？
1: 书呢？
0: 青春之歌，红颜。
1: 你还真能弄到呀？
2: 咱俩两清了。
1: 站住！
0: 你又要干啥？
1: 陪我看书。去。

0: 哎呀，让我过去！我一会儿就把你逮到落花流水，我告诉你们，丢着他，丢着他！哎，哎呦，你要少跟他在一起！哎呦，我这正比赛呢，你有啥事快说！我去新凯屋，看你爸跟小安，你在家把两个弟弟照顾好。哎，俩惹祸精，我才不伺候呢！哎，骂着他，骂着他！你这个当姐的，你别光顾着自己玩。
1: 哎呀，您路上注意安全啊！哎，给我啊！
0: 来来。
2: 回来了，回来了，把东西都放好了啊！路上注意安全啊，在火车上啊，看好包，现在小偷就。
0: 孔师傅，麻烦你了。你有空的时候就帮我照看照看孩子嘛。
2: 家里啊，你就放心啊。再说，小峰腿还没好利索，我得看着他。
0: 不能让他落下病根儿啊！你咋谢谢我呢？谢啥呀？你要是不嫌弃我呢，就把我当你亲大哥。有我在啊，不会让别人看你笑话的。啊，对了，全国粮票我带走了，本省的我放家里，孩子们知道放在哪。 万一要是不够用的话，恐怕要麻烦你帮我先垫上，等我回来再给你。
2: 放心，我这有，不能让孩子们饿着啊！火车要开了，快走吧。

0: 事儿这个人。
1: 同志，帮我削个苹果呗。
0: 小小，
2: 妈，
0: 你咋在这儿了？
2: 你不是说想我二哥和我爸呢？那我也想呀。老五要是腿好了的话，他也得跟来。
0: 你给我回去。呜、
2: 哦，轰哧轰哧轰哧轰哧轰哧，开车了。
0: 下一站下车，我给你补张票。
2: 我不。你要是非赶我回去的话，行，那我就要饭要回去。哥哥姐姐们给狗吃的吧，我妈不要我了。
0: 你这么跑了？那学校还不得开除你啊？
2: 跟老师请假了。
0: 老师咋说？
2: 老师听说我要去新凯湖看我爸，就立马同意了。他还悄悄地告诉我说，他知道爸是冤枉的，让我好好陪陪他呢。
0: 你这么跑出来，孔大爷还不得急死啊？
2: 孔大爷回去，老五会告诉他的。
0: 行了行了，那你就陪妈去。
1: 耶！石竹同志万岁！嗯。

0: 想告诉你啊，妈之所以带你去，那不是有句老话说得好吗？那个读多少书，那个不如走多少路。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你知道就行了。最调皮捣蛋，人妈虽然有的时候又打你又骂你，但是妈心里很清楚，我的儿子啊是有分寸，讲义气，重感情，这些都是妈妈喜欢的。但是现在你慢慢长大了，这未来的路啊还有很长，你得收收心，努努力了，让妈少操点心，好吧？
1: 妈，您放心吧，我保证好好学习，不让您操心。削个苹果呗，
0: 自己啃，没带刀。
1: 一起啃。
2: 小光，
3: 孔大爷来了。
2: 腿还疼不疼了？
3: 不疼了，就是还不能跑和跳。
2: 我给你弄了个拐杖啊，
3: 谢谢孔大爷。
2: 还有这个
3: 肉，
2: 对。我给你煮汤下面条补钙，
3: 谢谢孔大爷。
4: 光芒照四方，
3: 回来了。
4: 毛主席就是那，妈走了。
3: 一早走的，你又穿爸的军装，还挺合适。
4: 那是，要不是妈偏心眼，那参军的就是我了。
5: 你说的都对。
4: 那皮猴子呢？
3: 他也偷偷的跟着上车了，也去看爸了。
4: 又捣乱去了？
3: 不会吧？
2: 六儿啊，回来了，吃没吃饭呢？
4: 没呢。啊，
2: 那正好，我给小冯下面条，给你也下一碗啊。
4: 哎，孔大爷，您是想当我后爸吧？我跟您说啊。我爸我妈虽然离婚了，但那是临时的，在我们心里就一个爸。
3: 我姐，你干啥呀？这孔大爷好心好意的，你别不识好歹啊！
4: 你别以为你腿折了就能教训我了。
2: 小柳啊，我这事儿我可得跟你好好掰扯掰扯。我来你们家照顾小峰是完成你妈交给我的任务，你要有啥意见呢？等你妈回来再提。不过这几天啊，你得在家里规规矩矩地待着。你说你一个姑娘家，整天不着家，在外面瞎晃悠。再说了，现在大街上净不三不四的小青年，你说你遇着坏人咋整啊你？
3: 孔大爷说的有道理，就你这小身板，你还混啥呀？我这腿还没好，怎么保护你啊？
4: 哟，瞧着没？要遇着坏人，我就攮他。
2: 攮人犯法呀！赶快把他收起来，别伤着自己呀、啊。
4: 就你这胆儿啊，跟我爸差远喽！
3: 别晃了，
2: 我要是有你爸那胆儿，我就不是孔令高了。我去，
6: 不是，
4: 江叔来了。
6: 小峰腿咋样了？好多了吧？
4: 哎，您别理这胡彪子啊！您坐吧。我给你拿茶叶去。
6: 啊，你妈呢？
4: 妈，看我爸去了。
6: 看你爸去了。
7: 哎呀，这个竹子，他和周青不能再不清不楚了，得划清界限呢。
2: 划清啥界限？人家俩是亲两口子，你老让人家划清界限，这说的话也太没人味了。
7: 你啥意思啊，老孔啊？你这话里有话啊？啊？你倒是来挺贫哈，就是你这家常客啊，你薛雷锋造好事咋就盯着一家做呀？
2: 哎，竹子是我妹妹，咋的呀？你别在这没事割了嗓子啊！
7: 哼，好了，我不跟你这个厨子一般见识，没觉悟。哎呀，这个竹子，我还真得当着他的面做思想工作呀。不行，我得去。
4: 江主任有事要走，啊？
6: 啊，我先走了。
8: 哎，不是江叔，那我还想问您江河。
9: 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
2: 哎，这搭子怎么说话呢？真让你妈惯的没边没样的了。
3: 佟大爷，您别生我姐气啊，他人挺好的，就是有点彪。
2: 不光是彪，还有点虎。
3: 对，
2: 等着，我给你下面条去。
3: 哎，谢谢孔大爷。
1: 妈，您慢点啊。
9: 走，
1: 这边走。

0: 同志你好，我是周青的家属，这个是我的介绍信。
1: 家属，我记得周青在登记婚姻状况的时候写的是离异。
0: 嗯，是离了。他是我们的孩子，我带孩子一起过来看看他。
1: 哦，那您先登个记。说实话，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夫妻我们见得多了，像你这样离了婚还能来探亲的少见，说明你们是重情重义的人啊。周青呢，以前是高级军官，还立过战功，组织上对他的问题呢也没有做出什么性质严重的结论，我们对他还是挺优待的。你们能来看看他挺好的，最近还有点消极情绪，你们正好好好开导开导他。
0: 好，谢谢。嗯，
2: 您看一下。
1: 小王，你带他们去找周青吧。
0: 谢谢。
1: 我走吧。
3: 嗯，谢谢您啊。
1: 啊，不谢。

0: 好了啊！你爹这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这都不算啥。
1: 老周，听说这边闹流行性出血热，我不放心，过来看看你。
0: 听说是别的农场有，我们这里还好。柱子，我走了以后，他们没为难你和孩子吧？
1: 你前脚走了，后脚就让搬了，搬出大院了。不过也挺好的，街道这边对咱们不错，分了个小院，院里边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还有一棵树，挺好的。那你呢？
0: 我也挺好，这边的领导没难为我。就是想你和孩子。
1: 小安来看你了吗？
0: 小安农场离这儿有几十里地吧，来一趟挺费劲的。儿子来看过我两回，难为他了，跟我受了不少苦。不过这个小书呆子啊，现在已经成了大老爷们了。
1: 过两天我跟小小去看看他。
0: 哎，
1: 我去给你收拾收拾屋子。
2: 爸
0: 啊，
2: 你这啥时候干个木匠活啊？
3: 哎呀，
2: 做什么？
3: 您来来来来。

0: 我从团部被带走那天，你跟我说你要一直等我回去，这话还算数吗？我竹子啥时候说话不算数过？你放心，只要你回来，我们马上复婚。
1: 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0: 如果我要是回不去了，我希望你还是往前走一步。你才40几岁，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你脑子里在想啥呢，朱子？我赵青不怕死，我在战场上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倒没怕过，但是我就不能窝窝囊囊的活着。我憋在这山沟里，让司马军。
1: 三天两头的，就下一个文件来侮辱我，我受不了。阿忠，当年我被狠心的舅舅卖到土匪窝，压寨夫人嫌我年龄小，就收我当了丫头。 后来也是他护着我，才没有被那些妖魔鬼怪活吞了。那些年，我日子过得没有指望，可是心里面总有个声音在提醒我，要活着。 一定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气，日子总是有指望的。后来，当我见到你的那一天，我终于明白了，老天爷让我活着，就是在等。 就是让我跟着你一起走。我知道，如今你遭了难，你心里怕是比我在土匪窝的时候更难过。但是无论如何，你都要活下去，因为你走了，我也会跟着你一起。 以后的事情，虽然我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相信人心里有杆秤。你还记得吗？你离开团部的时候，你的兵是咋送你的？咱们家搬到县城以后，街道的主任、左邻右舍。 还有小峰、小小的老师们，都向着咱说话。我相信，人心是暖的，日子总有放晴的那一天。老周，你要记住，你的战友们在等着你，孩子们在等着你。 我在等着你。如果你让我们白等了，来世我们都不愿意再见到你。这几张破纸，是你撕，还是我撕？

0: 我们这就走了，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记着我说的话。我跟孩子在家等你。
1: 爸，我一定好好练习。路上照顾好你妈啊！保证完成任务。上车吧。
2: 师傅，哎，先麻烦了啊，慢点。
3: 放心吧，哎，走了啊，
4: 爸，保重啊，保重。

0: 小峰，你来了。
1: 哎，
0: 你这腿还没好呢，别到处乱跑啊。
1: 我腿没事了，林阿姨。那个童童姐呢？我好久没见她了。
0: 啊、哦，她走亲戚去了。
1: 亲戚？亲戚在哪儿呢？我想去看看童童姐。
0: 挺远的，等你伤好了再说吧。
1: 我腿没事了，您看。
0: 过些天他自己就回来了，你就别去了。
1: 那林阿姨，我帮您走。
0: 啊，
1: 啊，您歇。
2: 姐，
0: 嗯，
2: 当初我爸是怎么救下你爸的？
3: 我爸让土匪绑了，要50大洋，哪有啊？绑匪要撕票，要不是赵叔叔带人把我爸救了，早没命了。
0: 彤彤，
4: 哎，妈，
0: 你来了。
5: 不动不动。
0: 怎么样，这几天动了吗？
5: 昨天晚上还踢我来着。
0: 啊，妈，啊，知道，信。
6: 小峰，小柳，小峰，小柳，这人都跑哪儿去了？这是，小峰。
1: 孔大爷，我跟林阿姨啊出门办点事儿，过几天就回，别担心。
6: 这家让我看的，人都跑没了。哎呀，没一个省心的。这竹子咋扛过来？

0: 伤病的一来信啊，就像是会变戏法似的，一下就能把彤彤的笑脸给变出来。所以我刚一收到信，就赶紧给她送过来了。还有这些小衣服、小鞋子，等孩子一出生，就有的穿了。说说你娘俩的命啊，彤彤的老婆婆到底是啥人啊？儿子不在家，这媳妇要生孩子了，她要当奶奶了，来了一趟就再也没个影了。
1: 天下有这么当婆婆的吗？这也不能怪她呀。
2: 童姐，童姐，童姐，你在这儿？
3: 小峰，
2: 你怀孕了？
3: 你怀孕了？我妈知道吗？
2: 不是，你跑这儿来就是为了生孩子的？
3: 小峰，你怎么来了？
2: 林阿姨，我就知道你在骗我。 还说什么去了南方姥姥家，这要不是我长个心眼，偷偷跟着你，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童童姐在这儿呢。
1: 林阿姨，我妈去黑龙江看我爸和我二哥去了，这我大哥又不在家，我想留下来照顾童童姐。
3: 你这不是胡闹吗？
4: 不用，小峰，你回家吧。
2: 不是，童童姐。 我不能看你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受苦啊！你放心，我保证把你照顾好，保证不添乱。我求求您了，林阿姨，就当我替我们老周家尽点心意，我保证把他照顾好好的。求您了，林阿姨，谢谢林阿姨。
5: 怂啊！我这都干一瓶了。咱俩就比一比，面前三杯酒，看谁喝得快。啊，在这儿等着我呢。行，啊，我要是输了，我请大鹏吃饭。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彤彤，你妈这手可真巧，你瞅瞅，这些东西也只有她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妥帖。
1: 我妈当闺女的时候啊，学过女工，花绣得特别好。
0: 彤彤啊，你来到这儿就愁眉苦脸的，咋逗你你都不笑。自打你小叔子来了，你动不动就笑。
1: 你不知道，这孩子打小就对我好。那时候啊，总跟在我跟他哥后面，像个跟屁虫一样。现在我这个样子，他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是个好弟弟。

0: 小爱，啊！妈！二哥，
1: 小爱。

0: 你跟点儿里的知青相处的咋样啊？挺好的嘛，您放心。哎，说是他们都管我叫书呆子。你不呆呀？哎，您不知道，这附近有很多知青喜欢看书，但是呢，这个地方没几本书能看，所以我就利用闲暇的时光呢，帮助知青们流通手里的书。
1: 把张三的带给李四，把李四的带给王五，又把王五的带给张三，反正是为了看书，我花的心思最多。这哪叫呆呀？这分明是我儿子聪明。以后啊，谁要再管你叫书呆子，大耳瓜子抽他。
2: 二哥，我想做点东西，怕木头不够，这书能砍吗？
3: 不能。
2: 那。
3: 那你带我出去转悠转悠呗。行。妈，那您坐着，我带小小出去转转。
2: 去吧。
3: 走了。哎，二哥，这是啥呀？这个叫榛蘑，这个炖小鸡特别好吃，特别香。没炖之前长这样啊。这个呢，松树伞，你看它长得像不像一个伞？而且这个枝长得松树上，
2: 还真挺像的啊。
3: 哎，这个呢？这个叫大球盖菇，又名酒红球盖菇。
2: 酒红球盖菇，
3: 球盖菇。哦，你看它上面是酒红色的。哦。哎，这是啥呀？小小，啊，你可太幸运了，这是茶树菇，北方特别难见，它是你发现的，晚上给你吃。
2: 好。 还真的有股茶味儿哎，走吧，啊，走。二哥，你确定不需要我帮忙吗？啊？哎，那边好多鱼。走走走。
0: 怎么了？你现在怎么能变得这么厉害呢？都是跟别人学的，不学会这些，就很难在这儿生存。我以前呢，喜欢看书，知道很多书本上的知识，但是到了农场以后才发现，光知道那些书本上的知识。
2: 不足以支撑我在这儿的生产和生活。古人说的实在是太对，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觉得读书没什么意思，特无聊。
4: 小小，你这话是错的。书本上的知识可能暂时用不上，但是不是说读书没有用。那你说读书有什么用啊？你看你，学习这么好啊，学问这么高。 还不是得在这儿劈柴火、采蘑菇、插鱼、烤鱼吗？
2: 我呢，就算是成绩再好，也没什么用。未来啊，也就是当个工人或者当兵的料吧。

0: 张少，
1: 这是刘大夫。
2: 你好，我叫刘盼松，是分厂医院的。
3: 棒棒，你就不认账是吧？好，我死给你看！
4: 别动刀！哎，
5: 坚持住，彤彤，坚持住，马上就到了。陈志海，你跟司马军害我家老周，你儿子害我闺女，我跟你势不两立。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个瓜子嘛，就报废了，长这个瓜，长得歪瓜裂枣的，哎。
1: 一百亩西瓜地连续三年亏损，瓜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0: 这个死完了，
2: 做大做大，自己农业都干住了。
0: 我们来把这个土给你拆一下。
1: 从西瓜地到李子园，再到水稻田，让每一块土地都有对症的配方。
0: 老百姓呢，他是眼见为实，讲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这些瓜你看都长得不，哎呀不端正，畸形瓜。你看这些瓜你看嘛，这个瓜子嘛，这就报废了，怎么这个瓜？哎呀。
2: 对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反正瓜都是要扔了的了，哎呀，看到大嘎。这早点把它扔了，心还不痛，长得歪瓜裂枣的，哎，这商品性都大幅度下降了，太多了，这个南瓜，哎呀，都一股味道了。烂了过后，你看伤口一下裂开过后，很快就腐烂了，太糟糕了，太多了，这个南瓜品种，走，这个瓜呢，这个好可惜啊，这个瓜，哎呀，这个瓜你看，哎呀，我看这种烂瓜的比重还不低啊。哎呀，赢了对啊！你看那点是。

0: 对，都是南瓜。
1: 在四川省三台县，六月是西瓜成熟的季节，但对于种了100亩西瓜的银林来说，能卖上好价钱的瓜没剩多少。这不是他第一年种西瓜了，可日子却越过越紧。
2: 04年亏几万块钱，05年遭个冰雹，亏10多万块钱，今年子行情不好又再亏几万块钱。你看连续几年，这个做到自己农业都不敢做了。
3: 一西瓜小瓜，
1: 连续3年的亏损，银林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能找到了土肥老技术员孙松国。
3: 给老人家这个经验，可是我2吨多瓜，你估计就赚不到钱，我是讲的。一般搞到10吨瓜左右就可以了，噶。
2: 10吨瓜以上，
3: 就可以挣到钱。
2: 以上还有钱挣。
4: 我叫孙松国，1983年农校毕业，分到三台县农业局，从事农业技术服务和车土配方施肥工作，迄今已经39年了。熟悉我的农民和我的同事，都爱亲切地把我叫孙土肥。
1: 孙土肥这个外号是孙松国干了近40年才换来的，土和肥就是他这辈子最熟悉的东西。可眼前这100亩西瓜地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3: 他那个西瓜主要就是施肥的问题，施肥很不科学。你像他的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在地里面的缺乏的症状非常的明显，整个西瓜的一个长势，从营养体到那个结的瓜，包括那个瓜的一个花月。
2: 我们现在怎么说，只是跟着师傅在学，他们说那么做就那么做嘛。现在觉得还是要相信科技。
3: 我们来把这个土给你测一下，然后就我们的那个给你开发那个西瓜的专用肥。西瓜专用肥呢，就是其中就是有西瓜肥加那个青稞素，就让你养分均衡的供应，充足的供应。
4: 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农民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种田的问题。如果他们种不好的话，它是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成。
1: 科学种田靠经验只能蒙对一半，真正要让土地听话，先得听懂他在说什么。孙松国要做的事就是给这片土地做一次体检。
4: 特土配方施肥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精准施肥的一个技术体系，因为通过土壤的测试呢，就主要是把土壤的一个就是物理化学性质，像这个理化性质把它搞清楚。你比如说它的一个什么酸碱性啊，养分的一个状况啊，土壤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状况啊，通过这个一个测试就能准确的对土壤的一个肥力状况有一个完整的诊断。
3: 我看这些娃今天取的土够了，差不多了，有8个点够了。
1: 从瓜地里取回来的土样被带回孙松国的实验室，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孙松国最熟悉的领域了。
4: 这个土壤测试呢，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它主要一个土壤的土样的一个制备，它就必须要达到一个分析的标准。你比如说把土样，它经过一个风干，然后把它的制成待碱的一个土壤溶液，它有这么个过程。所以它前面那个土壤那个制备那个过程至少到1个月。
1: 测土就像医生给病人做化验，流程不能省，时间不能赶。
4: 它现在是静置半个小时，然后形成稳定的一个待测，就送到那个专门的比测的一个设备里面。就把通过设备自然就把它的数据就出来了。
1: 报告在手，方子也有了，但孙松国知道光靠一纸报告说服不了种了半辈子地的老把式。
3: 我今天找这个意思，今天找你呢主要是这个意思。这个老板他用了我们的车土配方肥，今年的产量都在4到5吨，很不错，品相也不好，品相也很好，品质也很好，西瓜能卖到好价钱。主要我呢现在就是另外一个上次呢，不是把你这个土来做个检验呢，你们这片呢，针对这个土地情况，我们先给你交流一下。
1: 好。这片瓜地跟银林那100亩只隔了一条沟，但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差了一个档次。
3: 西瓜是可以嘛，老二？
2: 还是可以。
3: 测下的结果呢是那么个情况呢，这个地方这个 pH 值检测呢就是17.8，有机质检测呢，是2.57%。

0: 江浙当然这个103，全当然是1.23。到整个一个检测结果下来，就是呢，就是说这个土壤就是说钾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钾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氮和磷呢就是一般，有机质含量一般，这个缺镁，缺硼，缺锌，晓得不？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呢，也根据你这个西瓜的一个目标产量，我们给你配了一个。今年呢，你试到用了一部分，明年争取呢，给你全程服务，全面服务，好不好？
1: 要得。
0: 老百姓呢，他是眼见为实。如果说他没看，就说你给他讲得再好，他说这个讲得好不如做得好，他也只有实实在在看到这种应用的场景了，他才会发生改变。
2: 来，大家辛苦了啊！
0: 来
2: 吃西瓜哈！
0: 来，毛老板请大家吃西瓜了啊！
2: 大家辛苦了，
0: 口感如何嘛？大家感觉到？
2: 来，孙总，
0: 要得，我来感受哈。
2: 你尝嘛，这个味道好啊，甜啊。
0: 这个呢，确实是，甜度可以。
2: 蒙山还可以，你看嘛，这瓜都比较漂亮，应该能达到4到5吨嘛。
3: 银铃的事儿暂时有了着落，另一个瓜农武进也找了过来，他的麻烦比银铃的更棘手。
4: 沈总，我这个地今年种过西瓜的，等于说我下次把你请到来，我还想明年又种西瓜，我请了你来给我种点什么东西，我明年又发种西瓜。这个土好，你看嘛。
5: 你主要说那个，你说那个西瓜啥子那个不能冲茶的，说到土，
4: 这个土有啥土啊？我土壤好。
5: 土质是好，主要种了西瓜带了病菌。
4: 对，
5: 晓得不？带了病菌过后，他就要把这个病菌问题解决。
4: 对。
3: 西瓜不能冲茶，种过西瓜的地3年之内不能再种，这是种瓜人都知道的铁律。
5: 种西瓜的时候，在西瓜的根部这个地方，在西瓜的根部这土壤里面，它会跟西瓜共生的一些跟西瓜喜欢共生的一些病虫害，它就会在土壤里面产生一个负极的效应，就第二年再种了，喜欢侵染西瓜这个作物的一些病虫害，它在土壤当中基数就比较大，很容易生病。
4: 那肯定了，或者一亩投资几千啊，我们这西瓜一亩投资3000多，你还得了犯了病了过后，拜拜了，全军覆没。它从你有小苗苗这么大，一直瓜长这么大，都给死完了。它那个基本上慢慢死。
3: 孙松国清楚，如果今年不能解决土地病菌的问题，地就会空一年，就是一年的亏损。
0: 如果你们要种西瓜，今年必须要种水稻。种了水稻了过后，明年只用上我们的那个专用的那个西瓜专用肥，里面种西瓜是没得问题的。
4: 好，
0: 我们的技术要点就是通过水旱耕作，给它选合适的水稻品种和相关的栽培技术，加上我们那个专用肥，就解决了它的一个植物营养的一个不均衡的问题。同时通过肥料还把土壤的一个病害，就可以把它压到跟那个新地，基本上没有多大的一个差别这么个程度。
3: 办法是有了，种一季水稻，把土里的病菌压下去，明年再种西瓜。但武进的地里，这时候插秧已经晚了。
0: 按照我们这个四川这种常年种稻的一个习惯呢，就是说一般的水稻不能种了，因为我们这地方的品种都在150多天生育期，我们要求都在10月中旬之前就要把水稻就要收回去。这个阶段就是说100天到110天。就种下去就要有收，这么短的时间，一个是不能正常的成熟，或者说即使能正常成熟呢，产量很低。
3: 季节不等人，农时过了就是过了。
0: 我还得给你回去，我回去想办法看，给你想到办法没得？我尽量给你再想办法，要得不？
4: 要得。
0: 反正你老不是要相信我们，我们就把你这个瓜田，以及种了什么用几年都不能种的这个问题给你解决掉。
4: 好，
0: 让你呢这个就把基地就稳定下了。
3: 孙松国心里清楚，这事不容易，地空一天，武进就亏一天。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在100天左右成熟的水稻品种，还得能旱地播种。眼前这片试验田叫做3417试验田，是孙松国2000年建起来的。

0: 能否为武进找到那个生育期短能持播的水稻品种，答案也许就藏在这里。
1: 在一种土壤类型，在一种根，在一种农作物的一种种植模式下，在一种长期在一种施肥模式下，农作物的长势和产量，包括肥料的一个利用率，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当时是没有资料的，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在农，当时呢，我们就搞了这么一个3417的一个实验。这一搞呢，就坚持到今年已经26年了。搞这个3417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农业局土肥站工作。
0: 26年，同一块地，同一个试验。孙松国在这里记录下了每一种肥料配比对土壤和作物的影响，这些数据成了他后来给土地开方子的依据。也正是因为想继续做这些事，在2010年，他选择辞去公职，创办公司。
1: 我最大的长处，还是围绕这块土地，怎么给农民搞好这个技术服务，为这个农业增产增收。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方向，所以我就辞去了公职。如果继续在公务员的岗位上，可能我就没法干这些技术工作了。
2: 13、14、15、16、17、18，
3: 哎呦，天哪，
4: 好多个，
3: 26片，光剩的还不算底下签的，26片。
1: 我为啥子给你推这个品种，晓得吗？因为这个品种它主要就是啥子？第一，它生育期短。六月中下旬育苗，你七月份摘，然后呢，就是也能保证你在10月上旬左右，哎，你都可以收谷子，晓得吗？它收期短就是120天左右，解决你吃播的问题，晓得吗？让你吃播田，能种，能高产，能增收，晓得吗？
3: 确实这个长得好，
1: 这个是经过我们研究5年了。品种已经到现在研究8、9年了，这个品种。
0: 水稻品种有了，但是武进已经错过了市场上育秧的季节，孙松国还得想办法把秧苗变出来。
1: 工厂化育秧的秧苗，我们育出来秧苗比农民自己育的秧苗，第一个呢，这个成苗率高；第二个呢，就是秧苗的质量好；三一个呢，农民省心省事儿，省工省节本。用我们工厂和农民自己育秧呢，至少要节约50块钱一亩地。
0: 工厂化育秧对农户来说是省心省力的事，但育秧通常是按计划走的，什么时候育多少都是提前算好的。为武进这一户临时加育一批，各项成本算下来，这活是亏本的。
1: 这个呢，肯定会增加我们公司的一些运营成本，但是呢，我们考虑问题呢，也不能是纯粹只考虑这个效益问题吧。我们考虑到就是说，今年给它解决了，它明年计划性起来了，能带动当地的这个推广和运营，我觉得这是值得的。每一盘种子要铺80克，这个种子呢铺了过后，在我们这个地方，除去就是1天时间到2天时间。就到地里面了，到地里面了，就进入了那个秧苗的培育阶段。
5: 今天28号，
1: 哎，
5: 这必须要摘了。
1: 对，摘。
6: 主要是看盘根，这根系抓得很得瑟，抓盘根，
1: 它都是好
5: 像。这个标志呢？
1: 但是它产量也不低，一般在接近1000斤，就是800到1000斤吧，这个范围。应该也还是不错的。
0: 秧苗下地，武进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往年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找明年的地了，而今年却不用了。
7: 我们长期包，我们才600，你短暂包要800，今年总不换地了。对，这个是我很高兴的，也不在家当牛郎瓜弄了，我都在家深耕扎地养养种了。
0: 流浪瓜田变永久瓜田，不仅让瓜农降了地租，中间还能多收一季水稻。
1: 台沃本身就不能定位为一个肥料生产商，定位为一个为种植业提供全产业链服务的。所以我们的一个目标呢，不是说卖点肥卖点什么种，我们的目标是卖的是农民增产增收的解决方案。

0: 丰收的保障，我们卖的是这个东西。
1: 玩不过来，
2: 哎呀，直接都比较新了。今天我给大连包肥料呢，
1: 对对对，
2: 他都加了个状况，这个肥料钱比较钱了。
0: 遇到他们这种困难的家庭，所以油然而生想帮他。
3: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老蒋，
11: 哎，
0: 那个这李子啊，
11: 哎呀，今年罗总这个李子漂亮很啊，今年
0: 李子可以嘛？
11: 可以，好好得很，结得好。
0: 看你这个园子比去年，那就是天上地下的改变了，嘎。17、18、19、20、21，22、23、24，这个传24个，
11: 今年可能要换了30万斤左右，
0: 30万斤左右，10倍，
11: 差不多。
0: 哦，那今天跟老蒋恭喜你哦！
11: 那个还是感谢你指导有方啊！这今年这个果子确实漂亮，
0: 哇，你还摘了那么多了？
11: 那尝一个，
0: 尝一个是吧？
11: 尝一个，看好不好吃？
0: 哎呦，这么大一个啊！
11: 看这个，
0: 非常甜。
12: 产量翻了10倍，用天上地下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但2025年这个时候，江九贵差点想把树全砍了。
11: 哎呀，我是当时这个咋办呢？你说，我这个已经投入这么多了，现在没有这么回报，100多亩地再收三四万斤，你说咋卖嘛？连成本都不够。
0: 应该说呢，5年以上的李子园呢，应该是进入盛产期了。但是去年我们去看它的园呢，投入很大。但是呢，李子园呢长得也很不好。
12: 种了5年的李子园，按理说正是挂果的时候，但产量就是上不去。孙松国到园子里转了一圈，问题一眼就看到了。
11: 你比较我们那边，比较你今年搞那个，
0: 还是这个产量达不到我的理想标准。
11: 你看整个果子大大小的小，长果量很少。第二个，这个树枝长得了没？长得这个枝条长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这个就是啥子？一个是施肥不合理，修剪，还有这个控网这些都有问题。所以说呢，它农业上的东西要成功啊，实实在在说，它要把它种好，
0: 它是一个需要综合化的一个保障，
13: 你比如包括修建到整个的技术管理，就是包括什么时间施肥啊，什么时间打月啊，什么时间这个修枝啊。
12: 孙松国给江九贵开的不是一袋肥一包药，而是一整套方案全流程的管理，但江九贵一开始没敢全信。
13: 因为我害怕嘛，害怕这个失误嘛，总农也害怕失误。我尝试一部分让他们管理指导技术。
0: 这些种植户，特别成规模的种植户，他都不会猛然，就是非常冒失的相信一个人。因为这个如果说一旦选车错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的。
12: 去年江九贵只拿出一半的李资源让孙松国来管，另一半还用自己原来的方法，结果管过的那一半产量翻了10倍，没管的那一半还是老样子。今年江九贵终于做了决定，
13: 现在肯定是要相信科学，老传统老观念一定要改观，不改观你就是永远是在吃亏。
12: 给土地开配方，孙松国干了近40年，但这些年他越做越明白，让农民科学种田，光有配方不够，得有综合化服务。永明镇是他26年前最早推广配方肥的地方。
13: 以前是土路，现在是水泥路了。这个村以前我是那个无数回的这个村，
14: 就是想把这个村通过这个村，通过这个乡镇。整个我们这个一站式服务，通过这种采收配方施肥技术的应用推广，想彻底的改变老百姓的一个施肥习惯。
12: 从西瓜到水稻再到李子，孙松国帮种植户解决的都是技术上的难题，但还有一类农户，他们最大的麻烦不在技术上，在生活上。
13: 老大姐好，我听他说这个老大爷说你们。说你的身体也不好，他的身体也不好。
1: 我也是老跟高血压、啊。
13: 但是我看你身体看倒还可以噶，但手上有问题。
1: 弯不过来。
13: 风湿、嗯，哎呀，这个风湿你看这指节都变形了。
1: 哎，
13: 这个关节已经那个了。
1: 关节弯下去，这筋都出到了。
13: 已经扶不到原来了。这个、
12: 今年75岁的江菊英，不仅自己身患多种疾病，老伴的身体更差，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高血压等疾病。身边离不开人，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很紧。
1: 他一个月恐怕得200多300，我也多得400-500。
0: 他们这老两口呢，严格说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但是呢，他们还在坚持种地，接近2亩地嘛。因为这块地呢，还是他们家庭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
12: 江菊英夫妻俩一个月的药费加起来700-800元，对靠种地为生的老两口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13: 那干不了活，他都还在坚持干活。
1: 那没法，
13: 嗯，
1: 慢慢做的，总比在屋头耍的好嘛。
13: 对。哎，我们等下到你那个地头去给你看一看，
1: 可以，
13: 看看有没有啥子可以帮到你，帮到你们这个家。
1: 可以。
0: 我们也是从农村头走出来，遇到他们这种困难的家庭，所以油然而生想帮他。
13: 正式进入那个我玉米的施工报废的时期。
1: 施工报废，
13: 今天我给你带两包肥料来。
1: 对。
13: 他在你家那个状况，这个肥料钱比较钱了。
1: 哎，好。
13: 早上给你施下去。
1: 对。
13: 施下去也给你解决点困难。
1: 对。
13: 你来一看看我们的，后面我们还要给你继续跟踪服务。
1: 哎，想得周到。
12: 肥料免费，还找人帮施，两亩地的投入不算多，但对老两口来说，这块地的收成是他们看病吃药的指望。而对孙松国而言，帮他们把地种好还不够，种出来的东西得卖得出去，还得卖出好价钱。
0: 我们现在每年水稻这一项啊，我们订单能收差不多6000万斤吧，按市场价我们一般加价10%-15%。
12: 6000万斤水稻，每斤加价1角多，算下来就是几百万元。但孙松国不觉得这是让利。
0: 我们呢，以前呢，可能最主要的关注点是帮助农民怎么种好，但是农民呢，卖粮难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就说种出了好产品，不一定能卖上好价钱。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产业化程度比较低。
12: 粮价上不去，农民的增收还是落不了地。从种到收，从田间到车间，整个链条都得打通。
0: 所以说，我们想把这个短板补上，就通过我们企业的努力，让农民 能种出高产高效的好产品，同时呢也要帮助农民怎么卖好，就是说能卖。

0: 料还能卖出较好的价钱，卖出合乎它品质的价钱。
1: 这就是孙松国一直在做的事，他管这叫做综合化服务，从种子到餐桌，每一环都落在实处。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一方江南水荡，孕育着水乡渔耕的致富密码。
2: 懈怠荡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1: 一片塞上沃土，绽放乡村家园的金色希望。
3: 小黄花大产业，
1: 跨越千里山河，探访峨眉乡村的幸福蝶变。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中国的版图上，有这样两种关于水的智慧。一种把水化作滋养万物的温柔，另一种则把水变成激活产业的密码。此次我们把镜头同时对准了四片因水而兴却又各美其美的土地，感受中国乡村的多元与韧性，去听每一片水域的心跳，去看每一个村庄的光芒。
2: 好悠闲啊，这是生活。
4: 对，特别悠闲。
2: 这些房子感觉都好整齐啊，规划都很统一。
4: 这个很像江南水乡那种黛瓦白墙的那种感觉。
2: 对，这边原来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你想它这名字懈怠荡，
4: 怠呀，它就是古代啊修的那种堤岸的意思，荡是浅的水塘。这有简介，可以看一下。
5: 无锡常熟项城三地交界处，
4: 三面环水。
2: 哦，它这还分了好几代的民居呢。那是一代，就是最早翻建的一批。二代，
4: 三代，非常整齐啊。
2: 看来村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啊。
4: 太湖流域嘛，本身这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后来又种了很多的芡实。
2: 芡实是不是就是那个鸡头米那个东西？
4: 哎，鸡头米，对对对。哦，
2: 鸡头出现了。
4: 哦，鸡头。
2: 这就是芡实没剥开之前的样子。
4: 芡实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产业了。
2: 以前是这样的。
4: 他们一开始呢都是打鱼为生，50多年以前就到陆上定居的。
2: 直接从渔猎文化步入到农业文明。
4: 江浙这一带本身以前真正意义上耕地比较少，就几分山几分水一分地，所以他们都是把这种小的水荡子利用起来，可以养鱼，然后也可以耕种。看这里就是有他们的这个500亩的无锡最大规模的芡实种植基地。
2: 啊，是这个。
6: 你们好呀。
2: 您是？
6: 我是张叶雷，你们可以叫我叶雷。啊，对，现在因为村子里的芡实丰收了嘛，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去采收芡实，作为我们渔家乐的一个食材。
2: 走，那我们跟着你去看看。
6: 我们看到的就是懈怠荡村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种植田。
2: 我的天！哇，近距离一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好魔幻呢，一坨一坨的。
6: 对对对，
4: 像大的盾牌哈，
2: 跟桌面那么大似的。
4: 哎，真的真的。
7: 那些芡实是长在……
6: 你看那个，它不是有开的花吗？然后这个花的旁边可以去水下摸，这个就是我们的鸡头米。然后它剥开之后，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
4: 陆游有一句诗就说啊：“鸡头累累如大珠。”
2: 这个白色的，
4: 对，
2: 才是真正的芡实。
6: 对，是的。
2: 大姐，我尝一颗啊。
8: 可以可以的。
4: 嗯，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特别好的，
6: 清清甜甜，
2: 有点生菱角的味道。
4: 这个现在卖的很贵吧？
6: 是手剥的话，它可以卖到160元一斤。
4: 那手工费很高的。
2: 是啊，因为里面人工劳动啊。含量高，谢谢大姐啊！
4: 谢谢。
6: 我们整个懈怠荡村大概有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田，是无锡最大的，其中80亩是归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会招募就是村民过来一起帮忙采收，然后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一种方式啊，
2: 就相当于是有偿的这种。
6: 对对对，是的。老伯伯，老伯伯，
2: 你好。
7: 你好，
6: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了，谢师傅，
2: 懈怠荡的谢师傅。
6: 我们就下水。
2: 好。
6: 哎呀， 上下水的装备。

0: 当地方言说采芡实去，怎么说？
1: 采鸡蛋米。
0: 采鸡蛋米。阿拉采鸡蛋米。
1: 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蟹荡水运，把大大小小的鱼塘规整起来嘛，一部分就升级到了景观湿地，另外一部分就变成我们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区，就从单一的渔业变成了现在又有特色养殖，又有乡村旅游多业态的发展。
0: 所以来旅游的基本上也会到这儿来看。
1: 哎，我们有这个采收体验。
0: 对，很多人其实没见过芡实长什么样。
1: 对，是的。
0: 到这儿来挺新鲜的。
1: 对。
0: 芡实吗？
2: 没有。
0: 我要采鸡蛋米。
2: 哦，可以啊，来。
1: 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边上沟比较深。
0: 这就可以下了是吧？
2: 对对。
0: 慢点啊。哎哎呦，还挺淤泥哎，感觉。一脚就踩下去了是吧？
3: 对，就软的底下。
0: 软的。还可以，还可以，
1: 用脚尖走，这样就会好走一点。哦，
0: 有窍门。
1: 找花的地方，还有嫩叶的地方。啊、
0: 哦！哎呦我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哎呀，这感觉，哎呀，哎呦，软乎乎的，哎呀！
1: 让我们的谢师傅教一下大家怎么来采收鸡头米吧。
2: 把你这老的叶子划掉。
1: 对，就一个大圈。

0: 这一圈划掉，然后呢？
1: 然后把它堵在边上，把手伸下去摸，有的发红了呢，它也摁上去；有的硬了就是熟了。把它割下来的时候呢，割的时候真的在这个位置割，不能往下面割，割了以后这一口就死掉了。
2: 寻找水中的宝藏啦！
0: 顺着这个花往下摸，
1: 对，就是一圈这样摸的，根据这个花的一圈啊，要手伸出去摸的。
3: 我咋摸不着呢？我摸的全是梗啊，
4: 我怎么一个都没摸着？
0: 对呀，
2: 那个花那儿肯定有。
4: 我就是奔着它来的呀。

0: 我顺着摸根本就我摸不着，我到现在也没摸到。来，我来帮你搞。这个花杆子这个地方远远的摸啊！啊！哎呦呦呦呦，好扎！
1: 当心，一定要当心，它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硬的刺。
0: 看看看看看看，扎进去了，看到没有？这根刺儿，这刺儿扎进去了已经。啊！
2: 为什么扎的手这么疼？感觉刺儿还留在里边。还行还行。哦，
0: 哎呦，被扎了！
2: 这啥呀？哎，
0: 这个是不是一个？
3: 对，是的，但是这个还没熟。
2: 摸起来这样摸的。
0: 哎，这应该差不多了，你看，有点红了，搁在上面一点。对了，好，
2: 再到一个。行了，那你也开张了，我这到现在还没开张。哎呦，
0: 鳝鱼，
2: 有鱼吗？
0: 这是什么？
2: 是马王。
0: 马黄啊！
2: <笑>
0: 你上来，我到那边接你一下。
2: 我跟着姐姐去了啊。
0: 手劲着就这样，
2: 顺着这只摸一圈，好嘞，摸，谢谢。我这一次，你看，哎，这儿有，这看着像没熟啊，
0: 这熟了，
2: 没熟，放它，放下去。
0: 这个，
2: 看
0: 熟没熟，不想就熟了，想了嘎巴嘎巴就没熟。
2: 这个就行了，哇，开张了，开张了！哎呀，
0: 这真不容易，旁边还有可能有吗？
2: 你们再摸一摸看一看，这个熟了，这个行了，这个按这儿
0: 切开是吧？
2: 对，
0: 这个就行了。
2: 哦，那个是。哇。
0: 对对，啊，这可以。哎呀，
4: 劳动成果。哎，这个。哎，
0: 对呀，这个好，这个熟了。找了个大的，终于弄了个大的。杜淳，
4: 我三个了。
0: 我仨，
4: 我已经追上你了。
0: 再捞一个。
4: 好。
0: 你看，这个挺大的吧？
4: 没熟。
0: 熟了。
4: 熟了，它那边有点红了。
0: 没有没有，你看这都红了。
4: 没有，那就不想我哥。<笑>哎呀，太难摸了。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鸡头米，这背后是多少劳动和付出啊！你还能从这个采摘当中感悟到人生的哲理。什么叫摸索？就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索。就像有时候人生并不是在所有阶段都能看得清方向。 一旦看见光明了，就找着方向了。

0: 你了。
1: 可以，走。
2: 行了，跟姐姐们学学怎么包吧。
0: 有工具的哦，拿这个戴在大拇指上。嘿，
2: 这个有感觉。
3: 我们今天采起来的这个大的嘛，包到里面要剥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外衣啊都要洗干净的，
2: 洗成像这样。
0: 对。
3: 剥掉了以后呢，就变成个鸡头米了。就
2: 是这一步是最后到市场上，
3: 对，
2: 是按这个算。
3: 对，
2: 来吧，开始。包不开呀、啊？
0: 要用点劲。
2: 切，还紧张了呢。你看，我是这么划一圈儿，把它这么抠开，
0: 然后你
2: 看没有，再来一下。
0: 对。
2: 但这个好慢呢。
0: 确实很慢，很费人工的。
2: 哎呀，坏了！
0: 没事没事，
2: 你看，吃掉它，别浪费。看我的第一个出来了。
3: 对。
2: 哎呀，碎了碎了，这真的是个细活。那咱们村里现在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包这个的队伍？
0: 有的。
2: 这个现在还没法实现机器包是吧？
0: 机器也可以包，有的一些就是很老的手包包不动的，就只能用机器。哦，
2: 但是这种新鲜的机器包就容易包坏。
0: 对，是的，这个是手包就完整嘛，颗粒。然后机器包的话，它又把表皮都会压坏掉一些。
2: 这壳也要放在这儿是吧？
0: 嗯，对，壳可以当肥料的。
2: 浑身都是宝啊。
0: 对。
2: 这个芡实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
0: 最普遍的就是煮糖水。
4: 这对脾胃好是吧？
0: 对，健脾益气的。这个是
2: 入菜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搭配？
0: 都可以，炒虾仁，你煲汤的时候放点都是可以的。
2: 你们这应该开发一个叫芡实宴。
5: 范老师，你给我们的瑜伽乐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2: 是不是？然后吃饭前大家先下地里先自己摘几个，摘完以后自己再包几个，
6: 沉浸式体验。

0: 王老师好，张瑞好，
1: 你好，你好，哎呀，
0: 你看咱们拿的这个东西，今天穿着一个鞋，就知道咱们要干一场非常特别的夜间劳动。
2: 这个吴宗室是中国五大黄花菜的产区之一，我们所在的西明村又是最大的村级单位的一个产区，
3: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来肯定有个关键词，
4: 黄花菜。
1: 黄花菜，
0: 而且啊，从六月底到八月初就是黄花菜的盛产期。哎，你好，
5: 你好，
0: 哎，您是要去采黄花菜吗？
2: 每天都这样吗？
5: 每天都这样，
2: 就最近这段时间啊。那辛苦了，起早摸黑，真的哈，起早摸黑。
0: 您几点来的？
5: 我六点多来，
1: 两点多就来了。
0: 那咱们还嫌早，
1: 对，
0: 还早俩小时。哎呀，不影响您干活，您赶紧去吧。啊，
1: 您快去忙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它这个采摘期特别短，
1: 对，
0: 其实就是四十多天，所以大家都得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
2: 你看到处都是星星点灯了，
0: 每一个灯，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正在辛勤采摘的村民。
2: 是是，每一个灯其实都是每一个希望。
0: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其实咱们仨来的也合适，能搭把手。
5: 对，
6: 各位老师，
5: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西明村杨志慧。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应该是爸爸是吧？
6: 啊，
2: 您呢？
7: 女儿。啊。
0: 您看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咱们这儿有多少亩的黄花菜啊？
6: 3200亩呢。
2: 您种了多少？你们家
6: 种了50多亩。
0: 哎，您家的地在哪儿啊？
6: 就在这前面啊。
0: 为什么黄花菜非得要在半夜采？
6: 黄花菜它不见阳光的话，营养成分特别高的。嗯，一见阳光一辐射的话，它营养成分会下降。
8: 而且太阳一照就开花了嘛。
0: 一开花，据说就不好吃了。
2: 是是，
6: 这就是我们家田。
0: 这个是采完的，
1: 这个其实很饱满。摸上手会有点湿漉漉，同时有一点点黏黏的。
6: 它上面是糖
1: 啊，是糖啊，
2: 是糖啊，
9: 这全是糖。
8: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阳光照射特别充足，黄花菜那个糖分比较高。
1: 那现在不能尝吧？
6: 能，
1: 很好，真的真的，
0: 是甜的，
1: 很自然的淡淡的香甜。

0: 好多养蜂的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采蜜了啊。
1: 本地就有一种蜜叫黄花蜜。
0: 对，
2: 咱们就进田试试吧。
0: 行，可以可以可以。几位老师都有衣服，它上面是有桃的，你待会儿摘的满手都是的。今天要摘的菜就是这个，
2: 就是长得比较长的，这个
0: 长得比较大，颜色黄的。你看，摘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根部这样子掰下来，不能从这个上面掰，上面掰影响产量，就这样子掰下来。从这个地方你看，掰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3: 这样掰了根部之后，它还会再长新的小的吗？
0: 这个地方它不长了，它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面好多小的往出生着呢，
1: 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
0: 这个尖黑的它就叫大乌嘴
1: 品种是吧？
0: 对，还有大金条，大金条全是黄色的。
1: 这个名字起得好，
0: 好多地方这个黄花菜这里面是五星的，我们宁夏黄花菜七星的，
2: 就是有七个蕊。
0: 对，同一个品种种在宁夏它就多了。
3: 果然不一样啊！如果我没有在太阳升起之前把这些黄花给采掉的话，这些是不是就浪费？
0: 那肯定的，
3: 赶紧吧！
2: 赶紧，
3: 着急，
2: 黄花菜都凉了，快走。哇，太多了，这里边

0: 我刚摘了这么会儿，我的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而且黏黏的。
1: 我还是第一次到黄花镇的菜地里来，种了多少年了呢？
2: 从12年都开始种黄花。
1: 12年种了13年了哈。
2: 对，就是。
1: 要施肥的吧？每年
2: 要，每年要施肥，
1: 每年施肥啊。
2: 我们这施的一般就是农家肥。
1: 这个黄花菜如果种下去，多久能够开始收获呢？
2: 今年种着啊，后年它大面积收获啊。
0: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你们作业的速度的话，这一趟两个人配合多久种完？
3: 高峰期两个人摘这么一趟要将近1个小时。哇。
4: 要采到几点？一般
3: 我们一般采到中午11-12点
4: 啊。可以采到中午呢？
3: 对对，
4: 就它开花也不是说太阳一出来马上开花。
3: 那不是，
4: 一般可能跟温度啊什么的有关系啊。
3: 对对对，
1: 到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个，
2: 一大片一大片，几千号人啊。哇，
1: 那也外面请来的？
2: 哦，外面请来的。
1: 比如说他在一天你给他付多少钱？
2: 我们是按斤计算的啊，管吃管住，
1: 管吃管住啊，
2: 这一斤1块钱。
3: 我们现在家里面就雇10几个雇人。哇，
1: 辛苦是辛苦，但是开心啊。
2: 对，
1: 农村的发展，家庭的发展，都靠这一朵小小的黄花哈。
2: 对，就是。
1: 生活也好了，这个产业链也成熟了啊。
2: 对，就是，这就是小黄花大产业。
1: 小黄花大产业。
2: 对，就是。
4: 彭老师，我们都快采完了啊，你看我都摘这么多了，
1: 还可以。我采的也其实也蛮快的。
4: 以下吧，看看到底谁摘的多，好吗？
1: 好好好。
0: 真的是手拿把掐，你看，
4: 渐入佳境。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的话，腰还是有点酸。
0: 对，
4: 它这个高度比咱们人稍微矮一点，所以你老得弓着这个腰在这摘。
0: 而且我都觉得有点热了。
4: 这个干活的时候，虽然凌晨还是挺凉哈，但是一身汗。
3: 这一路吧，要不然我们接下一路继续采摘吧。
0: 好，下一路，走
3: 吧。
0: 彭老师啊。天快亮了，我们已经下一垄了。
1: 下一垄了是吧？
0: 对。
4: 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传授一下。现在
1: 我的心得就是要眼明手快，双手齐下了，下手要狠。
4: 好，咱们也加速。
0: 所以我刚刚一直让你一只手，知道吗？
1: 现在我要开始了。
0: 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有坠下去的感觉，嗯，就挺沉的了。
4: 不把这一兜装满，咱不能收工了。
0: 哎，你那儿沉吗？可以放我这儿点儿。
3: 什么不沉？
0: 啊，不沉是吧？好的，好的。
4: 哎，现在有点太阳了，我可以慢慢看清楚整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0: 这个确实，哪怕起得早，哪怕辛苦哈，踩着踩着都不瞌睡了。
1: 关键你想，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0: 财富在自己的手上不断积聚起来。
1: 对，这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 我们从黑夜一直干到黎明啊！对，太阳升起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加有限了。
1: 这段工作必须干完，干不完明天来就全都是荒。对，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哇！哇，你还是懂。
2: 表现都不错，
3: 咱们现在去吃点早饭吧，在那边。
4: 太好了。

0: 哇，油饼还有馒头，啊，这个很实在，
1: 就是，
2: 就像西北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性格，实实在在的油饼。
1: 对，
2: 以前我对西北的印象，我觉得戈壁啊、荒漠比较少。
1: 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你看
2: 啊，就那个样子，
1: 那个光秃秃。
0: 听说这个村里以前是寸草不生。
1: 哎，对，你第一批来的时候，一吹风，能见度不到五十米，看不清。
3: 当时就是开口一嘴沙，闭嘴想回家，是不是？
1: 对， 对， 对，
2: 因为有黄花。
3: 对呀、啊，
2: 你看压上了。
1: 对，因为有黄花。对，
3: 为什么我新民村选择要种植黄花菜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是沙土地嘛。哦，
2: 沙土地。
4: 黄花呢，它就是耐干。适应性强，对土和肥没有太多的要求。
2: 这个根扎的也比较深，是吧？
1: 深，特别深。
2: 根扎深，也就是固沙，
1: 对，
2: 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植物它不仅仅是上面给我们财富，下面也改变生态。
1: 改变生态，对。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就是个风沙特别大嘛，二三月份它就可以说是天天刮风起黄沙。我们黄花菜三月份就长这么高了啊，把沙子固定。吹风它起不了沙。
2: 我们以前说金色的田野，那是指的什么水稻啊或者什么。你看
1: 我们现在黄花
2: 是金色的田野啊。
0: 关键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这片土地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都能改善，自然环境也能改善。
1: 对，就是
2: 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0: 而且其实能够种这些黄花菜也是得益于这个水利工程带来了新的水源。我是听说它是把黄河的水引到了这个附近，
1: 对，
0: 才得以有这个基本的水来种黄花。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4: 我们地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滴灌带，
0: 它滴灌比较节约水，然后不会白白蒸发掉。
2: 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应该是生活很艰难哈。
1: 对，就是。
0: 所以还是得靠人改造大自然，来自己创造自己更适宜的生活。
3: 那采完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4: 我们下一步要去把黄花种一下。现在我爸爸就去种黄花，我带三位老师进村看看了。
5: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去了。
0: 哦，你看这写着"闽宁协作示范村"，这闽宁就是福建。

和宁夏对口协作，因为当时其实宁夏有很多地方它的条件很艰苦，所以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嘛。然后这个米宁协作，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移民搬迁提供了很多资金。

0: 金针渡人就是来把你教会。我觉得这个黄花菜、金针菜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人勤劳致富。
1: 但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塞上金针菜，农民致富花，说的就是它。
0: 小黄花
1: 大产业，
0: 黄花菜它的大名叫萱草，古人有句俗话叫什么呢？叫萱草忘忧。哦，所以黄花菜，
2: 难怪它叫忘忧。
0: 对了，忘忧草
3: 啊，
0: 忘忧草
1: 是这样的原因。
0: 有一个诗人孟郊，他写过一首与黄花菜有关的诗歌：辞亲衣堂门，不见萱草花。这个萱草花就表达一个母亲对于游子的挂念，所以萱草花也就变成了一个母爱的象征，它也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意象。
3: 对，
4: 我们村里面人都靠种黄花过上了好日子，盖上了新房子，
0: 过上了好日子啊，那个是真的
3: 没有忧劳。

0: 啊，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0: 我看这是招牌机，
1: 分流装盘。
0: 对，这机器是我们出气体的。
1: 这白色的牌子是政府给我们发放一些的。
2: 有机器的话，农民就不用在那里自己在这手工分盘了，
0: 对，
2: 是吧？
0: 就是，
2: 这个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
0: 哎，没了，放少了。啊，放少了。最好就是让它一直有。它如果想要一直有的话，
1: 其实这样，我的速度就要很均匀。
0: 对，特别是换箱子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最好你那边是两个人来回轮流，这样的话就能保持。
2: 两个人没那么多预算，现在。<笑>
1: 其实这个高度不满就行了，对吧？啊。
0: 这就是提高了工作效率，农民没那么辛苦了啊，人还感觉比较轻松一点。对，
2: 我已经变成熟练工人了。
0: 熟练工了，对。
2: 那这样就很愉快，
0: 可以了，
2: 就不用你手去弄，
0: 已经熟练工了。 凡事都有窍门， 对，
2: 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
2: 这才是红花菜再干工序的第一步，先封盘再杀青，
0: 对，
2: 摇摇盘。
0: 咱们装满一车，可以去蒸房的呢。对，
2: 差不多。
0: 我看到它在冒蒸汽，
2: 那几个房现在在进行杀青了。
0: 哇，终于来到杀青的这个步骤了。
2: 这个可以推进去了。走，
3: 走起，
2: 一二走。
1: 一二三，哎哎，杀青快乐！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很完美，
2: 这样可以封门。
1: 这上面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1度，蒸的时候要多少度？75度，
2: 75度。老师，
0: 下个月我们再来。没有，就20多分钟吧。为什么要杀青？
2: 因为我们现在菜有秋水仙碱，带有毒性，要经过高温处理，它才能安全食用，是吧？
0: 对。蒸房同时再加工的话，一天可以加工35度到40吨。
2: 弄点黄花菜干不容易，科技为农业添上翅膀。
1: 75度了，现在可以打开，可以了。
0: 对，
1: 开门红，哇，呜，欢迎来到黄花仙境，
2: 有股特别的黄花香啊。
1: 这样，
0: 对，
2: 然后拖，
1: 哎，刹车。

0: 现在这个黄花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嘴里放？
1: 这个可以的，
0: 咱们先尝一下吧。
1: 杀青丸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
0: 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黄花的味道了。
1: 对对对
2: 对对。哎，怎么样？不错吧？
3: 为什么甜的？
4: 有点甜的。
2: 黄凤比较高呀，这个出来就是甜的。
4: 对，
0: 就戈壁黄花格外甜嘛，就这个道理。
1: 有一家独特的天气，就长出来这么好的品质。
2: 我们现在过去量晒一下吧。
0: 那我们就一人推一辆吧。
3: 走吧，
1: 一人推一辆，
3: 一人推一个。这个晾晒要晾晒多少时间呢？
1: 晾晒大约是三天。
0: 前面就是晾晒场。
1: 对，前面这就晾晒场。
0: 哦，哇，
2: 晾晒场也是村里面公共晾晒场。
4: 公共的是吧？
2: 对对对，村里为了让大家多种一些黄花，扩大规模嘛。
4: 那就我们开始摆啊。
0: 这样是吧，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斜着点啊？
1: 通风嘛，大的生来把阳光遮住了。哎，
3: 哇，
0: 这是个体力活，这比采摘累。
1: 是个体力，一落下去还是有一定分量，
4: 这比采摘累多了，是不是？哎呀！

0: 全部结束，大功告成。好了，已经料完黄花菜了，这边这些就是可以打包的。这个打包箱是我们村里的公共品牌，然后政府会给每个打包箱一半的补贴。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怎么打包吧，标准流程。
1: 这有这个塑料袋，我们放的这个塑料袋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湿防潮。
2: 拿一个袋，这样把袋套上放下去，
3: 全倒进去啊？
1: 全倒进去，
3: 那够吗？也不够，
1: 不够不够。
3: 这一箱要装这么10盘呢？
0: 每箱装20斤，卖500多，不到600块钱。
2: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买到的版本了。
1: 最远销到哪里？最远销到国外去。
4: 我们村里面也计划后续会把黄花菜做成黄花酱、黄花啤酒，新产业会越来越多。
5: 你没有几个人或者有一个大的公司来统筹这个？
6: 经纪人有，其中我就是一位。
5: 啊，
6: 我们出于实价合作社，有好多经纪人。
5: 然后你也负责营销？
1: 对，我也负责，网上也销到各个市场去。
5: 整合资源，沟通这种销售的信息，然后拓展市场。
1: 对，
5: 还是一个产业链，感觉这个产业能越做越大，不容易啊！从那个黄花菜种下去，采下来，
1: 是啊，
5: 杀青，晒干，然后到我们的桌上，粒粒皆辛苦啊！我们现在叫根根皆辛苦，
2: 出汗了，
1: 哎呀，不行了。
5: 搓一下吧，根根都凝结着汗水呀！杨大哥，你看这一箱应该可以了吧？
7: 我们装起来之后要去过这下秤。嘿，
5: 8.几还都不够。哎呦，正好，10.00啊！ 终于打了一包哈，真的太不容易了。这是标准的完美的一箱，嗯。我们可以装车喽！哎呀，丰收的果实，要先放下来。对，好了。
2: 啊，好不舍呀！
5: 再见，再见，都是我们的汗水，都是我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自己鼓掌，给大家鼓掌，真的。

0: 我像只婴儿在你的池塘。
1: 在这儿我就跟你讲，我就特别痛苦，因为我是个植物盲。我给大家介绍我在这唯一认识的一种荷花。
2: 不是，他这儿荷花300多种，您认识的这是哪一种？
1: 我回去我再研究研究。你老问一些植物学家才知道的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普者黑，地名就很有特色。
1: 是
2: 普者黑，它是当地的方言，彝族话里就叫普者赫，咱是音译过来的。哦，普者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鱼虾黑池塘的意思。
1: 鱼虾塘，
2: 盛满鱼虾的池塘，可见当地物产丰富。普者赫，
0: 普者赫。
1: 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吗？还有很多的这种山峦，一眼看过去就很像是一幅画，像是走进了诗里。
3: 这水网也很密布，它这应该是这一条河绕着村子一圈。
2: 它这儿喀斯特地貌就是这样。
3: 对，
2: 上面呢是这种比较容易被水侵蚀的石灰岩，下面呢是砂岩，既有这种孤峰，又有湖泊，又有湿地，还有溶洞，全都聚集在一起。你看咱刚才在桥那边欣赏到的就都是那种自然的风景，来到这边感觉又是特别整齐有致的哈。
1: 走在街上看一看这边的风光，随时你就可以碰见很多少数民族的元素，每家每户是敞开门热情好客。
2: 哎，这个村儿建筑好像多用红色，饱和度一上来阳光下就特别的明亮了。趁着墙上的绿藤和屋顶的灰瓦，自然就有一种云南特有的原始生命力。
4: 这小房子都设计得很有意思，
1: 这一间它其实顶应该是
4: 原本的传统民居的那种样式，但是呢阳台什么的又经过了现代化的改造。现在这个村儿，我估计主要是以旅游为主业了，可能是做民宿，为了让游客有一种更舒适的居住体验，家家户户都有餐厅啊，小咖啡厅啊。
2: 就像陶渊明诗里所说的，不停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4: 你跟张老师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你就习惯他这个风格了。对，我张口就是诗句。
2: 我就感觉好像咱们就是漫步在诗里，是我们古人这种山水田园诗的再现。
4: 所以你如果要是理解不了诗句，你要觉得不够真实，你就到这儿感受一下，你就发现其实古人描写的只是自然景观给予我们的一部分，任何文字都很难把它尽述。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我是胡雨山，叫珊珊就行了。
2: 你要干什么去？
4: 过泼水节啊？
5: 没有没有，这个是网的，我们是自发组织去打捞这个水草，
4: 相当于是清理湖面，是吧？
5: 是的，清理湖面。刚好你们今天来了，我们一起巡湖工作，难得来嘛。
4: 好好好，走走走，跟着小胡。
5: 这边到了，
4: 到码头了。
5: 说我们要往中间这里哈，
4: 我掌握方向，你放心。你看，船头过去了，一、二，一、二，
5: 一、二，
4: 一、二，
5: 然后去到那个位置。我们在这个区域，你看，我们像他们一样的这样打捞就行了，就是捞水草，防止这个游船经过卷入里面。
4: 明白了。
2: 这些都可以捞是吧？
5: 对对对，漂浮在上面的都可以。这样你要放下去，你要用巧力。啊，对对对，你看一蹬它就起来了。
4: 张静老师啊，咱们得配合，鱼是来割，你来捞。
5: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打捞的都放到前端，统一放。
1: 我们放在这个里面就行了，船里面。好。船上这个水草啊，一会儿我们的人员给它运输到树林或者菜地，我们会堆肥循环利用。太棒了。
2: 我这不停的割，

0: 哎，我这个，哎，你看我这刀上，哎呀，
1: 您是连割带打喽，哎。

0: 我坐在这就割了几下，我现在已经湿透了浑身，可不像看的那么简单啊！
1: 对对对对对，清理湖里的水草非常重要，因为苏轼他在西湖的时候专门治理过西湖，就是西湖里面的水草长得太多了，他就让把这些水草和这些污泥翻出来，水草呢都放哪儿呢？就
2: 堆成了苏堤，
1: 所以这个水资源的保护非常重要。
3: 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吗？
1: 世世代代都要进行生态的保护，每天都会自发组织巡湖，保护好了我们生态文旅的这块，我们发展才会更好嘛。这个是最根本的。
3: 对于保护这块的话，我们政府引入污水和智慧系统进行水质的监测，
1: 就是他们这种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常态化了。
4: 我们这里打捞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继续下一个最核心区，万亩荷塘，我带大家继续去巡护我们的湖面工作。
5: 好的，走啊，起速度，走啊！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现在像我们能看见这么清澈的湖面，离不开他们这种自发性的保护生态的这种行为。
1: 也正是因为这种行为在反哺，才能保持一个好的自然生态。走，上船。
6: 这跟刚才我们划的船相比，这就是游轮。
1: 不，这是兰舟。古人说：“手的连开结伴游。”
5: 嗯，
1: 约开平夜上兰舟。咱现在就是上兰舟。
4: 走。
3: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万亩荷塘。

0: 我听说咱们这个地方的荷花品种特别多，在全世界都算是有名的。
1: 对，
0: 因为像这样的荷花，它开着在不断的孕育，
2: 总有新的品种。
0: 对对对对，像我们的野生荷花，它就占4万亩，周边的一些村民种植的经济额2万亩。
1: 来到荷花的世界了。
0: 哎，对，来到荷花的世界了。
3: 你们这荷花都是拿什么材质做的？
1: 这真的，
0: 就完美的，有点像假的。
1: 这是天地间的灵气做的。
4: 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雨。
0: 我也来一句。
4: 哦哦，
0: 来呀！
4: 来，
0: 人家突然都安静了，都。
4: 接天莲叶，无求必应。
0: 映日荷花别样红，但是今天可能映日没映成，可以稍微略改一下，此地荷花千万种，
3: 千万种。好，
0: 到万亩荷塘的时候，抬眼望去，全都是绿色的，这么极致的观感，在我眼睛里出现，这可能还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我就觉得我进入到了古人他们眼中的世界了。
3: 看看就可以捞了，对对对，
0: 谁扔的？这不是扔的，风吹呀，还有雨季，雨水量大，它就会有冲刷下来的这些。而且
3: 你没看吗？因为是昨天晚上下的雨，这荷叶上还都有那个水珠呢。
1: 对对对，
3: 小心啊，小心！于是
0: 先来一个，
3: 好，
0: 漂亮，
3: 张老师，
0: 可以啊，您这文准狠，一步到位。
3: 我这半天了，啥也没捞着。我得学张老师刚才那一下，网子往下一扣，
0: 漂亮！我这一下收获还蛮多，
3: 漂亮！
1: 哎呀，
0: 打捞小能手。
1: 真的比我想象中干净多了，这里。我本来以为要捞很多东西，
3: 没什么，
1: 没什么可捞的。为了生态这块，我们政府也大力的在修建我们的垃圾处理厂，还有污水处理厂啊。
3: 这个政府是要有很大的投入，
1: 对对，
3: 包括生态补偿。
1: 对，下大的决心。
3: 但现在慢慢看到这个收益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来到万亩荷塘了。
3: 一会儿我们就看自己的这个幸运了，就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本地的这个稀有的品种，
0: 荷花品种
3: 都有什么品种。
0: 我们普洱黑的名花，这是大洒锦、小洒锦、红林、白林并蒂林。
3: 我们家那个叫什么洒什么？
1: 大洒锦，
3: 大洒锦，对，它有大洒锦、小洒锦，
1: 三点水那个
0: 洒水那个洒
1: 啊，大洒
0: 锦，小洒锦。
1: 快了，我们都瞪大眼睛。
3: 您可以找一找，
0: 这得站起来看。
1: 大洒锦它就是一朵当中白色里面，它有一半是红的。交叉锦呢，它是镶金边的。我们说，
3: 这个是不是大洒锦？
0: 不是，
1: 这个还是红莲。
0: 这还是普通的红莲。
1: 为什么说它稀有？就是因为水域的关系，每一年不断的在变化，今年你可能会找得到。 然后明年你可能就看不到，
3: 这个品种又突然神秘的消失了。
1: 对对对，
0: 过几年它又出现了，
3: 藏在淤泥里。 它会不会跟气温呢，比如水温呢，包括水的酸碱度啊等等，根据环境微妙的变化有关系啊？
0: 很有关系，还有这个土壤。
1: 我们本地的这个莲花，如果是要移栽
0: 到别的地方，
3: 都长不出来。我们这种并蒂莲、大洒锦什么这些，
0: 水土很重要。
1: 对，水土很重要。
0: 哎，有红边了，
4: 这算红边吗？
0: 这个就是小洒锦，小洒，哎呦漂亮！
3: 而且觉得还是含苞的时候哈。
0: 对，哇，这个漂亮，
3: 这是缘分啊，小洒。

0: 海花呀，汇成的海，呀浪的喂，破水呀，乐开怀，呀浪的喂。
1: 工作一上午了，去我们家民宿休息休息。
2: 可以。

0: 这里就是我们家。
1: 这个装修的风格我喜欢，有着那种云南这边独有的红土的那种感觉。
0: 这个颜色呢，由我们2013年政府启动了普者黑民居改造工程，他们会对我们有一些设计规划的要求，同时他对我们政策这一块就是贷款啊，给我们会有一些支持啊，还有村内的道路啊、污水管网的处理，这些都陆续的来给我们进行投射。
1: 哎呦，漂亮！
0: 我们家就是四合院的形式，
1: 非常传统，有民族风情在里面。
0: 弄这个四合院，就是想让大家来到这里也是体验到这个家的感觉。
1: 规模不小啊，多少间房啊？
0: 有20几间，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参观一下，参观一下。
0: 今天晚上你没有入住的房间。哎呀，
1: 景色太漂亮了！哎
2: 呀，过雨荷花满院香，
1: 太有感觉了。从2013年到现在，相当于在村里，你们家是属于第一批启动改造并且做民宿的。
0: 是的，是的，随着文旅这块发展比较火爆，我们入住率也蛮高的。今天晚上有客人他订了这个荷花宴，我一会儿就会带你们去我们的水田采摘我们的这个新鲜食材，然后回来做饭给他们吃。
1: 那走吧，咱们去采点食材。
3: 好。

0: 上船。
1: 对。
0: 我们就要在这个塘里去找食材吗？
1: 对对对。我们再往里一点吧。
0: 摘花摘叶子，走。
1: 对对对，再往里一点。往里一点。
0: 走。
1: 是，我们往这个左边一点吧。
0: 往左边一点。啊，
1: 往左边一点，这边的花比较多一点。
0: 这个摘荷花真不容易。
1: 对。
0: 你得划船技术好才行。
1: 前面就可以采花啊。
0: 这片还行。
1: 对，这个也可以。
0: 哎，你这个荷叶漂亮，大。又大，关键是它没有窟窿眼儿，非常完美。
1: 这个我今儿可以采一下。
0: 这个吗？啊，就这个。
1: 下面那个。
0: 啊，这个。
1: 对对。
0: 要一整颗是吧？
1: 对，藕带是在下面的，你连根拔起，它就是藕带。啊。
0: 终于摘到一朵像样点的荷花了。
2: 我试一下，吴代。
1: 这个你要不能蛮力，就是
0: 就一点一点，
1: 一点一点的拔，对对对，
3: 拔一拔松一松，呀，
1: 哦对，拔一拔，哦，对，
2: 我觉得起来了，
1: 对对，起来了就快好了，快
2: 来了，一丁点，
0: 对，来了吗？
1: 来了来了，
2: 肯定来了，
0: 轻一点轻一点，蹬出来，
1: 对对对。
0: 看看。没有，哎呀，
1: 最后的
0: 接近了，
4: 太可惜了，
0: 就差一点了。
4: 再找一个，我今天必须给拔出来一个。
0: 等一下，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个可能的。哦，
1: 蔡老师，你来用这个力，这口可以。
0: 蹬住啊！
1: 对，好，你蹬住，慢慢的。哇，有点大，我再看起来没。哎，
0: 可以
1: 可以
0: 可以
1: 吧？
0: 可以，还在呢。
1: 还在，
0: 还在呢。有了，
1: 已经有了，有了，有了，
0: 三根，
1: 三根，
0: 三根，三根，三根，三根，
3: 我们也快成了。
2: 我觉得我能成，
3: 能成，
4: 拔出来了。哎呀，
1: 够了，够了，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太棒
3: 了，咱们吃的都有了。哎
0: 呀，漂亮，
3: 真好。
1: 哇，够了，我们藕带，那我们回家做饭啦。
0: 走。

0: 是，阳光一照啊，很舒服啊。
1: 对，
2: 这是不是想到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0: 我很喜欢沿海的这条公路，走在海岸边，心情就会特别舒畅，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2: 福建的海呢，一个是背山，一个是面海，对吧？这个特点特别的突出，你看不到平地在这里，对吧？哦，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一片，这还只是内海，
1: 它是在海湾里面，
2: 它是在海湾里面。事实上，霞浦它的滩涂这样的一种地理地貌也特别有名。
1: 是的，
2: 滩涂其实也是海洋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但是我看到这边就是辽阔的大海，然后在对面鳞次栉比的全是民宿。
2: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宿了，
1: 这是
2: 新民宿。
3: 新民宿，
2: 对不对？你看它有整个一个村子的设计，它有整体感，但是又保留了它依山而建、面向大海、鳞次栉比这样的一些特点，
0: 外观特别一致，让我觉得像是进了一幅画。
2: 你像是咱们现在所在的霞浦县工壁村，包括黎明画啊、渔歌啊，甚至于这个现代诗歌特别丰富和发达。
0: 霞浦是中国诗歌之乡，
1: 我们不妨感受这里，然后留下我们的大作。
0: 而且这里还是摄影的圣地，我看了很多霞浦的照片，它其实出名是夕阳。
1: 哦，金灿灿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希望今天我们可以遇到。
2: 那这个
1: 看这个天气，
0: 有可能
1: 有戏，有戏，
0: 是有这个希望的。
1: 我们来的这个东壁村，其实也是霞浦县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

0: 一下。
1: 这个太漂亮了，
2: 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
3: 手工自己做的，
4: 你这个戴起来肯定很好看，
2: 对吧？
1: 怎么样？这个戴着
2: 可以，
3: 好美哦，
4: 超好看的，
1: 好看是吧？
2: 对，真的挺好，可以全程戴是吧？
1: 那我就买一个。哦，这手里拿的是啥呢？啊，
3: 这个是耳朵螺，可以听一下大海的声音。
1: 哇，一下子就安静了。
2: 哎呦，有啊，有啊，
5: 真的。啊，
3: 有大海的声音。
5: 海边呀，海里面的东西多种多样，也就启发了人的这样的一些才艺，也是多种多样的。
1: 哎，你刚才去哪儿玩？有什么推荐的？
4: 就我们刚刚在
6: 前面那个观景平台，它的空间非常宽阔，然后拍照也很好看。
2: 那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1: 走的，我们去前面看看，就是栏杆那里是吗？
4: 对，有一个圆形的台子。
5: 哦，这一个大屏幕。
1: 这个是天气的一个实时预报。
5: 这个不光是天气预报，还跟摄影有关系吗？
2: 哦，日落嘛，夕阳嘛。
1: 对，所以这个应该是给很多摄影爱好者的一个
2: 提示。
1: 对。哇，这下来好开阔呀！
2: 哇，东壁寻光。
5: 你是？
3: 哦，谢谢，我是本村的，我叫王婷。哦，
2: 你好，
3: 可以在这边帮你们拍个照，
5: 好呀。
2: 来，
5: 我在这边。
3: 嗨，好，非常好。像我们。

0: 因为是在本村开民宿嘛，都会接待当地的客人来这边拍照，然后就相当于当地的一个导游嘛。
1: 哦，我们遇到导游了，
2: 遇到导游了，而且是专业的，
0: 巧了，
1: 真好。
0: 这样你可以看一下，那一片都是我们生蚝的养殖基地。
2: 你说那些点点那个成矩阵的样子的，
0: 对，也是客人觉得拍照很出片的一个点缀点。
3: 生蚝养殖依然是咱们东地村的一大产业，
0: 对，
3: 但已经不是唯一的产业，是吧？
0: 对，然后我们现在村里也有开了民宿、
1: 民宿、
0: 摄影，然后还有鱼模等等。
3: 还有鱼模，
2: 你说的每一样，不管是生蚝、拍照、滩涂、鱼模，我都觉得很新鲜。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0: 好。
3: 这是在干什么呢？
0: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生蚝养殖基地、哦、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大家都会就近务工的地方。
2: 我见过蔬菜大棚、水果大棚，这是我第一次见
1: 生蚝大棚。哎，
0: 爸爸啊，
2: 哦，叔叔，你好。
0: 对，都是我爸。
2: 王叔叔你好。
4: 叔叔好。
0: 这一位的话就是我们从外地回来的一个小伙，叫傅一红。
5: 你好你好。
0: 他跟我们本村一起合作的，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生蚝基地。
1: 这是他的生意。
0: 对，
1: 我看出来他是老板。
3: 你的生蚝怎么看上去比外地的都要大？
5: 我们这个是三倍体生蚝。
1: 三倍体？
3: 什么叫三倍体生蚝？
5: 三倍体生蚝它是有三套染色体。嗯，我们这个种贝是用四倍体，母贝用二倍体，我们人工拿去繁殖的。哦，
3: 就二倍体和四倍体的一个结合成为了三倍体。
5: 对，
3: 你们这个是经过育种改良的，它不能生育了。
5: 对，
3: 所以它就把它的力量都用来长个头。
5: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它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是它产量高。
1: 对，产量高啊，
3: 一年四季都产。
0: 爸爸可以挖一个。
1: 对，我们看一下三倍到底有多大好不好。
0: 对，哇，你看这样、
2: 哦、简直就是一个满的。
5: 对对对，
2: 哇，给大家看看，看，这相当于是很满的一个了。
1: 这个，这个，哎，这说，说的我流口水了。
2: 你想吃是不是？咱们生蚝产业有多大的规模？
3: 这个
5: 现在，像我们本村，我们当地这边有那个七八千亩的养殖规模。
2: 七八千亩。
3: 养殖生蚝看上去是一个传统产业，可是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是科技赋能了。
5: 对。
3: 它能够从二倍体到三倍体，这是靠这个科技育种，它才能够做到这样。
5: 它这个是科技赋能嘛，然后我们这个产量也会更好，生蚝也会更肥美，价钱也会卖得更高，给我们养殖户增加一定的收入，
3: 也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
2: 生蚝养在哪呢？
5: 生蚝我们养在外海，
1: 我们等一下要求去烧生蚝。哎，要出来哎，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6: 带上我们呗。哎，
1: 对，师傅，你看看我们的着装。
7: 那可以、啊，
1: 我们肯定要去呀、
7: 啊。好，你们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好，
2: 准备好了，带上我们。所以你就把我们交给爸爸了，爸爸是吧？好的。

0: 这一块就是养殖海域的。哦，对。哇，我没想到现在我们在海上的这块田里。海田。
1: 这个小浮球是什么材质的呀？我记忆当中以前是那种泡沫，咱以前那种泡沫，它容易飘的海上都是。它那个材质不好降解。现在换的这个浮球，我们用的是我们政府推广的一个新型环保的一个那个材质，所以说就特别安全，特别环保。 我们养的这一块是属于我们那个外海区域养殖的，水流会比较大，生蚝的水流交换的会比较好。
2: 所以说这个生蚝它会更加肥美哦，
0: 生蚝需要水流去追它去洗它，
1: 有海浪才能把不同的地方的一些微生物啊藻类啊带到这一片区域。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流水比较急的，生蚝它会顺着流水长，长出来的生蚝会比较漂亮一点。多个冷知识吧，
0: 冷知识，
1: 一个成年的生蚝，一天那个过水量，它是可以200升到400升，
2: 这么大，
1: 比我喝的多多了。它号称天然的海水。
0: 净水器哦，
1: 所以它在这里就更加环保，对对对，生态了。哇，这些装备一戴上就感觉专业，
3: 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一只这个渔民啊？
1: 身份感一下子就确定了。我们这个钩子扔到浮球那里，它那里会有一条绳子，我们就这样子拨上来。
0: 来吧，试试。
3: 来扔啊！
2: 第一个红色浮球的左边，对对对对对，
3: 扔下去就好了。
2: 对，
0: 好，目标瞄准。好，出。好
2: 了，
0: 好，
2: 一次成功。哎，这拉不起来是不是？
1: 对，我们是要这个启动器配合。哦，
2: 对。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个是有个轮子的，它就会自己过掉这个绳子。哦。然后到我们这里，啊，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绳子我们就这样割断了。
1: 这么锋利啊？
0: 对。然后我们就这样拉回来就好了。
2: 哇，这一笼不少啊！
3: 来来来，我们也上手感受一下。
1: 用劲，
2: 对了，
1: 一次，很棒。
3: 抓住这边，
2: 哎，这可以，挂掉。哦哦
3: 哦，好，哎，这么沉。嗯，
2: 前里坐。
3: 哇，这才是收割和丰收的快乐，竟然这么沉。
2: 我这一年都吃不完啊，每天清蒸烤蒜蓉。
0: 吃了我们的生蚝你会感觉好吃爱吃不够吃，
2: 好吃爱吃不够吃。
0: 对，
3: 其实这个生蚝还是算干净的，你看它那个品相。
0: 因为我们流水比较急，所以说我们冲刷了，你看这生蚝多漂亮。
3: 好，那我们继续。
0: 好，
4: 好，可以的。嘿，哎，
3: 可以，我们流水线生产。
2: 段老师，这下刀很快啊！
0: 好了，我帮你拉，来。
3: 真沉呀。熟练了，
2: 这
5: 搞掉搞掉，
2: 这
3: 哇，这是我们打下的豪山。
2: 下，
3: 最后一个，一二三，哇！谢谢叔叔们，辛苦了。我以后再吃生蚝的时候，绝对会想到盘中蚝，粒粒皆辛苦。
2: 是不是会泪流满面？
3: 会的。
0: 那我们捞了这么辛苦，要不要拉一笼下来看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
3: 可以吗？
0: 可以啊，
3: 我们看看呀。
6: 太好了，太好了。啊！
3: 哇、哦！每个都好大个儿哦，感觉比刚才在岸上那看得更大。
2: 但不愧三倍啊！
3: 真的。
0: 哇，你看生蚝多肥美！哇，你看是吧？
2: 流口水了都。
0: 要不要生吃体验一下？
2: 我感受一下。
3: 哇，非常肥啊！
7: 很新鲜的，
2: 很甜呢，
3: 海水的味道。
2: 第一口下去啊，是鲜香，一点半口就是哇，好咸呐、啊！
0: 因为我们真正拿到餐桌上去，我们要到加工厂，我们要把这个海水淡化。
2: 哦，淡化，
3: 光冲一冲是不行的，是吗？
0: 对，但是我们这个肯定是符合那个。

0: 那我们返航了。
1: 你们出来就是一整天吗？
2: 对对对对对，早晨那个4点多就开始出发，就到晚上差不多5、6点吧。
1: 一天你们要这样的话，大概多少龙？
3: 我们这样要2-3千龙。
1: 2-3千龙？
3: 对。
0: 像这种龙，我们总共捡了差不多20万龙。哇。对。
1: 厉害，敬佩。我们在生蚝船上看着空荡荡的一艘船，最后满载而归。那一瞬间还挺震撼的。
0: 上岸了，不适应了。哎呀，
4: 回到岸上了，我们要把丰收的成果拿到我们的大棚里去展示一下。
0: 对，由我们的那个吊车给它吊上来。
1: 这么大两台吊车是专门吊生蚝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走到这个吊机，嗯，然后我的指挥枪把它吊上来。
4: 好的。
1: 开始下钩子了。
0: 现在是由我们底下的工人穿成一捆一捆的，然后方便我们吊上来。啊。

0: 哇，机械的力量！往这里吊，好，换下来，好，好。哦，他在利用这个钩子把绳抽出去。
1: 哦，聪明聪明，太聪明了，这真的是渔民的智慧。对对对，开始分解。我们两个是要走开。
0: 哇，这儿到。
1: 哇，大丰收！
0: 大丰收，个顶个饱满。
2: 阿姨，怎么去分拣这个生蚝打挑呀？这种凹一点的要吗？
3: 要的。
0: 但是这种小的就不要了，是吧？哎，那个掉在了，掉在地上。
3: 在地上。
0: 阿姨，你做这个分拣多少年了？
3: 四五年了。
0: 在做这个之前，你们做什么呀？
3: 养韭菜，自己养的那个韭菜。
0: 那你觉得在家门口直接下楼就能工作，开心不？
3: 开心呀。嗯，
0: 很方便。
4: 有钱赚了，
0: 有钱赚，离家又近。
3: 是啊。
0: 孩子还离得近。
3: 嗯嗯，
0: 这就很幸福了。
3: 嗯。一二三，
4: 这不要倒出来。
0: 以前我们这一袋不够赚，就给他加下去。哦，你要一袋50斤整是不是？
4: 对，
0: 差一点点，差一只，我们要做个良心的商家，多撑一点给分享。良心，对，你们出海回来感受如何呀？ 就是我们东碧森实现了一个生态教育和经济教育的双丰收，生蚝它是可以净化海水的，保护了生态，同时呢，它还给我们带来了产业。那我们有了更好的产业，就想更好的去保护它们，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丰收情景，然后也带来了鼓鼓的钱袋子，这个感受真的是太美好了。我之前听说咱们这儿。 拍照很厉害，但我今天体验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养殖产业也真的很牛。
5: 是的，我刚带了客人在那边拍滩涂，我们可以一起过去拍拍我们这边的滩涂美景。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朋友。
1: 好了。
2: 哎，这边还有阿姨在织渔网。
3: 你好。
2: 哎，我们在
3: 织渔网。
4: 阿姨你好。
2: 你好，这位就是我们县特会创作的舒老师。哎，
5: 你好，本地的大师。
4: 今天我们这里有一场读诗写诗的活动，
2: 来吧，让我们加入吧。
0: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哎
5: 呦，你们都有准备，我有一点忐忑。
6: 我们这次的诗歌活动呢，本村和周边的村民都来参与了，到时候大家的作品也会在东密村展出，吸引游客来看。

0: 在大海的这一边，在海洋和陆地的连接线上，在晚霞层层叠叠的余晖里，在归航的船逐渐缩短了的一直眺望着的视线里，整个海滩、整个海湾、整个海岸线都浸染上了宇宙的颜色。哇，谢谢谢谢，
1: 真不愧是大学教授。
0: 是吗？真的吗？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我们一起合个影吧，好不好？
8: 好。哇，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特产出圈。
1: 当渤海镇特产邂逅顶尖绝技，全程高能直击，惊喜远超预期。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2: 能者争先聚渤海，秀技扬名展风台。
1: 见证才艺赋能好物，双向焕新出彩。
0: 特产出圈，迎客到。
2: 能人大会等你来。
0: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乡土风情。
2: 一到渤海镇，就看到了用栗壳、核桃皮为染料做的植物染。好山好水好物产，丰富了好多好创意好手艺。
3: 我这一路啊，我是闻着板栗的清香、红鳟鱼的鲜香，还有脆皮核桃的醇香，再一个就是咱们能人那绝活是真香啊。
0: 那今天就看两位谁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

0: 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上来就给老包镇住了，看着没有？你看他表情，你看他表情。
1: 我跟你讲啊，志浩啊，确实是玩的不错，这个车技啊，但是还没达到说让我惊心动魄的感觉。
2: 来点刺激的呀！
3: 需要你躺上来，然后我骑单车直接压过去。
4: 啊，等会儿压过去，
1: 哎，这够刺激！哎，
4: 不是志浩，你再重新表达一下，你到底是要怎么过去？
3: 骑单车跨越过去，
2: 那就让包哥咱亲自体验一下刺激，行不行？
5: 行，
1: 包哥看看就行，包欣赏就行。
0: 你不用，
1: 不，我们不，
0: 你别，你来吧，
1: 你是队长，
0: 你给我来吧，
1: 你是这样，你呢亲自体验一下，完了以后呢，我先看一眼。
4: 其实我觉得包哥难度肯定是更升级的，
0: 对，
4: 早上可能，
6: 欢迎家宝，啊，
4: 什么？
6: 来吧。
4: 我就
0: 别了，来，
4: 志浩，你对这事儿有把握吗？
3: 有五成把握。
4: 五成呢？剩下五成呢？
3: 只要你躺着不动，另外五成就没问题了。
0: 对，
4: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啊！
0: 没问题，战宝，
6: 来，
0: 志浩，
6: 这个难度小一点，我先试一次。
4: 什么？
6: 你躺好了，啊？
4: 我不玩了，
0: 我先给他扶下车子，这试试这车子好使不好使，我又不能急，来，
1: 一点危险都没有，我跟你说很轻松，你就把眼睛一闭。
4: 志浩，你要飞跃，你就稍微快一点啊！我感觉我坚持不了太久。
3: 哎呀！我还没开始嘞。
4: 你没开始，但是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哎呀！这干嘛呢？这是这怎么不应该是当当两声吗？我怎么听到了当当当？
6: 他得先试试。
4: 哎，这轮子现在就在我头上是吗？哎呦，一定得靠谱啊！哎呦！哎呦！啊！啊！不是，这是什么情况？
6: 不是，他得先得量一量。
4: 这不是说要飞过去吗？这感觉是……哎
0: 哎，别着急，他现在他就是为了……哎呦！
4: 哎呦！过去了吗？
6: 哎呦，别着急！哎呀，哎
0: 呦，
6: 漂亮！
1: 这回行了，
3: 干吧，刺激不刺激？
4: 我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就是独体验不如众体验。接下来这个安排让他俩都上，可以吗？
3: 可以的，你看那一张桌子可以吧？
4: 那张桌子
0: 好啊，
3: 您躺那个桌子下面，我先跳上桌子，然后再飞过去。这样的话又有高度又有远度。
4: 没有思考的时间了，来上桌子。
0: 我明白了，就是咱们四个人是横躺在这边，你从上面越过来是吧？
6: 哦，明白了。
4: 老包啊，老包啊，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看起来关系挺一般的呀。
0: 老包啊，老包，你太有能力了。
3: 看这个垫子这么宽，要不再加两位吧？哦，
4: 再加两位可以，
0: 再加两位啊。
4: 那我们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想体验呢？来，我们上两位观众。
0: 来，人家女观众都上来了，你能不能让给人家先选一个位置啊？啊，你说合适吗，老包？啊，对呀，
6: 不合适。哎，哎，
0: 什么人？什么人？
7: 我下来跟各位老师握握手。包老师啊，
4: 包老师把包老师蹬起来，来吧。

0: 人家，
1: 来，
0: 让人家，对，让人美女人啥的，哎，对，我爱的美女，对，来吧，
1: 然后，来吧，王老师最早起跑，
0: 谢娜。
1: 什么直接给拖走了？
0: 什么人？什么人呢？哎呀，行，那我就在外边吧。
1: 你们的队长啊，在最外侧，所以之后你真的要加油，
2: 哎，
1: 不然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换一个队长也行。
0: 谁是你心里的神棒？
1: 接下来就是之后你一定要就是。一定得靠谱，保证我们的。哎，你是真的心疼你的队长啊，把垫子给挪过来了。
3: 来，郭老师。
1: 郭老师，
3: 垫子来了。
4: 你把垫子给拿走了。
1: 我们这位上来的观众朋友，莫名其妙之间就变成了最后一个。
5: 来，翻桌子。
1: 不是我们。我们这是一个搬桌子抢垫子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为止，就现在这个状态的大家都不安全，不如我们还是躺得更规整一些。那包哥最后一个席位就请入席吧。
0: 来了，
1: 包老师调整一下位置，360度，只好准备好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个志浩现在要就是先上到这个桌子上。
0: 哎呦，你别老急我，老
6: 不急你，
0: 我不急你。
5: 别的小紧张啊！
1: 你别紧张啊！你别紧张啊！哎
5: 呦！不好意思。
1: 不是，我看着都觉得很惊险。现在咱们挑战的是从桌子上飞跃，四个人。哎呀！哎呀！哎呀！哎呦！我都不知道该往那边跑了。
5: 刹车打滑，不好意思啊。刹车有点滑。
0: 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事？
1: 志浩，咱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呀，咱就可以不挑战，真的。你刚才这两下太吓人了，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5: 不好意思，事不过三，好不好？最后一次，绝对过，可以吗？相信我。
1: 好，

次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

0: 我在这儿呢。
1: 挑战成功了，
2: 志浩啊，啊，能不能再升级一下？
3: 可以，刁难我们队应该是老包干的事儿啊。家宝，你怎么现在还给我们升上级了呢？
1: 谁让你第一轮让我上的？
3: 还怎么升级？
4: 再加一位好不好？
2: 再加一位，
4: 再加一位，
3: 然后还从桌子上过来吗？
4: 原地跳可以吗？
3: 原地，
4: 对啊，
2: 直接飞越5个人。
4: 对，
3: 哦，那你从哪边飞呢？你先等会儿。
2: 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了。好，我们再请现场一位观众，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小伙子，尤其在看了刚才的这几幕之后啊。好的，你选一个位置吧。
3: 我得先看看他从哪边跳，我再躺啊。回来。
2: 通过上一轮他已经有总结了，他带着垫子走。
5: 咋的？这垫子你家？
2: 垫子啊！
5: 你还搬来搬去的你。
3: 你从哪边跳？
4: 自个儿
3: 这边是吧？
4: 对。来，天林哥，
3: 我觉得
4: 一把定输赢，
3: 我觉得
4: 定这边。
3: 对，
2: 一把定输赢，3、2、1，走。
6: 石头剪刀布。
5: 哥呀，
2: 这就是命啊！是，哎呀，吴思雨大爱，
3: 包哥，
4: 再来一次吧，
2: 包老师，
3: 哎，你躺那我都舍不得了，起来，
4: 包哥，
2: 哎呀，金杰哥，真的吗？
5: 这下边来，
2: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3: 那就客气，开始吧，
4: 来吧，开始，
2: 倒计时3秒钟，大家不要动啊，3、2、1，
3: 你这就不是失误的问题了，
2: 这轮掉了，
3: 能快速修好吗？
4: 没带工具，不好意思，试一下吧，独轮可以吗？
3: 独轮能行吗？我是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呀，
5: 你要是如果独轮玩的话，那边你爱找谁找。
2: 你知道我也得保护这个
3: 对
2: 包老师的安全，
3: 是，
2: 所以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这样，你单轮你先上一下，
4: 好，
2: 我看看您能不能行啊。哎，这一下子金杰哥也躺不住了。
3: 兄弟，咱俩是一队的，我看他可选择相信你了，兄弟。
4: 不开玩笑了，我就认真一点，好不好？
2: 他认真了，他终于
3: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还不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4: 再来一次。
2: 认真起来了啊，
4: 能稳住，
3: 我还选择相信他。
2: 他选择相信，
3: 来吧。
2: 我觉得真的，我们得把掌声送给包老师。再一次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4: 有
2: 信心。好，那开始你的挑战。
3: 兄弟加油啊！

0: 成功到完成了挑战，飞跃五个人。
1: 大家可以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从容，非常有余地的。
2: 我一直看着呢，
0: 你俩就过去，
3: 玩了玩了玩了。你们节目太牛了，你们节目最牛。哎，你们队的节目最棒。
0: 志浩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极限的一种挑战哈。希望志浩呢能通过这种由激情有创意的方式，把渤海镇的好物特产更好的推广出去。也期待我们有更多乡村土特产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一骑绝尘。谢谢志浩，谢谢。
3: 这个心情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平复。咱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能人带来的这个节目是多么的精彩。

0: 我看刚才您吹奏的这些所谓的乐器都很特别，哎，有很多都是我们家中常见的。你看这个水管，啊，还有这个蜡烛、胡萝卜，就是什么到了您的手里都能变成一个吹奏的
1: 乐器。你随便找一个吹一下，我们听一下呗，啊，这叫榴莲蜜

0: 熟，
1: 对，
2: 榴莲蜜熟。嗯，
1: 这乐器都是我老婆在菜市场给我买的，都是。哦，哎，我老婆也会吹呀，吹得非常好。
2: 那管子嫂今天来了吗？
1: 来来来来，
2: 哎，我们请到管子嫂。
3: 刚才管子哥介绍了哈，说您也会吹奏，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好。

0: 就你看管子哥管子嫂都很厉害啊。那是您教的管子嫂吗？还是就是平常看他在旁边吹，然后您自己也慢慢练起来
1: 的？是的。那还有这个蜡烛哈，
0: 蜡烛
1: 不是普通的蜡烛，他就结婚的时候用的蜡烛，
2: 对，
1: 然后给他做成乐器留个纪念。
0: 哎呀，这个太浪漫了。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强烈建议咱们的管子哥吹奏一首给管子嫂。
2: 行。

0: 是用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生活的用品做成了乐器啊，真的，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
1: 好
0: 啊，我们谢谢管子嫂。好，谢谢谢谢谢谢管子哥，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乐器哈，其实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吹奏的能力。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今天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展示的？
2: 我肺活量挺大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个绝活吧，我自己做的这个水袋，对，吹三个气球，把这三个气球吹爆。哇
3: 哦！我觉得在这上面啊，咱也给它难度升级一下。稍等一下啊。
4: 你怎么说？
3: 咱这样。
2: 这太重了，这个这能吹起来了吗？
3: 你试试，看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
0: 那这难度升级啊，五米长的水袋上面放了两个南瓜，一个至少30斤，两个60斤。现在那边的水袋已经鼓起来，看我这边基本上鼓起来。
3: 管子哥加油。
0: 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气球在越吹越大，我看管子哥现在脸都已经涨红了，因为他不仅要有长度，五米长的水袋，同时呢它还有重量，气球要吹爆的话，那就是又要升级难度。
4: 他要没这两个这个金杰拿的这个南瓜的话，就早就爆了。

0: 说呢？你瞅你能放着两个南瓜放？
1: 这两个南瓜太重了。
2: 嗯、确实，我自己放完之后，我也替这个谁管子哥捏把汗呢。
1: 这要是能吹爆，真的是气贯长虹啊！

好，现在这个红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在同时变大，我感觉现在吹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看，这个红色的气球跟这蓝色的气球同时在越吹越大。 真的是气贯长虹啊！太不好追了，主要是这俩南瓜太重了。

0: 期待更多的乡土能人更好的推广地方的土特产，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好嘞，谢谢您啊，谢谢。
1: 大宝啊，
2: 你看咱们这个能人哈、啊，推荐了这么多渤海镇的特产，
0: 嗯，
2: 不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尝着一样呢，嗯，
0: 想尝一尝是吧？没问题呀、啊，但是啊，咱得赢了游戏才行。这个游戏呢叫做九宫格连线，获胜的队伍就可以品尝咱渤海镇的好物特产。
3: 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各带领两位观众，比拼九宫格特产连线，将特产连成一条线即为获胜，三局两胜。
0: 两队准备就绪了吗？
4: 老妹儿，先稍等一下，
0: 哥，
4: 因为我这个老腰啊，刚搬南瓜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觉得这轮比赛啊，你上吧。
0: 那我替你玩啊，来
4: 来，两队准备好，预备，开始。
0: 没够，这怎么还上来就滑了？这就给他堵上。
4: 第二组开始。

0: 来煮那个，对，那个对。
1: 去了之后把它挪过去，挪过去，挪过去。
2: 快点！
1: 滚蛋！
2: 漂亮！啊，成功！第三轮，预备，开始！哎呀，老包！

0: 隐藏的机会啊，就是我替杰哥队你们拿下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来，郑重的交接。
1: 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推荐选手了？
2: 啊，是。
1: 接下来这个能人就是我们组的。哎，这个能人的功夫了得，那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呀。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筐栗子是我用飞针摘回来的，
1: 就用这个。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您的绝技。
0: 对，接下来要带来一个绝技，就是飞针穿透玻璃爆气球。哎
1: 呦，咱们眼见为实吧。咱们现在见识一下哈，这个王老师的绝技，
2: 飞针穿过玻璃扎破气球，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老师，调整一下，再来一次。

0: 我看他是怎么穿过去的，那针眼在哪儿？
1: 哎呦，
2: 看看怎么过去的啊，这针。哎，
1: 这只是皮毛，咱给他们介绍一下，咱接下来这个升级版的挑战是什么规则？
3: 一分钟之内用针穿透五块玻璃。哇，
0: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率的，
1: 具体能不能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0: 行，咱眼见为实，咱们挑战开始，倒计时一分钟的时间。这要有一定的臂力才能完成挑战。好的，已经成功穿透第一块玻璃，并且气球已经打爆，再接再厉啊！
4: 王磊稳住，加油！
0: 差一点点，再来一次。
1: 哎，两块，
0: 来第三块，再接再厉啊！消耗也很大，因为它的爆发力要求极高，这对它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加油，王磊！真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根本看不清楚。好，第四块，咱看一下。接近胜利了，接近胜利，
1: 加油！
0: 还是没爆，我这心都跟着悬着了。
1: 耶、yeah, 哎！第四块，爆了！
0: 第五块，最后一块。完成了的话，其实他就挑战成功了啊。我觉得这个完成挑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啊！来，
1: 五块，
4: 好，
1: 漂亮！哎，
0: 还有时间，
1: 还要继续是吗？
0: 还有时间，
1: 还有时间，
0: 抓紧时间！王磊有可能突破自己的挑战。十、
4: 九、
0: 八、
4: 七。
0: 太厉害了，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的绝技表演特别应和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能人秀技特产出圈啊！你看最后这个这一刻，哎，成就了他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期待我们的渤海镇的好物特产都能出圈。
1: 太好了，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我们队已经展示完了，哎，接下来呢，由这个能人陪衬队是不是也该展示一下了？
5: 我们这能人出来，我怕吓着你，金姐，我告诉你吧，
6: 都醒醒，来活了！一天到晚闲得五脊六兽的，吃稳，来个叫醒福，
7: 得嘞。
6: 谁先来？
8: 我先来，听我龙吟。

0: 火了，百鸟朝凤。
1: 哈哈，凤姐儿咋还打起鸣来了呢？
0: 你懂啥？我这是先清清嗓。
2: 咱哥俩来段热闹的。
3: 就报这个五脊六兽有绝活。
4: 方老师哈，就是您说的能人就是这五脊六兽吗？
5: 你们先别着急把我们能人请出来，我怕吓着金杰。我最近呢学了一门这个才艺吧，算哟，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行不行？
4: 那行啊，您来展示一下，
6: 我们看一下怎么个翻车的表演。

1: 行了，包老师，
2: 我都怕您上不来气儿，您后边那个已经被发现了。
1: 你刚才一上来手里拿那东西，我还真以为你是会吹呢，手里拿的什么呀？
2: 耳机呀！
0: 这玩意儿，
1: 假不假是，我以为他真会吹呢。
2: 你开头这两下吧，
1: 我说。包老师可以啊，现在徒手吹奏啊。
0: 对呀、
1: 啊。但越到后面就感觉啊，不对劲儿啊。
3: 我们要再不请出来啊，你就该演奏第二首曲子了。
1: 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您幕后的高人了。
4: 哎、这就是我们的能人。刚才这个 VCR 里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啊，就是咱们的董老师用口技表演的。
5: 说实话，能来这儿参加呀，我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哎呦，也做了好多难，你知道吗？啊，要问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来的。
6: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今天啊，我们村啊要办一个乡土能人大会，有绝活绝技的，有特长的，尽管报名。
5: 哎，主任你好，
6: 我有什么特长？
5: 有啥特长啊？就是。就我这个腿特长，
6: 什么腿长啊？有没有绝活没有？
5: 我会敲架子鼓，行不行？
6: 也行。哎，你别说啊，你还真会啊！
5: 这个行吗？这
6: 叫口技呀！啊，这也算绝活。
5: 这个要是行的话，那我会的太多了。
6: 那您会什么？
5: 比如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都会。您只要能说出名字，我就行。
6: 真的吗？
5: 啊，没问题。
6: 那行，来一个天上飞的吧。
5: 天上飞的可以。
6: 塑料袋儿。
5: 啊？塑料袋儿？
6: 你不是天上飞的吗？
5: 不，你一是那塑料袋儿它没有声音，二是咱村是环保村，哪有塑料袋儿啊？是不是？你得是活物能动的，我可以。
6: 那行，来个地下跑的。
5: 你说吧，
6: 蚂蚁叫。
5: 啊？蚂蚁叫。蚂蚁叫，
6: 对呀，
5: 你能听见吗？它没音儿啊！
6: 你来一个，我给你配合配合。
5: 那我就来个温柔善良的，
6: 可以。行，但是啊，能人大会，我跟你说，这不行啊，
5: 这不行，
6: 来点高雅的，
5: 我有，您听啊。
6: 拍得太好了，
1: 太精彩了！那能不能今天在现场教教我们？
5: 其实学这口技呢，你首先得好的肺活量。为了这个训练这个肺活量啊，咱们做个小游戏。哎，这个游戏当中谁赢了，我就叫谁。
6: 行。
7: 游戏规则：家宝与郭金杰各带领一名观众，用卷卷圈将十个核桃推入纸杯中，用时最短一队获胜。
3: 计时开始。哎呀！漂亮！哎，你忙起忙里拱可不算啊，家宝。哎呀！哎，对，家宝啊，你就从一半开始。
8: 你直接放进去得了。
5: 还有一个吧，
3: 把这里边整了它，
9: 最后一个压一块。哎，
3: 行了，还有一个呢。哎，对，
8: 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还在这摆到跟前去了，你直接去摆到这儿。
3: 放。
1: 哎，金杰哥，这个着急呀！
5: 个鼓掌加油。
0: 什么玩意儿？
4: 你说不是往上，你就往天跑的，
5: 有点穷。哎，
1: 我认为他们对你僵持
0: 了。我往这边追，再往那边跑，往这边。
1: 我认为你们对你，别追了，
0: 我必须追你。
1: 给你个。
5: 啊！哎，快，加油！
1: 杰哥头发都快吹白了，太心酸了。
0: 哎呀，又成功了。
1: 这河都不想进去。
4: 用时12分钟。
1: 这样了已经。那所以就是我们队获胜了，来。
2: 美女，对不起。哎呀，
0: 我知道是我拖了我们队的后腿。
1: 都缺氧了。
2: 但是我已经很缺氧了。
1: 再一次谢谢两位观众朋友们热情参与，谢谢。龚老师点评一下，我们当中谁有资格向您求教？
5: 根据这个时长的判断，是您这一组。这个来此不容易，我有个请求，我能不能跟我们包老师合作一曲啊？包老师这创作那个《雪龙吟》，我特别喜欢听，我用乐器伴奏，包老师唱一曲，
1: 可以吗？
4: 行，那正好也在长城脚下，是吧？
1: 对呀，应景。
2: 我一声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长城。

0: 了。
1: 你觉得太好了，
2: 可以吧？
0: 其实口技可以跟我们渤海镇的很多物件结合在一起，让老物件讲出新故事，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2: 没错，
3: 谢谢
0: 周老师，
2: 谢谢。
0: 好的，谢谢。
2: 接下来啊，我得请出一位一定能压倒你们的这个能人了。哎呦，
4: 走你，
2: 哎呦，漂亮。
0: 这多默契啊。
5: 大家好，我叫朱新军，现在是摆摊卖这个飞饼的。
4: 开了哟。

0: 他刚才手绢就是这么，这原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他玩的。哎，
2: 漂亮！哎呀！
3: 哎呀，这飞饼太有观赏性了啊！哎呀，呵，不愧是功夫飞饼。哎呀，
4: 这一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哎呀，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手太灵活了。哎呀，各种在手上翻飞呀、啊！哎呀，哎呦呦
2: 呦！漂亮！哎，漂亮！哎，
3: 不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吗？就是这个影一飞起来，哎，感觉热热闹闹的，然后大家围在这个旁边啊，既能有观赏性，同时一会儿还能品尝到美味。
1: 对。
0: 转这个飞饼对这个和面有要求，
4: 和面要求非常的高，要做到三和三醒，越醒越筋道，吃起来口感也好。
0: 你看看、啊，
4: 对，哎，
3: 这个功夫飞饼啊，确实它每一个步骤都下足了功夫。那能不能让我们也体验一下？
4: 可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道具。
3: 练习，
0: 你练之前是用这个，
3: 这个适合我们。
0: 对，
3: 这怎么转？这我觉得，哎，你看，我感觉俊杰哥应该很擅长这个呀。
5: 对，
6: 拎着一个边儿。
3: 拎着一个边儿，
6: 踢，踢踢踢！
3: 哎呀，其实啊，我这个转一圈是可以的，怎么让它再接着转一圈呢？
1: 你就连着转两下，不就是两圈了吗？
0: 好，是吗？这样来。
3: 你这还是饼吗？到时候
1: 他也好像不太听话呀，
0: 这个不好整。这个不好整，是吧？
4: 手这样团在手中间，然后拧一圈，从左拧到半圈的时候往上提。拧上那么一圈，
0: 哎，漂亮！哎呀，漂亮！刚才我看这小周老师跟这个金姐俩人呢，转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互相都抛一个呀？
2: 你看什么？飞饼怎么飞？这还没学呢，这又搁这出上难题了。你说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咱俩非得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4: 咱俩展示，
2: 让他心服口服。来，一二三，走你！你就看
0: 好了。
2: 你一个一个给我整，你别整俩。
1: 你这个，你可以有！你俩这玩的，这一唱一和的这个，
2: 你看，要不我们是一对的呢？你看。
3: 好，谢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功夫飞饼啊！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咱们渤海镇的好物产啊，能像您手中的这项绝活一样，飞出精彩，飞出创意，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
1: 下面我请出来的这组呢，这动静啊，整得挺别致，咱们有请。
3: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就是我介绍的这个能人啊，南瓜乐队
1: 真是不错呀、嗯、你看大小两把唢呐啊、嗯、而且动静整得特别大，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
0: 你可别小看这唢呐，我告诉你啊，这唢呐这模仿的动静可就多了、嗯、来妹妹给他展示展示
1: 啊，是马不
2: 非常
3: 马、
1: 哎、有点意思、啊、还能学别的吗？
2: 还有什么？
1: 来来，金蝉，
2: 猜对了，
1: 对不对？
2: 金蝉，
1: 金蝉。
2: 我想问问这位姐姐哈，为什么咱们叫南瓜乐队呢？
4: 因为我们那个南瓜乐队和咱们渤海镇还有关系呢。嗯，古筝老师李俊臣就是咱们渤海镇的。
0: 但是俊臣啊，实际上他不是职业做乐队的啊，他是咱们这个怀柔的四渡河村的一个叫职业经理人，叫乡村 CEO。嗯、
5: 大家好，我是李俊臣，本身是一个天津人，然后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比赛，然后来到的我们怀柔区渤海镇，然后我当时的选题呢，就是以四渡河村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样的比赛选题。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乡村帮助乡村，然后也是当时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围绕着乡村这些需求，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轻资产重运营的模式，不仅是四渡河村一个村，也希望把渤海镇或者说怀柔区的更多乡村也给出我们年轻人的一份贡献。
2: 说得太好了，这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和美，让我们乡村的特产更出圈，也期待你们的乐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音乐作品，把更多的精彩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乡土能人秀技完毕，那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10名观众用渤海镇的特色南瓜给他们投票。本场让我们祝贺郭金杰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能人秀技特产出圈，
0: 这就是咱们的生机渤海，能者争先，
6: 我们将继续为能人喝彩，为特产代言。
2: 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8: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这个瓜子嘛，这就报废了，怎么这个瓜？长得歪瓜裂枣的，哎。
1: 一百亩西瓜地连续三年亏损，瓜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0: 这个死完了，
2: 做到自己农业都干这个。
0: 我们来把这个土给你扯一下。
1: 从西瓜地到李子园，再到水稻田，让每一块土地都有对症的配方。
0: 老百姓呢，他是眼见为实，讲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这些瓜你看都长得不，哎呀不端正。畸形瓜，这看这些瓜你看嘛，这个瓜子嘛这就报废了，怎么这个瓜？哎呀，
2: 对啊，那没关系，没关系。
0: 反正瓜都是要扔了的了，哎呀，看到大嘎。这早点把它扔了，心还不痛，长得歪瓜裂枣的，哎，这些商品性都大幅度下降了，太多了，这个南瓜，哎呀，都有股味道了，烂了过后，你看伤口一下裂开过后，很快就腐烂了，太糟糕了，太多了，这个南瓜品种，走，这个瓜呢，这个好可惜啊，这个瓜，哎呀，这个瓜你看，哎呀，我看这种南瓜的比重还不低啊！哎呀，赢了对啊！你看那点事都是南瓜。
1: 在四川省三台县，六月是西瓜成熟的季节，但对于种了一百亩西瓜的银林来说，能卖上好价钱的瓜没剩多少。这不是他第一年种西瓜了，可日子却越过越紧。
2: 04年亏几万块钱，05年遭个冰雹。亏10多万块钱，今年子行情不好又再亏几万块钱，你看连续几年，这个做到自己农业都不敢做了。
0: 畸形瓜小瓜，
1: 连续三年的亏损，银林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能找到了土肥老技术员孙松国。
0: 给老人家这个经验，可是我2等多瓜，你估计就赚不到钱，我是讲的。一般搞了10等瓜左右就可以了，噶。
2: 10等瓜以上。
0: 就可以挣得到钱
2: 啊！这还有钱挣。
0: 我叫孙松国，1983年农校毕业，分到三台县农业局，从事农业技术服务和扯土培方施肥工作，迄今已经39年了。熟悉我的农民和我的同事，都爱亲切地把我叫“孙土肥”。
1: 孙土肥这个外号是孙松国干了近40年才换来的。土和肥就是他这辈子最熟悉的东西，可眼前这100亩西瓜地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0: 他那个西瓜主要就是施肥的问题，施肥很不科学。你像他的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在地里面的缺乏的症状非常的明显，整个西瓜的一个长势，从营养体到那个结的瓜，包括那个瓜的一个花蕊。
2: 我们现在怎么说，只是跟着师傅在学，他们说那么做就那么做嘛。现在觉得还是要相信科技。
0: 我们来把这个土给你扯一下，然后就我们的那个给你开发那个西瓜的专用肥。西瓜专用肥呢，就是其中就是有西瓜肥加那个青稞素，就让你养分均衡的供应，充足的供应。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农民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种田的问题。如果他们种不好的话，它是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成。
1: 科学种田靠经验只能蒙对一半，真正要让土地听话，先得听懂他在说什么。孙松国要做的事就是给这片土地做一次体检。
0: 扯土培方施肥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精准施肥的一个技术体系，因为通过土壤的测试呢，就主要是把土壤的一个就是物理化学性质上这个理化性质把它搞清楚。你比如说它的一个什么酸碱性啊，养分的一个状况啊，土壤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状况啊，通过这个一个测试，就能准确的对土壤第一个肥力状况有一个完整的诊断。我看这些瓜，今天取的土够了，差不多了，有8个点够了，
1: 从瓜地里取回来的土样被带回孙松国的实验室，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孙松国最熟悉的领域了。
0: 这个土壤测试呢，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它主要一个土壤的土样的一个制备，它就必须要达到一个分析的标准。你比如说把土样它经过一个风干，然后把它的制成待检的一个土壤溶液，它有这么个过程。所以它前面那个土壤那个制备那个过程至少得1个月。
1: 测土就像医生给病人做化验，流程不能省，时间不能赶。
0: 它现在就静置半个小时，然后 形成稳定的一个代测，就送到那个专门的比色的一个设备里面。嗯，就把通过设备自然就把它的数据就出来了。
1: 报告在手，方子也有了，但孙松国知道，光靠一纸报告说服不了种了半辈子地的老把式。
0: 我今天抓这个是，今天找你呢，主要是这个意思。这个老板他用了我们的车头配方费。嗯。今年的产量都在4到5吨，很不错，品相也不好，品相很好，品质也很好，西瓜能卖到好价钱。主要我呢，现在就是另外一个上次呢，不是把你这个土来做个检验呢，你们这一片呢，针对你这个土地情况，我们先给你交流一下。
2: 好，
0: 好，嗯。老板，
1: 这个给我。我现在不认识，拿走。这片瓜地跟银铃那100亩只隔了一条沟，但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差了一个档次。
0: 西瓜是可以嘛，老二？
2: 哎，还是可以。
0: 测下的结果呢是怎么个情况呢？这个地方这个 pH 值检测呢就是17.8，有机质检测呢，是2.57%，碱结氮呢，这个103，醛氮呢是1.23。说整个这个一个检测结果下来，就是呢就是说这个土壤就是说钾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钾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氮和磷呢就是一般。有机质含量一般，这个缺镁，缺硼，缺锌，晓得不？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呢，也根据你这个西瓜的一个目标产量，我们给你配了一个。今年呢，你试到用了一部分，明年争取呢，给你全程服务，全面服务，好不好？
2: 要得。
0: 老百姓呢，他是眼见为实。如果说他没看，就说你给他讲的再好。他说这个讲得好不如做得好，他也只有实实在在看到这种应用的场景了、他才会发生改变。
3: 来大家辛苦了啊，
0: 来
3: 吃西瓜哈。
0: 来毛老板请大家吃西瓜了啊，
3: 来吧、先哦，大家辛苦了啊，
0: 到了口感如何嘛，大家感觉到、
3: 来孙总
0: 来吃一个，要得我来感受哈。
3: 你尝嘛，这个味道好啊，甜啊。
0: 这个呢确实是甜度可以，
3: 猛产还可以。你看嘛，这瓜都比较漂亮，应该能达到4到5吨嘛。
1: 银铃的事儿暂时有了着落，另一个瓜农武进也找了过来，他的麻烦比银铃的更棘手。
4: 沈总，我这个地今年种过西瓜的，等于说我下次就把你请到来，我还想明年又种西瓜，我请了你来给我种点什么东西，我明年又发种西瓜。这个土好，你看嘛。
0: 你主要说那个，你说那个西瓜啥子那个不能冲茶的，说到
4: 这个土有啥土还好，土壤好。
0: 土质是好，主要种了西瓜带了病菌。
4: 对，
0: 晓得不？带了病菌过后，他就要把这个病菌问题解决。
4: 对。
1: 西瓜不能冲茶，种过西瓜的地3年之内不能再种，这是种瓜人都知道的铁律。
0: 种西瓜的时候。在西瓜的根部这个地方，在西瓜的根部这土壤里面，它会跟西瓜共生的一些跟西瓜喜欢共生的一些病虫害，它就会在土壤里面产生一个负极的效应。就第二年再种呢，喜欢侵染西瓜这个作物的一些病虫害，它在土壤当中基数就比较大，很容易生病。
4: 那肯定了，或者一亩投资几千啊，我们这西瓜一亩投资3000多，你还得了犯了病了过后，拜拜了，全军覆没。他从你幼小苗这么大，一直瓜长这么大，都给死完了。他那个基本上慢慢死。
1: 孙松国清楚，如果今年不能解决土地病菌的问题，地就会空一年，就是一年的亏损。
0: 如果你们要种西瓜，今年必须要种水稻。种了水稻了过后，明年只用上我们的那个专用的那个西瓜专用肥，你明年种西瓜是没得问题的。
4: 好，
0: 我们的技术要点就是通过水旱耕作，给它选合适的水稻品种和相关的栽培技术，加上我们那个专用肥，就解决了它的一个植物营养的一个不均衡的问题。同时通过肥料还把土壤的一个病害，就可以把它压到跟那个新地，基本上没有多大的一个差别这么个程度。
1: 法是有了，种一季水稻，把土里的病菌压下去，明年再种西瓜。但武进的地里，这时候插秧已经晚了。
0: 按照我们这个四川这种常年种稻的一个习惯呢，就是说一般的水稻不能种了，因为我们这地方的品种都在150多天生育期，我们要求的在10月中旬之前就要把水稻就要收回去。这个阶段就是说100天到110天就种下去就要有收，这么短的时间，一个是不能正常的成熟，或者说即使能正常成熟呢，产量很低。
1: 季节不等人，农时过了就是过了。
4: 我还得给你回去，我回去想办法看给你想到办法没得。我尽量给你再想办法，要得不？
5: 要得要得。
4: 反正你老不是要相信我们，我们就把你这个牛，把你这个瓜田。以及种了什么用几年都不能种的这个问题给你解决掉，
5: 好
4: 让你呢这个就把基地就稳定下了。
1: 孙松国心里清楚，这事不容易，地空一天，武进就亏一天，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在100天左右成熟的水稻品种，还得能旱地播种。眼前这片试验田叫做3417试验田，是孙松国2000年建起来的。

0: 施肥模式下，农作物的长势和产量，包括肥料的一个利用率，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当时是没有资料的，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在农，当时呢，我们就搞了这么一个3417的一个实验。这一搞呢，就坚持到今年已经26年了。搞这个3417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农业局土肥站工作。
1: 26年，同一块地，同一个试验。孙松国在这里记录下了每一种肥料配比对土壤和作物的影响，这些数据成了他后来给土地开方子的依据。也正是因为想继续做这些事，在2010年，他选择辞去公职，创办公司。
0: 我最大的长处，还是围绕这块土地，怎么给农民搞好这个技术服务，为这个农业增产增收。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方向，所以我就辞去了公职。如果继续在公务员的岗位上，可能我就没法干这些技术工作了。
2: 13、14、15、16、17、18，
3: 可以哦，年龄
4: 好多个，
3: 26片，光种的还不算底下签的，26片。
0: 我为啥子给你推这个品种，晓得吗？因为这个品种它主要就是啥子？第一，它生有期短。6月中下旬用苗，你七月份摘，然后呢，就是也能保证你在10月上旬左右，哎，你都可以收谷子，晓得不？它收有期短就是120天左右，解决你吃播的问题，晓得不？让你吃播田，能种，能高产，能增收，晓得不？
3: 确实这个长得
0: 好，这个是经过我们研究5年了。品种已经到现在研究8、9年了，这个品种。
1: 水稻品种有了，但是武进已经错过了市场上育秧的季节，孙松国还得想办法把秧苗变出来。
0: 工厂化育秧的秧苗，我们要出来秧苗比农民自己育的秧苗，第一个呢，这个成苗率高；第二个呢，就是秧苗的质量好；三一个呢。农民省心省事儿，省工省节本。用我们工厂和农民自己育秧呢，至少要节约50块钱一亩地。
1: 工厂化育秧对农户来说是省心省力的事，但育秧通常是按计划走的，什么时候育多少都是提前算好的。为武进这一户临时加育一批，各项成本算下来，这活是亏本的。
0: 这个呢肯定会增加我们公司的一些运营成本，但是呢我们考虑问题呢也不能是纯粹只考虑这个效益问题吧，我们考虑到就是说今年给它解决了，它明年计划性起来了，能带动当地的这个推广和运营，我觉得这是值得的。每一盘种子要铺80克，这个种子铺了过后，在我们这个地方除去就是1天时间到2天时间就到地里面了，到地里面了，就进入了那个秧苗的培育阶段。
5: 今天还是8号，
0: 哎，
5: 这必须要摘了。
0: 对噻，主要是看盘根，这根系抓得很得，盘根抓盘根，它都好像。
5: 你这个苗子呢？
0: 但是它产量也不低，一般在接近1000斤，就是800到1000斤嘛，这个范围。应该也还是不错的。
1: 秧苗下地，武进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往年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找明年的地了，而今年却不用了。
6: 我们长期包，我们才600，你短暂包要800，今年总不换地了，就这个是我很高兴的，也不在家当牛人瓜弄了，我都在家深耕扎地养养种了。
1: 流浪瓜田变永久瓜田，不仅让瓜农降了地租，中间还能多收一记水稻。
0: 台沃本身就不能定位为一个肥料生产商，定位为一个为种植业提供全产业链服务的。所以我们的一个目标呢，不是说卖点肥卖点什么种，我们的目标是卖的是农民增产增收的解决方案，丰收的保障，我们卖的是这个东西。
7: 玩不过来，
8: 哎呀，直接都比较新了。今天我给带了包肥料来，
7: 对，
8: 他都加了个状况，这个肥料钱比较钱了。
0: 遇到他们这种困难的家庭，说油然而生想帮他。

0: 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沈小善粗粮面包，好面包，放心吃。
4: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5: 品质成就专业，专业铸造品牌，九牧双赢。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阳景米业。
7: 匠心铸精品，初心守品质。
8: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武汉中农三安肥业有限公司。
9: 西青乐肤，轻松护肤，乐享生活。
1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玉盛和。
11: 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1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中和珍品。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老蒋，
15: 哎，
14: 刚才在荔枝啊。
15: 哎呀，今年罗总这个荔枝漂亮很啊，今年。
14: 荔枝可以嘛？
15: 可以，好得很，结得好。
14: 我看你这个园子比去年，
15: 嗯，
14: 那就是天上地下的改变了，嘎。17、18、19、20、21、22、
15: 23、24，
14: 这个串24个。
15: 今年可能要换了30万斤左右。
14: 三十万斤左右，10倍、
15: 嗯。差不多。
14: 哦，那今天老蒋恭喜你哦，你。
15: 那个还是感谢你指导有方啊。这今年这个果子确实漂亮。
14: 哇，你还摘了那么多了？
15: 那尝一个，
14: 尝一个是吧？
15: 尝一个，看好不好吃。
14: 哎呦，这么大一个啊！
15: 嗯，看这个，
14: 非常甜。
16: 产量翻了10倍，用天上地下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但2025年这个时候，江九贵差点想把树全砍了。
15: 哎呀，我是当时嘛，当时这个咋办呢？你说，我这个已经投入这么多了，现在。没有这么回报，是100多亩地再收三四万斤，你说咋卖嘛？连成本都不够。
14: 应该说呢，5年以上的荔枝园呢，应该是进入盛产期了。但是去年我们去看它的园呢，投入很大，但是呢，荔枝园呢长得也很不好。
16: 种了5年的荔枝园，按理说正是挂果的时候，但产量就是上不去。孙松国到园子里转了一圈，问题一眼就看到了。
15: 你比较我们那边，比较你今年搞那个，
14: 还是这个产量达不到我的理想标准。嗯、你看整个果子大大小的小，载过量很少。第二个这个树实在长得那么，长得这个枝条长得乱七八糟的。说这个就是啥子？一个是施肥不合理，修剪，还有这个控网这些都有问题。所以说呢，它农业上的东西要成功啊，实实在在说，它要把它种好。它是一个需要综合化的一个保障，
15: 一个包括修剪到整个的技术管理，就是包括什么时间施肥啊，什么时间打药啊，什么时间这个修枝啊。
16: 孙松国给江九贵开的不是一袋肥一包药，而是一整套方案全流程的管理，但江九贵一开始没敢全信。
15: 因为我害怕嘛，害怕这个失误嘛，种农业害怕失误。我尝试一部分让他们管理指导技术。
14: 这些种植户，特别成规模的种植户，他都不会猛然，就是非常冒失的相信一个人。因为这个如果说一旦选择错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的。
16: 去年江九贵只拿出一半的荔枝园让孙松国来管，另一半还用自己原来的方法，结果管过的那一半

0: 产量翻了十倍，煤管的那一半还是老样子。今年江九贵终于做了决定，
1: 现在肯定是要相信科学，老传统老观念一定要改观，不改观你就是永远是在吃亏。
0: 给土地开配方，孙松国干了近40年，但这些年他越做越明白，让农民科学种田，光有配方不够，得有综合化服务。永明镇是他26年前最早推广配方肥的地方。
1: 以前是土路，现在是水泥路了。这个村以前我是那个50回的这个村，
2: 就是想把这个村通过这个村，通过这个乡镇，整个我们这个一站式服务，通过这种采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应用推广，想彻底的改变老百姓的一个施肥习惯。
0: 从西瓜到水稻再到李子，孙松国帮种植户解决的都是技术上的难题，但还有一类农户，他们最大的麻烦不在技术上，在生活上。
1: 老大姐好，我听他说这个老大爷说你们说你的身体也不好，他的身体也不好。
3: 我也是老跟高血压，
1: 但是我看你身体看当然可以，但手上有问题，
3: 弯不过来，
1: 风湿。哎呀，这个风湿你看这指节都变形了，这个关节已经那个了，
3: 关节弯下去，这筋都出到了，
1: 已经扶不到原来了。
0: 今年75岁的江菊英不仅自己身患多种疾病，老伴的身体更差，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高血压等疾病，身边离不开人，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很紧。
3: 他一个月恐怕得200多300，我也到得400-500。
4: 他们这老两口呢，严格说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但是呢，他们还在坚持种地，接近2亩地嘛，因为这块地呢，还是他们家庭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
0: 江菊英夫妻俩一个月的药费加起来700-800元，对靠种地为生的老两口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1: 那干不了活，他都还在坚持干活。
3: 那没法，慢慢做的，总比在屋头耍的好嘛。
1: 对。哎，我们再到你那个地头去给你看看。
3: 可以。
1: 看看有没有啥子可以帮到你，帮到你们这个家。
3: 可以。
4: 我们也是从农村头走出来，遇到他们这种困难的家庭，所以油然而生想帮他。
1: 正式进入那个我玉米的施工报废的时期。
3: 施工报废，
1: 今天我给你带两包肥料来。
3: 对。
1: 他在你家那个状况，这个肥料钱不要钱了。
3: 哎，好。
1: 早上给你施下去。
3: 对。
1: 施下去也给你解决点困难。
3: 对。
1: 你来看看我们的，后面我们还要给你继续跟踪服务。
3: 哎，想得周到。哦。
0: 肥料免费，还找人帮施，两亩地的投入不算多，但对老两口来说，这块地的收成是他们看病吃药的指望。而对孙松国而言，帮他们把地种好还不够，种出来的东西得卖得出去，还得卖出好价钱。
4: 我们现在每年水稻这一项啊，我们订单能收差不多6000万斤吧，按市场价我们一般加价10%-15%。
0: 6000万斤水稻，每斤加价1角多，算下来就是几百万元。但孙松国不觉得这是让利。
4: 我们呢，以前呢，可能最主要的关注点是帮助农民怎么种好，但是农民呢，卖粮难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就是说种出了好产品，不一定能卖上好价钱。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产业化程度比较低。
0: 粮价上不去，农民的增收还是落不了地。从种到收，从田间到车间，整个链条都得打通。
4: 所以说我们想把这个短板补上，就通过我们企业的努力，让农民能种出高产高效的好产品，同时呢也要帮助农民怎么卖好，就说能卖掉还能卖出较好的价钱，卖出合乎它品质的价钱。
0: 这就是孙松国一直在做的事，他管这叫做综合化服务，从种子到餐桌，每一环都落在实处。
5: 严全浩的初心就是踏踏实实做好茶，不负辛勤耕耘，让岩茶去到更远的地方。
6: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新朗轩，海南沉香实业有限公司，卓越品质，值得信赖。品质铸信任，匠心铸精品。海峡德悦家事主食一体机，养花种菜选极强，极强专注肥料24年，匠心品质，刘霸县味道。秦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精湛品质，打造舒适体验。徐州纳西家具有限公司。 嘉斯百特，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7: 小麦智能，让零售更简单。
6: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一零听筒，爱意低语，声声清晰。飞天风，自然领先。莱茵珠宝，绽放真我之光。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7: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1: 一方江南水荡，孕育着水乡鱼羹的致富密码。
12: 懈怠荡
13: 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11: 一片塞上沃土，绽放乡村家园的金色希望。
14: 小黄花大产业，
11: 跨越千里山河，探访峨眉乡村的幸福蝶变。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在中国的版图上，有这样两种关于水的智慧：一种把水化作滋养万物的温柔，另一种则把水变成激活产业的密码。此次我们把镜头同时对准了四片因水而兴却又各美其美的土地，感受中国乡村的多元与韧性，去听每一片水域的心跳，去看每一个村庄的光芒。
13: 好悠闲啊，这是生活。
15: 对，特别悠闲。
13: 这些房子感觉都好整齐啊，规划都很统一。
15: 这个很像江南水乡那种黛瓦白墙的那种感觉。
13: 对，这边原来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你想它这名字懈怠荡，
15: 怠呀，它就是古代啊修的那种堤岸的意思，荡是浅的水塘。这有浅见，可以看一下。

0: 无锡常熟相城三地交界处，
1: 三面环水。
2: 哦，它这还分了好几代的民居呢。
3: 那是一代，就是最早翻建的一批，二代，
1: 三代，非常整齐啊。
3: 看来村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啊。
1: 太湖流域嘛，本身这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啊，后来又种了很多的芡实。
3: 芡实是不是就是那个鸡头米那个东西？
1: 哎，鸡头米，对对对。哦，
3: 鸡头出现了。哦，
1: 鸡头，
3: 这就是芡实没剥开之前的样子。
1: 芡实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产业了。
3: 以前是这样的，
1: 他们一开始呢都是打鱼为生，50多年以前到陆上定居的，
3: 直接从渔猎文化步入到农业文明。
1: 江浙这一带本身以前真正意义上耕地比较少，说几分山几分水一分地，所以他们都是把这种小的水档子利用起来，可以养鱼，然后也可以耕种。看这里就是有他们的这个500亩的无锡最大规模的芡实种植基地。啊，
3: 是这个。
4: 你们好呀。
3: 您是？
4: 我是张叶林，你们可以叫我叶林。啊，对，现在因为村子里的芡实丰收了嘛，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去采收芡实，作为我们渔家乐的一个食材。
3: 走，那我们跟着你去看看。
4: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借代荡村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种植田。
3: 我的天！哇，近距离一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好魔幻呢，一坨一坨的。
4: 对对对，
1: 像大的盾牌哈，
3: 跟桌面那么大似的。
1: 哎，真的真的。
5: 那些芡实是长在……
4: 你看那个，它不是有开的花吗？然后这个花的旁边可以去水下摸，这个就是我们的鸡头米。然后它剥开之后，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
1: 陆游有一句诗就说啊：“鸡头累累如大珠。”
3: 这个白色的，
1: 对，
3: 才是真正的芡实。
4: 对，是的。
3: 大姐，我尝一颗啊。
6: 可以可以的。嗯，
1: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特别好的，
4: 清清甜甜，
3: 有点蒸菱角的味道。
1: 这个现在卖的很贵吧？
4: 是手剥的话，它可以卖到160元一斤。
1: 那手工费很高的。
3: 是啊，因为里面人工劳动啊。含量高，谢谢大姐啊！
1: 谢谢。
4: 我们整个借代荡村大概有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田，是无锡最大的，其中80亩是归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会招募就是村民过来一起帮忙采收，然后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一种方式。啊，
3: 就相当于是有偿的这种。
4: 对对对，是的。老伯伯，老伯伯，
3: 你好。
5: 你好，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了，谢师傅，
3: 谢代荡的谢师傅。
4: 我们就下水。
3: 好，
4: 带上下水的装备。

0: 当地方言说采芡实去，怎么说？
1: 采鸡蛋米。
0: 采鸡蛋米。阿拉采鸡蛋米。
1: 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蟹当水运，把大大小小的鱼塘规整起来嘛，一部分就升级到了景观湿地，另外一部分就变成我们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区，就从单一的渔业变成了现在又有特色养殖，又有乡村旅游多业态的发展。
0: 所以来旅游的基本上也会到这儿来看。
1: 哎，我们有这个采收体验。
0: 对，很多人其实没见过芡实长什么样。
1: 对，是的。
0: 到这儿来挺新鲜的。
1: 对。
0: 芡实吗？
2: 没有。
0: 我要采鸡蛋米。
2: 哦，可以啊，来。
1: 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边上沟比较深。
0: 这就可以下了是吧？
2: 对对。
0: 慢点啊。哎哎呦，还挺淤泥哎，感觉。一脚就踩下去了是吧？
3: 对，就软的底下。
0: 软的。还可以，还可以，
1: 用脚尖走，这样就会好走一点。哦，
0: 有窍门。
1: 找花的地方，还有嫩叶的地方。啊！
0: 哎呦我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哎呀，这感觉，哎呀，哎呦，软乎乎的，哎呀！
1: 让我们的谢师傅教一下大家怎么来采收鸡头米吧。
2: 把你这老的一指划掉。
1: 对，就一个大圈。
0: 这一圈划掉，然后呢？
2: 然后把它捧在边上，把手伸下去摸，有的发红了呢，它也摁上去；有的硬了就是熟了。把它割下来的时候呢，割的时候只能在这个位置割，不能。

0: 哦，下米给割了以后，这一口就死掉了。寻找水中的宝藏啦！顺着这个花往下摸，
1: 对，就是一圈这样摸的，就是这个花的一圈啊，要手伸出去摸的。
2: 我咋摸不着呢？我摸的全是梗啊！
3: 我怎么一个都没摸着？
4: 对呀，那个花，那个花那儿肯定有。
2: 我就是奔着它来的呀。

0: 我顺着摸根本就我摸不着，我到现在也没摸到。来，我来帮你搞。这个花杆子这个地方远远的摸啊！啊！哎呦呦呦呦，好扎！
1: 当心，一定要当心，它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硬的刺。
0: 看看看看看看，扎进去了，看到没有？这根刺儿，这刺儿扎进去了已经。啊！为什么扎的手这么疼？感觉刺儿还留在里边。
2: 哎，行还行啊。哦，
1: 哎呦，被扎上了！
0: 这啥呀？哎，这个是不是一个？
2: 对，是的，但是这个还没熟。
0: 目前的这样摸的，哎，这个应该差不多了。你看，有点红了，搁在上面一点。对了，好，再到一个。行了，那你也开张了，我这到现在还没开张。哎呦，扇鱼，
1: 有鱼吗？
0: 这是什么？
2: 芝麻王。
0: 蚂蟥啊！
1: 啊
0: <笑>你上来，我到那边接你一下。
1: 我跟着姐姐去了啊，
0: 顺着这这这摸一圈，好嘞，
1: 摸，
0: 谢谢。我这一次，你看，哎，这儿有，这看着像没熟啊，这熟了，
1: 没熟，放它去。
0: 这个，
1: 这个看熟没熟，不想就熟了。
0: 想了，嘎巴嘎巴就没熟，这个就行了。哇，开张了，开张了。哎呀，这真不熟，旁边还有可能有吗？
1: 你们再摸一摸看一看，这个熟了，
0: 这个行了，
1: 从这儿按切开是吧？对，这个就行了。
2: 哦，那个是。
0: 对对，啊，这可以。哎呀，劳动成果。哎，这个。哎，
1: 对呀，这个好，这个熟了。
0: 找了个大的，终于弄了个大的。杜淳，我三个了。
3: 我仨。
0: 我已经追上你了。再捞一个。
2: 好。
0: 你看这个挺大的吧？没熟。熟了。
4: 这应该熟了，它那边有点红了。
0: 没有没有，你看这都红了。
4: 没有，
0: 那就不想我哥。<笑>哎呀，太难摸了。
4: 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鸡头米，这背后是多少劳动和付出啊！你还能从这个采摘当中感悟到人生的哲理。什么叫摸索？就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索。就像有时候人生并不是在所有阶段都能看得清方向。 一旦看见光明了，就找着方向了。

0: 这个采的都差不多了，我们要不要上岸去剥几头米了？
1: 可以，走。
0: 行了，跟姐姐们学学怎么剥吧。有工具的哦，拿这个。
1: 戴在大拇指上，
2: 嘿，这个有感觉。
3: 我们接着采起来的这个大的嘛，嗯，
1: 剥到里面的剥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外衣啊，都要洗干净的。
3: 洗成像这样，
0: 对，
3: 剥掉了以后呢，就变成个鸡头米了，就是。
1: 这一步是最后到市场上，
3: 对，是按这个算，
1: 对，
3: 来吧，开始。剥不开呀，
1: 要用点劲。
3: 是，还紧张了呢。
1: 你看，我是这么划一圈儿，嗯，把它这么抠开，
3: 然后你看到没有，再来一下，
0: 对，
3: 但这个好慢呢。
0: 确实很慢，很费人工的。
3: 哎呀，坏了，
0: 没事没事，
3: 你看吃掉它，别浪费。看我的第一个出来了，
1: 对。
3: 哎呀，碎了碎了，这真的是个细活。那咱们村里现在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包这个的队伍？
0: 有的。
3: 这个现在还没法实现机器包是吧？
0: 机器也可以包，有的一些就是很老的手包包冻的，就只能用机器。哦，
3: 但是这种新鲜的机器包就容易包坏。
0: 对，是的，这个是手包就完整嘛，颗粒，然后机器包的话，它又把表皮都会压坏掉一些。
3: 这壳也要放在这儿是吧？
0: 嗯，对，壳可以当肥料的。
3: 浑身都是宝。
0: 对，
1: 这个芡实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
4: 对，脾胃好是吧？
3: 对，健脾益气的这个是。入菜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搭配？
0: 都可以，炒虾仁，你煲汤的时候放点都是可以的。
3: 你们这应该开发一个叫“芡实宴”。
0: 丧老师，你给我们的瑜伽乐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3: 是不是？然后吃饭前，大家先下地里先自己摘几个，摘完以后自己再包几个，
0: 沉浸式体验。

0: 张瑞好。
1: 你好你好。哎呦，
0: 你看咱们拿的这个东西，今天穿着一个鞋，就知道咱们要干一场非常特别的夜间劳动。
2: 这个吴宗室是中国五大黄花菜的产区之一，我们所在的新民村又是最大的村级单位的一个产区。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来肯定有个关键词，
3: 黄花菜。
1: 黄花菜，
0: 而且啊，从六月底到八月初就是黄花菜的盛产期。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您是要去采黄花菜吗？
2: 每天都这样吗？
3: 每天都这样，
2: 就最近这段时间。嗯，那辛苦了，起早摸黑，真的哈，起早摸黑。
0: 您几点来的？
3: 我六点多来，
2: 两点多就来了。
0: 那咱们还嫌早，
2: 对，
0: 还早俩小时。呀，不影响您干活，您赶紧去吧。啊，
1: 您快去忙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它这个采摘期特别短，
2: 对，
0: 其实就是40多天，所以大家都得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
2: 你看到处都是星星点灯了。
0: 每一个灯，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正在辛勤采摘的村民。
2: 是是，每一个灯其实都是每一个希望。
0: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其实咱们仨来的也合适，能搭把手。
1: 对。
5: 各位老师，
1: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新民村杨智慧。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应该是爸爸是吧？
5: 啊，
2: 您呢？
6: 女儿。啊。
0: 您看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咱们这儿有多少亩的黄花菜啊？
5: 3200亩呢。
2: 您种了多少？你们家
5: 种了50多亩。
0: 哎，您家的地在哪儿啊？
5: 就在这前面啊。
0: 为什么黄花菜非得要在半夜采？
5: 黄花菜它不见阳光的话，营养成分特别高的。嗯，一见阳光一辐射的话，它营养成分会下降。
7: 而且太阳一照就开花了嘛。
0: 一开花据说就不好吃了。
2: 是是。
5: 这就是我们家田，
0: 这个是采完的，
1: 这个其实很饱满，摸上手会有点湿漉漉，同时有一点点黏黏的。
5: 它上面是糖
1: 啊，是糖啊，
2: 是糖啊，
8: 这全是糖。
7: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阳光照射特别充足，黄花菜那个糖分比较高。
1: 那现在不能尝吧？
5: 能，
1: 能，真的真的，
0: 是甜的，
1: 很自然的，淡淡的香甜。
5: 好多养蜂的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采蜜了啊！
2: 本地就有一种蜜叫黄花蜜。
5: 对，
0: 咱们就进田试试吧。
5: 行，可以可以可以。几位老师都有衣服，它上面是有糖的，你待会儿摘的满身都是的。今天要摘。

0: 菜就这个，就是长得比较长，
1: 这个长得比较大，芽穗黄了。你看，
0: 摘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根部这样子掰下来，嗯，不能从这个上面掰，上面掰影响材料，就这样子掰下来，从这个地方你看掰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2: 这样掰了，根部之后它还会再长新的小的吗？
0: 这个地方它不长了，它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面好多小的，冒出生的了。
3: 一查又一查，层出不穷。
2: 这个浆黑的，它就叫大乌嘴，
4: 品种是吧？
0: 对，
4: 它一大金条，
0: 全是黄色的。
1: 这个名字起的好，
0: 好多地方这个黄花菜，这里面是五星的，我们宁夏黄花菜七星的，
2: 就是有七个蕊。
0: 对，同一个品种种在宁夏，它就多了。
2: 果然不一样啊！如果我没有在太阳升起之前把这些黄花给采掉的话，这些是不是就浪费？
1: 那肯定的，
2: 赶紧吧！
1: 赶紧，
2: 着急，
1: 黄花菜都凉了，快走。
2: 哇，太多了，这里边。

0: 我刚摘了这么会儿，我的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而且黏黏的。
1: 我还是第一次到黄花镇的菜地里来，种了多少年了呢？
2: 从2012年都开始种黄花
1: 镇，2012年种了13年了哈。
2: 对，就是。
1: 要施肥的吧，每年
2: 要每年要施，
1: 每年施肥啊。
2: 我们这施的一般就是农家肥。
1: 这个黄花菜如果种下去，多久能够开始收获呢？
2: 今年种着啊，后年它大面积收获。啊啊啊！
0: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你们作业的速度的话，这一趟两个人配合多久种完？
3: 高峰期两个人摘这么一趟要将近1个小时。哇！
4: 要采到几点？一般
3: 我们一般采到中午11、12点
4: 啊，可以采到中午呢。
3: 对对，
4: 就它开花也不是说太阳一出来马上开花，
3: 那不是，
4: 一般可能跟温度啊什么的有关系啊。
3: 对对对，
1: 到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个，
2: 一大片一大片，几千号人啊。哇，
1: 那也外面请来的？
2: 哦，外面请来的。
1: 比如说他摘一天你给他付多少钱？
2: 我们是按斤计算的啊，管吃管住，
1: 管吃管住啊，
2: 摘一斤1块钱。
3: 我们现在家里面就雇10几个雇人。哇，
1: 辛苦是辛苦，但是开心啊。
2: 对，
1: 农村的发展，家庭的发展都靠这一朵小小的黄花哈。
2: 对，就是
1: 生活也好了，这个产业链也成熟了啊。
2: 对，就是，这就是小黄花大产业。
1: 小黄花大产业。
2: 对，就是。
4: 彭老师，我们都快采完了啊，你看我都摘这么多了，
1: 还可以，我采的也其实也蛮快的。
4: 以下吧，看看到底谁摘的多，好吗？
1: 好好
2: 好。
0: 真的是手拿把掐，你看，
4: 渐入佳境。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的话，腰还是有点酸。
0: 对，
4: 它这个高度比咱们人稍微矮一点，所以你老得弓着这个腰在这摘。
0: 而且我都觉得有点热了。
4: 这个干活的时候，虽然凌晨还是挺凉哈，但是一身汗。
3: 这一路吧，要不然我们接下一路继续采摘吧。
1: 好，下一路，走
3: 吧。
0: 彭老师啊。天快亮了，我们已经下一垄了。
1: 下一垄了是吧？
0: 对。
4: 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传授一下。现在
1: 我的心得就是要眼明手快，双手齐下了，下手要狠。
4: 好，咱们也加速。
0: 所以我刚刚一直让你一只手，知道吗？现在我要开始了。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有坠下去的感觉，嗯，就挺沉的了。
4: 不把这一兜装满，咱不能收工
0: 啊。哎，你那儿沉吗？可以放我这儿点儿。
3: 什么不沉？
0: 啊，不沉是吧？好的，好的。
4: 哎，现在有点太阳了，我可以慢慢看清楚整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0: 这个确实，哪怕起得早，哪怕辛苦哈，踩着踩着就不瞌睡了。
1: 关键你想，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0: 财富在自己的手上不断积聚起来。
1: 对，这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朝霞的形状出来了。哇，你们看朝霞啊，
1: 对，
0: 澎湖了，特别漂亮。哇，朝霞好美啊！
2: 我们从黑夜一直干到黎明啊！对，
0: 太阳升起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加有限了。
3: 这段工作必须干完，干不完没带来就全都是荒。
2: 对，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哇！哇，你还是动。
4: 表现都不错，咱们现在去吃点早饭吧，在那边。
5: 太好了。

0: 哇，油饼还有馒头，
1: 啊、哦，这个很实在，就是。
2: 就像西北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性格，实实在在的油饼。
1: 对。
2: 以前我对西北的印象，我觉得戈壁啊、荒漠比较少。
3: 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你看前面
2: 啊，就那个样子啊，
3: 那个光秃秃。
0: 听说这个村里以前是寸草不生。
3: 哎，对，你这一批来的时候，一吹风，能见度不到50米，看不清。
4: 当时就是开口一嘴沙，闭嘴想回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有黄花。
4: 对呀、啊，
2: 你看压上了。
3: 对，因为有黄花。对，
4: 为什么我新民村选择要种植黄花菜呢？
5: 因为我们这个是沙土地嘛。哦，
2: 沙土地。
5: 黄花呢，它就是耐干，适应性强，对土和肥没有太多的要求。
2: 这个根扎的也比较深，是吧？
3: 深，特别深。
2: 根扎深，也就是固沙，
3: 对，
2: 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植物它不仅仅是上面给我们财富，下面也改变生态。
3: 改变生态，对。嗯、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就是个风沙特别大嘛，2、3月份它就可以说是天天刮风起黄沙。我们黄花菜3月份就长这么高了啊，把沙子固定，吹风它起不了沙。
2: 我们以前说金色的田野、哎，那是指的什么水稻啊或者什么？你看
3: 黄花菜
2: 也是金色的田野啊。
0: 关键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这片土地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都能改善，自然环境也能改善。
3: 对，就是
2: 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0: 而且其实能够种这些黄花菜也是得益于这个水利工程带来了新的水源。我是听说它是把黄河的水引到了这个附近，
3: 对，
0: 才得以有这个基本的水来种黄花。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5: 我们地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滴灌带，
0: 它滴灌比较节约水，然后不会白白蒸发掉。
2: 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应该是生活很艰难哈。
3: 对，就是。嗯，
0: 所以还是得靠人改造大自然，来自己创造自己更适宜的生活。
4: 嗯。哎，那采完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5: 我们下一步要去把黄花蒸一下。现在我爸爸就去蒸黄花，我带三位老师进村看看了。
6: 好的，好的。
4: 那我们先去了。
0: 哦，你看这写着闽宁协作示范村，这闽宁就是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因为当时其实宁夏有很多地方它的条件很艰苦，所以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嘛。然后这个闽宁协作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移民搬迁提供了很多资金，还有项目，还有就业，

0: 洪氏堡区，就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因为这地方本来干旱缺水嘛，90年代末呢，把黄河的水引过来了，就有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全部生态移民就到这个地方。
1: 王家就是从甘肃那边自发搬迁过来的。
2: 你看这些全是黄花菜，村在黄花中，黄花在村中。
0: 黄花菜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1: 还有叫金针菜。
0: 金针两个字也很好，我们说一个老师教学生叫金针渡人，金针渡人就是来把你教会。我觉得这个黄花菜金针菜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人勤劳致富。
3: 但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塞上金针菜，农民致富花，说的就是它。
0: 小黄花
3: 大产业，
0: 黄花菜它的大名叫萱草，古人有句俗话叫什么呢？叫萱草忘忧。哦，所以黄花菜
3: 难怪它叫忘忧。
0: 对了，忘忧草
2: 啊，
0: 忘忧草
3: 是这样的原因。
0: 有一个诗人孟郊，他写过一首与黄花菜有关的诗歌，辞青衣塘门不见萱草花。这个萱草花就表达一个母亲对于游子的挂念，所以萱草花也就变成了一个母爱的象征，它也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意象。
2: 对，
1: 我们村里面人都靠种花花过上了好日子，盖上了新房子，
0: 过上了好日子啊，那个是真的
3: 没有忧劳。

0: 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我看这是招牌机，
0: 分流装盘。
1: 对，这机器是我们出过机体的。
0: 这白色的牌子是政府给我们发放一些的。
2: 有机器的话，农民就不用在那里自己在那手工分盘了，
1: 对，就是。
0: 这个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
1: 哎，没了，放少了。放少了。最好就是让它一直有。它如果想要一直有的话，
3: 其实这样，我的速度就要很均匀。
1: 对，特别是换箱子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最好你那边是两个人来回轮流，这样的话就能保持持续。两个人没那么多预算，现在。<笑>其实这个高度不满就行了，对吧？啊。
0: 这就是提高了工作效率，农民没那么辛苦了啊，人还感觉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我已经变成熟练工人了。
0: 熟练工了，对。那这样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就不用你手去弄，
1: 已经熟练工了。
0: 凡事都有窍门，
1: 对，
0: 熟能生巧，
1: 熟能生巧。
0: 这它是黄花菜再干工序的第一步，先封盘再杀青，
1: 对，
0: 摇摇盘。 咱们装满一车可以去蒸房的了。对对，差不多。我看到它在冒蒸汽，
1: 那几个房现在在进行杀青了。
0: 哇，终于来到杀青的这个步骤了。
1: 这个可以推进去了。走，
0: 走起，一二走。
1: 哎，杀青快乐！不错，好，完美，
0: 这可以封门。
1: 这上面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1度，蒸的时候要多少？75度，
0: 75度，
1: 要蒸几天啊？
0: 老师，下个月我们再来。<笑>没有，就20多分钟吧。为什么要杀青？
4: 因为我们现在菜有秋水消碱，带有毒性，要经过高温处理，
0: 它才能安全食用，是吧？
4: 对对。
0: 蒸房同时再加工的话，一天可以加工35度到40度。
5: 弄点黄花菜干不容易，科技为农业添上翅膀。

0: 75度了，现在可以打开，
1: 可以了、
0: 啊。对，
2: 开门红，
0: 哇，呜、哦！
1: 欢迎来到黄花仙境，
3: 有股特别的黄花香啊。
1: 这样，
2: 对，
0: 然后拖。哎，
1: 哎，刹车。现在这个黄花，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嘴里放？
0: 这个可以的，
1: 咱们先尝一下吧。
0: 杀青丸，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
3: 好吃。
1: 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黄花的味道了。
3: 对对对对对。
4: 哎，怎么样？不错吧？
3: 为什么甜的？
5: 有点甜的。
4: 黄腹比较够呀，这个出来就是甜的。
5: 对，
1: 就戈壁黄花格外甜嘛，就这个道理。
0: 有一下独特的天气，就长出来这么好的品质。
4: 我们现在过去晾晒一下吧。
1: 那我们就一人推一辆吧。
3: 走吧，
0: 一人推一辆，
3: 一人推一个。这个晾晒要晾晒多少时间呢？
0: 晾晒大约是3天。
1: 前面就是晾晒场。
0: 对，前面这就晾晒场。
1: 哇，
4: 晾晒场也是村里面公共晾晒场。
3: 公共的是吧？
4: 对对对，村里为了让大家多种一些黄花，扩大规模嘛。
3: 那就我们开始摆啊。
1: 这样是吧，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斜着点啊？
0: 通风嘛，它得上来把阳光遮住了。哎，
3: 哇，好，
1: 这是个体力活，这比采摘累。
3: 是个体力活，一落下去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0: 这比采摘累多了，是不是？哎呀！

0: 全部结束，大功告成。好了，
1: 今天料完黄花菜了，这边这些就是可以打包的。这个打包箱是我们村里的公共品牌，然后政府会给每个打包箱一半的补贴。
2: 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怎么打包吧，标准流程。
3: 这有这个塑料袋，我们说的这个塑料袋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湿防潮。
4: 拿一个袋，这样吧，再套上，放下去，
3: 全倒进去啊？
5: 全倒进去，
3: 那够吗？也不够，
5: 不够。
3: 这一箱有装这么10盘呢？
0: 每箱装20斤，卖500多，不到600块钱。
4: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买到的版本了。
5: 最远销到哪里？最远销到国外去。
3: 我们村里面也计划后续会把黄花菜做成黄花酱、黄花啤酒，新产业会越来越多。
5: 你没有几个人或者有一个大的公司来统筹这个？
3: 经纪人有，其中我就是一位。
5: 啊，
3: 我们出于实价合作社，有好多经纪人。
5: 然后你也负责营销？
3: 对，我也负责，
5: 网上也销到各个市场去。
3: 整合资源，沟通这种销售的信息，
5: 然后拓展市场，
3: 对，
5: 还是有产业链，感觉这个产业能越做越大，不容易啊！从那个黄花菜种下去，采下来，
3: 是啊，
5: 杀青，晒干，然后到我们的桌上，这个要多少人负重劳动？
3: 粒粒皆辛苦啊！我们现在叫根根皆辛苦，
5: 出汗了。

0: 哎呀，不行了，拖一下吧，根根都凝结着汗水啊。
1: 杨大哥，你看这一箱应该可以了吧？
2: 我们装起来之后要去过这下秤。嘿，
3: 八点几还都不够。
1: 哎呦，正好，10:00啊，终于打了一包哈、啊，
4: 真的太不容易了。
0: 这是标准的完美的一箱啊、
5: 我们可以装车喽！哎
1: 呀，丰收的果实。要先放下来，
5: 对，
1: 好了啊，
0: 好不舍呀！
4: 再见，再见，都是我们的汗水，都是我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自己鼓掌，给大家鼓掌，真的。

0: 知心儿在你的池塘。
1: 在这儿我就跟你讲，我就特别痛苦，因为我是个植物盲。我给大家介绍我在这唯一认识的一种荷花。
2: 他这儿荷花300多种，您认识的这是哪一种？
1: 我回去我再研究研究。
3: 您老问一些植物学家才知道的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普者黑地名就很有特色。
1: 是
2: 普者黑，它是当地的方言，彝族话里就叫普者赫，咱是音译过来的。哦，普者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鱼虾，黑是塘的意思，
1: 鱼虾塘，
2: 盛满鱼虾的池塘，可见当地物产丰富。普者赫，
0: 普者赫。
1: 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吗？还有很多的这种山峦，一眼看过去就很像是一幅画，像是走进了诗里。
3: 这水网也很密布，它这应该是这一条河绕着村子一圈。
2: 它这喀斯特地貌就是这样。
3: 对，
2: 上面呢是这种比较容易被水侵蚀的石灰岩，下面呢是砂岩，既有这种孤峰，又有湖泊，又有湿地，还有溶洞，全都聚集在一起。你看咱刚才在桥那边欣赏到的就都是那种自然的风景，来到这边感觉又是特别整齐有致的哈。
1: 走在街上看一看这边的风光，随时你就可以碰见很多少数民族的元素，每家每户是敞开门热情好客。
2: 哎，这个村儿建筑好像多用红色，饱和度一上来阳光下就特别的明亮了。趁着墙上的绿藤和屋顶的灰瓦，自然就有一种云南特有的原始生命力。
3: 这小房子都设计得很有意思，
1: 这一间它其实顶儿应该是
3: 原本的传统民居的那种样式，但是呢阳台什么的又经过了现代化的改造。
1: 现在这个村我估计主要是以旅游为主业了，
3: 可能是做民宿，为了让游客有一种更舒适的居住体验，家家户户都有餐厅啊，小咖啡厅啊。
2: 就像陶渊明诗里所说的，不停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3: 你跟张老师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你就习惯他这个风格了。
2: 对，我
3: 张口就是诗句。
2: 我就感觉好像咱们就是漫步在诗里，是我们古人这种山水田园诗的再现。
3: 所以你如果要是理解不了诗句，你要觉得不够真实，你就到这儿感受一下，你就发现其实古人描写的只是自然景观给予我们的

0: 一部分，任何文字都很难把它尽述。
1: 大家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是胡雨珊，叫珊珊就行了。
3: 你要干什么去？
0: 过泼水节啊？
1: 没有没有，这个是网的。

0: 我掌握方向，你放心，你看，船头过去了，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然后去到那个位置，我们在这个区域，你看，我们像他们一样的这样打捞就行了，就是捞水草防止这个油船经过卷入里面。明白了。
1: 这些都可以捞是吧？
0: 对对对，漂浮在上面的都可以。
1: 这样你要放下去，你要用巧力。啊，
0: 对对对，你看一蹬它就起来了。
1: 张静老师，咱们得配合，鱼是来割，你来捞。
0: 对对对对对。

0: 100。
1: 打捞了都放到前端，同一
2: 方我们放在这个里面就行了，船里面
1: 啊，
2: 船上这个水草啊，一会儿我们的人员给它运输到树林或者菜地，我们会堆肥循环利用。
1: 太棒了，
3: 我这不停的割。

0: 我这个，哎，你看我这刀上，哎呀，
1: 您是连割带打喽，哎。

0: 我坐在这儿就割了几下，我现在已经湿透了，浑身，可不像看的那么简单啊！这个，
1: 对对对对对，清理湖里的水草非常重要，因为苏轼他在西湖的时候专门治理过西湖，就是西湖里面的水草长得太多了，他就让把这些水草。 和这些污泥翻出来，水草呢都放哪儿呢？就堆成了苏堤。所以这个水资源的保护非常重要。
2: 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吗？世世代代都要进行生态的保护，每天都会自发的组织巡湖，保护好了我们生态文旅的这块，我们发展才会更好嘛。这个是最根本的。
1: 对于保护这块的话，我们政府引入浮解会智慧系统进行水质的监测，
0: 就是他们这种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常态化了。
1: 我们这里打捞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继续下一个最核心区万亩荷塘，我带大家继续去巡护我们的湖面工作。
3: 好的，走啊，起速度，走，
1: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现在像我们能看见这么清澈的湖面，离不开他们这种自发性的保护生态的这种行为，也正是因为这种行为在反哺，才能保持一个好的自然生态。走，上船。
1: 这跟刚才我们划的船相比，这就是游轮。
0: 不，这是兰州。古人说：“手得连开结伴游，约开平夜上兰州。” 咱现在就是上兰州，
1: 走。
0: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万亩荷塘。

0: 我听说咱们这个地方的荷花品种特别多，
1: 在全世界都算是有名的。
2: 对，
3: 因为像这样的荷花，它开着在不断的孕育，
4: 总有新的品种。
3: 对对对对，像我们的野生荷花，它就占4万亩，周边的一些村民种植的将近有2万亩。
2: 来到荷花的世界，
3: 对，来到荷花的世界了。
0: 你们这个荷花都是拿什么？

0: 材质做的，
1: 是真的，
0: 这完美的有点是像假的，
2: 这是天地间的灵气做的。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依依风和雨。
0: 我也来一句。
3: 哦，来呀，
0: 来，
3: 整个的突然都安静了，都。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但是今天可能映日没映成，可以稍微略改一下，此地荷花千万种，
3: 千万种。好。
0: 到万亩荷塘的时候，抬眼望去，全都是绿色的，这么极致的观感。在我眼睛里出现，这可能还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我就觉得我进入到了古人他们眼中的世界了。
1: 看到垃圾我们就可以捞了，
3: 看见就可以捞了啊。
1: 对对对，
0: 谁扔的？
1: 这不是扔的，风吹呀，还有雨季，雨水量大，它就会有冲刷下来的这些。
2: 而且你没看吗？因为是昨天晚上下的雨，这荷叶上还都有那个水珠呢。
1: 对对对，
0: 小心啊，小心！于是
4: 先来一个。
0: 好，
3: 漂亮，
0: 张老师，可以啊，您这
3: 稳准狠，一步到位。我这半天了，啥也没捞着，我得学张老师刚才那一下，网子往下一扣，
0: 漂亮。
3: 我这一下收获还蛮多。真的比我想象中干净多了。这里我本来以为要捞很多东西，
2: 没什么，
3: 没什么可捞的。
1: 为了生态这块，我们政府也大力的在修建我们的垃圾处理厂，还有污水处理厂啊。
0: 这个政府是要有很大的投入，
1: 对对，
0: 包括生态补偿，
2: 得下大的决心。
0: 但现在慢慢看到这个收益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来到万亩荷塘了，一会儿我们就看自己的这个幸运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本地的这个稀有的品种，
3: 荷花品种。
1: 荷花品种
3: 都有什么品种？
5: 我们土窄黑的名花就是大洒锦、小洒锦、红菱、白菱、并蒂菱。
3: 我们家那个叫什么洒什么
1: 大洒锦，
5: 大洒锦，
1: 对，它有大洒锦、小洒锦，三点水那个
3: 洒水
1: 那个洒啊，大洒锦、
5: 大洒锦、小洒锦。
2: 快了，我们都瞪大眼睛，
1: 你们可以找一找。
0: 这得站起来看。
1: 大洒锦它就是一朵当中白色里面它有一半是红的，小洒锦呢它是镶金边的。我们说
0: 这个是不是大洒锦？
5: 不是，
0: 也不是，
1: 这个还是红莲。
0: 这还是普通的红莲，
4: 这一片好像都是红莲。
1: 为什么说它稀有？就是因为水域的关系，每一年不断的在变化，今年你可能会找得到，然后明年你可能就看不到。
0: 这个品种又突然神秘的消失了。
1: 对 对, 对，
0: 过几年它又出现了，
4: 藏在淤泥里。
0: 它会不会跟气温呢、比如水温呢、包括水的酸碱度啊等等，跟这个环境微妙的变化有关系？
5: 很有关系，还有这个土壤。
1: 我们本地的这个莲花如果是要移栽
0: 到别的地方
1: 都长不出来，我们这种并蒂莲、大洒锦什么这些都
0: 水土很重要。
1: 对，水土很重要。
0: 有红边了，
4: 这算红边吗？
1: 这个就是
5: 小叫小洒锦，
1: 小洒锦，
3: 小洒，小洒。
0: 哎呦，漂亮！
2: 而且觉得还是含苞的时候哈、
0: 对，哇，这个漂亮，
3: 这是缘分啊，小洒。

0: 海花呀，会唱的海呀，拉你喂，泼水呀，乐开怀呀，拉你喂。
1: 工作一上午了，去我们家民宿休息休息。
2: 可以。
3: 嘿嘿嘿嘿。

0: 就是我们家。
1: 这个装修的风格我喜欢，有着那种云南这边独有的红土的那种感觉。
0: 这个颜色呢，由我们2013年政府启动了普者黑民居改造工程，他们会对我们有一些设计规划的要求，同时他对我们政策这一块就是贷款啊，给我们会有一些支持啊，还有村内的道路啊、污水管网的处理，这些都陆续的来给我们进行投射。
1: 哎呦，漂亮！
0: 我们家就是四合院的形式，
1: 非常传统，有民族风情在里面。
0: 弄这个四合院，就是想让大家来到这里也是体验到这个家的感觉。
1: 规模不小啊，多少间房啊？
0: 有20几间，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参观一下，参观一下。
0: 今天晚上你们要入住的房间？哎呀。
1: 景色太漂亮了，哎
2: 呀，过雨荷花满院香，
1: 太有感觉了。从2013年到现在，相当于在村里你们家是属于第一批启动改造并且做民宿的。
0: 是的是的，随着文旅这块发展比较火爆，我们入住率也蛮高的。今天晚上有客人他订了这个荷花宴，我一会儿就会带你们去我们的水田采摘我们的这个新鲜食材，然后回来做饭给他们吃。
1: 那走吧，咱们去采点食材。
3: 好。

0: 上船。
1: 对，
0: 我们就要在这个塘里去找食材吗？
1: 对对对，我们再往里一点吧，
0: 摘花摘叶子，走，
1: 对对对，
0: 再往里一点，
1: 往里一点，
0: 走。
1: 我们往这个左边一点吧，
0: 往左边一点
1: 啊，往左边一点，这边的花比较多一点。
0: 这个摘荷花真不容易，
1: 对，
0: 你得划船技术好才行。
1: 前面就可以采花啊，
0: 这片还行，
1: 对，这个也
0: 可以。哎，你这个荷叶漂亮，大。又大，关键是它没有窟窿眼儿，非常完美。
1: 这个我今儿可以踩一下，
0: 这个吗？啊，就这个
1: 下面那个
0: 啊，这个。
1: 对对，
0: 要一整颗是吧？
1: 对，藕带是在下面的，你连根拔起，它就是藕带啊。
0: 终于摘到一朵像样点的荷花了。
2: 我试一下，吴代。
1: 这个你要不能蛮力，就是
0: 就一点一点，
1: 一点一点的拔。对对对，
3: 拔一拔，松一松。呀，
1: 哦对，拔一拔，哦，对
2: 我觉得起来了。
1: 对对，起来了就快好了，快
3: 来了，
0: 一丁点。
1: 对，
0: 来了吗？
1: 来了来了，
2: 肯定来了。
0: 轻一点，轻一点，蹬出来。
1: 对对对。
0: 看看。没有，哎呀，
1: 最后的时候
0: 接近了，太可惜了，
4: 就差一点了。
0: 再找一个，我今天必须给拔出来一个。
4: 等一下，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个可能的。哦，
1: 蔡老师，你来用这个力，这口可以。
4: 蹬住啊！
1: 对，好，你蹬住，慢慢的。我有点大，我这看起来没。哎，
4: 可以可以，
1: 可以吧？
4: 可以，还在呢。
1: 还在，
4: 还在呢。有了，
1: 已经有了，有了，有了，
4: 三根，
1: 三根，三根，
4: 三根，三根，三根，
3: 我们也快成了。
0: 我觉得我能成，
3: 能成，
0: 拔出来了。哎呀，
1: 够了，够了，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4: 太棒
3: 了，咱们吃的都有了。哎
4: 呀，漂亮，
3: 真好。
1: 哇，够了，我们藕带，那我们回家做饭啦。
4: 走。

0: 很舒服啊。
1: 对，
2: 这是不是想到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0: 我很喜欢沿海的这条公路，走在海岸边，心情就会特别舒畅，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2: 福建的海呢，一个是背山，一个是面海，对吧？这个特点特别的突出，你看不到平地在这里，对吧？哦，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一片，这还只是内海，
1: 它是在海湾里面，哎，
2: 它是在海湾里面。事实上，霞浦搭的滩涂这样的一种地理地貌也特别有名。
1: 是的，
2: 滩涂其实也是海洋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我看到这边就是辽阔的大海，然后在对面鳞次栉比的全是民宿。
2: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宿了，
1: 这是
2: 新民宿。
3: 新民宿，
2: 对不对？您看它有整个一个村子的设计，它有整体感，但是又保留了它依山而建、面向大海、鳞次栉比这样的一些特点，
0: 外观特别一致，让我觉得像是进了一幅画。
2: 你像是咱们现在所在的霞浦县东壁村，包括渔民画啊、渔歌啊，甚至于这个现代诗歌特别丰富和发达。
0: 霞浦是中国诗歌之乡，
1: 我们不妨感受这里，然后留下我们的大作。
0: 而且这里还是摄影的圣地，我看了很多霞浦的照片，它其实出名是夕阳。
1: 哦，金灿灿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希望今天我们可以遇到。
2: 那这个
1: 看这个天气，
0: 有可能
1: 有戏，有戏，
0: 是有这个希望的。
1: 我们来的这个东壁村，其实也是霞浦县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

0: 分享。
1: 这个太漂亮了，
2: 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
3: 手工自己做的，
4: 你这个戴起来肯定很好看，
2: 对吧？
1: 怎么样？这个戴着
2: 可以，
3: 好美哦，
4: 超好看的，
1: 好看是吧？
5: 对，真的挺好的，
2: 可以全程戴是吧？
1: 那我就买一个。哦，这手里拿的是啥呢？啊，
3: 这个是耳朵螺，可以听一下大海的声音。
1: 哇，一下子就安静了。
2: 哎呦，有啊，有
5: 啊，真的。
3: 声音，
6: 海边呀，海里面的东西多种多样，也就启发了人的这样的一些才艺，也是多种多样的。
1: 哎，你刚才去哪儿玩？有什么推荐的？
4: 对，我们刚刚在
7: 前面那个观景平台，它的空间非常宽阔，然后拍照也很好看。
2: 那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1: 走的，我们去前面看看，就是栏杆那里是吗？
4: 对，有一个圆形的台子。
6: 哦，这一个大屏幕，
1: 这个是天气的一个实时预报。
6: 这个不光是天气预报，还跟摄影有关系吗？
2: 哦，日落嘛，夕阳嘛。
1: 对，所以这个应该是给很多摄影爱好者的一个
2: 提示。
1: 对。哇，这下来好开阔呀！
2: 哇。东壁寻光，
8: 需要帮你们拍张照吗？
1: 哦，可以呀、啊。
5: 你是？
1: 哦，谢谢。
8: 我是本村的，我叫王婷。哦，
2: 你好，你好，你好。
8: 可以在这边帮你们拍个照，
5: 好呀。
2: 来，
6: 我在这边，我在这边。
8: 嗨，好，非常好。像我们因为是在本村开民宿嘛，都会接待当地的客人来这边拍照，然后就。

0: 相当于当地的一个导游嘛。
1: 哦，我们遇到导游了，
2: 遇到导游了，而且是专业的，
0: 巧了，
1: 真好。
0: 这样你可以看一下，那一片都是我们生蚝的养殖基地。
2: 哦，你说那些点点那个城曲镇的样子的，
0: 对，也是客人觉得拍照很出片的一个点缀点。
3: 生蚝养殖依然是咱们东壁村的一大产业，
0: 对，
3: 但已经不是唯一的产业，是吧？
0: 对，然后我们现在村里也有开了民宿、摄影，然后还有鱼模等等。
3: 还有鱼模，
2: 你说的每一样，不管是生蚝、拍照、滩涂、鱼模，我都觉得很新鲜。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0: 好。
3: 这是在干什么呢？
0: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生蚝养殖基地，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大家都会就近务工的地方。
2: 我见过蔬菜大棚、水果大棚，这是我第一次见生蚝大棚。哎，
0: 爸爸。
2: 哦，叔叔，
0: 对，这是我爸。
2: 王叔叔你好，
4: 叔叔好。
0: 这一位的话就是我们从外地回来的一个小伙，叫傅一红。
5: 你好，你好。
0: 他跟我们本村一起合作的，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生蚝基地。
1: 这是他的生意。
0: 对，
1: 我看出来他是老板。
3: 你的生蚝怎么看上去比外地的都要大？
5: 我们这个是三倍体生蚝。
1: 三倍体？
3: 对。什么叫三倍体生蚝？
5: 三倍体生蚝它是有三套染色体。嗯。我们这个种贝是用四倍体，母贝用二倍体，我们人工拿去繁殖的。哦，
3: 就二倍体和四倍体的一个结合，成为了三倍体。
5: 对。
3: 你们这个是经过育种改良的，它不能生育了。
5: 对。
3: 所以它就把它的力量都用来长长个头。
5: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它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是，它产量高。
1: 对，产量高啊。
3: 一年四季都产。
0: 可以挖一个，
1: 对，我们看一下三倍到底有多大，好不好？
0: 对，哇，你看这个，
2: 简直就是一个满的。
5: 对对对，
2: 哇，给大家看看，看，这相当于是很满的一个了。
1: 这个，哎，这说的我流口水了。
2: 你想吃是不是？咱们生蚝产业有多大的规模？
5: 现在像我们本村，我们当地这边有那个七八千亩的养殖规模。
2: 七八千亩，
3: 养殖生蚝看上去是一个传统产业，可是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是科技赋能了。
5: 对，
3: 它能够从二倍体到三倍体，这是靠这个科技育种，它才能够做到这样。
5: 它这个是科技赋能嘛，然后我们这个产量也会更好，生蚝也会更肥美，价钱也会卖得更高，给我们养殖户增加一定的收入，
3: 也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
2: 生蚝养在哪儿呢？
5: 生蚝我们养在外海。
1: 我们等一下要求去烧生蚝，哎，要去玩，哎，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6: 带上我们呗。哎，
1: 对，师傅，你看看我们的着装。
7: 那可以，
1: 我们肯定要去呀。
7: 好，你们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好，准备好了，带上我们。所以你就把我们交给爸爸了，是吧？好的。

0: 这一块就是养殖海域的哦，对。
1: 哇，我没想到现在我们在海上的这块田里，
2: 海田，
1: 海田。这个小浮球是什么材质的呀？
3: 我记忆当中以前是那种泡沫，
0: 在以前那种泡沫，它容易飘的海上都是，它那个材质不好降解。对，现在换的这个浮球，我们用的是我们政府推广的一个新型环保的一个那个材质，所以说就特别安全，特别环保。我们养的这一块是属于我们那个外海区域养殖的，水流会比较大，生蚝的水流交换的会比较好。所以说这个生蚝它会更加肥美哦，
1: 生蚝需要水流去推它，去洗它，
4: 有海浪才能把不同的地方的一些微生物啊、藻类啊带到这一片区域。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流水比较急的，生蚝它会顺着流水长出来。

0: 生蚝会比较漂亮一点，多跟冷知识吧。啊，冷知识。
1: 一个成年的生蚝，一天那个过水量，它是可以200升到400升，
2: 这么大，
1: 比我喝的多多了。
0: 它号称天然的海水净水器。哦，
2: 所以它在这里就更加环保，
0: 对对对对，
2: 生态了。
3: 哇，这些装备一带上就感觉专业，
4: 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这个渔民啊？
3: 身份感一下子就是确定了。
0: 我们这个钩子扔到湖群那里，它那里会有一条绳子，我们就这样子勾上来。
2: 来吧，试试。
3: 来，这样，
4: 第一个红色浮球的左边，
3: 对对对对对，
0: 扔下去就好了。
3: 对，
2: 好，目标瞄准，
0: 好，
3: 准，
0: 瞄准，
3: 好嘞，
0: 好，
3: 准，哇！
0: 一次成功，哎，这拉不起来是不是？对，我们需要这个起重机配合。哦，对，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我们就这个拉回来就好了。哇，这一笼不少啊！来来来，我们也上手感受一下。
1: 用心，对了，一次，很棒。
0: 抓住这边。
2: 哎，这可以，关掉。哦哦哦，
0: 好，哎，这么沉。嗯，对，前里坐。哇。
1: 这才是收割和丰收的快乐，竟然这么沉！割了这么多，我这一年都吃不完啊！每天清蒸、烤、蒜蓉，
3: 吃了我们的生蚝，你会感觉好吃、爱吃、不够吃，
1: 好吃、爱吃、不够吃，对。
0: 其实这个生蚝还是算干净的，你看它那个品相。因为我们流水比较急，所以说我们冲刷了。你看，这生蚝多漂亮。好，那我们继续。
1: 好。
0: 可以的。可以。哎。可以，我们流水线生产。这个龙虾好嘞。
1: 段老师，这炸刀很快啊！好了，我帮你拉来，真沉呀！现在越来越熟练了。这。
0: 下，哇！这是我们打下的豪山。下，最后一个，一、二、三，哇！谢谢叔叔们，辛苦了。我以后再吃生蚝的时候，绝对会想到盘中豪，粒粒皆辛苦。
2: 是不是会泪流满面？会的。
0: 那我们
2: 捞了这么辛苦，要不要拉一笼下来看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可以吗？
0: 可以啊，
2: 可以。
0: 我们看看呀。
1: 太好了，太好了！啊！哇，
4: 每个都好大个哦，感觉比刚才在岸上的看的更大。
2: 但不愧三倍啊！真的。哇，你看生蚝多肥美！哇，你看，是吧？流口水了都。
4: 要不要先吃体验一下？
2: 我感受一下。
1: 非常肥啊，很新鲜的，海水的味道。第一口下去啊，是鲜香，一点半口就是哇，好咸呐！因为我们真正拿到餐桌上去，我们要到加工厂，我们要把这个海水淡化。哦，
0: 淡化，
1: 光冲一冲
0: 是不行的，是吗？
1: 对，但是我们这个肯定是符合那个生吃的标准。那我们反哈了。

0: 你们出来就是一整天吗？对对对对对，早晨那个4点多就开始去挖，就到晚上差不多5、6点吧。
1: 一天你们要这样的话，大概多少龙？
0: 我们像要2、3千龙。
1: 2、3千龙？
0: 对。
1: 像这种龙，我们总共捡了差不多20万龙。哇！
0: 对，
1: 厉害，敬佩。
2: 我们在生蚝船上看着空荡荡的一艘船，最后满载而归，那一瞬间还挺震撼的。
3: 上岸了，不适应了。哎呀，回到岸上了，我们要把丰收的成果拿到我们的大棚里去展示一下。
0: 对，由我们的那个吊车给它吊上来。这么大两台吊车是专门吊生蚝的。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走到这个吊机，嗯，然后我的指挥车把它吊上来。
3: 好的。
0: 开始下钩子了。现在是由我们底下的工人穿成一捆一捆的，然后方便我们吊上来啊。

0: 哇，机械的力量！往这里吊啊！好，放下来。好，好。哦，他在利用这个钩子把绳抽出去。
1: 哦，聪明聪明，太聪明了，这真的是渔民的智慧。对对对，开始分解。我们俩是要躲开。
0: 往这儿倒。
1: 哇，大丰收！
0: 大丰收，个顶个饱满。 阿姨，怎么去分拣这个生蚝咋挑呀？这种凹一点的要吗？
2: 第二的。
0: 但是这种小的就不要了，是吧？哎，这个不要，放到地上。
2: 这个不要。
0: 阿姨，你做这个分拣多少年了？
2: 15年了。 在做这个之前，你们做什么呀？养紫菜，自己养的那个紫菜。
0: 那你觉得在家门口直接下楼就能工作，开心不？
2: 开心呀。嗯，很方便，是不是？
0: 有钱赚了，
2: 有钱赚，离家又近。
0: 对啊。孩子还离得近。
2: 嗯嗯，
0: 这就很幸福了。嗯。
3: 一二三，
4: 这不要倒出来。
0: 以前我们这一代不够壮，就给大家下去。哦，你要一袋50斤整是不是？
4: 对，
0: 差一点点，差一只。我们要做个连心的商家，多撑一点给分享。你们出海回来感受如何呀？ 就是我们东壁森实现了一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生蚝它是可以净化海水的，保护了生态，同时呢，它还给我们带来了产业。那我们有了更好的产业，就想更好的去保护它们，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丰收前景，然后也带来了吐谷的钱袋子。这个感受真的是太美好了。我之前听说咱们这儿。 拍照很厉害，但我今天体验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养殖产业也真的很牛。
5: 是的，我刚带了客人在那边拍滩涂，我们可以一起过去拍拍我们这边的滩涂美景。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入吧。
1: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哎
2: 呀，你们都有准备，我有一点忐忑，我有一点忐忑。
3: 我们这次的诗歌活动呢，本村和周边的村民都来参与了，到时候大家的作品也会在东密村展出，吸引游客来看。

0: 在大海的这一边，在海洋和陆地的连接线上，在晚霞层层叠叠的余晖里，在归航的船逐渐缩短了的一直眺望着的视线里，整个海滩、整个海湾、整个海岸线都浸染上了宇宙的原色。哇，谢谢谢谢，
1: 真不愧是大学教授。
0: 是吗？真的吗？
1: 我们一起合个影吧，好不好？
2: 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就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辣的，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亮雅亭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3: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2: 吃好面，吃擀面，就选汉唐手艺人。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2: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2: 确实，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

0: 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0: 可以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2: 哎呦，
0: 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2: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2: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啊，
1: 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2: 好可爱，
1: 头皮带动，它这碗能移动，
4: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5: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4: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 哎,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它这张嘴靠那震动，
1: 它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哎呀！
0: 哎，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筒是怎么的呀？
1: 呵，哦，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色且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0: 有敌机，快趴下！快去避！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击，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全体都有向牺牲的英雄们致敬！
3: 李湘，
4: 你们红三十四师不是一支寻常的野战部队，而是红一方面军带着党中央的殿后骑兵啊！
5: 大战在即，我们要准备迎接更加残酷的战斗。
6: 坚决履行职责。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是主持人高凡。我们一起来看《绝命后卫师》。战火之中的片刻团圆啊，格外的珍贵。可是革命战士从不等人，红三十四师接到了迅速出征的命令，这群刚刚整编完毕的闽西子弟不得不放下小家的温情，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今天这一集啊，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些战士们是怎样告别亲人、告别家乡，一步步踏上前路未知的远征之路。
7: 政委，秘书来了。李参谋，
8: 到。
7: 找人把这份电文送给师长。
8: 现在。对，现在。
9: 政委，师长老太太和夫人来了，今天不是请假了吗？你
8: 废什么话？这是十万火急的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马上找人送去。
7: 是。这个。
8: 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就像您说的，我们确实遇到了一道坎儿，确实是特别能跨过去的一道坎儿，但是儿子有信心能够跨过去。妈，目前儿子是临危受命，责任重如泰山。
10: 妈心里没有怨言。
8: 是我们全家，对不起江英啊！妈，您别老这么说，啊，嫁给湘哥，那是我的福气啊！妈，我也知道我对不起江英。
11: 师长，师长。
12: 楼总长，快赶紧带我去见师长。
11: 你们陈师长和他妈妈还有他老婆刚刚团圆，
12: 不打扰他行不行？
11: 恐怕不行，现在情报十分紧急，我必须立刻把情报带给师长。
8: 拿来。
11: 啊，师长，这是上级传来的电令。

0: 香儿，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吧。
1: 郡太首长发来命令我们红三十四师连夜奔袭200里，到达指定集合地点。军令如山。
0: 妈明白了。这回啊，我和你媳妇儿能和你见上一面，就算是千里之行也值了。别挂记我们，就放心踏实地去吧。我和江音在家里等你。

0: 陈树香明白，此番出征凶多吉少，但为了革命理想，他必须告别暂短相见的至亲，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
1: 师长，各单位报告，人数虽然一下子增加了，但是新兵大多数连枪都不会打，就这么上阵，恐怕缺乏战斗力啊。
2: 越是这样，全师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新兵要从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只有让战士们都树立坚定的信念，明白为什么而战，才能迅速形成战斗力。
1: 对，
3: 哪儿打桥？
1: 新兵营。
4: 你们怎么不走了？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
0: 得知部队即将开拔，新兵营里的战士纷纷要求回家告别再离开。马桂山却不同意，与新兵发生冲突。
5: 怎么回事？
3: 怎么了？
2: 师长，刚才是我们的新兵想要求部队离开前回家看一看家人。我认为这是人之常情。
3: 现在距离部队开拔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就给大伙儿放一个小时的假。
0: 陈树香得知后同意给新兵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回家告别。
3: 一个小时之后大家一定会按时归队，对吧？
6: 是。
3: 走吧。
4: 走吧。
7: 爸，我不回去。
8: 我看回来一半就不错了。
9: 师长发的话，回不回来关你屁事。
4: 愚昧，开门。
10: 啊，来了。
4: 这么的军装，
10: 我自己缝的。
4: 那布料呢？
10: 咱们结婚的时候，团长不是特批了一条军被吗？我把它给拆了，用它缝的。怎么样？好不好看？
4: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10: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4: 雨妹，作战部队里是不允许有女兵的，要是让人家发现你是女的，可是要受处分的。
10: 我不管，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生生死死都要在一起的，我不管。

爸妈，再过几个月，儿子就要做爸爸了。愿你们在天之灵保佑你们的儿媳妇儿，还有没出生的孙子，还有我，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0: 儿子要上路了，这次恐怕会走得很远很久，但无论走得多远多久，儿子最终都会回到你们的身边，来告慰父母，告慰列祖列宗。
1: 后生们请听着，赫赫巫祖训诫有方，诸一子孙细听端详，孝亲睦族楚家表访，礼义廉耻事国忠良，人才辈出国史流芳，宗祖训章免灾勿忘。
0: 小贤，
2: 牧哥，我会一辈子都等你回来的。
0: 小贤，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等着我，我走了。
2: 牧哥，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1: 既然参加了红军，就要红皮红心呐。我们都要牢记客家人的祖训，那就是尽己之心，
3: 尽己之心，
1: 竭己之力，
3: 竭己之力，
1: 尽忠报国，
3: 尽忠报国。
1: 我祝愿后生们踏上征程，多立战功，为祖争光。
0: 干杯！

0: 奈家就你一根独苗了啊！我等着你续香火呢。
1: 你是个骗子！于老师他从来就没有骗我，他说过，说我们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
0: 于老师，于老师，就是这个于老师，让你走火入魔的。你年轻，不懂深浅。
1: 我要是不回去，就成了逃兵。我赖娇娇，我以后怎么做人了？怎么
0: 做人？做人，活着才能做人呐！打仗，子弹不长眼睛的。你这次回去了，能不能见到于老师都不知道呢。哼！我告诉你吧，这回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再不会让你走。
2: 当时第一次呢，他们让我到北京去谈这个项目啊，我是根本就不敢接，我一点项目都没有，我不知道从哪儿入笔，哪儿去写，怎么去写这么个东西。然后呢，他们就想了个办法，他们就把我一个人就扔到那个闽西去了，把我送到闽西。到了闽西呢，是闽西的我们的一个人，是我们的总策划人大副主任袁景贵。就他陪着我天天跑，听红军故事，听当年的那个战争故事。那后头有一次呢，他们进了一个革命历史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有一张参加红军的某一个地方参加红军的名单。这个名单我看了很长时间，我看着这个名字起的古怪的，秋老丸子、什么赖老、石头，这些英雄啊，都是牺牲的，都是烈士啊。这些烈士名单里这些人，真正的叫什么名都不知道，都没留下，就留了一个绰号，就是这么一等。我看着看进去了半个月，裁缝我回来，从福建回来，动车上大概是两个

0: 两三个小时吧到杭州啊，这个车上动车上我就一口气就写了大概有十几个人物的人物小传，特别是那些小人物，夫妻红军，那么三兄弟，然后父子这些人物的这个就慢慢的在我眼睛里就火起来了。底板是什么？都是那些小人物，一个一个那些红军个体。哎，当时这么开始写呢。
1: 嗯，
2: 师长，
3: 哎，没事啊，于教导演，我刚看了表，还剩十分钟。
2: 如果出什么意外，作为新兵营的教导员，我难辞其咎，请求处分。
3: 嗨，于教导员，没这么严重啊。本来呢，咱们部队接到命令就比较仓促，政委还没做政治动员是吧，而且又是新兵，表示理解，再等等啊，再等等。
4: 哎，快看回来了，
3: 看看看看，这不回来了吗？
5: 真回来了。
3: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归队。
2: 师长，我过去啊。
3: 啊，去去去去，
2: 好，走走走，快快快快快点。
6: 报告副营长，一连三连全部归队，二连跑了两个人。
7: 队伍清点人数，点名集合，唯独缺了赖娇娇和赖老石头父子二人。
2: 这个赖娇娇，我了解她的脾性，她说到什么，就一定能够做到。
8: 哎呀，算了，好在只是少了两个，就当是战斗减员了。
2: 侯副营长，这个赖娇娇是我的学生，他们父子俩没有准时归队，我负有责任，我会向上级做检讨。
7: 一心想要参军的赖娇娇真的会心甘情愿地留下吗？

洪任务完成的红三十四师整装待发，此去他们要担下为中央红军断后掩护的重要任务，前路枪林弹雨，生死难料。

0: 咱都跟上。
1: 老二，要不哥背你吧。啊，
2: 没事，还能坚持。
1: 走，

0: 月中的时候，在地球上看到月亮升起的位置在东方，升起后是自动向西移动的，只要追着月亮西行的方向，就能追上队伍了。
1: 在家逃出来的赖娇娇连夜追赶大部队，不放心他的赖老石头也紧随其后。
2: 兔崽子，我告诉你，你走到天边，老子也得找到你。
3: 大家原地休息。
1: 与此同时，新兵们也即将正式告别故土，踏上生死未卜的前路。
4: 这些战士们刚刚加入咱们的队伍，就要离开自己的故土，我是真的想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地带回来。
5: 跟我想的一样，我也想把他们一个不少的都带回去。
6: 报告。
5: 怎么了，于教导员？
6: 让团长失望了，我们新兵营先后发生了两起擅自脱离部队的事件。出发前有一对父子没有按时归队，刚才又有一位从第十九路军投红过来的当了逃兵，但我保证新兵营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4: 那一对父子是赖老石头一家吧？
6: 是的，其实在他们脱离之前我已经看出来了赖老石头的思想苗头，由于时间仓促，我没有来得及做思想工作，我负有责任。
4: 这话不说了啊，不提了不提了。
6: 团长。
7: 哎，
6: 团长回来了。
7: 谁回来了？
6: 回来了，娇娇。
8: 这小子刚开始就掉队了，后来一直追，追上了队伍就晕倒了，好样的。
9: 于老师，我太丢脸了。
4: 没有，娇娇，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看见了新兵营的希望。
9: 我爸他都逃兵了。
4: 嗨，你是你，他是他。再说了，按照红军的规定，你爸爸也完全有理由待在家里，你不用负担啊。
10: 师长，军团电报。
4: 中国军委命令中央纵队25日突破先锋河。
11: 当部队踏出苏区边界，踏入陌生白区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清楚，安稳的家乡彻底留在了身后。白区是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区域，这里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物资补给，没有百姓接应，到处都是封锁线、岗哨和敌军的埋伏，对于红军来说就是完全陌生、孤立无援的地带。身后是故土亲人，身前是层层封锁、生死绝境，踏出苏区的每一步都是考验呀。接下来踏上战场的红34师要如何顶住重重追兵，守住断后防线呢？这些农家新兵又能不能扛住残酷的战事？我们继续看。
6: 如果我们不能按时赶到王母渡，使中央纵队后防空虚，让敌人前后夹击而造成重大损失，你负得了这个责任？
4: 我是师长，我负全责。
6: 通知部队马上开吧，
12: 我看谁敢动这支部队。
2: 你看看当前这事态，薛岳、周浑元的中央军，还有湘军的李云杰部，都在中共的北面走走停停。什么意思啊？老蒋不就是想等我粤军和红军杀个你死我活，再趁势入粤，
13: 济贫共军，
2: 又得广东吗？咱们的陈总司令对老蒋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中央军的动态也洞若观火。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先按照陈总司令的命令准时到达新丰河，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6: 是。
14: 师长，军团又来电，粤军两个师的主力正在向距新丰河70公里的万田推进。
4: 哪儿？
14: 万田。
4: 70公里，跟咱们的路程是一样的。
14: 可我们是靠双腿，恐怕跑不过敌军的车轮子。
15: 要是让粤军抢占先机，占领有利地形，我们就完全陷于被动了。
4: 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如果路程真是一样的话，我敢保证咱们至少能够提早5到6个小时到达。
1: 说说你的理由。
0: 如果我们距离相等，他们的推进速度绝对不依赖于车轮子，而是依赖什么？依赖于步兵的脚板子。但是白军的胶鞋是跑不过咱们红军的草鞋的。
1: 那是。
2: 报告。
3: 飞毛腿，
2: 我们侦察连分几个小组前去侦察，在10公里以外的大路上发现了越军，队伍足足有2-3公里长，估计有20000余人，而且还有几十辆军车和十几门火炮。
1: 叔强，要不咱们横插过去测击他一下。我们6000多人，虽然一口气吃不下20000越军，他至少可以迟滞他们的推进速度。
0: 绝对不行，这样太冒险。
1: 只要能达到掩护中央红军过新丰河，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
0: 就是因为咱们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过新丰河，这个险才不能冒。
1: 我觉得你当了师长以后变得保守了，患得患失，这样下去只会让信任你的首长感到失望。
4: 其实在咱们这个剧里边还是蛮自然的，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但是大家会最终是在一个目标上。
0: 马上通知开会。
2: 是。
4: 不管是陈翠玲也好，陈树香也好，发生的那个冲突，而且有时候会是很激烈的冲突，不怀有任何私心，都为了这支部队能够走出去，这个前提不会错，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0: 中革军委决定，25号，红星纵队抢渡新丰河。红一、红三、红八军团已经分左、中、右3路杀出了一条血路。红五军团的红十三师也成功把敌人挡在了身后，但是越军有2个主力师正在向我红星纵队的左后方靠近，企图在信丰河沿岸对我红星纵队发起。你说
5: 不能让越军到信丰河一线，否则咱们就被两面夹击了。
0: 没错。所以军团首长命令红34师作为断后部队，一定要抢在越军之前到达信丰河王母渡一线，构筑工事，把那2个主力师挡在身后，以确保25号红星纵队能够平安地渡过信丰河防线。
6: 好，明白了。我是先锋，马不停蹄，我先走了。
0: 等等等等，老韩，我决定白天让部队在这片小树林里休整。
5: 不是你这什么决定啊？白天睡大觉，穿孔就行了。
0: 白天如果行军的话，国民党的飞机会发现咱们，会轰炸咱们，这样损失太大。
5: 党中央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危险，咱们是保护他们的部队，那还能怕天上的飞机吗？
1: 这回我同意老苏的意见，你先坐。
7: 坐。
1: 哎，你坐下来。哎，现在前方形势这么危急，我们红34师担负的就是给全军垫后，绝不能因为害怕敌人空中轰炸而畏喜不前呢。不管有再大的危险，也不能停下我们前进的脚步嘛。
0: 诸位啊，我陈树香是红34师的师长，这件事我负责。
1: 你负责？如果我们不能按时赶到王母渡，使中央纵队后防空虚，让敌人前后夹击而造成重大损失，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0: 我再说一遍，我是师长，我负全责。
1: 少数服从多数。我看绝大部分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通知部队马上开吧。
0: 程翠林同志，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啊，我也不是在跟你讨论，我说的话就是命令，这是军令，我看谁敢动这支部队。
1: 我是红34师的政治委员，我有权撤销一切错误的命令。
7: 政委，
5: 哎，你们
7: 政委，
4: 那么通过争论把这个分歧达成了统一。有时候我自己想到那场戏的时候还挺感动的了。陈树香这个时候也不管了，我觉得这应该争的。两个人就激烈的争吵起来了，争吵最后又达成了统一，两人目标统一，一致目标的往前进。
0: 原地休息。
5: 都坐下坐下坐下吧。
8: 都坐下吧。
5: 原地休息。
0: 坐下。
9: 由于意见不统一，时间紧，任务重，他陈树香耐心地讲述了自己的理由。
0: 好，我们要少数服从多数。
1: 我也同意。
0: 你们听我的还是听政委的？投票权我交给大家。
7: 老苏先坐下。

0: 我认为师长说的有道理，敌人呢是白天行军晚上休息，一个白天的时间他们是到不了兴风河的。
1: 我说两句。师长，政委，我也同意师长的意见，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于我们红三十四师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我们只有拧成一股绳，大家劲往一处使，才能完成全军的后卫使命啊。好，
2: 我同意师长的意见，白天在树林里休整，天黑后启程。

0: 你怎么不去吃饭呀？
1: 不想吃。
0: 臭小子，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2: 爸，你终于回来了，你不是逃兵啊，我爸不是逃兵啊。
3: 爸，我要先向于老师去报告一下。
0: 儿子，
4: 来，
0: 哪都别去。
3: 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那个于老师高兴了，爸就不高兴，于老师不高兴了，爸才高兴呢。
5: 是谁不想让人高兴了？
0: 于老师啊？没有，我跟我儿子逗着玩呢。对吧、哎、儿子？
5: 赖大哥，我早看见你悄悄归队了，咱们闽西人就是有觉悟。其实啊，你即使留在家里也是符合政策的。
0: 于老师啊，谁说要留家里了啊？我不太进步，但是我赖老石头也绝对不是软蛋，当逃兵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干的。所以我这紧追呀、啊、慢追呀、啊、紧追呀、啊、慢追，我这脚底板都打出血泡来了。还好我儿子的魂啊在召唤我，上天指引，我终于追上队伍了。
3: 爸，你说假话了。
5: 娇娇，队伍马上集合了，吃饭吃饭吃饭，走走、哎、啊，吃饭。
4: 赖老石头的心理过程其实是我本人的一种体验，我一直在写，一直在进入那个情境里面，我感觉如果换了我可能会逃的，但是良心责备受不了的，所以后头也是能回来的。就是这种反复啊，这种反复我觉得是人的反复，百变不离其宗，但是最后逐步建立起来的那个信仰带着他是一直往前走，走到最后。
6: 将官速动，快，
7: 大家动作快点，再坚持一下。
8: 师长，
9: 哎，政委，我正找您呢。现在行程已经过半，按照这个速度，拂晓之前到达新风河，肯定没有问题。放心吧，啊。
10: 哎，同志们，再加快点速度。
11: 舒翔同志，你的判断是对的，我向你道歉。
9: 哎呦，我的大政委，那句话怎么说的？锣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相互之间有点异议分歧，我觉得很正常。
11: 你是师长，在军事上往后我听你的，
9: 你是政委，往后政治上的事儿我听你的。

0: 现在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到信封和沿岸的情况，我们是最后一道屏障，绝对不能让越军跨过咱们。
1: 通讯连长到，马上拉设各团的电话线，站到打响以后保证指挥部和各团的联络畅通。
2: 是。
0: 老程，我对面就是陈济棠的三个师，而且布满了乌龟式的碉堡，易守难攻，非常考验咱们先头部队的攻坚能力。
1: 红一和红三军团善打硬仗，你放心，他们一定会被中央纵队杀开一条血路。
0: 但是先头部队现在就开始发动攻坚战，也就说明了红星纵队会比预定的时间提早到达新丰河。
3: 师长，师长，政委，越军的主力已经追上来了，据我估计到这儿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行程了。
0: 继续侦查。
3: 是。师长，师长，政委，军团电令。
1: 红星纵队将于今晚到达王母渡口，明天拂晓开始突破新丰河，红三十四师要奋勇断后，坚决阻击一切尾追之敌越过警戒线，确保红星纵队安全。
0: 政委，我回趟指挥部。
1: 好。
0: 九子。
3: 哎，
0: 走。
4: 儿子，阿翔，阿翔，
5: 准备战斗！
1: 同志们，临时召集全师政工干部会议，我有重要任务要传达。此刻，信丰河西岸，我红一和红三军团正在为红星纵队杀出一条血路。红五军团总指和兄弟部队红十三师也在信丰河右翼阻挡，从广昌围追我红星纵队的三个师的敌人。再过两个小时，我红星纵队两万多人马就将在我们的身后集结，而在我们的对面，一支两万余人的越军部队正向我们的阵地逼近。如果他们突破我们的防线，整个左翼后防线就将崩溃，将直接威胁到党中央的安全。同志们，大战在即，在座的政治主官们要立刻行动起来，向各级指挥员做紧急政治动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确保党中央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新丰河。
6: 是，政委，回去我们尽快传达。
1: 好。
3: 政委，政委，
6: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消息，越军主力距我军阵地已经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而且突然加快了行军速度，这说明他们很可能接到命令，要直接翻越我们的阵地，去策应被我先头部队压制的河西防线，并危及我红星纵队。
1: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彭政委，
2: 在
1: 102团新兵最多，尤其是余教导员，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实做细。
2: 是。
1: 我们红三十四师务必要坚守住阵地，绝不让敌人越过我们的防线半步。
2: 是。
7: 是。
8: 毫无实战经验的新兵营终究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战斗，这些从未上过战场、见过硝烟的战士，能否克服心底的恐惧，勇敢迎战？
9: 敌人马上就要逼近了，我和大家一样，接下来所要经历的，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同志们，看那军旗，我亲眼看见过一位红军战士为了不让军旗倒下而牺牲，咱们要发扬客家人抱团精神，坚决保卫军旗，准备战斗。
2: 是。是。
10: 说那么多也不嫌累得慌。
11: 爸，你说什么呢？
10: 我什么都没说，我说打起仗来子弹不长眼，当心点啊。
11: 好嘞，爸，你也当心点啊。

0: 老大，没事吧？大哥，这也太可怕了！
1: 不怕，有大哥在，什么都别怕啊！别露头，儿子，
0: 千万别把老大先从战壕外面啊！师傅，你说他们一会儿会不会拿大炮轰我们呀？

0: 是。
1: 师傅，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呀？快躲起来，快躲起来！师傅，师傅，快躲起来！
2: 越怕死得越快。
3: 爸爸会保佑咱的，
4: 我太忙，他的家好女保命最重要，知道吗？
3: 别怕，别怕，别怕，儿子，跟爸爸在呢，啊，别怕。
2: 哎，你听听，大哥，炮击停了。
3: 死得快！
5: 侯营长，侯营长，
2: 什么事都有第一次，
3: 生命没有第二次。全体听我命令，准备战斗！
1: 天哪，这么多人！
5: 趴下！
1: 啊，
5: 趴下！
1: 啊
3: 啊啊！打！
1: 师傅，为什么要打那个举旗的呀？
2: 旗帜就是军队的灵魂。

0: 现在别露头，火力太猛，太危险，知道吗？
1: 下来吧。

0: 喂，我是陈楚江，
1: 我是韩伟。你也看到了，敌人已经开始撤了，我请求衔尾追击，痛打落水狗。
0: 哎，不行啊，老韩，绝对不行，现在还没到出击的最佳时候。
1: 为什么？
0: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咱们的作战指导思想总共有两点，第一点严防死守，
2: 第二点尽量保存实力。
0: 所以各级指挥员们必须要克服轻敌冒进的思想，我们要保持定力啊。
1: 好，我知道了。
0: 哎，政委，

0: 各个团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1: 正在统计，应该比预想的要轻。
0: 政委你也知道，咱们是在征途打仗，如果有伤兵呢，

0: 没事吧？没事啊，好好，多休息啊，多休息。娇娇，娇娇，
1: 李老师，
0: 娇娇，第一次参加实战，害怕吗？
1: 我都吓死了，你是不是对我特别失望啊？
0: 于老师和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参加实战。刚才炮弹从我头顶上掉下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直哆嗦呢。
1: 于老师，你知道吗？其实我心里想好了，不害怕，不怕死的。可是，一开战，我听见那些炮弹的声音，看到那些大哥哥们一个一个牺牲，我就吓得像个老鼠一样。
0: 谁不怕死啊？不必自责，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战斗。
1: 但是那些大哥哥们都不怕死啊，
0: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想能活着看到胜利。
2: 于选文和赖娇娇的对话也道出了革命最质朴的家国情怀。他们不是热爱战争，也不是不惧死亡，而是为了打完仗，所有人都能安安稳稳读书、种地、过日子。
0: 我们别无选择。
2: 为了守护脚下的田地，守护身后的家人，这群普通的客家子弟，就这样用初心战胜了本能的恐惧。
0: 我们就是为了所有人能过上理想的生活而参加的红军。
1: 于老师，我好像不是那么害怕了。
0: 你本来就很勇敢。
3: 没错，我跟你说啊，
0: 赖大哥，
3: 我这勇敢得很。刚才啊，啪啪啪啪打死几个白狗子。
1: 爸，你怎么骗于老师啊？我明明都没开枪啊。
3: 臭小子，你吓傻了，让炸弹炸晕了，我看见了，再来啪啪啪啪打死几个白狗子。啊，于老师，你忙去吧，忙。
0: 好。
4: 张贵雄啊，东张西望的看什么呢？
5: 啊，我刚才看到只兔子在里面。
4: 兔子？骗谁呢？这炮火连天的，哪有兔子呀？
5: 就是啊，
4: 我看错了？什么看不看错了？哎呦，憋不住！憋不住！
5: 你干什么？
4: 撒尿啊！
5: 去，那边尿去！
4: 哎呦，这又不是你家，还不让撒尿了呀？
5: 我让你上那边去，你就上那边去，小心我揍你们啊！快去！
4: 真是，走，那边去，
6: 走吧。
7: 熊哥，
5: 还小，你呀，差点让人看到。
7: 你不是给我站岗了吗？
5: 站岗，我看你呀，早晚让人看出来。
7: 看出来就看出来呗，顶多嘛挨个处罚。
5: 哼，也是啊。玉梅，怕吗？
7: 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8: 舅子，
4: 哎，
8: 红星纵队还没有消息吗？
4: 没有。
8: 根据中国军委的命令，红星纵队是在明天过河。但是红星纵队是昼伏夜行，按照这个推进速度，最晚他们会在拂晓之前到达信丰河东岸的集结地。
9: 嗯。
8: 所以老王啊，
9: 嗯，
8: 今夜无战事，让战士们好好休息。但是你们要组建一支巡逻队，严密警戒。
9: 好，我这就去安排。去吧。
10: 嗯。舒江，托马克思的福，我们红三十四师担任全军断后的第一仗，没有丢失一寸阵地，首战告捷。
8: 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大战是在明天。
10: 嗯。
11: 看完这场首战，最打动我的其实不是杀敌大捷，而是这群新兵最真实的模样。他们呀，怕炮声，怕流血，怕牺牲，躲在战

好里有的都不敢抬头。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哪怕是满心的害怕，他们也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退缩。大伙儿都知道啊，当时呢，红军扩红入伍的新兵大多都是十八九岁，甚至刚刚十几岁的农家少年。他们常年在家呢，是耕田种地，安稳度日。你别说打仗了，连打架都很少。第一次直面炮火硝烟、枪林弹雨，害怕其实是本能。初上战场的农家新兵完成了从农民到战士的蜕变，可残酷的战事才刚刚开始。这群浴血成长的闽西子弟还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下一集光影田园，我们继续见证这一段热血悲壮的红色征程。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2: 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4: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嘉宝。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6: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曾超。大家好。
4: 好，那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目，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7: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白兔的奶，它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放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目瞪口呆了。哎呦，哇，厉害。
0: 还有网络单曲，能感觉到奶奶们这网速都挺快的啊，就是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2: 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感觉。
0: 对，感觉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3: 真好，
0: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对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得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4: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4: 咱们来一段击剑舞，恰恰
0: 恰恰
1: 恰，这好可爱。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波子和剪好像分不开。
0: 先
1: 波子剪，不是我这是摇，我这夹宝行啊，来波子剪，波子剪，哎
0: 呦，我也不太行。
4: 我在这儿，我一看呐，这么俊的美女，啊，她都是剪金子的，波子剪啊。也没有，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梨摸。
0: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1: 行啊，
0: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1: 一块跳。
0: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好，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记着一点，别忘了给俏夕阳投票。
1: 谢谢我们的俏夕阳奶奶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啊暖心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真正啊是对延寿这两个字生动美好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活力不减，青春永驻。谢谢奶奶们。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昭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2: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1: 听过。
2: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0: 我还吃不到你吗？
1: 大家好，鲤鱼跳楼门十全十美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梦想成真，
2: 哎呀，嘿，
1: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3: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2: 对，
1: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3: 哇，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的？
1: 一顺百顺，
3: 哇，一顺百顺，

0: 旗上飞升，
1: 哇，旗鼓高照，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1: 怎么做的呀？
3: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1: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4: 有东西。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4: 超，你打开。哇！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4: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0: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针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哦。
4: 哎呀，超，你来了，你来了。
1: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4: 来，
0: 你离近一点，好吹。哎，
4: 我离近点。
0: 对。哇
4: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3: 有点缺氧。易拉罐有问题。
4: 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3: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
4: 谁？
3: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1: 来，欢迎您。
3: 快来快来，
1: 请外援了啊！
3: 检查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5: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啊。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要不然咱们拿我们村这个啤酒试试？
0: 太好了，
1: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4: 来，咱先试试。要不您试试，
5: 可以。
4: 对，来来来。
1: 哎，可以。
0: 你要是能把它吹倒，你都能吹进去。
4: 吹倒就行是吧？
0: 对对对。啊，
4: 我先试。
3: 干嘛？干嘛和我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都好呗。
4: 这吹不倒，这太难了，这个。
3: 好，谢谢您。
1: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0: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60个。
6: 一分钟60个，
1: 计时开始。哎呀，哇，速度很快。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3: 不急啊，不急，咱们
1: 加油！
4: 好，来，给加油来！加油！加
1: 油！加油！现在20个了。30个，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4: 1秒钟1个，行，真厉害。

0: 加油！
1: 十、九、
0: 八、
1: 七、
0: 六，
1: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2: 虽然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3: 还会别的吗？
4: 25米的水袋，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0: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4: 你不相信是吧？
0: 啊，
4: 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1: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2: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我就怕崩了。
5: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1: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挑战。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袋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袋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袋已经鼓起来了，
5: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2: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1: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
5: 哎，
1: 这个胶皮手套，
2: 哎，
1: 这个胶皮手套，
2: 哎，班长，
5: 我的天，
2: 大哥，我信了，不行吗，大哥？
1: 不圆了，
2: 你俩干啥去了？
1: 我们撤离到安全距离。
2: 你俩，哎，哎，
1: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呀！
0: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1: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3: 你不信
2: 啊？大哥，我信了。
5: 来不及了。
2: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啊！
1: 这感觉现在已经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2: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1: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1: 马上了。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5: 对，它厚
1: 啊，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这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2: 哦，这么大了已经，
1: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2: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7: 加油
9: 加油。
1: 谢谢，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一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2: 该我了呀，
5: 就该你了。
2: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一翻一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10: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11: 伪装完毕。
12: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10: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13: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到你。
10: 呀，被抓住了。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1: 欢迎张大哥。

0: 家好。
1: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2: 对，
1: 但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0: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来
1: 先给我们
0: 上道具。
1: 哎，这个有点意思。
0: 这个是我们延寿特产啊，核桃。
1: 核桃做的。
0: 来，这样我先给你露一手，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0: 听这声就哦。
1: Cool。
2: 哎呀
3: ，OK 不 OK？
0: 看这里面还有没有空的？这核桃上面很多纹路。
2: 对呀、啊。
0: 它摸着这个不光滑不平整。
2: 咱推荐的就错不了，能不能难度提高一点？
3: 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对吧？
0: 哎、
2: 就是，您说
0: 对。
3: 来，我们换一个。
2: 哦，这什么意思啊？哎，这上面有字儿。
3: 来看哈，这上面是乡土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2: 好，
3: 来啊，
4: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0: 这怎么越摇动静越小啊？
1: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啊，
1: 对不起，没丢。
2: 这是第一个啊，
3: 第一个，
2: 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啊，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
0: 啊，
1: 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0: 啊。乡土能人大会，
2: 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晃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嘿，
2: 走进昌平延
0: 寿。行，嘿，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这边是核桃，这一面是板栗。
0: 啊。都是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乡土能人大会，
2: 走进昌平延寿。
3: 哎，但是这人字到了。
0: 对呀，这大伙儿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2: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3: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见没，超？
0: 嗯，
3: 看不见里面，
0: 嗯，
3: 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们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0: 当然了，
1: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这个，
3: 这样，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2: 大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3: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比如说“延寿”两个字，在第三个，在第四个，摇到那个位置，
1: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0: 来，姐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4: 我选9跟10。
0: 9、10啊！
2: 来，前排见证。
1: 啊，来，
2: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0: 哦，20上去了，看见了吗？啊！
2: 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
0: 啊，
3: 这怎么就上去了？
2: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3: 上去后就没声了哈。

0: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1: 现在基本成了。
0: 加油了大哥。
1: 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九十？
2: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完全正确，
3: 不就等于是十全十美？
1: 还有祝福，
4: 还有没有更绝的？
3: 这样好吧，嗯，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0: 多少个？
3: 35。
1: 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0: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5，
1: 来
0: 来啊，大哥加油！

调整呢？这是。

0: 就在一瞬间，它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哦，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纪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纪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克，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好，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嗯，
1: 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0: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他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对
1: 对，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而且今天天还冷。
1: 行了，别说话，
0: 天冷影响手感。
3: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好遗憾，
2: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挪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掰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0: 好，再来。

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大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1: 服，服，服，再服！
0: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3: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1: 怎么了？
3: 号称头号玩家。
4: 兄弟，怎么样？比比，
5: 比比就比比。

0: 严寿敬，正的道着都欢迎。哦哦，
1: 倒立上到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哇哇，倒立上台阶。
2: 哎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1: 不可思议。对呀，他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3: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4: 那绝对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好，稳住。
1: 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这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儿，哇，
1: 太好了，这个这太难了，这太难了，
2: 哎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3: 体力消耗的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1: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0: 缓一缓，
3: 这水呀，啊，倒着喝会更甜，
1: 什么？
0: 倒着喝，
3: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1: 好，什么什么什么？
2: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3: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嗯，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1: 喝啊，
0: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1: 准备一饮而尽，
4: 都喝了，
2: 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3: 跳绳
4: 这么短的绳啊，
0: 哇，

0: 四个，
1: 五个，
0: 六个，
1: 七个，八个。
0: 太厉害了，
1: 真棒。
0: 我想问问董大哥，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2: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0: 哦，靠两个脚往上蹬。
3: 对
2: 对。
0: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啊！
3: 厉害！
4: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3: 别的还有什么呀？
2: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3: 可以，那给我们先展示一下。
1: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5: 不可以啊！
1: 因为咱们刘钊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3: 就我不会扎呀、
1: 啊，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各位想想看。对了，
6: 我太难了。
1: 你看大伙儿想看你怎么办、啊？来来，有气球吗？还真有。哎呦，
0: 来。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2: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摇尾变位，我来蒙眼睛。
1: 别蒙啊！
2: 听声变位，
1: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您就往哪扎？
2: 对，
1: 站好了吧，刘哥。哎，来来，站好了。你站好了，大哥，站。其实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3: 他蒙上那眼睛的瞬间，我太害怕了，手心都出汗了。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谢谢董大哥，谢谢。
0: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争，莫就是强项。
1: 合二为一，能人大会，我俩才最强。
0: 歌曲抽大奖，接住真心房，
1: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来。
0: 来，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3: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4: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4: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最好吃，嗯，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2: 太棒了，
5: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5: 真好吃。
0: 怎么样？
6: 特别好吃。
5: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7: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
8: 香和炭火相反，滚蛋油花加满堂，围上来看他呀，越嚼越酣畅，肥瘦正香，当时牛胸

0: 跟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那位能人了，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0: 结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
1: 我还站这儿啊，
0: 你还有指定位置。哎，好，中华武术。哦，哇，哎呀，帅，哎呀，哎呀，哎呦，啊啊
2: 啊啊，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
3: 服不服？
4: 这有什么？
1: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5: 看来有些不服呀。
3: 给他点厉害看看。
5: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3: 怎么展示？
5: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好。
3: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6: 我叼着，
3: 好事都紧着你。
6: 我不接受，
7: 我不接受。
6: 你推荐了，为啥我来呀、啊？
3: 因为你不服啊。
6: 我服啊，
3: 不是你不服。
5: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6: 你成功了几次？
5: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3: 超，把我心

0: 句，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1: 来吧，
2: 我哇。
0: 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着眼，闭着眼，孙志，闭着眼。
3: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这是。别躲，
0: 真别躲，真别躲。哎呦！
4: 什么感觉？
1: 有点掰牙。哎，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0: 没有。
4: 对对对，
1: 你没有啊？啊，来来，
0: 不不不不，
4: 掌声热烈点。
1: 哎，你说掰哪儿？
3: 哎呦，还能
4: 这儿
3: 还能定制。
1: 好好。

0: 真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这能人呢，还真厉害。
2: 何总能不能打？
1: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嗯，
1: 行行吧，来，
3: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的。啊！
3: 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的，你一看那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动了啊。
3: 他试了一下。
1: 这明显不行吗？
4: 因为你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0: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4: 不，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0: 我不是啊。
4: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0: 那干啥呢？
2: 你贫不贫呢？你们俩
4: 有？别急，别急，
0: 我没急呀、啊，玩呢。
4: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5: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服了吗？啊，服了吗？
2: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4: 不服我还有一句话，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1: 对。
4: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2: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3: 有没有助手？
4: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
3: 哦。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6: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0: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4: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
0: 哎呦，真好，
3: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
2: 啊！来，
3: 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2: 搁脑袋上啊，
3: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1: 说五个数好吗？
3: 五、
2: 四、三、二、一，一，好。
3: 阿姨没事吧？
6: 没事。
4: 这个省得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3: 谢谢阿姨。
2: 这还有没有更绝的？
4: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2: 来，
3: 计时。双节棍，开啤酒。

0: 精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来来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哇，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

0: 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那我们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见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2: 我们队哈，16个，
3: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1: 恭喜刘钊老师乡土能人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

0: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不厌烟火的四俗，是我们城里居民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3: 来百合品生态好茶，吃乡土美食，住青蛇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4: 因为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北京市提出的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5: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春末夏初，水温逐渐升高，营养物质从海底深处升到海面。海洋中的浮游生物随潮水飘动，黑尾鸥在辽阔的海面上搜寻食物，正值繁殖哺育的季节，它们急需补充能量。猎物就藏在海面之下，黑尾鸥不会潜水，它们需要等待帮手到来。

黄条狮，温带海域大型掠食性鱼类，最长可达2.5米，重达50公斤。每年夏初，黄条狮从外海洄游至此。

时是竞争对手，但有时也会结成短暂的同盟。海面之下，暗流涌动，一群小鱼绵延数百米，齐秋率先发现猎物，鱼群数量庞大，它们动作保持高度同步。上万条黄条狮从海底向上报仇，这正是黑尾鸥等待已久的时机。

小鱼跃出水面，却落进黑尾鸥之口。齐秋加入围攻，包围圈不断收缩，惊慌的猎物四散逃跑。黄条狮发起冲击，在空中强盗与深海杀手之间，小鱼陷入绝境。海面像开水一般沸腾，

0: 依靠黄跳师和齐秋的帮助，黑尾鸥成功地填饱了肚子。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日前，我国科学家培育的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在青海测产实现高产高油与多抗优势，为高海拔冷凉春油菜地区油料产能提升提供了重大品种支撑。中油青一号在青海西宁市黄中区百亩示范片实收表现优异，亩产达314.65公斤，较当地平均单产增幅超66.3%。
1: 从今年大面积的生产情况来看，它表现非常好的抗导性、抗病性也非常好，丰产性也不错。
0: 专家介绍，新品种采用生物技术加生态育种理论和技术体系育成，它直接将育种阵地扎根目标生态区，再配合现代生物技术提速增效，推动品种与当地生产条件深度适配，育种周期从8到10年减至5年左右。据了解，此次示范片所在的青海黄中区油菜常年播种面积达20万亩，对整个高海拔同类生态区的油菜品种更新换代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意义。近期，湖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克隆一批捐山牛，目前已顺利降生2头健康小牛。
2: 我们第一头克隆捐山牛，叫龙龙，然后是8月25号出生的，这是第二头捐山牛的克隆牛，叫小柯，然后是8月27号出生的。
0: 在位于湖北仙桃的国家级育种场养殖牛舍内，两头刚刚降生的克隆捐山小牛体态健康，活力十足。据了解，本次克隆所用的公体细胞来自一头16岁的高龄捐山种公牛，创下国内家畜体细胞克隆最高龄公体纪录。对牛而言，16岁属超高龄，公体早已丧失自然繁殖能力，其携带的珍贵优良遗传基因面临丧失风险。为抢救保存这份稀缺的两种种质，科研团队启动高龄体细胞克隆技术攻关，创新搭建表观遗传调控加体细胞克隆技术体系，对衰老体细胞进行靶向修饰，将高龄细胞克隆囊胚发育率从不足20%提升到40%。除了农农和小柯，另有两头克隆捐山小牛尚在母胎当中，发育状态平稳。
3: 湖北省有很多的畜禽品种面临着这种基因的丢失，所以我们下一步可以通过这个技术的进行地方珍贵资源的保护。
0: 眼下正值秋粮生长的关键时期，各地通过科技赋能夯实粮食生产根基。黑龙江巴彦县水稻即将成熟，通过稻田改造和数字化建设，实现多产粮、产好粮。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巴彦县生态农业的观光区，先看一下我手上的这张图片。那这是这个区域改造之前的样子，可以看到呢都是小格田，池埂呢纵横交错，大型机械呢无法连片作业。现在呢小格田是变成了大格田，地块呢更规整了，那去掉了这些池埂呢，增加了100多亩的种植面积。那据农业部门初步估算呢，一年能多产粮食18.3万斤。那田块变大了，怎么管理才能更精细呢？只需要手机一键操控，群田无人机的机舱打开，无人机呢就会自动的开启巡田。那它可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在它的机身上呢是搭载了多光谱摄像头，能够捕捉可见光和近红外等不同波段的数据，那相当于给稻田做了一次空中的 CT。那哪片水稻长势更旺，哪片偏弱，哪块地缺肥，都会生成一张处方图，实时的传到种植户的手机上。那发现哪些地块需要追肥呢，植保无人机紧接着就能上场进行叶面肥的喷施作业，精准促早熟。除了天上飞的，还有地下埋的。大家在看田边的这些监测设备呢，他们会实时的采集水位、土壤伤情、气象等这些信息。那所有的数据呢都会汇集到智能平台，种植户呢打开手机就能知道哪块田缺水了，哪块田需要排水，一键操控，还能远程的开关阀门，精准

新品种为高海拔冷凉春油菜地区油料产能提升提供品种支撑。一批尖山牛成功克隆，公体16岁创国内最高龄纪录。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部分地区，转移人员抢险救援。开渔季，人工智能赋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充当海上红绿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